城市的名称，然后获取到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微信二维码，您就可以联系客服来了解详情。还有一部旅游专线是13500079982。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点段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向东联路的入室方向，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在甘南路，目前呢，在这个樱花园小区的部分，以及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呢，在入市区的方向，焦金山隧道一直到东北桥，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开始到向龙江高架一段，另外是从这个万和居附近一直到石湖石矿弯道，车辆集中度略高。华北路目前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松江路泽龙湖公园的东行，张前路从新寨子开始，一直到红岗路的双向。红岗路呢，目前以新寨子为界，小新寨子附近为界吧，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北路呢，现在在入市区的方向，从机场的附近一直进入，这个疏港路，去到东联路上桥口，整个这一大溜车辆的密度很高。锦绣路呢，现在东行方向从景洪南园开始，一直进入西北路、西快路，目前在美术日记部分的双向，包括红锦路，目前哲林街部分美术日记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路的魏台桥，红林路目前从这个金柳路北行一直到叠翠山庄，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西快路的入市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兰溪文苑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另外，在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尤其是五一路的西行线方向，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以及博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坦城的部分，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高尔基路现在从西快路的汇流一直到连胜街的位置，五一路中段从富乐园附近一直进入连胜街的沿线，车辆呈现的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胜利路目前的东行方向967医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胜利东路目前呢，在这个劳动公园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很缓慢的，要过了这个段之后其实才能够有所缓解，尤其是过了绿山城，只要过了这部分，西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东部城区另外还有呢，像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目前富丽华部分的双向，朝阳街目前呢在三八广场的附近，海军广场沿线中南路的部分，以及五五路望海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位置，尤其是五五路的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武汉街的沿线想要进入解放街，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一德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上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3: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20段，欢迎回来，我是高峰，
1: 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0: 哎，有没有感觉今天早间咋这么忙的人呢？
1: 可不是嘛，就这个屏幕上都刷的各种各样的直播，我都看不过来。
0: 哎呀，
1: 然后还觉得稿子里面有好多内容还没跟大家分享。
0: 就是啊，有这么多的事儿啊，路况信息啊，包括呢今天早间很多人还在问说这个大百合呀为什么这么堵车，
1: 是
0: 因为啊陵水小学今天呢有大型的体育表演活动，所以呢不光是本学校的，
1: 还有
0: 一些外校的一些师生呢都赶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对、
0: 啊、
1: 不仅仅是有小学生，还有初中生。
0: 对，导致这个区域呢现在这个人呢车呀都比较集中。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你看，不仅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铁三角主持人，我们的小旋风组合小林。
1: 对的，
0: 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人呢现在是在杭州啊，杭州的美妆的保税区给大家进行溯源直播。
1: 是，
0: 然后子轩就坐不住了，说什么时候有好吃的必须派我出去，
1: 我这家门口就有。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能进到达沃斯晚宴，那你就老有口福了，对不对？咱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还有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1: 是的，
0: 你知道那个文化晚宴上都有多少好吃的吗？
1: 200多道美食，就想想都得流口水。
0: 你都打听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听说这个晚宴之后呢，有一些美食会在东港喷泉原址向咱们市民来开放一段时间。
1: 你说多好，咱一定得去组团尝一尝。
0: 那必须的，
1: 尤其是那款哈山葵味的冰淇淋。
0: 哎呀，夏天的你逮上一口啊，凉哇的，是不是？
1: 老高，我就一直在想啊，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0: 哎，我吃过
1: 啊，
0: 以前在展会的时候呢尝过山葵味的冰淇淋。
1: 哦，
0: 有的时候你就想，凭你想象空间，但是你想象力有多么丰富，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口那种感觉比较独特。
1: 是，
0: 就是这个山葵冰淇淋呢，是咱大连金葵集团的独特产品。
1: 嗯，
0: 市面上你买不到，只有在达沃斯和各大展会上才有。上次我就是在星海世博广场展会上尝到的，你别说，味道还真是挺特别。
1: 哎，那说起金葵集团哈，那是专注山葵，还有青芥辣产业37年的中国龙头企业。精心研发了这个叫青芥辣产品，也是填补了国内空白。
0: 那这个必须得给掌声，
1: 必须呱唧呱唧。
0: 哎，金葵呢已经获得了有139项国家专利，通过了7项国际认证。2023年呢还在云南建成了在全球都是极具规模的，人家叫山葵基地啊，是全球啊，
1: 注意啊这个词儿，全球啊，这是要做全产业链呢，朋友们。那么这一次达沃斯晚宴啊，金葵是带来了3款山葵产品，其中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山葵冰淇淋，还有山葵和牛和脆炸鲜虾山葵叶。这后两道呢虽然说是西餐，但用的盐那可是有讲究的。山葵盐呢，用的就是盐化集团的海盐配山葵，既有海盐的鲜又有山葵的清香和辣冲。
0: 所以要是这么一说呀，对那个肉啊虾呀就没什么感觉了，就想尝尝呢这个山葵盐。
1: 对
0: 啊，在各大购物平台你搜索金葵官方旗舰店，或者是金葵食品旗舰店，满足大家对调味的各种需求。哎呀，这边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事故点位。
1: CY 说，锦绣路的辅路往石门山隧道往里边进，有两车呢出现了刮蹭，并且呢是并排堵在了那个地方。
0: 还有这个某某也说，我想问一下隔震铺啊，那个隧道哪天能开通啊？现在就是渤海路啊、滨海公路啊、下渤路啊都堵磕了。哪个地方还有一起事故呢？来看看啊，这个哦，应该是在双台沟
1: 哦，
0: 是不是旅顺北路啊？
1: 对，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那个地方，
0: 哎，
1: 门口已经堵死了。如果大家可能的话，可以在金龙寺右拐到旅顺北路。
0: 对，
1: 而且这现场还有交通事故，有小轿车和摩托车发生了碰撞，但是交警呢，现在已经是在疏导的过程当中。
0: 你看这边还有人继续给我们反馈说，从黄泥川到蔡大岭这段是咋了呢？也比较堵车啊。
1: 这属于周边辐射吧，应该啊。哎呀 ，Left 还说了，这博远路的车啊，已经是堵到红岭路了，大家伙慎入吧啊。

0: 子说我是发现了，
1: 咋的了？
0: 子轩是一提到吃啊，那真是两眼放光啊。
1: 吃穿用度，你看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吃都排在首位？
0: 刚才不是说这个冰淇淋吗？
1: 是啊，
0: 夏天呢吃点凉的，是不是？
1: 嗯，
0: 哎，透心凉特别爽。接下来给你整点热乎的
1: 呀。啥呀？
0: 还是说说这个达沃斯啊晚宴上还有什么？
1: 嗯，
0: 这个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因为有很多咱大连本土的美食啊，都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1: 嗯，
0: 可以说每一道呢都是咱大连的水准和大连的骄傲。
1: 是，说到这儿，咱就必须来讲一讲铭记的脆皮烤鱼。
0: 哎，
1: 那是咱大连的烤鱼名片啊。
0: 嗯，
1: 两次登上了达沃斯晚宴，这就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0: 其实提到他们家的这个烤鱼啊，我也经常吃啊。
1: 嗯，
0: 不仅是到店里面你吃到的新鲜美味啊，
1: 你打包回去外卖的也很好吃。
0: 我是觉着他们家的那个打包外卖的品质还有一些配料，这个做的都相当的精致，
1: 考究啊。
0: 尤其是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你都可以点一单外卖，
1: 可不是怎么的，
0: 是不是？
1: 嗯，
0: 配上那大米饭啊。这个铭记脆皮烤鱼呢，可是2010年就在咱们大连诞生的一个品牌。
1: 嗯，
0: 深耕烤鱼行业16年，现在呢在全国有60家直营门店，它是妥妥的东北烤鱼的标杆啊。
1: 是，那么这次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上，铭记呢也是带来了2道招牌菜。
0: 嗯，
1: 就有嘉年华蒜蓉海鲜烤鱼和经典香辣虾烤鱼。哎，这嘉年华蒜蓉海鲜烤鱼呢，这是蒜香裹着海鲜味道，尽显了槟城风情。经典的香辣虾烤鱼，这是底料非常醇厚的，层次很饱满，你一口下去鲜辣交织，你拜提了，太过瘾了。
0: 就是难怪能拿下中国烤鱼的10大品牌之一啊，有3次登上了 CCTV 啊，常年稳居大众点评、大连川菜的热门好评和人气3榜。
1: 嗯，
0: 时尚的烟火气，亲民的价格，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呢朋友小聚都合适。就是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就是马上就知道中午得吃点啥，或者晚上咱得安排上。
0: 对，
1: 哎，
0: 那非常简单，现在呢就去啊铭记脆皮烤鱼的门店，或者你直接上各大平台你搜索铭记烤鱼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哎，就能吃到呢登上达沃斯晚宴，而且和达沃斯同款的地道的大连风味美食啊，铭记脆皮烤鱼。
1: 大家不用等啊，这款心头号立即安排上。
0: 哎呀，就提到今天陵水小学的这个表演呢，很多人还真是了解相关的内幕信息。
1: 你看刚才有人说有篮球表演，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有那个跳绳的，
0: 对。
1: 然后这吧还有人表示说还有那舞龙表演呢。
0: 哎呀，
1: 初中生、小学生孩子们为了这次舞龙练习的都特别认真，
0: 嗯，
1: 希望今天舞龙表演顺利啊。
0: 嗯，应该是龙飞凤舞啊，哈。
1: 嗯。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可是忙活的不轻哈，这东一头西一头呢。来看看皮猴爸的消息，说黄河街上东快路现在没有限行，也没有事故，单纯的就是纯车多呀。
1: 嗯，谢谢您的反馈啊。
0: 嗯，
1: 阿口木还说圣克拉隧道509追尾前车了。
0: 嗯，
1: 这不就堵上加堵了吗？
0: 所以一旦要是遇到很多事儿都集中赶到一块儿的时候，
1: 嗯，
0: 越是在忙乱的时候越是应该保持一份冷静的心态，对吧？
1: 调整心态非常的重要。
0: 哎，接下来终于我们可以和大家唠一唠关于在高考的考场上上演的这一波极限的操作，这个就足以检验出来这孩子绝对是能干大事儿啊。
1: 是
0: 在今年高考期间呢，在广东的深圳南投中学啊，考生 Jennifer 啊，在政治科目考试当中的一次惊险的经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1: 就是距离考试结束啊，仅剩25分钟的时候，他是主动提出要更换答题卡
0: 啊，
1: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7道大题作答，然后凭借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

0: 了考场逆袭呀、啊。
1: 剩下25分钟，然后呢临时更换答题卡，要知道考的是啥？
0: 政治啊。
1: 政治啊，还有7道大题
0: 啊。对呀，
1: 就据这个珍妮弗同学介绍啊，考试当天呢他是早晨起来感觉到脑袋就不太舒服，进入考场之后呢，因为追求答题的完美，在前3道大题上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
0: 嗯，
1: 他的自己的答卷的节奏就被打乱了，所以呢他不慎就把第4道大题的答案呢填到了第3题的答题区，这不答串了吗？
0: 是。
1: 他发现自己失误的时候呢，距离收卷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了。监考老师告诉他，实际上啊仅剩下23分钟，为了保住第3题这7分的分值，所以他短短10秒钟左右便下定决心申请要更换答题卡。不愿轻易丢掉辛苦得来的分数，每一分都必须得争取啊。
0: 对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高考当中啊，政治的题量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且呢文字书写的任务也非常重，
1: 嗯，
0: 它不是说简单的涂个 ABCD 啊，
1: 对，
0: 你20多分钟完成7道大题其实难度太高了
1: 啊。
0: 哎，拿到新的答题卡之后呢， Jennifer 同学争分夺秒来作答，
1: 嗯，
0: 最终呢是顺利完成了所有题目，但是呢人家小姑娘也坦言啊，
1: 嗯，
0: 受到时间限制，阅读难度较高的文化类题目作答比较仓促，
1: 嗯，
0: 是留下了些许遗憾的。
1: 对，但是呢他的这个政治啊、历史啊、地理啊这些学科的基础是比较扎实的，
0: 嗯，
1: 在高三阶段呢针对于这个强化复习之后的成绩突出，所以此前他2模政治科目呢取得了94分的成绩，全市排名大约是在100名左右。
0: 是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面对网友们夸赞啊他临场的魄力，他表示啊其实我当时也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而已。
1: 对对对，
0: 完美主义心态也是促使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啊平日的自己没有这么果断的。
1: 对，后来呢在这个视频上这小姑娘说，一看就属于心态啊特别平和啊，然后呢性格也比较开朗，说当时我脑瓜子嗡一下子
0: 啊，
1: 不行啊，这七分我也不能丢，所以说我就在短短的思考片刻，也就是10来秒钟的功夫，
0: 嗯，
1: 就做出决定，当时举手，老师我要换答题卡。
0: 哎呀，
1: 所以高考咱也知道这是属于分秒必争啊，有的时候你别看考试的时间挺长的，1个小时2小时，在那个时候可能是1分1秒你那个思绪呢全都集中到你那个题目上和考试的内容上，
0: 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老快了，
1: 老快了，
0: 嗯，
1: 答题啊答卷啊
0: 刷刷的。
1: 对，当然你这是属于
0: 会的，
1: 对，你要不会的话，瞅哪个你都不会的话，那当然就发懵了，
0: 就放弃了。
1: 是，
0: 嗯，所以说呢面对着哈珍妮佛她在换答题卡的这件事儿上属于沉着应对敢于抉择的表现，
1: 嗯，
0: 也是为广大考生们在面临考场意外提供了一个参考。
1: 对，
0: 同时呢也是提醒考生朋友们啊，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合理的去分配时间，
1: 嗯，
0: 仔细核对答题区域，尽量规避失误。那么高考结束了之后，接下来是高考填报志愿，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中考21号进行的，嗯，所以呢大家也要从高考身上汲取一定的经验啊。
1: 对，所以关键时刻啊还得是检验大家的这种啊应对能力。
0: 对的，
1: 还有心理的承受能力。
0: 是，
1: 所以咱也问问大家，你在生活当中都经历过在哪些危急关头啊你临危不乱，然后呢做出的一些明智的一些决定。
0: 哎，我就觉得老高你一说完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就觉得这样的一部分人他就特别大气，
1: 嗯，
0: 就生活当中呢就属于咱形容的特支棱的那种人，
1: 嗯，就是在紧急关头就这些人只要往那儿一站，
0: 哎，那就是底气，
1: 特别主心骨，定海神针。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就不像我一遇到事儿哈
1: 你就麻爪了，
0: 对，眼窝子就浅就得哭，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呢就麻爪了之后不知道该咋办，然后就像有的时候你说你咋东一头西一头呢，是的呢定不住。
1: 所以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算是咱不能帮着解决问题，最起码能做到咱别添乱，
0: 嗯，别添堵，
1: 嗯，别哭了，别哭所以有些人就是属于心理确实是心理素质不太好，
0: 是的，
1: 承受能力一般，
0: 嗯，
1: 但是说心理呢那你说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没想到就是孩子的心理啊也应该值得咱们这些大人和家长的关注，孩子的心理要是遇到一些问题啊还有可能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你敢信吗？
0: 嗯，
1: 就是最近福建福州有一名7岁的1年级的小女孩 啊，小琪就遭遇一件怪事儿，

0: 这个两只眼睛它实际呢近视才75度。
1: 哎，这个度数还可以，
0: 不大吧？
1: 嗯，
0: 正常它裸眼的视力大约是0.6，可是它的这个裸眼视力却突然从0.6暴跌，跌到了0.03。连这个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字儿他都看不清楚，这一下子家长蒙圈了。
1: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嗯，
1: 据了解啊，小琪啊这个小朋友啊是属于性格非常内向的孩子，
0: 嗯，
1: 内心呢极度畏惧课堂提问。那每当老师准备提问，即便说没有点名点到他
0: 啊，
1: 小琪也会陷入到紧张、焦虑还有恐慌的情绪当中。
0: 生活当中啊，我相信这样的人呢有的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心理素质相对差一点，
1: 哎，
0: 就害怕在课堂上老师提问，
1: 嗯，
0: 一提问我要不会怎么办，就想法比较多。
1: 你说老师要问了我不会，同学笑话我怎么办
0: 啊？就是没问到他，比如说问到旁边的子轩了，自己说哎呀妈呀，都问到他了，下一个是不是该我了，
1: 就是
0: 问到我怎么办啊，我手往哪搁，
1: 心里特别不装事儿，他也不盯事儿，
0: 就是，你想的会非常非常多，非常复杂。
1: 对的，
0: 把一个还没有发生的问题恐怕就已经联想浮想联翩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经过医生的全面检查，还有呢眼科仪器，还有呢这个视觉诱发电位等等，这些项目呢都给他检查了，都没查出来他眼睛啊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最终这个小琪被确诊为啥了呢？叫异症性的视力下降，也就是说呢儿童的功能性的视力下降，这是属于典型的，而不是说眼睛它身体上结构导致的，是由心理和情绪引发的功能性的视力障碍。
1: 嗯，而且呢就这个案例出来之后哈，医生介绍说它还并非个个例。
0: 嗯，
1: 因为此前呢也有同龄儿童因为心理压力出现相似的症状。
0: 嗯，
1: 那该病症有明显的特点，第一就是视力明显下降，它也无法通过配镜去矫正你的视力，而且呢眼部本身没有实质性的损伤，核心诱因多是因为压力、惊吓或者是情绪压抑等等。
0: 嗯，
1: 如果说呢你及时的开展了心理疏导，并且配合相关的诱导性的治疗，多数患儿啊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经过专业干预，目前呢小琪的这种矫正视力已经恢复至了 1.0。
0: 对啊，你要说经过这个压力呀，还有这个惊吓呀，情绪压抑等等，那我们就得关注这孩子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1: 对，
0: 有些是属于他天生的性格使然的，
1: 嗯，
0: 有的可能是在家庭的教育环境下导致的。
1: 嗯，
0: 所以医生提醒呢，儿童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心智呢尚未成熟，情绪感知也非常的敏感，像什么亲子关系啊、校园压力啊、突发的一些刺激等等，都有可能诱发这类问题。以前说这孩子胆小害怕，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害怕直接能影响到视力，
1: 是
0: 吧，这玩意儿还有关联。
1: 所以
0: 像癔症，咱说仨癔症了，癔症相关的心理问题啊还可能引发什么晕厥、
1: 嗯、
0: 躯体等等不适应的这些多种的症状，说孩子吓的。
1: 所以你现在不能老用说孩子吓得胆小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咱得从根儿上帮助孩子。
0: 对，
1: 哎，家长和老师呢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嗯，
1: 还有心理状态，多给予包容与鼓励，
0: 嗯，
1: 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守护孩子身心的双重健康。
0: 哎呀，现在这方方面面呢就是可能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关联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啊，咱得说一下摸摸毛吓不着，摸摸耳吓不一会儿对吧、就是、
1: 但是这些老方法哈、嗯、也是好用的。
0: 另外呢、哦、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1: 对，
0: 对不对，获得一点小小的进步和成就也应该值得大大的鼓励。
1: 嗯
0: 啊，家长有的时候呢批评是不是太狠了、嗯、太严厉了，
1: 要求太严了，
0: 该承认错误就得承认错误啊，是不是宝贝儿，对不起。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8:30，我们看到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北行，在人民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人民路目前的东行，在这个富丽华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有点缓慢的。港龙路呢，现在进入港湾广场的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海港城的周边，整体的车辆移动速度也都呈现出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包括人民东路想要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略有缓慢，整体的排队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上一个时段拥堵的比较明显的，像55路和中南路，现在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解放路目前的桃园市场附近，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目前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桥高架。另外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焦金山隧道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蛮高。海底隧道的沿线整体的压力正在往下走的过程，但是车辆密度依旧保持在高起状态。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花木里的部分，以及西北路华北路入市松江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略有些高。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开始入市方向，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侯玉豪二小区，到东联路上桥口，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整体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西南路中心医院开始到富民路的南行方向，以及在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南行，北行呢是在交通大学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目前来新闻院的路段，以及红林路北行从金柳路一直到叠翠山庄，车辆的密度呈现的还是比较高的。五一路目前在西行线的方向，电业花园进入西南路交汇路口，高尔西路目前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菜园街的路口位置，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博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坦城的部分，五一路进入陵水路之后去到翰林观海的附近，以及在黄埔路从书香园向南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这个密度仍旧是比较高的，就是较之其他路段还是高的比较明显，大家走的时候一定保持耐心，别太着急。那今天早间呢，其实黄埔路东行方向给到的压力会比较大，主要是卡在了华信这儿。那现在我们看起来呢，整体状态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缓解，车辆的尾端依旧排到了黄泥川，所以现在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旅顺南路入市方向，碰巧又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其实中部通道和旅顺中路、旅顺北路都是可以适当绕行，这块排队说实话真的是挺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 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哈尔滨、北京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机净水设备，保证直饮式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月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7: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6: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

0: 好嘞，8:39的时候呢，继续回来用声音串联我们的美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你看看，听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讲了这几件事儿之后呢，
1: 是，
0: 然后这风雨说：“哎呦，我真是第一次知道高考还能换答题卡呀，这是真的可以吗？可以，
1: 真的可以。”
0: 哎，
1: 嗯。
0: 宋慧还说，我以为只是啊这个客观的一些选择题重填不就完了吗？
1: 嗯，
0: 难道20分钟还有7道大题，他是怎么完成的？
1: 确实厉害啊，
0: 太厉害了啊。
1: 嗯，这小姑娘这个心理素质哈，确实了得呀。
0: 对啊，你看看，如果她要是说继续把那几道题做完之后不换答题卡的话，那么她有一道题填错了，这7分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真是啊，一分一分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分数你看起来，你说600分啊700分，那都是一分一分堆积起来的，
1: 积累起来的啊。
0: 对，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嗯，来再说一下路面情况。生活说，五四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就是在中山路交叉口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是有车辆的独立交通事故。
0: 五四路的东行方向在中山路的交叉口啊。
1: 嗯，
0: 他说的五四路东行中山路交叉口，你说的是高尔基路还是市场街？
1: 是某酒店门前那块吗？
0: 就是五四路的东行方向。我在想，五四路是东行吗？五四路不是西行的单行路吗？所以生活，你再明确一下。
1: 五一路，五一路
0: 啊，五一路，结果吓我一跳。嗯，我说五四路东行方向，
1: 人改了
0: 啊。五四和五一可差挺远的啊。
1: 是五一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
0: 对对对，
1: 嗯，
0: 五一路东行，然后在中山路交汇路口，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上有独立事故。我在想，五四路和中山路有没有交汇处？另外，五四路也不是东行，五四路是西行啊。
1: 哎，你想的对呀，老高。
0: 所以你看看，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得锻炼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敏锐的纠错能力。
1: 嗯
0: 啊，
1: 勇闯天涯说，临危不乱啊，这事儿我有发言权。因为有一次呢，下高速，就是下雪嘛哈，走高速80公里时速，导致变道的时候呢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辆。
0: 嗯，
1: 车辆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
0: 哎呦，
1: 就在这短短的5-6秒的时候啊，我脑子里边接连就是想好了接下来的几种操作方案。
0: 嗯，
1: 结果是顺利的解决了问题
0: 啊。
1: 最后呢，在最近的服务区休整了一下心情。
0: 啊，
1: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双腿一直都在那抖
0: 啊，
1: 我想一想啊都后怕呀。
0: 当时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完全都是属于直觉。
1: 哎
0: 啊，都是下意识的这种条件反射。
1: 嗯，
0: 这种事情呢都是经过了之后呢后怕啊，所以反应快的，当时那脑子瞬间里面啊就出现了多种画面。
1: 嗯 嗯，
0: 哎，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在电影情节里面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上慢动作了。
1: 对，
0: 就得说时间停止吧。
1: 嗯
0: 啊，我就开始反应，
1: 能不能有一些高级的技术让我直接定。
0: 哎，所以短短的那几秒钟的时候，那个交通的瞬间真是属于瞬息万变啊。嗯，哎，生活当中呢咱得劳逸结合，对不对？紧张的时候呢，哎，怎么样能去做出啊正确的判断？
1: 对，
0: 哎，然后呢，你看看这个横行天下说，这就是属于精神的内科呗。现在我去看了，祈愿的都是年轻人，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啊？
1: 对，反正你去到医院想找一个解决方式的出口，
0: 嗯，
1: 也是很好的。
0: 哎，生活当中呢，应该是充满仪式感，也经常的缓解压力，也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小林就奔赴到了杭州的大牌美妆的国际保税仓啊，在里面呢给大家进行直播，是吧？
1: 嗯，
0: 现在是不是又要连线了？
1: 对呀，小林已经在线了
0: 啊，看看现在是卖出去多少单了。小林你好。
2: 高峰子轩你们好。哎呀，我要跟大家说说感受啊，就是你这样一个女生来到了这个全是化妆品的地方，就犹如进入什么，就是那种耗子进米缸的感觉。
0: 我刚想说就一样一样的这个词儿啊，看见什么都是好东西。
1: 对
2: 对，就是那种爽感，而且每样产品我都可以给它抠出一点到我的手背上试一试。
0: 嗯
2: 闻一闻试一试什么样的感觉啊。那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也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很多朋友说哟，你这直播是不是后边是绿幕高的景吧？是真的吗？
0: 实景，
2: 绝对是真的，
0: 嗯，
2: 绝对实景啊。然后呢我现在也站在这个地方，旁边就是很多的这个货架子，我们在蒙古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蒙古不是那种仓储式的，它会可能我记得蒙古可能最多是三层，它这边保税仓呢是有那种货架子是有五层高，
0: 嗯，
2: 所以全部都是各种咱们这个进口的一些产品，化妆品啊、保健品啊等等。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我们是618的美妆大促，基本上大家平时我们现在节目里提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呀、兰蔻粉水啊，包括这个海蓝之谜啊、精粹水啊等等啊，包括 SK2 的这个小灯泡啊什么的。

0: 膨胀券，一块钱你就直接抵16元，你下单满299就给你立减16元，花5元呢是抵50元，下单满799就可以直接用，10元呢直接抵扣100元，然后呢这个是满1499可用，最重磅的就是咱们的61.8块的超级券，直接翻倍到618元，就是你买一个61.8块的券，直接相当于抵扣618。特别的合适，这个力度真的是大家比价全网啊，真的是找不到第二家，而且呢规则也非常的友好，直播间全场通用，而且你不需要什么呢，不限张数，不限次数，你多囤多省，而且是无限的囤券。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呢我们马上要即将为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准备一个福袋，这个福袋是什么呢，福袋的内容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所以说现在各位朋友们抓紧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有自动的回弹的二维码和链接，您扫码或点链接都可以进直播间之后呢，然后我们稍后就开始给大家发这个福袋了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呢这个今天的活动机制相当给力，美妆大促一年一次的机会很难，而且呢马上的七夕也即将到来了，您别到时候再看到看节上我再给这媳妇儿女朋友买东西，现在就抓紧啊，无论是咱女性朋友送给自己爱自己的表现，还是说你要送给亲戚朋友闺蜜啊，过生日送给爱人啊，这都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啊，全年仅有，所以说呢这次小林来到杭州也是真的为大家探了一下传说中的保税仓到底长什么样子，东西到底有多便宜，真的太合适了，平时都是几千大几千的东西在咱们的直播间连1000都不到啊，所以呢抓紧时间还有很多的赠品满赠，所以各位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直播，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就可以了，稍后我们的红包这个福袋就开始了啊，各位朋友们抓紧进直播间吧，高峰子轩，
1: 好的谢谢小林，
2: 好的小林继续在你的米缸里享受吧啊，好嘞
0: 好嘞，
2: 哎呀，如果是刚才在连线的时候，大家是进入到我们的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
1: 是
2: 就能看到在画面里面小林呢，然后就在那个直播台后面那个走廊里面拉不着个腿在那连线，
1: 是的，就是那个松弛感哈，啊、
2: 对, 对, 对，
1: 哎，你就透着屏幕能够感受得出来，
2: 嗯，
1: 而且呢，就是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小林不是也反复的告诉大家了吗？
2: 啊，
1: 一会儿即将要开启的是一波福袋的抽取，
2: 对，
1: 所以再一次邀请各位好朋友们，
2: 嗯、
1: 可以进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边发两个字儿直播，然后扫码进入就可以。
2: 就是小林现在正在直播的那个杭州的保税仓啊，
1: 嗯，
2: 我也去过。进去之后呢，你别说一个女生，就连我一个男的我都迈不动步啊。当然了，我感兴趣的肯定不是这些什么瓶瓶罐罐化妆品，
1: 你感兴趣的是
2: 小家电。
1: 那个、
2: 有很多的那个
1: 还有很多小家电、
2: 哎、还有很多的一些数码电器
1: 哦，
2: 小家电，哎，我就对那玩意儿感兴趣，
1: 你看感兴趣的点都不一样、啊、
2: 那肯定的，
1: 嗯，
2: 哎，因为在那里面啊确实它那个大仓库非常非常大，一排一排的，然后分区分类的啊，然后那个工人天天就在那儿，我就觉着、啊、马不停蹄的那个上下翻飞，我就看那一个单子一个单子，我说那些都是属于下了订单要出库的吗？
1: 是的，
2: 就根本干不过来呀啊。但是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呢，同时还有好东西给大家备下了，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啊，这酒呢选的非常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畅饮正合适。为什么今天安排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酒呢？哎，
1: 因为快到端午小长假了，
2: 对喽、嗯、再有呢高考刚刚结束，是不是咱也得庆祝一下啊。
1: 是的、
2: 嗯、
1: 这个五粮液大家伙都知道啊，这是国民知名大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咱们今天的这款五粮液尊酒是正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啥分厂出的啊，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概念酒，
2: 嗯，
1: 所以呢喝着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是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用的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窖池来酿制。那么这款酒你买回家你就放心喝吧，一点差不了啊。
2: 嗯，
1: 好多老酒友都说尊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柔劲儿呢还带着劲儿，哎，绵柔带劲儿，多喝也不难受。
2: 对，你不管是你日常你串门啊，人情往来啊、
1: 哎、
2: 家庭聚会啊，
1: 是
2: 你选好酒永远是不会出错的万能选择。
1: 嗯，
2: 就建议大家哈，今天不是赶上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吗，你可以呢就是先买两瓶，然后你可以先品一品，然后你再下单一箱。
1: 嗯，
2: 白酒一般一箱都是六瓶
1: 装，然后给你配那个礼盒礼袋嘛
2: 啊、嗯、然后呢一整

0: 整箱啊，有的时候这个白酒要是整箱不开箱的话呢，好像它的这种啊留存的价值更高。
1: 是，
0: 哎
1: 哎，
0: 所以
1: 现在要是论箱购买的话哈，
0: 还有优惠，
1: 对，价格更香，997块钱、
0: 嗯、
1: 一箱六瓶，
0: 嗯，
1: 你要是买两瓶的话，今天一对到手价格399元，
0: 嗯，
1: 每瓶是500毫升，
0: 嗯，
1: 就今天咱这个价格，咱可是跟厂家申请来的破价福利，
0: 嗯，
1: 所以库存也没有多少，抓紧来下单，
0: 对
1: 啊，现在呢，您可以拨打电话下单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或者呢是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儿酒进行下单。
0: 哎，
1: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086-60，400-086-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周大河他说呢，黄埔路现在去往高新万达方向这个路上，刚刚过了学院广场的环岛，去往腾飞园区的这个方向行驶，在左侧的第一排车道有一只小猫好像被碾压了，
1: 嗯，
0: 也希望咱们的路政工人呢帮忙给处理一下。有的时候啊，从那儿一走一过，你看上去感觉心里也不舒服。
1: 是的，血呼淋拉的哈。
0: 啊，
1: 然后呢，还有 AD 说到的是，整条博远路现在都是堵死的状态。
0: 嗯，
1: 哎，两头的红陵路和学子街都是绿色畅通，就是你如果上到博远路，那你就堵在那儿了。
0: 啊，
1: 嗯，是因为今天啊，陵水小学有活动。
0: 嗯，
1: 哎，所以呢，目前的这个。拥堵的状态还没有疏散开。
0: 嗯，还有这峰哥说，解放路沿线就是在浣溪沙那个洗浴的门口啊，有车撞人的事故发生了。
1: 嗯，
0: 啊，这个左转在那个地方啊。哎，这么多人现在都发送直播啊，进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间，
1: 是
0: 还有人想要去看小林的那个天庭饱满啊，
1: 照亮你的好生活。
0: 哎。然后还有人问说，你们现在正在播放的这个 BGM 的背景音乐叫什么？这个叫白马，啊，这是有民族蒙古风情的。
1: 嗯
0: 啊，还有说原来那个深圳的高考的那个学生叫 Jennifer 哈，那怪不得呢，那小孩真厉害啊！我跟你说，孩子啊，之所以厉害，打小的话呢，和这个熏陶啊、培养啊，都是离不开的。
1: 嗯，
0: 接下来再来说一件小事儿。啊，一个短视频，为什么大家呢看到这个画面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温暖跟和谐呢？就是最近呢，在浙江的衢州啊，有一家餐厅里面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啥事儿呢？就两个孩子在这个餐厅啊，这个饭店的门口玩耍那个竹蜻蜓。
1: 嗯，
0: 哎，小时候一搓啊，飞起来那个，结果这个玩具呢，意外的就飞到这个饭店的店内了。就直接落在了两名顾客的餐盘之中，然后盘子里面那玩意儿一转一拨弄的，是不是啊？盘子里面的油渍飞溅，就弄脏了其中一位男性顾客的眼镜，还有人家穿的白衬衫，
1: 嗯，
0: 上面全是菜汤给人撒上了。
1: 是的，
0: 好好的用餐的氛围瞬间就被这一次意外给打破了。你说熊孩子吗？
1: 嗯，
0: 哎，就这么个小事儿。
1: 哎，但是事发之后哈，我觉得孩子家长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
0: 嗯，
1: 孩子的长辈呢是第一时间上前向顾客诚恳致歉，并且呢引导两名孩子主动开口认错，
0: 嗯，
1: 直面自己的过失。
0: 哎，
1: 随后呢，正在包厢用餐的孩子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再次向顾客表达了歉意。
0: 嗯，
1: 哎，为弥补孩子造成的麻烦，他呢是主动的为这两位顾客啊结清了餐费，而且呢全程态度谦和，处事坦荡，没有丝毫的推诿与辩解。
0: 对，原本可能引发矛盾的一个小插曲，这要是听这个故事的开头。这孩子一这样的话呢，啊，如果说这个男，你看我今天我新穿的白衬衫还有眼镜，这谁家熊孩子再推两把，然后呢，这家长一出来，这肯定
1: 有可能矛盾升级，
0: 矛盾纠纷就升级了。
1: 嗯，
0: 本来可能引发矛盾的小插曲，就是在家长主动有担当的处理之下，悄然的就化解了。
1: 嗯，
0: 首先呢，人家这个男顾客作为一个孩子们的这个淘气的受害者，是吧？
1: 嗯，
0: 目睹。

0: 有了这家人的真诚和认错主动担责的举动之后呢，十分的感动啊。首先呢，这个男的大人没有跟孩子一般见识，
1: 对，
0: 是吧，一看白衬衫新的，弄上全是火锅了，什么菜汤的油点的，多难处理啊，
1: 嗯，
0: 是吧，没有对孩子进行指责。然后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出来之后呢，当面来引导自己家孩子向人家呢
1: 主动认错，
0: 主动承认错误，
1: 嗯，
0: 然后还悄悄的把人家这一桌的账单给结了。
1: 对
0: 啊，
1: 就我觉得事情处理的非常圆满。
0: 对，
1: 更圆满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说自己呢，这个被人家孩子这个菜汤啊给弄脏了这个衣服之后呢，人家把他账单结了，用餐结束之后呢，这个弄脏就是被弄脏衣服的男子还特意走到自己车上取来一盒茶叶，
1: 嗯，
0: 又回赠给了这个孩子的一家人，
1: 对，以此表达自己的谢意与谅解。因为他就觉得这一家人啊态度哈非常的真诚，主动担责的举动让人很感动。你说这就是一场意外哈，最终演变成了双向善意的暖心互动，
0: 嗯，
1: 也是收获了很多朋友们的点赞，
0: 是吧，就是看着这个结局，哎，就是太圆满了，
1: 特别舒适
0: 啊，就是双方呢都显得如此的通情达理。
1: 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孩子玩耍闯祸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时有发生，
1: 嗯，
0: 不少纠纷往往都是源于家长护短护犊子，
1: 敷衍了事，
0: 对不对，
1: 哎，孩子年纪小，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呗，
0: 你干啥呀，
1: 嗯，
0: 你吓唬着我家孩子呢，
1: 对，
0: 他才多小啊，你多大他多大，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些词语，就是以孩子年纪小他还是个孩子为由来推脱和逃避责任。
1: 嗯，
0: 而这起事件里面呢，家长不偏袒，敢担当，而且让自己的孩子直面错误，学会当场认错，
1: 嗯，
0: 用家长的这种实际行动为孩子树立起了良好的榜样啊。
1: 是的，这个顾客呢也秉承着包容之心，用善意回应了诚意，让文明与温暖在一来一往当中进行了传递。其实我就觉得哈，这不仅仅是一次完美的危机处理，这更是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
0: 嗯，
1: 彰显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的美好品德呀。
0: 对啊，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不是不光是长得漂亮，
1: 嗯，
0: 我觉得心里面更美，
1: 是心里美啊。

0: 哎呀，又听到了美丽的歌声啊！然后还有这个大都会说，给这样的好家长啊，真是应该啊竖大拇指点赞。
1: 嗯，
0: 这个教育方式实在是太棒了，堪称所有家长的教育典范，
1: 教科书级别的啊。
0: 对，还有飞鱼说，这事儿要搁咱东北，是不是早干起来了？那也未必。
1: 对
0: 啊，没准呢是两桌家长现在并成一桌了呢，是不是？都变成好朋友了。还有这潘帕斯说，哎，那如果要是穿着咱小卖部卖的那个防溅水的那个 T 恤，是不是不会发生了？你也是叨叨了另外的一个关注点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科技面料，
1: 是、哎、科技改变了咱们的生活嘛啊。
0: 是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嗯，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偷走我的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的西南部城区旅顺南路的沿线，在加大岭开始一直到华信这边，车辆密度仍旧略高，但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了大幅的改善，这个队至少短了能有一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红岭路呢，现在在叠翠山庄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黄浦路目前在书香园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在学子街目前的坦城部分南行方向，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五一路汇入临水路的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环岛车辆移动的速度呈现的仍旧是比较低。高尔基路呢，现在在白山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快，过了这段呢会有缓解。那西快路想要通过高尔基路下桥汇入高尔基路，整体的车辆也是有排队的。另外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的入隧道口位置，包括出隧道之后一直到红岭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车辆的密度仍旧偏高。西南路呢，现在富民路的南行以及西山小区附近黄河桥上桥口部分的南行，包括北行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密度略高。另外在书港路和侯玉豪二小区进入这个东联路的上桥匝道口，包括东联路的入市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依旧是略高，整体走起来呢是有一定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晚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8点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

0: 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3: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2: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3: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2: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7，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节目开始呢，首先做一个预告啊，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也就是6月15、16号这
1: 两
0: 天啊，我们交通广播承办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志愿服务车贴的派发工作，将会在两个派发地点同步开展。第一个地点呢是老虎滩海洋公园，15号上午是谢卓在现场派发，下午是我，16号上午是阿豆，下午是月如。第二个派发地点呢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15号上午的派发地点呢主持人是阳光，下午是苏迪。16号红旗天宫派发地点的主持人是大典，下午还是苏迪。目前派发的排期表昨天晚上已经发出来了啊，我呢是下个星期一的下午在老虎滩海洋公园正门口来派发。凡是预约成功的，大家别忘了按照约定的时间到现场领取啊。车辆呢要急停急走，不能够影响周边的交通。另外呢，昨天好多人问关于那个1块钱然后附加费的事儿，我们就不做过多解读，因为我们也解读不了。
1: 大家
0: 有事打电话，
1: 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主管部门出租车执法大队，可以拨打办公电话83638328。
0: 对，大家记住这个号啊。如果说今天节目里还有这方面疑问的，您就别打我们热线了，直接问出租车执法大队，职能部门负责解读，83638328和他们联系。小杨说啊，他说我个人理解哈，你看这个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跟航空公司那个燃油附加费是一个性质的？他都叫这个名儿好像是，但是是不是一个性质的我们真不知道。
1: 这个咱就不研究性质了，但具体文件什么情况我们呢按照这个相应的情况给大家做一解释，那么避免大家因为这个情况发生被投诉被处罚。所以呢，大家领会了这个文件的细节之后，其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0: 对，但小杨这点说的是对的，他说通过燃油附加费这一块钱能减轻司机们烧油的这个压力，因为油价涨了嘛，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作为同行老朋友川少啊，给我们留言了老长了哈，他说我和同行说一下，这个文件就是文件啊，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家不要去曲解文件内容了。他说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收取方式呢，其他方式其他同事其他城市

0: 啊，也同样是只能打表啊，不是咱们大连独一份哈，全国各地都一样，比如沈阳、杭州、沧州、温州多地都是只有打表的才可以收取。还有就是现在乘客啊，一半是看谁便宜我就坐谁的车，还有一半的乘客呢是用车时间所有选项全部勾选啊，就是我有时候打车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全选了，只要谁来都来的越快越好嘛，是吧？他说平台呢就是就近而且分高优先的顺序排单。他说为什么没有订单呢？有的时候也要从个人角度去想啊，现在的出租汽车不是十年二十年前了啊，随随便便在大街上一溜就有活。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旧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需求了。川少说啊，之前他讲过，既然改变不了，那就融入，学会改变自己，然后适应这个环境。
1: 这个心态真是太棒
0: 了。人嘛，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埋怨啊，不断提高自己才对。他说我是乘客，一上车我就用自己那个播放云的软件播放乘客须知。
1: 我听了，他发给我来，
0: 规避很多风险。
1: 来来来，我给大家播一下啊。
0: 就是人家这个东西呢，自己有心，然后也确实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奏效。
1: 听一下，
0: 能听见吗？
2: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大连出租车，本次行程为打表计价。根据大连市相关规定，需在计价器金额基础上加收一元燃油附加费。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祝您乘车愉快。
0: 这 AI 自动生成的，这个语音好多那个视频号里都用。
1: 但是挺好呀，避免了你每一次每一车上乘客你都要解释一遍。
0: 你万一忘了呢？
1: 对，
0: 就有麻烦。
1: 你这咔小按钮一按，
0: 它是按的还是说一打开车门自动就放的？你要按的话你还得记住了，你要记不住的话就忘了。
1: 对。
0: 好吧，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6 88118967，问候第一位在线的是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1: 您好。
3: 哎你好。
0: 你说。
3: 那个主持人。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2026年5月19号16时40分左右啊。我驾驶车了，我的车，然后是小型新能源车，然后沿着沙口区的那个新台街，由东向西行驶回家的途中啊，由于那个前年下雨嘛，就导致这个路边的路缘石，有四五块吧，被冲到这个它那个路面那个人行道那个路缘石啊。冲到了路面上，
0: 掉下来，
3: 然后导致了我这个车辆啊、轮胎、轮毂啊受损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就是报警了，也报保险了。然后，交警也给我出具了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判定就是我这个事故当中无责。认定大连市沙口区的这个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这个市政设施部啊，这违反了这个咱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通安全法
0: 相关规定，然后他担责，
3: 相关规定
1: 责权单位就是他们
0: 全责，
1: 是吧？
0: 有这个东西了，
3: 他们
0: 直接找他们去理赔就完了呗。
1: 对，
0: 联不联系上对方？
3: 然后联系到对方了，对方呢，给我的答复就是，让我起诉。
0: 那这个打法和好多地方都一样，
1: 就是他们单位是需要以
0: 法院判决书，
1: 对，
0: 然后他
1: 对方诉讼的方式看到这个，他们才能给打款。
3: 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个都是政府的部门，如果要是这排，就是说咱打这官司赢的话，
1: 也得排期，
3: 是不是？能不能赔呢？我也没有数，所以啊，我就求助咱们媒体这个节目，看看能不能帮我这个处理一下。
0: 目前按照我们的经验哈，就是像你这种情况，裁决书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呢，你要有几个操作步骤哈。第一呢，要打市民热线12345投诉，你联系上的这个部门他不作为，啊，他都已经有裁决书认定他全责方了，他还不赔偿。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然后你听我说，再打024-12345，投诉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某单位行政不作为，这个因为他的工作失误，导致路缘石被大雨冲到了马路上，造成了我这个私家车车损。主管这个交警部门已经下发了事故裁决书了，对方还是不赔偿，甚至还说让我告他，告赢了才赔偿。你就把这个话都说上去。 除了打本地的之外，要打024-1235，从省里面打电话再给他施压。如果这两个方式还都不行的话，你可以再打一下。国务院它有一个这个号，我得去查一下。
1: 它好像是一个网站，
0: 对，
1: 有个小程序，通过那个小程序，你直接提交你手中的
0: 对
1: 证据的照片上传，然后等待就可以了。但这个流程其实也挺复杂。
0: 但是目前来看，你要是不想起诉的话，哈，就是投诉这个行政部门或者这个公司，他涉嫌不作为的话，只能通过这几种方式，每一个你都试一试呗，本地的、省里的、国家的。
1: 对，先通过12345吧，把这个情况呢诉求说一下，因为确实不仅仅是您一个人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对方呢责权部门也承认确实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要通过诉讼的这个方式，我才能赔付。
3: 因为我也是这个市政部门的，我是大连市啊公共事业这个服务中心的，他们是区里的。我们单位有保险，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市政部门，大连市的这个市政，公共服务中心有保险，所以啊，理赔啊，它不麻烦。因为这个市政这个是区的，这个沙浦区政府的，我们他说啊，他没有保险。所以这个事情处理起来特别麻烦，所以我
1: 这是同一个系统的
0: 同行，
1: 您应该比我俩更清晰这个流程了。
0: 他没有保险，就意味着需要是他们区财政出钱呗，说吧。
3: 对，他们区财政出钱，他如果要是有保险的话，这事情还
0: 直接走保险理赔就简单了。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不保保险呢？你因为你在市市政中心工作，你们保险这个一年的费用很高吗？他承担不起吗？
3: 这个我没了解，反正我们的这个部门都是
0: 都有保险，
3: 有这个保险。
1: 那么这个程序就
3: 没有保险，所以
1: 很自然的
3: 搞不明白，
1: 让咱们这个受害的这个车辆的车主麻烦，是不是？
0: 对，现在就是把麻烦替你
1: 打麻烦了吗？
0: 就明明他应该主动赔偿的，因为你所有的这个证据都齐全了，他不赔偿。
3: 对，我的证据非常齐全。
0: 对呀、
3: 啊，因为
0: 还
3: 有
0: 他还给你一句话，你得起诉我，你不起诉我，我是赔不了的。这个就让人感觉到。
3: 对。
0: 哭笑不得呀，
3: 无奈，
0: 不能这么干的。
3: 有时候我这个，起诉的东西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0: 嗯，
3: 我现在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完了确认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帮我呼吁一下。是媒体嘛，因为媒体的这个政府部门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好，正好我手机啊有他们沙区市政的一个副主任的电话。
1: 咱们沟通一下，
0: 我下了节目跟他联系一下，我问问他实情是不是他就是没钱了，还是说他们
1: 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流程，
0: 要赔的人太多，
1: 这不逼着大家伙，
0: 所以他可能
1: 走复杂程序。
0: 就
3: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大连市这个我们内部啊有一个就是运管服，运管服啊就是我们这单位的职工啊，内部职工，然后道面上有一些就是破损啦。还有什么拉建筑垃圾了什么，我们都有个内部的程序，可以拍照上传。
0: 嗯，
3: 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也是拍照上传了，第二天、啊、他们就把这个道路啊维修好了，这个道岩石啊，都恢复了，也我看了，我也拍照了，它就恢复原状了，也很快，因为这都是第三方啊，这个工作完了。拍照上去了，他们工作得很快就给恢复了，
1: 恢
0: 复了就没有隐患了。但是你之前造成的车损得给人家赔呀，是吧？他还认，
3: 对，
1: 责任非常明确，
0: 认。但是就是呢，你得起诉我，我才赔。你说这叫什么道理呢？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压力都给到法院的话，那法院不用干别的了，
1: 这不麻烦？
0: 就天天处理这些鸡毛蒜皮
1: 的小事。法院是一方面，就是当事人我也非常麻烦呢，我还得起诉，是不是？他通过这样的渠道才能拿到赔付，确实这个不太合理。没关系，朱先生，咱也以此为例来和一二三四五来沟通一下，因为不仅仅涉及到您一个人的这个情况。
3: 那我再打一下。
1: 咱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事情来解决，不用老百姓来诉讼，这个问题就能处理掉。
0: 对，
1: 是吧？
0: 这种做法确实没有办法让人接受。
1: 现在都是便民举措，各种利民便民的举措，是不？让大家更简化程序，只要责任非常明确了，那为什么还要往复杂了走呢？对不？
0: 行，我们线下再问问他们属地的市政中心，你确定是沙区市政中心，对不对？
3: 对，
0: 好，
3: 对，确认。
0: 好，那我正好有他们一个副主任的微信，我一会儿就问问他。
3: 好嘞，
1: 您电话也保持畅通。
3: 谢谢，
0: 好，
3: 麻烦主任。
0: 好，朱先生，那行，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3: 再见，
0: 再见。这还是市政中心的工作人员，
1: 对，同一个系统的
0: 流程都非常清晰的。 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说要是不懂这个流程的，这老百姓不更两眼一抹黑吗？
1: 可不是吗？
0: 你让人家去起诉你，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起诉，我都不会，也没干过这个事儿。
1: 还得咨询专业的人士。
0: 好了，你要真找律师的话，律师费谁出？
1: 嗯，最终是
0: 这都是钱的，为什么要让我多花钱还多遭罪呢？
1: 最终
0: 是
1: 败诉
0: 的过错造成
1: 的
0: 我的
1: 费用。但确实，这个像你刚才也讲到的，法院也有很多工作，没必要非要让老百姓自然人通过起诉的方式来得到赔偿。
0: 每一个事儿都让老百姓去找法院，其实都折腾，
1: 浪费资源，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嗯，
1: 纸笔画饼说，有关东快路上同一车流的方向同一个时段发现三台环卫车，全让他们堵住了。
0: 真的需要三台吗？他说那肯定不会真需要，
1: 同时出动了，
0: 他们属于刚碰巧都在一个地方作业，然后呢汇合了。
1: 那大家是在东快路上扔啥了吗？
0: 不知道，我遇到过两台车，就东快路突然间就堵了，一出交战隧道堵得水泄不通。
1: 嗯，
0: 我一看两台车，左边一台，右边一台，
1: 干啥呢？
0: 在那块
1: 作业呀，
0: 转圈
1: 清扫啊。
0: 对，然后中间留出两排道走，所以车辆四并二，那肯定是慢的呀，没有办法。
1: 一个大 S 说，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保险的代位求偿？
0: 对方没有保险公司，你用不上代位追。
1: 刚才不就是差在这个保险上？
0: 代位追偿得是双方都有保险公司的情况才能来使用。嗯，
1: 真是啊，堂堂求助了。11号下午3:45到3:55，他把车钥匙丢了。路线呢是从长春路十道街小学这一段到南石园居，希望呢问一下大家伙有没有捡到的。两把门钥匙，还有一个桃木的小福袋，有一个门禁牌，蓝色的小椭圆形的。如果有人拾到的话，请迅速和我们的这位唐女士啊，还是唐先生啊，跟唐唐联系一下，电话是158-4065-8330，158-4065-8330。
0: 塞粉说啊，帮不了，最后可能只能起诉了。有车损险的可以代位
1: 哦，
0: 对方根本没有保险，
1: 是对方没有，但是车主不是有车损险吗？
0: 车主有车损险，那我为什么非得用我的保险呢？算我用了一次保险呢，对吧？用一次保险，我来年是不是保费可能还上浮呢？这都不好说。有些保险公司就这么定的。
1: 对方是全责，车主并没有责任。
0: 是没有责任，但
1: 你
0: 用
1: 到你自己公司的代位求偿，这算作一次出险吗？
0: 有的保险公司说不算，但有的就算，
1: 这就是问题了。
0: 你看你合同里怎么写？
1: 你问一下你的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执行的是对方全责、自己方无责的情况之下，可以使用自己的代位求偿。也不算作你出险，但有的保险公司说，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启动了代位求偿，就算作一次出险，这个还要问清楚。保险公司执行的政策也不太一样，
0: 自己有自己的说法。啊，前十说啊，就跟他打官司，说你硬他就怂，你强他就弱啊，你有理你就不用怕他。
1: 但这不是咱也麻烦吗？这不是说谁怕谁的事儿，就最终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简易的渠道。已经确认了，明确了这个责任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得到赔偿？结果现在不是的，这个得到赔偿这个过程复杂。
0: 你不应把不应该把麻烦给人家呢？
1: 嗯，
0: 是吧？我也不是侵权方，
1: 本来不是我的事儿。
0: 对，
1: 我
0: 是受害方，
1: 你
0: 让我去麻烦，说不清楚道理嘛。赵女士在线了，我们来问问赵女士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赵女士。
2: 你好，那个我昨天打电话了，其实比较激动，就是你们别介意，我不是针对你们哪一个人的，我是就事说事。我今天我想说一下什么，就是火车站南广场这黑天儿有点太不像话了，怎么就没有人管呢？
0: 南广场、
2: 就是、
0: 南广场是靠近那个胜利广场那一侧南出口，对不对？
2: 对，就是以来火车一他们那都赶上一个大部队了，你就看每次我们去看的都特别不舒服，就是每次说抓黑车呀、大干呐，那在道上抓，你就在那个车管处眼皮底下，是不是？就是不想管，想管怎么可能管不了？就明目张胆的在那喊。
1: 大家如果看到了，赵女士，您作为D姐，您看到了，第一时间就拨打咱大队的电话。
2: 哎，没有用，我都曾经都在那。
1: 你打过没有？
2: 打过没有用，我就曾经我在那个前，我上前面我就跟领导说，我说你看他们都在那喊，咱不管吗？那领导说，那赶紧走你的吧，就这么说，没有用。你问这些出租车司机哪个不开，天天都在那喊，就是一说伤眼药，那都不是伤眼药，都戳眼珠子那是。
0: 都戳眼珠子了，你这个形容啊，
2: 真的，
0: 哎呀妈，太形象了。
2: 那你问这些出租车司机。我曾经在新工界拉客，一个老太太和一她闺女，她就是在那打的黑车到新工界，她上子宁学校，上解放广场的，结果那黑车给拉错，拉了新工界50块钱，我说妈，你打表都用不上15。

0: 块钱，50块钱，我又给拉解放广场去了。
1: 那他为什么要坐50块钱的车呢？这个很奇怪。不知道，
2: 这就是目前我们执法部门要严格管理市场的这其中的一项。
0: 那个天天在那，你看你来火车了，他们就喊的，就喊客，就从那边一直喊到我们上车是拐弯的地方。他就一直喊到，哎，就要拐弯的，都一直喊到那儿了。就是就不喊到那儿，就站那一排，那执法能不知道吗？
2: 你放心，赵迪姐，就场站这个事儿啊，节目之后我们马上就联系。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执法队也要加大力度，肃清行业部门的各种问题。所以你放心吧，稍后我们就联系，相信明天就会有效果，指不定就节目之后就有效果。
0: 我起来真的有点看不过眼儿了都。
2: 看不过眼就打电话，没事儿，可以拨打咱执法队的电话。
0: 没有用。
2: 我们也是打电话，因为
0: 天天眼睁睁在那看着。小刚，你俩要没事，你就当来火车你去看，那都拍一溜啊，一溜。
1: 是，我看过，我也曾经拍过，确实让人看了之后哈。
0: 我当晚的喊，哎，打车吗？美女上哪？
1: 影响形象。哎，你别急啊，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大下个礼拜，6月22号。开始应该是就有单双号通行了，因为达沃斯开会嘛。你放心，达沃斯那一个礼拜或者前后那两三个礼拜肯定没有，指定没有，你信我这个话。好了，咱就希望主管部门把这个东西延续下去，能做到达沃斯开会期间啊这些乌七八糟的事都没有，那咱难道会议结束了就让他又出来了吗？不能，就保持下去好不好？咱一起监督啊。
0: 街上我们那能理解，你不能说每个大街上都派人，你就在火车站的眼皮底下呈现就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对，指定地点如果还这样的话，确实说不过去，你说的有道理啊。
0: 那说不过去。
1: 好，
2: 行，
1: 我
2: 们
1: 继续，
2: 你
1: 们
2: 不联系我们来联系，我们一会儿就联系
1: 督促他们好不好？
0: 我再说一个事情吗？
1: 啊，
0: 就是昨天说的，就是我再啰嗦两句啊，就是说那打票的时候，既然说那1块钱燃油费我们好承认了他那么说的，那么我现在我就想，如果乘客问我要发票，我不给发票。但是一话又说回来，如果像说的好的话可以，你讲话有的乘客我们聊开心了，那我还可以多给他一张发票，无所谓。但是在讲逻辑的情况下，那么你没按表给我钱，我就不可能按表上的发票给你，逻辑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1: 没毛病，对，可以。
0: 啊，但是如果说有乘客投诉到客管处了，那么昨天讲话那张科长，你就应该对乘客说，你没按表付人钱，为什么要人表的发票？这话正确吧？
1: 对，这个没毛病。
0: 你就不要怕我们司机有错误了，不要怕我们司机有责任。现在就是通过广播，各大司机都在这听着，对不对？你别说，哎，你付钱的时候你没按表，不加燃油附加费，你要发票的时候要我们表，你给他吧，你这不太双标了这话吗？
2: 这话你听得有问题，赵迪姐。张大对当时的解读不是这样的，他的解读是，如果是你通过平台打车，不管你是一口价还是什么其他的，那么平台要给你发票，是
1: 发票。
2: 对，我们的执法大队作为监管部门，他会提醒平台必须给乘客在后台提供发票，是这样的，大家不要曲解了张队的意思。
1: 确实是这
2: 样。好
0: 吧，昨天广播大家
2: 前天。
0: 甜甜上大队长后人说要发票，你就给他，大家伙都听着了。
1: 是，我也是这么
2: 说
1: 的。
2: 那说的是你在打车打表的情况之下，该给发票给发票。如果是通过平台接单，平台要给发票。那我来纠正一下，我以正视听。
0: 这个事，我现在我就是在广播里说了，如果说一口价的乘客给我们要发票，那我高兴了，我就给他无所谓。如果我不高兴，我不给他，我没有错误，对不对？
1: 对，
0: 你没按表给我付钱，我凭啥要给你表呢？
1: 他从哪个渠道叫的车，在哪个渠道来要发票，很正常。
2: 咱们不纠结于。
0: 咱想又。如果上大队去投诉的话，你张科长应该替我们司机讲话，你就对乘客说，你卖表给人钱，你不应该要人表的发票，对不对？我给是情谊，不给是本分，你不要怕我们有责任。
2: 这个你不用交。
1: 可以。
2: 张大队他们作为这个受理投诉的部门，一定会本着文件的精神来进行，
0: 不
2: 可能冤枉一个好人。
0: 不讲这大道理，咱就讲白了，不就这么道理？我讲的有错吗？广大司机都在这，
2: 没有错，
0: 有没有道理？
1: 你说的有道理，是这么个理。
0: 那我要给你发票，我要给你发票，你就把附加费给我加上，不把差额给我加上，不加上我就不给你，我没有错误，对不对？那要是我给你，那是另一码事。小刚，你说，哎呀，10块钱你就给他12块钱，无所谓。我没说过聊开心，我可能有多余发票，我得给他一张，无所谓。咱就讲不开心的情况，你多 了一分钱都不想。
2: 哎呀，好了，不激动了哈。
1: 好好，
2: 赵迪姐，我们在节目当中以正视听，不管大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你可能是理解的过程当中有点曲解这个执法部门的意思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的告诉各位，打表提供发票天经地义，如果是平台上接单，平台后台要给提供发票，这也是主管部门作为监管部门要提供给平台的一个意见，你们必须的，对吧？我通过平台打的表，你平台后台就得给人乘客提供发票。
1: 说白了，你在哪花钱跟谁要发票？
2: 对，你平台要不提供是你平台的问题。
1: 他也不是线下接单，他是在平台付的车费，
2: 那可不，
1: 自然就找这个平台要发票嘛，很正常啊。如果你给人转成线下支付了，这个赵迪姐，那你就得线下给人家发票。
2: 对，所以咱不激动，把所有事情，
1: 对，
2: 像你刚才说的是逻辑要清晰。
1: 好，就说到这儿吧，我们要进入晴天气了，好吧？开车小心啊，赵迪姐，一定注意安全啊！好嘞，再见。小包总说，这不就昨天那个迪姐吗？
2: 听出来了，
1: 可别拿主持人当出气筒，不是当出气筒，就想找个明白人唠一唠。
2: 他可能没听清晰，我觉得啊，没事儿，这会儿沟通一次就明白了，就听清晰了啊。
1: 好。关注半点路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双星街的沿线以及解放路，目前在中山路交汇路口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一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呢，现在在造船厂的位置略微有点等候的一个状态。入市方向现在从海口路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反倒是在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之后，分别在鞍山路包括新宫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包括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东行方向，西北路的出市新生桥，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以及在这个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略微有点低。医院的周边呢也开始上强度了。目前我们看到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中山路星海大医院的门前，五一路东行目前西南路交汇的路口，千山路部分呢目前在这个三院部分的双向，以及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富民路七星马兰小学，这些路段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是略低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9: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8: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9: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8: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9: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8: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晚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8点左右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1: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520信用所属说，小刚敏阳上午好，我来报道啊，报个路况。长江路与职工街信号灯处拥堵，严重抢行，已经造成岔死了，急需交警叔叔啊。
0: 嗯，长江路职工街这个路口，他是另外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刚刚啊接了一单活，是送货，从锦绣送到广电东门，他说是不是米阳打的车？我听这个乘客给我打电话的声音特别像米阳，我们俩在做节目，
1: 并没有，
0: 没法给你打电话，声音像而已啊。
1: 我倒是想送个货呢。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来看飞鱼的信息，
0: 他说想起一件事儿，他的妹妹啊，在老家前一阵骑电动车，说压到了一个活动了的马葫芦盖，然后摔倒了，给大拇指呢摔骨折了。
1: 哟，
0: 他拿着交警部门的责任鉴定书找到了责任方。责任方看到判决书之后啊，二话没说，直接就赔钱了，也没让我妹去起诉。他说这个判决书是一样有法律效力的，法院也认，坐标江苏的徐州。他说为什么在大连就非得要去起诉才赔钱呢？这不应该。
1: 他咋说到法院也认了呢？那这不是还起诉了？
0: 不是，他说就是如果你起诉的话，法院也会认这个东西的。
1: 但是你逼着一个平头老百姓，本来我们就是受损一方，还让我们再去起诉，哎，这个多少感觉有点讽刺，是吧？
0: 是。陈少说啊，紧急播一下，刚刚在中山路长春路的一大门口，因为呢送一位突发心脏不舒服的乘客，一不小心别了一下后面的宝马车，造成对方急刹车。他说我在这儿特别通过小刚敏阳节目道个歉，因为乘客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他说我车上虽然有准备的速效救心丸，也给乘客用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马上送到医院，希望乘客没有大事儿。嗯，跟不小心别了一下的后面那辆宝马车车主道个歉。
1: 你看，我相信宝马车主如果正在收听节目，就释然了。
0: 对，
1: 确实刚刚那位的哥，他不是刻意的别你，是车上有突发心脏病的这个病人。
0: 对对，
1: 紧急情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理解一下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路上可能被一些人突然之间别了一下。
0: 他应该
1: 未必他是
0: 故意
1: 刻意的，对，可能是无意之举，也或者说车上有突发的情况，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追不上前去，你确实也不知道车内发生了什么。
0: 是，他还有一个情况要说明啊，川少说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火车站站南啊，这个喊客的，这个现场的交通运输执法人员确实管不了人家，这个归火车站的派出所管理，站南派出所，如果坐上了黑车才归他们管。
1: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明确过。嗯，对吧？无论是在哪一个场站，如果是扰乱场站秩序，是由辖区的派出所来管理。但是呢，有一点，大家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你是可以和主管部门沟通的。
0: 对，
1: 因为咱主管部门在现场的也好，接电话的也好，他都有辖区派出所的电话，他都会直接把这个情况提给辖区的派出所。
0: 对，
1: 咱知道执法部门的电话，但辖区派出所的电话，你让咱直接打，咱还真不知道。
0: 打110。就给转一下就行
1: 啊，也行。
0: 虽然说
1: 也可以，你就告诉他我的这个方位坐标在哪里。
0: 嗯，好，请进在线的下一位听众是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2: 那个两位主持人，你好啊，我想反映个问题啊，就是能不能去改一下那个标志标线示化？我最近呢，经常走那个北站那个北广场，它

0: 有个停车场吗？
1: 嗯，
0: 停车场门前停车场道，门前停车道呢，它不是往东往由东往西吗？它是双排道，但是呢，右面是右手是专用的右转弯专用道，左转弯车特别多，能不能就用这个右转弯个可以示化成左转，又可以左转又可以右转，压车特别厉害。我经常走了这段时间呢，我就看右转弯，基本上是100%没有转的，偶尔能有一辆两辆右转弯。
1: 嗯，
0: 我建议一下，能不能
1: 行
0: 个
1: 好？嗯，
0: 哎，给改变一下。现在呢，我说实话，我这两天走呢，全在那右转弯的专用道上左转弯，反正都知道没有照开照。穿个左转弯去一边测挡，右转弯我觉得画的有点不合理。
2: 好，这个呢，我们也请啊交警部门的具体示画标志标线的这个单位到现场去踏勘一下，看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看看这车流量了是吗？你去看看。
1: 嗯，
0: 我最近走啊特别多，左转弯呢。几乎全是左转弯，
2: 嗯，
1: 左转
0: 车
1: 量太大了，是是是。好，我们和属地交管部门联系，如果是归他们管的话，他们直接标线重新示化就好了。如果不归他们管的话，再找一下市政中心，好不好？嗯，
0: 就看看，去看看那车流量特别大。
1: 好，
0: 左转弯，好，谢谢。
1: 没问题，好了，高先生啊，再见。嗯，
0: 好，谢谢。嗯。
2: iPhone 3344也是老朋友了，说两位好，有件事我就不是不理解，中山路那个青泥洼桥到友好广场的路段中间花坛里是有花哈，但我不理解的是，明明这里禁止横穿马路，那你说花坛中间那个几个豁口干啥？还不种花？他说这不就是给人走吗？
1: 打听过，园林部门说是他们工作人员的通道，但其实呢，我曾到实地采访过，是被人硬踩出来的通道。索性园林部门也就不在这个地方硬踩的地方栽花了，因为栽了它也踩。但是你说这种方式确实是不太合适。
2: 哎，我突发奇想，搭档，
1: 嗯，
2: 如果他们总踩的那个地方插上塑料花行不行呢？就是
1: 你插铁花才行，
2: 不能留豁口，因为你iPhone 3344的这个想法，其实确实我也有。你但凡留了豁口，就会让大家以为这个地方哦，我可以走。
1: 嗯，
2: 你留出这个口，不就是让我走的吗？但你还告诉我禁止，然后
1: 这个再请主管部门重新的再考量一下。该封上是
2: 得想个办法，因为确实你告诉大家伙禁止，
1: 嗯，
2: 对不对？不能走，但是有人走了也没处罚。不过呢，一旦发生了恶性的事件，就发生了这种严重的后果，
1: 嗯，
2: 我们才拍大腿，
1: 是
2: 不应该。
1: 理想召集现实特别提示路况，华东路、华北路的交汇路口南关岭桥下的出市区方向有两车相撞，看事故现场还挺严重的。请大家一定注意慢行避让，华东路、华北路的交汇处南关岭桥下的出市区方向有两车相撞的事故，请大家慢行和避让。打开车窗说亮话，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后半段的主打栏目，安全在你身边。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1: 好了，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安全在你身边》小栏目。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2: 各位好，我是敏阳。说到咱这个栏目啊，开播以来其实特别受听众欢迎的，
1: 嗯，
2: 尤其呢是大家身边的安全话题关注度一直很高。
1: 没错啊，特别是每年6月呢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就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高新区的安全工作。
2: 是的，我们荣幸的请到了大连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蔡瑞。蔡局长，欢迎。
4: 小刚好，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应急局蔡瑞。我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老听众了，
1: 嗯，
4: 很高兴做客安全在你身边栏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安全知识。
1: 欢迎蔡局长啊，咱们就直奔主题。你看高新区啊是咱们大连创新的高地， 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特别发达。

0: 不过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哈，今年以来啊，我们区没有发生生产安全亡人事故，同时火灾起数呢同比下降了18%，整体形势还是平稳可控。但是目前呢，各类风险隐患确实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一直很大。
1: 嗯，听蔡局长这么一说啊，高新区确实是情况复杂的，3000多家的企业，还有那么多高层建筑和酒小场所。那咱们在日常的监管过程当中，具体是怎么来开展隐患排查的呢？
0: 敏阳问得很细哈。目前我们高新区推行的是企业自查啊，部门检查联查，专家帮扶检查，还有行业督查四位一体的排查模式。今年啊，大连市哈，就是在4月份启动啊，就是安全风险隐患起底排查。截止到目前呢，这次专项行动，我们已经排查企业啊1669家啊，排查一般的安全隐患呢509项，其中例行例改353项。更关键的是哈，我们已经排查出了13项重大隐患，目前呢已经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啊，还有一个啊，我跟大家各位听众说一下哈，我们每周四啊，高新区的消防大队长宣传日活动，这是我们高新区的创新活动。
2: 嗯，
0: 就通过现场指导方式啊，我们的消防大队长手把手教企业哈，教老百姓哈，怎么查隐患，怎么改啊，怎么逃生。
3: 这是一个固定的项目，每周四都有。
0: 对对对，这是我们消防的专门推出来的这个特色，算特色的项目吧。
3: 对，老百姓特别欢迎。刚才我注意收听蔡局长说的，有一个13项重大隐患全部清零啊，这个力度确实不小哈。蔡局长，我注意到咱们高新区高层建筑比较多，有1078栋，这个高层建筑管理也是个老话题，同时也是个难题。咱们在这方面有哪些针对性的措施呢？
0: 是这样哈，就是目前因为全国的这个高层建筑火灾啊，可以说是一直在发生啊，其中也有一些就是就是损失很大哈，包括一些这个亡人的火灾，确实是我们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啊。目前呢，我们高新区啊1078栋这个高层建筑里啊，其中这个叫非阻燃啊，就是外墙保温材料的就有318栋，这我们都采取了这个防范措施。
2: 嗯，
0: 同时啊，我们高新区消防有一个智慧消防平台啊，我们在这些那个高层建筑哈，就是布设呢智能的预警点位啊，24小时进行监控啊。我们现在啊累计排查已经达到了这个30万个哈。
2: 嗯，
0: 这个在上去年的这个包括前年这个，我们已经跟各位听众哈，也都交流过哈。同时哈，我们消防哈每月打造一处呢消防示范的这个样板，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把这个高层建筑消防哈给它管到位。
1: 应该说是科技赋能哈，这个方法是非常新颖的。那蔡局长，刚才您提到了酒小场所有2000多家，那么这些小店铺往往是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了，再加上啊夏季高温，用电用气量增大，咱们对这类场所有什么具体的管理办法吗？
0: 目前呢，消防呢是我们高新区的哈这个重点的这个风险的领域哈，其中呢就是现在叫3类场所哈，其中酒小场所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超过了3000多家哈，确实风险比较大哈，也是我们高新区应急局啊一直关注的啊这个重点的这个场所啊。目前我们酒小场所呢实行3级网格化消防管理，把责任呢落实到街道、社区和我们网格员啊。针对夏季特点呢，目前就是重点整治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哈，电动自行车哈违规充电，还有生命通道哈这个堵塞。还有这个油烟那个管道机油，以及啊这个拆窗破网专项行动等等哈，我们有一个扫街的专项行动哈，我们的消防大队、救援站还有街道应急消防站哈，3支力量联合，每周都上街巡查，发现问题当场整改。同时啊，也提醒哈广大的店主朋友哈，在夏季用电啊，千万要注意哈，别超负荷哈，油烟管道一定要定期清洗啊，这样的话能够提高咱们的安全性。
3: 嗯，其实不光是这种餐饮企业，我们居家也是，这个排油烟机也要经常清洗。
0: 是
3: 我们家上个礼拜刚洗完，然后清洗师傅说了，说刚哥啊，你们家以前是一年一洗，现在看起来做饭较多，应该半年一洗了。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充电啊，这个确实很多小区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啊。蔡局长，高新区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老百姓觉得方便然后又不危险的措施呢？
0: 目前呢，电动车这个违规充电引发火灾哈，在国内也屡见不鲜。大家记得哈，21年哈，在咱们开发区啊。

0: 啊，凯旋国际大厦，
1: 嗯，
0: 当时就是一个平衡车在家充电，
1: 对，
0: 结果引燃这场大火啊，这个受到国内外的这个关注哈、啊，这个确实损失也非常大哈、啊，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1: 嗯，
0: 这个目前哈、啊、电动自行车这个，这个监管哈、啊，这个我们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哈、啊，就一方面严查非线充电电动车。这个进楼道哈、啊、进家门还严禁电动车，包括这个充电电池啊，这个进楼入户。同时啊，我们高新区啊，在我们的各个小区哈、啊，就是一方面还要解决输的问题哈、啊
1: 嗯，
0: 就是集中我们建设这个充电棚，
1: 嗯、
0: 解决老百姓哈、啊、他这些这个电动车啊这个充电的需求哈、啊，包括一些智能充电桩在我们一些小区已经建设完了，
1: 嗯，
0: 让老百姓啊有地方充电啊，愿意到那里充电。同时哈、啊，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啊。看到如果有违规充电的，还有非线充电哈，一定要现场劝阻，现场整改。也请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帮忙。您看您哈，看您身边的楼道里是不是有这种哈，这个进楼的有没有这个充电的哈，要及时跟物业或社区反映。这个安全是大家的事儿，
1: 对，
0: 谁也离不开。
1: 每个人都得擦亮眼睛，发现隐患及时做吹哨人。
2: 每一个人都是监督员哈、
1: 嗯，
2: 因为安全确实是咱大家的事儿、
0: 嗯。
2: 那么蔡局长，咱们今年的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啊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咱高新区围绕这个主题，今年的重点是抓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今年的安月主题是，排查整治这个安全风险隐患哈、啊。这个我们在六月份之前哈、啊，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专题这个研究哈、啊，我们确定了五个方面的这个重点哈、啊。其中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创新性的开展这个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就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目前看效果是非常好。我们组织了哈，这个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啊，这项目前呢反响也特别好哈。这6月5日，我们刚组织了一场进企宣传活动，通过线上与线下。这个线上是我们利用腾讯会议啊，这把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呢、安全员，包括班组长都参与，大家一起看，
1: 嗯
0: 啊，一起讲哈、啊，这样的话能达到这个宣传的效果。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组织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应急演练，包括这个消防的哈、有限空间的、特种设备的，包括逃生的，包括防汛的，这我们也都有安排。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也鼓励哈，这个从业人员主动排查身边的这个隐患活动，倒逼企业呢自查这个安全风险隐患。第四方面就是抓住汛期重点时段呢进行安全防范啊。同时啊，第五方面就是我们在616哈要搞一次现场的这个宣讲活动，要把这个声势要造出来啊。目前我们也提出要求哈，一定把安全月做好，我们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把各项工作哈、啊、做实，特别是排查隐患啊，排查出来，把它整改到位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初衷。
1: 嗯、对，这个全民共治，我觉得这个理念特别好哈。蔡局长，我们也了解到，高新区还有一个叫“一场所一档案，一风险一对策”，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可能很多人比较好奇。你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小区，自己的店铺有没有纳入到这个管理体系中呢？
0: 小潘问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啊，就是。目前呢，就是一场所一档案，这个经验管理哈，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哈。就简单来说哈，包括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的消防方面哈，就我们对高层建筑哈、老旧小区、这个酒小场所，包括养老机构啊、学校这些人员密场所哈，我们现在哈正在这个努力做，就每一家都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档案，把它的风险点都列出来，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这个消防通道啊是否畅通啊，这个外墙保温材料什么类型啊，还有没有这个家里有没有独居老人呢、失能人员呢、包括你这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等等哈、啊、针对这些风险点，我们针对啊制定一对一的整改和防范对策，这样的话也能达到一场所一档案，这也是对我们的工作哈、啊、也是非常有利的啊。如果您的这个店铺或者小区属于这一类别哈、啊、这个我们在档案里头哈、啊、
1: 都有
0: 也都有、
2: 嗯、
1: 请放心啊，
2: 都
3: 在档
2: 案里这个工作量应该是挺大的，蔡局长。那么基层的监管力量够不够用呢？特别是街道啊、社区啊这一级，他们怎么参与到安全的监管当中啊？
0: 目前哈，我们高新区哈，这个一直在这个按照国家要求哈，加强基层这个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这个体系建设，啊，我们定期啊召开这个消安委的联席会议啊，街道应急消防工作调度会， 啊，把这个消防大队哈、救援站还有这个消防工作站啊三支力量结合，同时啊，针对刚才我提到了哈，独居老人、失能人员等弱势群体哈，这目前我们已经排查出了638家的相关场所，啊，现已全部配齐了这个消防。

0: 确实哈，落实了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值守，就是每一家话都有一个叫智能那种那个叫火警的这个
1: 报警系统
0: 报警系统。
1: 嗯。
0: 对，同时我们也把这个岗前这个消防培训啊、养老机构专管等工作机制哈，我们已经建立完善。另外确实我们基层这个街道社区特别辛苦哈，这个力量也非常紧张，但是我们通过网格化、信息化和社会化三管齐下，争取把每一个风险都给它管起来啊。
2: 最后啊，我想请蔡局长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高新区当前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说是风险，尤其是现在进入夏季了，听众朋友应该特别关注哪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好的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判的这个重点哈。当前呢，我想呢，一是啊，就是部分的这个中小微企业哈，还是对这个安全生产啊，这个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啊，也有些就是重生产重经营，但是轻安全这些问题哈，特别是对隐患的自查自改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啊，有些隐患呢整改流于形式啊，这也是我们特别担心的哈。第二就是在我们这个在监管的过程当中哈，基层精细化监管这个还有盲区啊。现在进入夏季了哈，这个包括这个各类的这个火灾隐患哈，还有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哈、高空作业啊，以及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哈，这些包括旅游旺季哈等各类风险，现在都是交织叠加。我也是向广大这个市民朋友做个提醒哈，第一呢，就是居家用电千万别超负荷哈，千万这个乱扔烟头哈，这块儿上已经有很多这个火灾这个教训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第二就是还是这个电动自行车一定哈严禁进楼入户。第三呢，也提醒啊，暑假马上到了，请家长看好孩子，要远离哈这个河道、海边防溺水啊。现在国内这些事情就是
1: 特别多，
0: 就是学生溺水的事情特别多啊。第四也请咱们这个广大这个餐饮经营单位的店主哈，即使按照刚才我讲的哈，把你这个小的场所看好了，现在坚决要避免这种小伙这个酿成大灾、小伙亡人这些事情。
2: 对，
0: 最后也希望大家多学学这个简单这些应急处置的各种常识，包括逃生的知识，这灭火器怎么用啊，你怎么发生着火了怎么跑啊，这关键时刻确实能救命啊。
1: 非常感谢蔡局长今天的精彩分享，干货满满，也非常的接地气啊。
2: 没错，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安全在你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十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呢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质量上。东华路的入市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东北桥的这个中山路部分，另外在迎客路一品蓝天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到新生桥的部分，西南路南行中心医院以及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香一街进入香炉交接的东行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整体看起来压力还是稍显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8: 用心服务，
9: 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0: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专业人士给您做以解答。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法律身边事讲的是什么呢？一位男子他在去世之后呢，微信里的这个红颜知己就被自己的妻子发现了，妻子发现两个人频繁联系，而且呢丈夫多次转账，于是妻子起诉索回啊，就是这些财物的索回，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要得回来。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呢是走进公证，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毅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编出台的司法解释二，当然和我们今天这个法律身边事也是息息相关的啊。交广有说法节目主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看到了我们范俊伟在平台上发来的即时路情，他提示大家五一路入市区方向下桥口的地方有一辆奥迪车追尾了奔驰，正堵在路口，有条件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啊！感谢我们的范俊伟。大海呀，全是水，发来消息了，说三姐你能不能带回点馕回来吃，这是你知道要带队出行的事儿了吗？是的，应该是在本月末，我们的出行时间大概是7月28号到8月2号，那么会由鸿飞带队到江西，我们去景德镇。哎呀，江西是个好地方，历史悠久啊。当时呢，我们同事说，你看啊，新疆啊，江西啊，这些地方，你喜欢哪儿？我说我喜欢江西，所以呢就带队到江西啊。大家如果是想去旅游，在七月末啊八月初，正好呢孩子也放假，可以带着孩子家人哈一起前往。那么您可以发送旅游啊关键词，发送完之后呢会跳转出相关的信息，您可以啊自己去报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咱们来看看这件事儿啊。田某和涂某他们是2014年8月份登记结婚，这都是真实事件啊。在2022年的3月份，田某呢也就是这位男士通过短视频的平台认识了一个王某，随后呢两个人呀就通过微信频繁的联系。那么从2022年他通过短视频认识王某之后，从3月6号就开始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10月27号，通过微信向王某呢转账有19000多块钱。田某呢在2023年的8月份去世了，那么他的妻子涂某呢因为丈夫去世，他就帮他处理一些事宜，在此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他的手机里的这个频繁微信联系的这个事件。随后妻子和就是这个夫妻两个人的女儿，还有呢就是田某也就是这位丈夫的父母啊，也就是说孩子的奶奶爷爷，他们呢都属于田某的财产的共同继承人，他们几个人一起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返还啊田某通过微信向王某转账的将近20000块钱。那大家说这个钱能要回来吗？插播一条即时路情，咱们的九门提督说，西山街交黄河路交叉路口左侧车道有两车刮蹭，大家有条件注意提前避让。西山街和黄河路的交汇路口左侧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有条件的司机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该路段，感谢我们的九门提督。好，就是这样一个法律的事件，各位您怎么想？您觉得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要回啊？我看到了大海啊，全是水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看来我们大海呀全是水每天都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他说能要回来。哎，我们接下来看看庭审当中发生了什么。庭审过程当中，这位王某说两个人并不是情人关系，即便需要返还也仅应该返还转账金额的一半，认为另一半呢是田某有权处分的部分。哎，你看王某啊也不是一点法律法规不懂的，他既否认两个人是情人关系，同时呢又自己说要返的话，那一半也是他就是这个男士有权利处置的部分，我如果确实要返还的话我就返还一半啊。法院在审理当中认为双方的微信对话当中存在了啊，就是有这个证据，我心里有了你以后每天都很快乐，如果有来生一定不让你挑出我的毛病等等，明显超出了正常朋友交往界限的内容。据此认为田某的赠与行为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违背公序良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这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经核对， 最终认定王某应返还19613.05元。对于王某所提出的仅返还一半的抗辩意见，法院怎么说呢？法院明确指出，夫妻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除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之外，一方无权擅自将公共财产赠与他人，所以对王某的这项主张不予支持。最终，来凤法院判决被告王某判决生效之后15天之内返还原告涂某等人19613.05元。法官提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任何一方未经对方的同意，为维持婚外关系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既侵害了配偶的财产权益，也因违背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配偶及合法继承人有权请求返回全部赠与财产。说到这儿啊，真是想此处有掌声哈。法律的这种价值导向特别的正确，至少是用实际行动啊去抨击了那些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关系的这些人。要知道做1+2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哦。
1: 走进公正，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我是鸿飞。今天呢，我们的走进公正单元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优秀公证员卢毅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就我们刚才这个法律身边事，实际上那个法院最终的判决就是依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做出的裁定。那刚才卢毅听到这个法律身边事，你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不是公道的？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那个主持人是问到说，刚才法院的这个判决是不是公道的？在我看来，法院的这个判决，是有理有据、有法可依，而且比较符合大众的普遍认知，应该是一个比较公道的判决结果。
0: 我们都很支持法院的这种判决结果，至少我们在导向里引导了，就是如果你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如果某些人去愿意充当这种一加二的角色，其实做一加二角色的人大部分他不是因为情感，

0: 而是用这种方式去骗取别人的钱财，那法律能支持你吗？那可能身处其中人都说，如果进入到恋爱这种情境当中，智商几乎为零。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你从第三者的这个就是第三个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换到自己身上呢就变得糊涂了。就像我们这个法律身边事当中的这位男士啊，在2022年的时候，从认识开始就开始给这个外面的女人转钱啊，用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3月6号到第二年的10月20呀，有一年了，一年，哎，不对，不是一年，是2022年3月6号到2022年的10月27号，这才几个月，7个月的时间，给对方转了将近2万块钱。嗯，后来可能生病了，2023年8月份之后去世了，然后才让妻子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妻子和他的就是父母还有孩子共同起诉这个一家二。最后呢把这个转款的钱都给要回来了啊，真是让我们觉得啊是也为他高兴的一件事儿。那么今天呢就请卢毅啊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是在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的。
1: 是最高人民法院是出台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这么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是2025年的2月1日起实施，其实距现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对，就是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未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突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补充的规定。你比如说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怎么处理，还有对这个短婚谋财的这个司法审判的这个思维的纠正，然后再是打赏的法律后果啊，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法律后果，夫或妻名下公司股权的财产属性等等。
0: 嗯，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咱们就挑几个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然后比较新颖的，就是以前咱们因为没有这个司法解释二，所以也没有这么判决过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嗯，行。那么我今天先跟说一个就是比较新颖的一个就话题吧，就是对短婚谋财的司法审判思路的一个纠正。
0: 嗯，
1: 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第五条里边是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及补偿的具体数额。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0: 嗯，那这些是法院法语啊，可能有些听友听着他就脑袋就有点晕啊。你看啊，郭大鹏说的挺好，他用朴素的老百姓的话来讲，就讲刚才那个案例哈，说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一人一半，真要是

0: 离婚分财产得按照两个人的过错程度去分钱和分财产，那还真不是一人一半，婚姻无过错的拿大头。哎，卢毅，你说大鹏的这种理解是不是对的？
1: 首先这个就是归到咱们从法律的这个思维上讲的话，夫妻共同财产它这属于一个是一个共有，它在法律上归类为应该算是共同共有。在共有的情况分两种，一种叫共同共有，一种叫按份共有。所谓按份共有特别好理解，就是针对同一财产，你占百分之多少，他占百分之多少，这就叫按份共有。那么夫妻共同财产它是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话它是不区分份额的。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身边事当中，法院判决不像这个一加二外面的女人说的，那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男方有一半是属于男方自己的，那他愿意转给我，这个钱你没有条件来给我要回来，那是他是男方所有的财产。但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法院的判决是按照他给你转的所有的钱都属于人家夫妻共同共有的，他没有那个权利把他的一半转出来，他俩不是按份共有。
1: 对，他这个就是说他夫妻共有财产他是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基本思路是两个人对这个都有拥有处分权，
0: 而且是拥有百分百的处分权。
1: 对，是双方要想处分这套财产是要求全体共有人同意。然后按份共有的话是你可以处理你那份，我可以处理我这份，我处理我这份的时候不需要你同意，你处理你那份的时候不需要我同意。所以说就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你共同共有如果你要处分的时候必须经过其他全体共有人同意。
0: 你像现在有一些男士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看到美女主播，哎呀超喜欢，因为要和这个美女主播要互动啊，于是就不停的打赏啊，就是打赏肯定就是要花钱嘛，可能就花了家里好多的钱。那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法律身边事，是不是意味着妻子都有权利到法院起诉，要求这个打赏的女主播返还全部额度的打赏款？其实还真未必，知道为什么吗？卢毅，你觉得能要回来吗？如果给女主播打赏的话，能要回来吗？
1: 这个具体看，但是现在关于这条打赏的法律后果啊，已经在这个司法解释二里边已经给了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
0: 是吗？来说说，能说吗？
1: 对，他现在就是第六条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 那就是超出正常限度的，那法律是不支持的，但是在合理范畴，那么他会认定在网络打赏过程当中对方提供的是网络的服务，那你属于一种消费行为，那你这个消费行为法律是保护商家的，也保护，当然也保护消费者，那你超过了正常的这个范畴，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更高那个就是我们打赏的那个额度恐怕就会不被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夫妻的另一方是有机会有可能把超出正常消费的那部分的额度给争取回来的，也就是说通过打官司诉讼的方式要回来的。
1: 他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说对于就是网络平台就是被打赏这一方，你承担什么什么具体后果，只是对这边打赏一方承担什么后果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么对于打赏这一方呢，首先如果你要是说用你自己个人财产，或者是你跟你夫妻俩人你花的分得很清楚是按份共有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拿你自己的去打赏也没人管你。那么如果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了呢，实际上它就等于是 嗯，
0: 用了。

0: 用了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用了两个人共有的钱。
0: 那么这一块呢，他就是也没明确说这部分就是无效，但是呢，他会说给你一个什么保障呢？只是给了夫妻另一方的一个保障，就是说你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就是说你对方啊有这个挥霍的行为，就会将来就是导致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严重缩水，所以我可以请求分割。那么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应得的那一部分的利益。那么同时呢，或者是你要是在离婚，那么离婚请求在财产分割时呢，你可以要求，打赏那一方少分或者部分，就是你把你挥霍掉的那些部分你自己承担，你别带着我跟你一起，背债。
1: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首先讲的是短婚谋财的这个纠正，有很多通过结婚的方式骗取一定的什么彩礼呀，骗取一定的房产呀，以前因为以这个过户登记为准，所以还真有成功的，那么现在可就行不通了。刚才讲的那个第五条的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表达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个短婚那么房产呀或者是一些财产可以分走的情形，什么情况之下分不走，对吧卢毅？
0: 他这个司法解释呢，他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他至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不论是否完成了转移登记，如果发生纠纷，法院都会从这个给予目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进行一个综合评判，而不是机械的依据财产约定或者不动产登记进行判决。那么这块他想说的是什么？你想就两个人在结婚的或者是结婚之后，那么他有一个，有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婚前财产，对吧，或者是结婚之后他有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在这种，我们都听过两个概念，一个叫婚前财产约定，或者一个叫夫妻财产约定，对吧？
1: 对。
0: 那么像我们在实务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就是两个人结婚啊，然后做了一个财产约定，约定将一方所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房，主要就是针对房产啊，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房子约定归另一方所有，然后并且去房产局去办理这个相关的变更登记，那么他等于是将自己的那一部分份额是赠予给了对方，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把婚前的财产在结婚了之后啊，你是把这个婚前的房产你在结婚之后你可以加上对方的名，或者是完全变更给对方，那么不论是加名还是完全变更给对方，它也是一种赠与的行为，也是一种赠与的行为。那么在咱们这个法律体系里，不动产呢，它的看权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不动产登记，对不对？你现在一方是现在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的，它这个精神是啥？就是你不论做没做过这个变更登记，尤其是不动产的变更登记，你是变更了也好还是没变更也好，再不再是机械的依据这些东西来做那个司法裁判的考量，不论你在之前你是说做过财产约定也好，或者是签过赠与合同也好，或者是你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法律这个析产和这个房产的变更登记的这个行为，不论你那些行为，它是一种穿透式的审判，就是它要综合的考量。你像反复念叨的啊，给予目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还有对家庭的贡献大小啊，以及离婚时房屋的市场价格等因素。那么最后的离婚时市场价格等因素实际上是对这个价值的一个
1: 判断
0: 了，对，进行一个钱财补偿，那个钱款补偿的一个分析。那么前半段都是对你整个这个婚姻的一个综合的评判和考虑。其实这个司法解释它出台呢，它让这个司法审判就是更加的灵活，因为过去你有财产约定，你像我们经常说我有公证的财产约定，对不对，还不是你个人财产约定，或者是你哪怕你是个人的财产约定，或者是赠与合同啊，尤其是那种已经完成了那个这个过户的，哎，这种说话你法院就是看到你这个东西，哎呀，觉得这么判呢可能会产生不公或者是怎么样的，对，他
1: 也爱莫能助，
0: 哎，他很难，因为你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啊，你没有法律依据，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对，他轻易他走不出这一步来。
1: 对，
0: 他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对法官很挠头。但是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了之后，哎，这个法院对审判的时候，他就可以有这个，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他就有理有据，有法可依了。
1: 嗯，好，那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是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西北路的入市方向新生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给的稍微有点高。这边呢，主要是由于桥下正在进行一个信号灯的更换，所以导致了车辆密度包括通过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基本问题不大，按照现场的指挥来通行，不要抢道就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以及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目前青泥洼桥部分的这个西行线的方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话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透露一下，一年一度的618大促马上就要开始，怕日常买的太贵，或者是怕活动套路多，怕抢不到正品的好价，今天呢通通帮大家有解决。大牌驾到啊，这个狂欢618的宠粉儿，大家呢精选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的爆款，全部呢都是必染入的大牌，刚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刚需好物啊，性价比也直接拉满。由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小林亲自前往保税仓为大家底价抢大牌，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直播，点击回弹链接就可以一键进入到直播间。稍后呢我们会在像下午的17:35呢18:35啊，为大家啊解锁今年的618超底的福利，大家敬请期待。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咱们小卖部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端午小长假马上就到，好多人就规划了行程，走亲戚访友，全家聚会啊，这个串门啊咱们不能空着手啊，这个礼品呢就是大家的烦心事儿了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美酒原产地的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这款酒啊选的特别的讲究，喝着顺口，举杯欢聚正合适。五粮液是国民知名大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这款五粮液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啊，不是啥分厂出的，更不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的概念酒，所以你喝着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啊。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一脉相传了五粮液的老底子，那可以说它是拿着650年的古窖池酿造的，所以这款酒你买回家就可以放心喝啊。只有原材料，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啊，一点儿都差不了。好，现在下单呢是399，其实呢就是一款正常的五粮液的这个酒啊，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是原产地开仓放价，直接给大家福利拿到399，带走一对儿，也就是二斤，每瓶500毫升。劝大家呢可以入手整箱，因为一整箱呢是6瓶，还不到1000块钱，只要997元。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也可以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九，就一个字儿九，一个字儿下单。

0: 走进公正。
1: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毅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司法解释二哈。这里啊包含了很多新的法律的内容，我们问候卢毅。卢毅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大家如果有公证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业务的话，可以直接加卢毅的微信啊，成为卢毅的好友，有问题呢可以直接的咨询他。卢毅说一下你的电话。
2: 180-189-66359 180-189-66359。
1: 好，也可以直接到咱们的大连市法源公证处，公证处的地址和电话。
2: 我们公证处在黄河路道边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7楼，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
1: 好，接下来呢，就请卢毅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那个短婚骗婚的这个事实上的这个法律身边事啊，这个案件。
2: 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就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呢，司法实践主要依据赠与合同或者是财产约定的法律规则来处理夫妻离婚时的房产分割纠纷。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这个做法呀，催生了一种典型的极端不公现象，就是闪婚闪离骗财。根据旧规呢，房产一旦完成加名过户，法律上即视为

0: 完成赠与或者婚内析产，这又导致出现骗婚现象。那么即一方婚后迅速要求加名，过后不久便起诉离婚，意图分割对方婚前这个巨额财产，那个导致给予方这人财两空。
1: 嗯，
0: 那么咱就说这个出台这个司法解释啊，他为什么出台这个司法解释啊，这个也是有个极端案件作为这个诱因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是没事自己回去搜一搜，就叫翟某某和苏某某的离婚案件。
1: 嗯，
0: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给就讲一讲这个他俩的这个离婚案件了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也是从网上搜的，非常有名。这个案件历时多年啊，从婚恋纠纷最后是演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啊。主要有那么以下几个时间节点啊。首先是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相恋的，是在2017年3月末，两人通过婚恋网站认识，20多天后两人登记结婚，同年7月中旬办理离婚手续，婚姻存续期间就42天，就是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期间这个翟某某是女的，翟某某收受苏某某赠与的车辆物品等价值超过300万。这个苏某某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企业家，
1: 苏某某是个非常牛逼的高
0: 新技术说高科技这一类的企业家，属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非常厉害。他也是这个人也是可惜了。
1: 嗯，
0: 并在离婚时以举报苏某某个人漏税、公司灰色运营等为要挟，索要1000万元以及海南的房产。啊，最后苏某某是自杀了。2017年他就自杀了。
1: 嗯，
0: 2017年9月7日凌晨，苏某某留下遗书称被前妻逼死，随后坠楼身亡。遗书中提及资金链断裂以及被索要千万赔偿。那么下一个就是这个诉讼和立案，就是2018年到2023年这段期间。那么2018年4月苏某某家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物。2023年3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民事案件，认定翟某某胁迫行为是导致苏某某自杀的重要因素。那么民事判决是退还财产，判决翟某某退还苏某某家属现金、汽车等财物共近千万，其中包括已收到的660万元现金和价值约108万元的特斯拉汽车，以及这个奢侈品的钻戒、项链等。应该这是啥？卡地亚。
1: 嗯，卡地亚钻戒。
0: 嗯，
1: 卡地亚钻戒很贵的。
0: 对，就是，我说苏某某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企业家。
1: 嗯嗯嗯。
0: 撤销房产所有权，撤销翟某某对二人置于海南和北京两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撤销协议条款啊，就撤销离婚协议书中关于男方自愿一次性补偿女方现金1000万元及海南房产归女方所有的这些条款。然后就是这是民事案件的嘛，民事案件结束了。这2023年5月，翟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立案，同年6月被逮捕。刑事案件在2025年有宣判了。2025年1月21日，案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25年9月19日，法院依法公开宣判，翟某某当庭认罪认罚，判决生效后也没上诉。那么刑事判决是，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翟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1: 他这个判的是实刑吗？
0: 实刑。
1: 实刑啊，活该。
0: 然后。民事赔偿部分，判决翟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魏某某等人因苏某某死亡造成的丧葬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犯罪这个认定了，法院查明翟某某与苏某某婚姻关系仅存续42天，无夫妻共同财产，其索取的系苏某某的个人财产，且不存在离婚时申请补偿的民事请求权基础，为这个索取财物，为索取财物实施了这个敲诈勒索的行为。
1: 嗯，
0: 你看这个案件的从上到下的这一个经过。
1: 对，他这个我耳闻过这个案子，当时啊在网上也是沸沸扬扬，
0: 是，
1: 然后大家呢都为苏某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然后因为走进了这段婚姻，而他找的这个媳妇儿翟某呢，从一开始 好像就是我所了解的是，他不仅是就这个苏某。

0: 防卫真正走上了这个大众面前，对不对？不再是一个有规定而不怎么适用的一个条款。然后再就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往下调，
1: 都是有极端案例
0: 的发生，都是有极端案件的这个发生的啊。那么他这个咱先抛开他刑事部分了哈，咱们看，咱就先看他这个民事部分的，就是你想，就这他俩就结婚42天，对不对？就翟某某先不说别的，这个苏某就给翟某某，你就说车辆物品，就这些都已经超过300万元了。
1: 对，
0: 这些就已经很多了。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后期呢，就拿到这些呢，你还不知足。
1: 嗯，
0: 还有以那种手段啊，敲诈勒索还继续索要，那么这是在，就是那句电影的台词：“你还年轻，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那你想到的是这句话哈？你知道我想到的是哪句话吗？我想到的是，上帝要想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0: 啊，就是他就是。咱就看民事部分啊，其实他这拿到这些300万元以后，你说就是42天，他就咱不看敲诈勒索的部分，他就起诉，就是说要离婚。那么按照过去的这思维，那么这300万这都可能就是他的了，
1: 对，
0: 对吧？这300万就是他的了。
1: 对，
0: 他如果不做后面那些作死的行为，可能一个是这个法律可能也不能出台，
1: 对。
0: 然后呢，
1: 他可能这300万是得逞，
0: 哎，他这300万他可能也就拿着了，哎，他要如果说再商量，可能。再拿一套房子半套房子的时候也不是
1: 不
0: 可能，
1: 就是他胃口太大了。
0: 对，
1: 再一个是苏某也是真是过不去这个心理坎了。
0: 对，
1: 嗯，
0: 苏某就是一个，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牛逼的高科技技术这个企业家，是做技术的。
1: 嗯，
0: 以他的这个就是身价啊，其实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
1: 嗯，但是他就困在这里边，然后想不开，也是用自己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激发了我们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二。其实这个意义可能对于后来的一些可能和他有类似情况的人家来讲呢，算做了一件好事儿了。
0: 对，其实社会上就感觉有着这些现象吧，像这种像这个叫翟某某的这种现象呢。其实也不少，但是也都没促进出台这个司法解释，但是也终于被他这一个极端的这个做法，终于逼迫国家不得不出手，用法律来维护正当的这个合法权益，还有说这个维护一下公序良俗，否则的话，将来这个婚姻还有这些财产，尤其是婚姻上，就会在公序良俗的这个反路上越走越远。
1: 嗯，好月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哈，夫妻两个人离婚了，协议当中啊写要把这个房子过户到孩子的名下，但是协议当中还加了一条，就是由父亲拥有这个房子的使用权啊。他问说这样会不会给孩子将来处置房屋留下什么隐患？就他们是协议离婚的。那么协议离婚当中呢，是把他们夫妻共同的这个房子直接过户到孩子的名下，也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加了一条，父亲拥有这套房子的使用权。那问这一句话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处置房屋？
0: 首先呢，这个事儿呢，他要看你们就三方，所谓的三方的是孩子加上父亲母亲啊，对这个房屋将来持什么观点？
1: 嗯，
0: 你们双方约定房屋归孩子，对不对？那么实际上这个法律行为它是一个赠与。
1: 嗯，
0: 但是那个赠与呢，又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1: 嗯，
0: 赠与的附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父亲还要对这个房子具有使用权。
1: 嗯，
0: 那么这个使用权，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就是一个，没有经过官方登记的所谓的居住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民法典时代之前的使用权，就是在居住权，
1: 对
0: 对吧？
1: 嗯，那我不知道这位听友，你们的诉求是希望对这个房子是有闲置的，就是有牵制的，还是说不希望有这个牵制？有牵制的，就是你把这个使用权变成居住权，用法律这个登记的手段给它固定下来， 那房孩子在处理房子的时候就一定要经过父亲的

0: 认可。
1: 对，那么现在是这样，就是你们首先给没给这个房产完成变更登记，登记到孩子名下，那么完成了变更登记，登记到孩子名下，那证明就是你们赠与的行为已经开始实施了，
0: 嗯，
1: 已经开始，哎，并且可能就完成了赠与的行为，因为孩子已经取得了房产，完成了变更登记，
0: 嗯，
1: 啊，将来孩子要是处分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父亲这边提出异议了，
0: 嗯，
1: 要求说我对这个房子有使用权，你不能随意处分，那他就不能随意处分。如果因为这个事儿诉讼到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允许他随意处分的，是要保障父亲的这个所谓的使用权。
0: 对，
1: 如果但是他这个使用权，一般对房子的使用权无非就是居住权，对吧？
0: 对，
1: 你并没有完成那个居住权登记，所以他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居住权登记。
0: 嗯，
1: 他在没有有效的居住权登记的情况下，这个使用权只是他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合同之间的约定，债权债务就类似于债权的约定。那你这块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争议了，那你可以要求孩子承担所谓的违约责任，然后或者是要真的就往深了说了，那你没有按照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你没有按照条件约定来履行，那么赠与合同这块效力也会发生争议。
0: 嗯，总结一下啊，就这位听友，就是父亲这边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登记了这句话，父亲有使用权，那么肯定是有异议的。
1: 他如果有异议，那他是可以主张权利的，一定是有影响的。
0: 对，
1: 他如果没异议，
0: 那这句话
1: 就
0: 无所谓了，
1: 就无所谓了，就没有什么影响。
0: 嗯，对，如果是就是想把父亲的这个使用权固定下来，让他成为约束孩子处置房屋的一个手段，法律手段，那么就要把这个使用权变成居住权，在房屋交易中心进行登记。一旦被房屋中心进行登记，这个居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居住权人的同意，那么房子的所有人是不可以随意买卖房子的。
1: 嗯，他是卖行卖可以，但是你买方没有人会去买，你买回来房子你也住不了，你也用不了，上面还有一个居住权人的登记。
0: 对，所以就叫牵制了这个房子所有人对这个
1: 房子的处分
0: 的权利。
1: 对
0: 啊，就是对他有一个小小的约束。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翟某和苏某的这个案例啊，就是短婚骗婚的情形以后行不通了啊，咱们有法律的保护了。还有一种情形，我记得孟雪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讲过，说一个小男孩，他们俩呢就是小姑娘，他俩就是都20出头，然后小男孩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呢就给孩子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这个小男孩的名下。小男孩呢因为喜欢这小女孩啊，那么小女孩可能就跟他讲了，说那你咱俩处，你这房子你得写上我的名儿。后来小男孩和小女孩就带着这个自己的身份证啥的到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正好是孟雪接待的。小男孩就说，我要在我的这房子上加上这个女孩的名字。孟雪说，你确认要这样做吗？他说，我的房子我确认呢。孟雪当时就是考虑的比较多，他说你这个还是应该回去跟父母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父母给孩子买的，其实辛辛苦苦赚的钱是父母的。那卢毅，你在实际工作当中你有没有出现过遇到这类似的情况，你都怎么处理？后来孟雪好像是让他联系父母，应该是没有给他们做这个公证，没有把这个房子公证到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共同所有。嗯，为了防范未来的法律风险。
1: 这个事儿吧，他房子如果说是全款买的，
0: 是小男孩的父母
1: 全
0: 款给孩子
1: 买
0: 的，
1: 对吧？
0: 对，他现在是房屋的房主。
1: 你首先从法律上看啊，父母全款给他买的，那么这个房子等于是男的婚前个人财产。
0: 对，是的，
1: 婚前个人财产。那你婚前个人财产，如果说你非要在上面加一个女方的名字，
0: 嗯，
1: 其实他自己去可以到房产局这块可以直接办理这个不动产的变更登记，
0: 嗯，
1: 加个共有人。
0: 但是他可能是没结婚吧，所以要出公证。
1: 没结婚，没结婚，像这种情况，我们去判，那就属于婚前财产约定啊。婚前财产约定，如果非要做的话，如果非要做，我们会在那个财产约定下面就是加一句话，加那句话就是说，本协议自结婚之日起生效。
0: 嗯，加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财产所有人。
1: 对，因为之前就很早很早的时候出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俩人签完那个婚前财产约定，也是把房子从约成共有，共有完之后俩人不结婚了。
0: 嗯，
1: 不是咱们这边的，都是
0: 外
1: 地
0: 的，
1: 外地的，对，但是也是相对来说就是异想天开的这个事情，反正他也办了。就是做完财产约定之后，他们不结婚了，但法院没有支持这个按照财产约定来履行。为什么？因为你首先你从你这个财产的这个财产约定这个合同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合同。
0: 嗯。
1: 从合同的这个合同名上来讲，它是一个婚前财产约定。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你婚前财产约定，你约定俩人共有，你最终的目的是要以俩人结婚为条件的，这就是一个属于一个不言而喻的一个东西，它其实不用写在纸面上，大家也都会这么认为。
0: 嗯、
1: 我不结婚，我为什么要把你的名加上去，对不对？但是确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出现过这种事情，
0: 嗯、
1: 就是俩人约定了房子归双方共有了，给你名加上去，给名加上去，哎，婚不结了，做完财产约定婚不结了，婚不结了，或者是名加完了之后婚不结了，
0: 嗯，
1: 那么那另一方肯定不干了，那就得上法院起诉啊，
0: 嗯。
1: 那就法院，这其实这种针对这种情况，他那法院也没有支持说，就是取得财产的那一方，你这个空手套白狼套回来这个东西，他法院也不可能支持
0: 你。去支持你，
1: 对呀、啊。
0: 嗯，好，留意一下卢毅的联系电话。
1: 180-189-66359。180-189-66359。
0: 有一些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给卢毅打个电话，然后咨询一下，再做一些处置啊，财产方面的处置。好，感谢卢毅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走起来压力不大。要提示各位呢，现在在东快路的入室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华北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甘南路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缓慢，尤其是在华北路甘南路桥下这一部分啊，现在呢这个事故勘验仍旧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另外在西北路的入室方向新生桥的这个路口位置，信号灯的安装呢是在收尾的过程，如果还在排队的话，大家稍微留意注意一下这个桥下的通行质量就好，慢慢通过，基本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1: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1: 让我们一起
8: 为大连
11: 加
8: 油，
11: 为达沃斯喝彩。
1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2: 交通气象快报。
16: 交通气象快报。
17: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半夜之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情况18到28度。
1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0: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9: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2: 你需要的、
23: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1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各种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开始啊，就着我们前面的宣传板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现在呢已经全面启动了。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那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大连征集两组我们的车队。第一组呢是礼宾服务车队，需要400辆，那要求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为小型载客汽车即可。如果在您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这400台报名车辆呢，可以成功的啊，这个我们会有统一派发的官方定制的车用的礼宾旗杆和相关的彩旗。另外呢，再向

全社会征集3000辆的流动喝彩车队，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那说一下，好多朋友呢非常认真负责，说哎，我有这想法，但是哎呀，这个作为礼宾车队或者说是流动喝彩车队，反正我加入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我需要做什么呢？是需要全天候都去服务还是去拉乘啊？那我有点别的事儿怎么办？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啊，大家参考我们之前的爱心送烤活动，什么意思？您只要在车身上贴上了我们的活动的车贴，或者说呢是礼宾车队的这个彩旗，那您就是属于志愿服务车辆。如果在您行经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佩戴着今年夏季2026大连达沃斯会议的工牌，或者说是有相关证明证明他是与会人员的啊，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您有时间的话可以拉乘他们到他们的目的地。一般呢无非就是会议地点和活动地点，也就这两个地方。如果说您有闲心，加上呢他的路程呢包括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然后你们能正常沟通，您也可以带他们或者给他们送到您觉得值得推荐给外地朋友或者说其他地方朋友去参观的大连本地的地标性的建筑景区，都是可以的，一切自愿，而且是公益，没有任何细节要求。只要大家愿意啊，我们都会诚邀大家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那报名特别简单，各位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大家发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这个号，您呢直接发三个字达沃斯就可以了，或者呢是找到品牌活动选项，然后点击达沃斯车队，填写信息提交就行。到时候呢应该预约成功会有一个相关的回弹那个界面，您呢到我们大连的两个地方去领取就行了。车贴的领取派发时间各位记好，下礼拜一下礼拜二6月15、16两天，上午9点到傍晚的16点钟。那地点我来说一下，各位听好了，看看哪个地儿离您近。第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大连人没有不知道的吧？中山区滨海路滨海中路9号，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还有呢就是甘蔗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华东路用户中心，大家导航呢就搜这个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华是中华的华，城是诚信的城。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啊，就是在30中学旁边，特别简单，很好找。电话呢是8658-8000 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抽奖的话很简单，你只要通过刚才那个途径报名了，你就能找着抽奖页面。只要您能参与抽奖，你就是报名成功了。一等奖20个价值150元的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20个价值90元的利益鱼子虾酱的礼盒，三等奖50个是价值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500个价值10元的中国石油加油券一张。领奖规则等等，大家呢就根据我们页面上提示去沟通就可以了。我们诚邀大家，然后呢，在华城那个店是下周一、周二两天下午我都在，因为我上午在节目上，下午我下节目之后1点左右吧，1点之前到4点之前我都在，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找我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活动不停。那现在呢诚邀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旅游活动啊，就是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我们的主持人鸿飞将会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还有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期待大家的加入。同时呢7月份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7月16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纳拉提的空中草原。7月23号，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梭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等等，是我们的主持人浩哲来带队。另外呢，还有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岁的学生来定制，7月、8月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报名方式大家记好。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加上城市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您添加然后呢识别了解就行了。旅游专线可以拨打13500799782 13500799782。天气暖和了，我们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啊。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小军同学说想报名达沃斯那个车队，大家只要报名了，你都会有一个抽奖的页面给你，您只要发达沃斯三个字，就会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小军同学直接发达沃斯三个字就 OK 了啊，你发了就行，然后呢会有这个相关的页面。中考可以领黄丝带吗？目前暂时没有专门针对中考考生的黄丝带活动的派发，暂时没有啊。想报名达沃斯活动领取车贴的朋友们，就是您只要加入进来，就是给大连增光添彩了。我们一条流动的风景线，让全世界的人民看一看我们大连的这个城市风貌，包括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只要大家加入进来，你报名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三个字达沃斯就可以了，然后呢会有回弹链接，你报名。如果你最后一步是看到了有抽奖的页面，你就报名成功了，到时候呢你报在哪个地方到哪去领就行了。德乐提示大家一条路行啊，是在11:06左右，东快路入市方向，在南关岭入桥口啊，入口桥上位置，南关岭入口桥上位置有一辆小轿车，不知道什么原因撞到了路中央的护栏，然后呢对向车道上也有散落的栏杆，车辆呢停在右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在东北快速路入市方向南关岭入口的桥上位置，大家注意一下啊。好，来回答一下武峰的问题。福特锐界 L 和皇冠陆放都选四驱混动，这两个对比一下吧，主要就是家用，大概五六口人舒适安全。首先这两个车我们就把它打散，大前提是都带混动啊，这个双擎的轻混是源自于丰田的，但是两家倾向不同。如果你要考虑舒适和安全，你要有条件，我建议你看锐界。为什么？美系车肯定比日系更安全，这没有任何问题吧？好，美系车也一定比日系车配置和舒适程度要更高，这也没有问题。这俩车它的混动版本价格上几乎持平，而且这个混动也是异曲同工。为什么？前面那个福特的，它是长安福特和一汽丰田共同持有专利共同研发的一套系统，它的变化是什么呢？依托于传统的日系的 ECVT 变速箱不变，日系品牌一般就舍得只给你自吸发动机，要么 2.0 的要么 2.5 的，皇冠陆放就是 2.5 的，但是呢锐界 L 美系车你不能肉啊，你不能不好开啊，那搭配了 ECVT 其实就是拖后腿，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拖后腿我加引号啊，不是说 ECVT 不好，而是你如果要把它的节油性能相对的放大，那这东西就是此消彼长。如果节油性能变大或者变强，那你的动力输出就一定会受限，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所以呢福特想了个招，怎么办呢？我们美系车啊，不能让人诟病说我车不好开。他呢就采用了一套自己和丰田合作的一套新技术，他把发动机的输出扭矩和整体的调教变大，变大 10%。比方说，如果燃油版本的锐界 L 它的马力是252或者250，那双擎版本的它能给到275匹。你看我发动机马力调高 10%，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动力输出，虽然我的 ECVT 不能像双离合或 AT 表现的那么好，但是我马力更大，就这样抹平了当中这些对于驾控或动力输出不利的因素。如果单论价格的话，俩车价格差不多。你要问我自己，因为你买都是双擎的，那唯一决定的就是什么呢？油耗。油耗方面锐界 L 没有办法做到陆放那么低，陆放可能大概7个半以内，锐界 L 大概8个到8个半，能差一个。后续保养，由于它 2.0T 高调发动机，它的日后的换件成本肯定比丰田要贵，但保养成本你告诉我都是合资，一次保养差120，你花不起吗？因为你要的是舒适和安全，所以我建议你看锐界 L 为主。这两个店挨着，武峰要是需要的话啊，这个您呢就上回我节目上您没留电话，这边聊天记录当中有您的电话，这样我帮你安排一下吧。然后两个店挨着都在山东路，一个是丰田，一个呢是这个福特啊，这俩店挨着，然后呢您就等电话就行了，你从这个店出来之后直接到另一个店去试驾就行了。如果没时间，我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就是把你接去，
试完之后再把你送到旁边的另外一个店就 OK 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你先别着急啊，冯，等这边我让负责人联系你，稍等。好，继续再来刷新，再来看一下，稍等，还有好多朋友在发达沃斯，感谢各位对于我们的公益活动的支持啊。只要大家发达沃斯三个字就会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你点击留姓名电话报名然后预约就行了，最后呢会有一个抽奖界面，有这个界面就行了啊。王老吉说报名达沃斯还有单双号限制吗？各位，我们报名这个活动你可不能只是为了单双号不限号这个福利吧，对吧，这个初衷有问题。再一个我现在没法回复说有达沃斯车贴是不是和我们高考那两天我们的车贴丝带是一样的待遇，这个我不敢保证，我得询问一下好吧。但是我们搞活动的初衷可不是让大家贴这车贴就是拿着免死金牌我随便走，那可不行啊。没抽到就没抽到呗，这个无所谓啊，对吧。好，朋友问一下苏老师能不能讲讲现在想买宝马 X5 合不合适。很合适。首先我说了啊，进入六月份啊，这个相关的各品牌一定是有各种的倾向性的活动的啊。这个具体你稍等啊，我稍后找一下，因为前两天昨天还前天官方给我发了个邮件，我要了一下目前各品牌主要车型的一个相关的现实政策，在剔除商业信息之余我去找一下，稍等啊，给我点时间。国产双擎和两田双擎油耗能差多少，这个问题我得拆开给大家回答啊。首先说到双擎，我们现在默认的还是以丰田本田那套为主，太经典太早了，丰田普锐斯97年就面世了，到现在为止大连还有在跑的车，30年没问题也不犯病。丰田和本田这套，尤其丰田那套，它最大优势是什么呢，在省油之余它大大延长了车辆的使用寿命。当然人造的东西它一定有故障率，但是它故障率非常低，这个是一个共识。你可以去贬低日系任何缺点，配置低、用料差、动力弱啊，然后不扛重，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确实是特别实用、特别扛用，它不坏，它真不坏。国产的双擎，首先今年赶巧丰田的专利到期了，但是咱们国内目前有双擎的所有的车型无一例外其实和丰田那套技术关系并不大，我们是依托于这五六年之内蓬勃发展的插电混动车型，我们把蓝牌的纯油变成了蓝牌的增程，我们以更小体积更小面积的电池释放出更大的输出扭矩和更大的功率，同时和发动机的结合更高，输出的效率传动比热效率更高，以至于现在如果按极端数据或单一路段或限制同一个水平线下的考量的话，国产品牌双擎的这些目前的油耗表现可能比日系双擎还漂亮，因为它的电池效率更高，日系都是镍氢电池顶多两度，咱国产有的是 1.3 度有的是 1.7 度，但无一例外我们给的要么是磷酸铁锂要么是三元锂，它的储放能会更快，同时输出会更高。但是有一点现在是存疑的，由于今年开始在四五月份才扎堆出现了国产这些雨后春笋般的 iHave 或者说 Have 的双擎车型，他们没有经过市场长期的检验，我没有办法回答五六年八到十年之后这些车坏不坏，他们的故障率高不高，这个只能交给时间。甚至 85% 以上的国产双擎车型连冬天都没过过，都是今年夏天才出啊，所以这个必须需要时间，各位啊别着急，给他们点时间啊。
鲍爷说，行驶轮那套混动系统啊，明明是福特的工程师发明的，奈何自己不给力啊，专利后期被丰田玩赚了。你不能否认丰田的工程师或者日系某些顶尖的工程师，他们对于那种组合再利用的功力，而且依托这个还有它的行驶轮组呢，这个就是国产目前没法达到的，就是我们要正视和合资的之间的差距，但是现在路子不一样，咱们是依托电啊。我教所有报名达沃斯的朋友一个最简单的，你得去领吧，各位，你得领车贴吧。好，我们回谈当中有相关的报名的线，这个点击的链接，同时会有两个领取地方的电话和时间，你拨打其中一个电话锁定就行了呗，多简单啊！直接打电话，比如说大家离老虎滩近，你就去老虎滩那个；你要是这个在甘井的一圈，或者说是离老虎滩远，你就去山东路的那个啊，这个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就在三十中学旁边。然后呢，下周一周二下午两天我都在。苏老师，能不能讲讲现在什么样的车不能买？等会儿啊，不让骂的不能买。然后两面三刀的不能买。我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就是按行内的说法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影视剧，网上有个词儿，它不太好啊，就是形容啊，对于感情不忠贞，我们一般会赋予一个词儿叫渣男或者渣女。车这块啊，现在就有一种渣男车或渣女车就不能买。我没法点品牌，我怂。我没法点品牌，大家听一下啊。很多时候你们在比如说汽车之家或者懂车帝或者所有你们能查到的国内合理合法的汽车网站，你只能看到官方给网站输出的配置表。包括它用什么，有些你还查不着。但是所有东西你一定都能查着的，就是国家工信部的网站。什么叫渣男车或渣女车？我们古语当中有一句话叫一女不能侍二夫，对吧？一家女不能娶两家。一个男人现在我们社会当中也不允许你娶俩媳妇儿，你违法，对吧？而且古代其实一夫一妻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只有一个。好，说远了啊。那什么叫渣男和渣女车？就是他的某些零部件不同批次买的人给的不一样，而这个他不在主流的商业网站当中呈现，他只能报给国家。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同样一个球头或者说一个转向助力杆吧，你按名字算，比如说博士的，它肯定是最贵的那批，对吧？各位，有的可能说是国产合资那种，它可能是占第二梯队，有的是纯国产占第三梯队。一般来讲，各个品牌都会有自己合作时间很长、签约长期采购的，它一定和你的产品级别发生直接关系。一线的 BBA 它采购的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件，但整体平均级别应该是行内最高。国产现在卖的贵的那几个，有的很轴，他们采购的还真都是个顶个一线的，比方说蔚来，蔚来还真是我全面查过。但是有一些，这个我说有一些就是大于等于三个以上品牌了啊，是什么呢？他首发了一款车型，他可能请了一个差不多挺火的代言人，然后呢首发这款车型，在首发前你得有个预售吧，预售的话你得比如说预售，假定你心里目标是一万台，那其实你预售同期你生产得备着3000台的量，对不对？好，首发这3000台他用的都是一线供应商给的最好的零部件，然后发现哎呀这车卖的不错呀，或者说其实他这个脑筋已经先动完了，因为他得先备案嘛。他备案的时候你发现他把这个比如说转向助力杆他备了3个级别的供应商，他全写进去了。但如果他全写进去了且在工信部完成了备案，各位，他就是属于合理合法的。或者说他合法合规但不合理，你合不合理和合不合法没有关系啊，他可能就合法。然后老百姓不知道啊。好，厂家看耶呵，我这首发这一批这3000台卖没了，好，我第二批来，第二批来合计合计，哎呦，这预订量还挺大，还是大于等于3000，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不用提供给他们最贵那批零部件啊？我省钱啊！好，我给他第二批次的，
哎，我就省了50%的钱了。等到第二批次卖光了，发现还有订单，而且订单量不降反增。嘿，这说明什么？我不用给你最好的，我给你最次的我也卖得出去。好，因为我这三批次我都备案了，我就给你最次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哎呀，市场口碑出现了反转，有好多人诟病说，哎，这个连接杆的问题啊，容易出异响啊，或者断啊，或者怎么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救救我这个品牌，我还得把第一批次带回来。所以你买什么车，用什么配件，有一部分没良心的，真不给你用好的呀。为什么？他们心里有底气，而且往根上说，我说为什么叫渣男车和渣女车？这个按照行内的说法啊，就是供应的供。单人牌加一个供，它的正字读音是供应的供，我们一般称为一供、二供、三供。而这个一供、二供、三供，或者说多供，有的是六供，我现在能查的最多的是八供，就是同一个部位的零部件，它找了八个供应商，八个供应商当中分四个级别，价格完全不一样，天差地别，但是它都备案了。什么？它合法，可能它不合理，但是它合法合规。你买着用哪个，完全看命。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在新能源时代下，有很多车友或者说我们的听众会看到一些消息，或者你自己就亲身经历的是什么呢？同样一个车，你的质量和别人就不一样，为什么？懂了吗，各位？但这事儿太大，我不敢提，我不敢提名字。所以你们只能，如果你是真好事儿，你就到工信部的网站当中搜你的品牌，搜你那个车型的相关的 VIN 码，你这批次车用的什么零部件全在上头。过去这六分钟讲的内容我汗都下来了啊，但是我没提品牌啊。多多说比亚迪夏怎么样？便宜，性价比还可以，就是能用住，而且呢关键是便宜。它现在的车型比第一批质量提升了，然后配置提高了，关键价格没动，基本上22万左右以内肯定是够了，看你买哪个配置。老朋友了啊，需要的话你就直接给我发私信就完了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朋友留心明电话啊，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现在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石灰石矿弯道这里呢，依旧是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的，小心慢行吧。稍后我们再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0: 中幺幺零。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赵强，赵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早上7点多钟，110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在南关岭建材市场附近有一辆车，车上司机在方向盘上趴了半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不清楚什么情况。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指令南关岭派出所民警临场查看。民警反馈称，该司机是因为太困了，为了不影响开车，将车停在路边睡了一会儿。该司机表示不需要民警帮助。通过此警情，警方想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开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这是对自己更是对家人的最大负责。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有朋友问，苏老师下礼拜发那个达沃斯车店在哪？我在这个那个叫华城天宫啊，甘井区华东路91号，大家就是导航华城天宫就行了。天上的天，工人的工，然后呢中华的华，诚实的诚，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华东路91号，然后呢挨着三儿中学。我两天下午都在啊。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皮皮问 GM7 怎么样，这个级别还有其他推荐的吗？增程还行，就是它的卖点就是它的智驾，别的就是还行。M7 同等价位增程，等会儿啊，这个最新款的 M7 调价了，我得反应反应，价格是从27万9千8起，然后26款呗，对吧？哎呀，这个价位啊，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五座车就够，从开的角度，我更推荐你看智己的 LS8 新款的。包括如果说你有兼顾六座的需要，但价格尽量重合，

从用的角度，你也可以看一下领克900。然后在这个价位还有一个比它省，你能拿顶配的领跑的 D19。问界它是华为自己鸿蒙智行体系当中，问界是这五界卖的最多的一个，而它的优势就是它的支架，它其他就是还行。所以就是这个价位区间，如果说按增程算的话，刚才那几个我推荐，或者说你就是要奔着豪华去，理想 L7 也行，理想 L7 也可以啊。同等价位对等的车型当中，极客全系是纯电，智己 IRS8 刚才我说了啊，然后呢领克900插电我也说了，蓝图 Free 加其实也可以，那个我也推荐蓝图的 Free 加，那个整体性价比包括操控我觉得要比 M7 或者对应的华为这个理想我觉得要更好。反正刚才这个你选一个吧啊。陈哥到陈叔啊，刚才苏老师解释太麻烦，一句话就不是全球车型不要买。其实你这句话我可以衍生一下，就是很多国内买的车型或者国产品牌车型，他们出口的车型用的料不一样，他不敢一样。彬彬问一下，能不能点评一下马自达 CX5 优缺点怎么样？ CX5 这个车啊，我不反感，而且呢时不时的偶尔还能推荐一下，因为它现在最大意义就是性价比，它性价比真高啊，但是呢缺点也一样，就是它是马自达，它的知名度，它的整体的某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它二五款现在在售至少是五款，你看二六款都没更新啊，全系都变成20自吸了，因为它降价嘛，这样的话它便宜啊，那起步价格从115,800起，顶配最高也就143,800，这还没算大家的报废或置换补贴。家用的话，我建议您就是在它那个两个12万打头的选一个就行，一个是两驱至上，一个是两驱至上的 Pro。智雅和顶配那个太贵，然后呢舒适型还太便宜，或者配置有点低。2.0 自吸155匹马力，创世蓝天的这个技术，4米5车长，1米84的车宽，高度没到1米7，1米685左右应该是。轴距我想想啊，轴距是2米7整，对，轴距没动过。加92的油就行，采用直喷的方式，虽然说它给的是2.0自吸才155匹马力，但是它给了一个6 AT 变速箱，这是马自达自己的，而不是所谓的爱信的，不是采购的啊。前 MF 讯后多连杆，它的优势是什么？哪怕是个自吸马力没过160的车，但是它有一定的驾控的乐趣，且操控起来并不难，油耗也不难看，但是空间有点局促，后排有点小，保值率有点低，故障率并不高，保养成本也不高，可以看，就是它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你对日系品牌不排斥，且你对马自达是比较喜欢的，那他就能买，这个是可以的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吧，这个可以单独帮你找人啊。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这边有几个问题我现在没法回答，你知道吗？我真没法回答，大家问的有点太细致，且回答之后得罪人啊。好，我们回答一下刚才还有朋友问说 X5 那个能不能再说一下啊，是现在这样，就是现在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节目合作的这个全大连跑马们都合作，然后呢离就是您是在哪儿，我看啊，你是在后沿附近吗？后沿就去华北路那个德宝家就完了呗。现在是店内有活动，首先呢评估包括保养的费用，包括换新车的补贴，还有一些一步到位的专享礼吧，包括您增负购，因为我看你发的信息是有一台旧车想换，那这个就是你能拿到更多的补贴，就是低息换新这些都有。然后 X5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六月份啊，现在是什么呢，首付5万，然后呢我们能够去申请100%能拿着，就是限量36期的超低年利率 1.99%。然后如果说您手里有宝马的老车或者说 MINI 的老车主增换购的话，可以享受额外12,000的利息的返还。然后呢现在还剩两台车的名额，在六月申请是都有效的，那这个就需要大家留姓名电话或者到店去提节目，然后找德宝家的工作人员，我们

节目嘉宾是孙文婷啊，他们的销售经理，直接管钱、管车、管价格，大家直接去找他，或者节目上留姓名电话，我帮你沟通都是没问题的。本来啊，今天是请着文婷加上他们店的售后的负责人来的，因为和这个店谈的有什么呢？除了前端价格给大家让到最低之外，后端从保养、从换件、从整体的保养套餐上，因为他们家是全大连目前唯一代售后的宝马，就店内代售后他们家是唯一一个，所以我们也谈了给我们听众的一些福利，就是大家去一定是同期最低的保养成本，也可以买超大折扣的长期的保养套餐，而且是真实有效的那种，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但是今天因为厂家有考核啊，或者说这个来领导了，他们走不了，没办法。那下周吧，我们找个时间让他们来，然后好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包括最近有不少咨询保养相关问题的宝马的车主啊，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关于所谓的网上传的漏水，不管是 B48 TU 还是 TU2 还是说 B58 的啊等等。我的经验和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现在的车你正常一年一到两次保养它不会犯病。二，宝马的车不怕你霍霍着开，就怕你一直温吞水特别温柔着开。其实很多时候你经常踩深点踩狠点地板油，甚至在不限速的地方你能一直猛踩，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反倒对你的发动机和其他的寿命是有好处的。它不怕你踩，它怕你不踩。而很多人用车方式恰好相反，因为有一部分日系车是就怕你霍霍，就怕你踩狠，你最好是一直很温和的开，那其实就没意义了。你买宝马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啊，学会用拨片换挡换开车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彬彬这边留电话了 ，CX5 没问题，等电话就行啊，稍等。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朋友，各位一定辛苦啊，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找人啊，这些都是能够帮大家去省钱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网上说宝马 X5 要停产是真的吗？你觉得可能吗？如果停产，应该是进口版本的标轴的是全球都买不着了，不生产了。但现在国内能买到全部都是长轴的 X5L， 不影响啊。胖，英菲尼迪 QS60 怎么样？家用大连会不会没有4S店？大连现在唯一的店就是德宝家百世家集团的，就是德宝家宝马背后的这个集团。我不确定会不会没有店，但哪怕没有，东风日产大连工厂还在大连，这个车的保养不受限。它的优势是什么？各位，如果我要从根本上说，英菲尼迪 QS60 和日产探路它俩其实是一款车，壳子不一样，某些奢华件和功能的匹配的供应商不一样，但是它核心的变速箱、底盘、平台、发动机都是一样的，2.9米轴距实用性非常强。而且这个车哪怕是 QS60 的话，它在豪华呈现上包括大小上都会有更高的一些倾向性，因为它毕竟得豪华嘛。但是现在说实话，英菲尼迪确实不占优。我能许给你或者让你放心的就是，哪怕大连这个店它不代理英菲尼迪了，但是它的保养换件不影响，因为日产的工厂在大连，这个你不用担心。莫伟说，笛子本科是学车辆的还是文学的还是新闻传播还是新闻传媒的？感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储备技能都很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本科是播音专业，我研究生是这个 MBA， 就是工商管理。海鸥天空说，刚才苏老师讲那个就是渣男车渣女车这个事儿，听完之后这个是毛骨悚然哈。但是是这样，有些品牌它之所以挣钱，因为它打了一个信息差异化，且它欺负一部分消费者不懂。我一直在说，消费者没必要懂车，花钱买东西那批人，他如果真懂，那造东西的这些人他吃谁去啊？我们中国的曲艺行当，因为我也算曲艺门里的啊，这个有一句话叫外行不胡说，内行不揭锅，就是关于某些行业外行发表的言论，越外行内行越开心。为什么？因为他有讨论热度和你可能花钱，对吧各位？他哪怕他说的再外行，内行听着也乐呵，因为你是有可能花钱的主。而且如果把外行都逼成内行了，内行吃谁去？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属于了什么呢？并不是所有靠营商

就看降多少。我举个例子，25年年底前24款地址通过节目优惠大于等于10万。但26年年中到现在25款的地址通过节目优惠也就是一两万，或者说稍微多一点，但不会超过4万。所以你等呗。我再说一下各位哈，如果你买的是高价值的新能源车，不管它是纯电的还是增程的还是插电的，只要你没有下定全部决心，现在的价格没有能够真正说服你去花这个钱，你就别着急。能不能听懂我什么意思？年底前必卷，且价格必要大动。现在没有一骑绝尘卖的特别好的了，除了特斯拉和比亚迪之外，其他是不能做到真正保量的。理想不行，华为的也不一定都行，小米也不行。不是说像去年之前每个月有的是一个月600台800台订单，一个店保底200台订单，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两位数。他们都着急，

花开富贵这个问题我看到，但是我也回答不了。他持有的是外国人中国临时驾照，有效期一年。如果想买的话，买车的话，用外国人临时驾照可以直接买车吗？这个你可以这样，你随便咨询一个你感兴趣的店，你看看他们怎么回。他们因为是从买和卖这口去下，他们回复应该是更具有参考。到时候是看能直接买，还是说你需要换取外国人正式驾照或者国内驾照转换才能买。这个确实没有统一说法，我也不清楚，这个我也不敢乱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咨询一下你有可能想买的那个品牌，让他们帮你查，咱俩都省事儿，对不对？因为他想挣你的钱，他必须得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崔极狐 T1， 这个 Pro 能帮忙要优惠吗？正常没有优惠，你把姓名电话发我吧，姓名电话发我。彬彬有这个置换没问题，你等电话就行，这边会帮你安排啊，等电话就行。然后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给我啊。东快路姚家地铁站入市方向上桥口有事故，目前呢拖车在现场已经管制了，现在不能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呢 ,11:49 黄河路西行成人街十字路口发生了碰撞事故，各位注意一下，现在也有交警在现场处置。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这也真不能说，有朋友说，哎，苏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刚才你在那个披露的是哪些品牌涉及到了所谓的渣男车或渣女车？不能说，你们上工信部网站去查。我教大家了啊，就是我也不确定你那个品牌车型是不是。首先，你那个品牌和你那个车型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上工信部网站，输入你的 VIN 码，就车架号，然后就查就行了。所有的配件，它在报给国家的时候一字不能落，它不能瞒报国家，但是它可以瞒报消费者。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把消费者逼成军事家，也要感谢某些无良的品牌，要不然大家也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呀啊！欺负老实人哈。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各位如果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在买车之前，在你正式到店谈之前，先找节目，我们直接帮你找最高级领导，从上往下，我政策好谈。你要从下往上的话，有些东西锁死了，我介入不了啊。苏老师看乐盲了吗？看了，恭喜宝马拿下了超级干位啊，非常强。我原来对车一点不感兴趣，后来是被逼出来了，然后发现，哎，这东西挺合我胃口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苏老师20万左右或以内，驾控感觉比较好，还能兼顾家用的轿车，推荐一下，不限牌照颜色。如果说对于驾控有要求的话，绿牌都行。绿牌只要它带电，它输出都够。但是我还是要提起那个观点，就是你的马力大和你的底盘调教和受控是两码事儿。如果说从纯油维度，这个价格我先给你推荐哈，顶配版本或者说全办下来之后20万以内闭眼可以看的迈腾，就20万以内能落的迈腾都算啊。然后呢，君威和君越，这都没有问题。名爵的 MG7 这也可以，都是很好的车。当然，名爵可能品牌的。

0: 产品力会稍微差点。20万，其实奥迪 A3 也应该算， A3 调的很平均。如果你能再少拿个 10% 左右的预算，22万5以内，宝马2系或 X2 都够，这俩我也是强推的。奔驰的 A 级其实也够，然后这个价位啊，凯拉克的 CT5 你使使劲儿，差不多超一点点也够。沃尔沃的 S60 入门的我就不推了，但它 2.0T 的我还真想推，那个还真挺好的，只不过它卖的更少。林肯的那个，林肯 Z 我是推荐的，那个轿车非常好。然后绿牌当中这个区间，比亚迪的汉，然后比亚迪的海豹07，这个区间的奇瑞风云的 A9L， 包括吉利银河星耀7、星耀8啊，对，忘提了，红旗 H5， 然后红旗 H5 的插电混动，红旗的 EH7、天宫05都在这个区间，这个要细致说就太多了，绿牌一把一把一把了。关键看价格，关键看价格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奥迪 A6 纯电怎么样？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昨天下午去受邀参加了这个奥迪辽宁省的 A6L 那个e-创的试驾会。然后呢，昨天是汇集了辽宁省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包括一些网红和一些网络的主播，汽车博主，然后沈阳和大连居多，当然主战场在咱们大连呢，我也算是这个东道主了啊。然后昨天和很多媒体同行也是通过活动，我们见了一面，沟通了一下。契机是什么呢？首先，6月13号，世界经济论坛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啊，这个论坛交车仪式将会隆重举行，明天呗。明天是奥迪 A6 的e-创，包括全系奥迪 A6L 会圆满的完成交付，以官方指定用车的身份来支持这次盛会，而且呢，在6月23到25号论坛期间，会全程担纲核心贵宾出行的保障任务。这个啊，首先这是对于奥迪豪华品牌的一个认可了，然后更多的是向全世界秀出中国高端制造的能力。这个制呢，你可以理解为制作的制，也可以理解为智能的智，排名拉满。而且昨天因为这个车我是有发言权的，各位回忆一下，我之前说过这个车在我们大连平台，包括个人抖音，我在今年的二月初春节前我试驾的最后一款车，就是当时大连第一台还没办牌照，刚销完码，也没有配置表，店里也不知道具体都给了什么东西的，完全是我摸索出来的一台顶配试驾车。我当时开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昨天再试，我发现夏天和冬天感觉不一样。我直接说啊，首先前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是有韧性回弹且有驾控乐趣的 C 级轿车，五米多的车长，然后呢，它分四个配置啊，它顶配才带 Quattro， 高配和顶配带华为的乾坤智驾。我要没记错，价格是一个是36万9千8，顶配是43万9千8，入门是30万9千8，标配是34万9千8，续航从720到815不等。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要考虑 A6 的e-创的纯电的话，你考虑它34万9千8往上的，不是入门不好，而是它往上这些续航、配置、功能、电芯都不一样。它入门的那个电芯是福迪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但是它后面那仨都是宁德的，用的是三元锂电池。而且有优惠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这次真的是官方用车，我们昨天去开的所有车已经完成车身的涂装了，就是活动结束之后，应该明天交车仪式现场都得去，而且都是临牌，全新车，都是新车，个顶个，车辆的状况都很好。内部空间感觉它保留了奥迪的那个机械素质，但是它和新维度下的一些智能整体的联动非常好。需要大家适应的是它那个内置的电子后视镜。那两个电子后视镜需要您适应一下，但是它有一个辅助性的东西。电子后视镜最大的诟病是你无法通过视觉判断物理远近。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打转向的前提下，哪怕你不打转向，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打转向啊。它呢，在你转弯的时候，如果说后面或侧方那个车离你距离绝对安全，它会响，就是亮特别显眼的绿光在那个电子后视镜上。如果是有点近，它会有黄光提示。如果有碰撞危险会直接显示红色，啊，这个来提醒大家去帮助您辅助判断物理的远近。 语音交互，包括华为的乾坤支架，这我都试了啊，高配两个才带乾坤支架啊，就是能兼顾家用兼商用，同时也能兼顾你爱开车和爱用辅助驾驶的这么一个平衡，我是建议的啊。关键明天这个交车仪式其实很露脸啊，因为你想达沃斯会议它提供的用车必须是级别最高的，这就不用多说了啊。通过节目可以帮大家申请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估计这试驾可能得等交车之后了，可能得周日之后可以帮大家安排，这都没有问题啊。好，预告一下，大家明天依然可以通过大连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啊，依然也会有。另外呢，就节目上啊，大家如果说节目之外想买车或者找节目沟通，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的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省省八，能听明白什么字儿哈？省省八。然后呢，发过来会有回弹链接，填写相关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了。到时候呢，我们会有专人和各品牌联系，你等电话就行。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并收听了今天的1008车世界啊！过去这一个小时之内，节目上留姓名电话的朋友，我会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你等电话就行。提醒各位，明天上午11点，别忘了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1008车世界。各位，明天我们再见。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鱿鱼派。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简单的，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维持的还不错，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6: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6: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7: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6: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7: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6: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6: 为达沃斯喝彩。
8: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9: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0: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今天23点钟晴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钟晴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8度。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一个音频重播，是跟我们的孩子们相关，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教育方面的内容多多了解孩子们的心理状态。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0: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当然作为主持人来说，我们也学了不少的知识啊。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呢是星期一啊，我们请到的老师是思雨老师，还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我们一直在聊着关于心理教育方面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想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先来跟思雨老师打个招呼。
1: 欢欢好，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就是孩子他从小到大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着学校，也经历着社会，那么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也会从家庭方面社会方面带来很多的一些或大或小的压力，是吧？
1: 是。
0: 我们昨天在视频当中看到了一个情绪失控的大男孩，其实让我们这些作为家长的人来说是有一点点心疼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事情的起因是有一个男生在上课的时候呢，他对老师怒喊，而他怒喊的那个劲儿，他情绪失控的那种状态已经是超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对，超出正常反应范围了。
0: 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慌张的，
1: 是，
0: 而且也挺心疼。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2: 一大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砸桌怒吼。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反映，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堂课上，一名同学因为迟到没有座位而被老师安排在了前排，并提醒一句不要睡觉。该同学因此生气，站在讲台前与老师发生争执。
3: 是你先把我的面子给丢。

0: 老师为安抚学生情绪表示向他道歉，这非但没有让该男同学心情平复，反而更加激动。
1: 我向你道歉，我道歉就是深恶痛
0: 绝。最终老师无奈之下提前下课。
2: 我以后我也再不说你了，你安排上课不然都可以，好不好？
1: 前面是上课你我也上课。
0: 5月20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该生是一名大四重修的学生，有一些心理上压力导致的问题。当时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不断安抚，给他道歉。事发当天晚上，学校相关领导已经进行了各方面的安抚，目前已妥善处理。
3: 你看，就这件事情，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大学生的事情，
4: 对，
3: 他还不是说在高中想要考大学，
4: 是，
3: 有那么大的一个考学的压力，
4: 对，
3: 我不知道他面临的是家里面给的一些情绪的负担。
4: 据说他是大四，
3: 大四他是重修生，
4: 对对，而且他要毕业了，就是面临可能毕业论文呐，还有他听说还有他一些重修是因为有前面的科目没合格，现在也没有更多的信息。
3: 对，可能就是因为在上学的时候他有一些科目没有及格，或者是说这就是大家的猜测，
4: 对，
3: 网友的猜测，
4: 是，
3: 比如说可能上课的时候没有每堂都到啊，一般如果要是重修的话，他一定是包括着出勤率，也包括着一个成绩的问题，所以他重修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很没面子了，
4: 有可能
3: 是不是？
4: 是
3: 最后呢，这个教授也一直都在跟他道歉。我们拨分开来，我们先来说这个大男孩这个情绪，您来分析一下。
4: 其实这你听这个男孩，我们听这个视频，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捶着桌子，然后说杀杀杀那个哈。其实你能感觉到他内心那个愤怒，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克制了。他为什么捶桌子，他没有去打人，就是他其实也在努力的让自己的愤怒既能保护到自己，同时又能够尽量的克制。
3: 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学生，
4: 对，
3: 我们对老师还是有尊重的，
4: 对对对，
3: 但是他的愤怒哈，显然是对自己
4: 的
3: 愤怒。
4: 是的，他内心是说，比如说外界说什么声音刺痛他了，但是呢他想这个刺痛停止，他想让这种伤害对自己的伤害停止，所以他用声音挡住了外界再进来的那个声音。
3: 对，而且对于我来说，我看到我观察到的是他的锤，他在锤桌子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屏蔽一样，
4: 没错，
3: 给他屏蔽开，然后他的杀那个字虽然看起来挺吓人的，我看到时候我真的是害怕，
4: 是是，
3: 就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眼泪可能会到眼圈冲顶的那种感觉，
4: 对，
3: 但是你在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往外冲力，
4: 对，
3: 不是我要对你怎样
4: 的
3: 冲力，
4: 是的，
3: 而是他压制杀，我是压到自己的内心。
4: 没错，你这观察特别仔细，就说明他平时是一个被压抑的很厉害的人，就是他从来可能没有太好的释放自己的内心的压力啊，情绪和愤怒，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保护好自己，不再进一步的受外界的侵扰和受伤。
3: 你看教授里面说了一句话，什么我把你的面子丢光了，一定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反馈，
4: 对，
3: 他提到了我很没面子，重修没面子，就说明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4: 对，
3: 他平常应该是很上进的，可能就是某一方面没有成功，然后就重修了。
4: 他上不上进不知道，但是这个面子事儿肯定说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他没达到，
3: 对，他一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我在猜哈，这都是我们外界的一个猜想。
4: 对，
3: 比如说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这次迟到了，他或许不是每次都迟到，可是这次他的迟到就把他放在了前面，或许他在内心当中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别人迟到你没有这样，你就是对我另眼相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然后慢慢的就陷入了自己的一个
4: 会有的
3: 钻牛角尖。
4: 就是这种反应，比如说对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来说，可能心里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3: 会生气，
4: 对，或者稍微有点尴尬，但是呢他可能也会，哎，算了，就是坐在这儿了，对吗？但是他对于他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就勾起了他敏感的内在的经历，比如说他过往曾经被人家当众羞辱过呀，这咱猜的啊，就是我做心理咨询师疗愈创伤的经历，可能这一个让他坐在前面就引发了他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的一些事情，
3: 然后他可能因为觉得很丢人，他就趴在那儿，然后教授又不让他睡觉，
4: 对，
3: 又再一次的激起了他这个愤怒点。
4: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是说我们要讨论他表面发生了什么，因为表面是一个师生在学校里正常的事情，对吗？但是这个人却敏感的反应了，这才是真相。真相是他以前经历了什么，让他当下失控了。
3: 因为他一定是积压了太多的愤怒了。
4: 是的，
3: 他在最后，比如说教授跟他道歉的时候，他也反馈说。

0: 最讨厌事后道歉，
1: 对，
0: 说明他一定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1: 你知道当时我看那视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有可能从小到大家里面对他的教育很多是事后道歉的，然后这一旦这事后道歉这个行为一出现，立马就把他那个原始的创伤勾出来了，
0: 就是一个应激反应。
1: 对对，就是 PTSD 那个反应，他就马上就已经暴怒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说家里面对他的事后道歉是什么？可能爸爸妈妈在管教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愤怒，然后比如说要偶尔的打，或者是长期的骂，
1: 对，
0: 这种在他的心里有创伤。
1: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我们日子还得过呀，你是我的孩子呀，我们还得融洽的相处，哪怕没有那么和谐。但是这个不可能成为敌对分子，对不对？
1: 是，
0: 人这个时候可能又开始哄他，
1: 对，
0: 弥补他，
1: 对，
0: 就这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你的宠物嘛，你想来照顾就照顾，想来怒骂就怒骂。
1: 是的，
0: 或许会有这样
1: 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小孩的内心，就是说你已经伤害我了，然后你从来没有改你伤害我的行为，你只是伤害我以后，然后再事后道歉，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也没有帮我的伤抚平，所以这个道歉对他来说是极其愤怒的，就是讨厌事后道歉，因为每一次都拿这个为借口，下一次再次用同样的方式伤害他，这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公平，让他最愤怒的。
0: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我们应该看到他可能从小就会在某一年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儿，
1: 对，
0: 就在他的心里面会有很深的一个触动。
1: 没错，对，欢欢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四这个学生在教室里发生的这一幕，但这一幕远远不是因为当下的原因发生的，是追溯到更早，是什么让他形成了有今天这样的反应？
0: 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他的人格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他可能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1: 是的，
0: 但那个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因为他家长会觉得小孩嘛，如果他不听话的话，小孩会觉得他皮，家长会觉得他皮，
1: 对，
0: 会觉得他不听话，
1: 是的，
0: 会觉得他叛逆，但并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已经扭曲了。
1: 是的，
0: 如果在小的时候就疗愈了，可能就会好一些。
1: 是的，就是小时候疗愈，最起码是我们平常人的反应。我迟到了，那我不还得乖乖的吗？因为我犯错了在先，对吗？那老师说点啥我也就受着了，这是一般正常人的反应，对吧？但是是什么让孩子如此敏感？是因为前面他没有学会这种正常的应对方式，或者说他没有心力，没有能力去进入到这种正常反应模式。
0: 但是他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问题。
1: 当然了，面子看得很重的这些人其实都需要心理成长的。所谓的面子很重，就是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的怎么样，对吧？别人对我的看法重于我自己的感受。
0: 现在啊，当我们慢慢的长大了，我们成长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其实别人在说你或者评价你之后，他根本就不会记住这件事情。
1: 对的，没错。
0: 你在聊天的时候他都不会再提起，再提起可能像新的事情发生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长辈就会告诉，哎呀，你看你让人笑话。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在过年的时候不就是有那样的一些视频的产生吗？哎，让人笑话，让人笑话，就到底谁在笑话，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哎，你别让人这么说不好，让人看着不好。或者比如说随礼，你跟这个人不那么熟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哎，那我就不去了，反正我就接下来一辈子也不会再相见。但是家长也会觉得，哎，那样不好，万一要相见呢？哎，你让人看着你不讲究。而家长总是在灌输着别让人看见不好的行为发生。
1: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家长无形中给孩子就灌输了这些，所以在孩子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他就很多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就在意别人的观点。
0: 对，我们自己可能是这样的比较长时间的接受这样的教育，然后你的头脑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思想，但是你会冥冥之中把这个思想又传递给孩子。
1: 是的，
0: 我身边经常有人说，你在训孩子的时候，其实你的理解也未必是对的，可能你的理解是偏颇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他的人性，他的人格等等等等，这是不应该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吧，还是希望他是正面的，希望他能够在别人面前提起来这个小孩都是不错的。
1: 这个是普通家长正常的心态。那我再问，多问一句哈，就当我们家长还是希望孩子是礼貌的，是正面的心态的背后，是希望他什么呢？
0: 乖巧。
1: 乖巧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呢？
0: 对，其实是没有，没有什么，
1: 其实我猜就各位家长肯定是想让孩子不受伤呀，然后人际关系顺一些呀。
0: 啊，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视频，
1: 是不是
0: 有人说了，家长总会灌输一个思想，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对，
0: 我们要好好跟别人相处。
1: 是，
0: 但是其实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们的层次不同，你们的阶层不同的时候，这个朋友他不是你的朋友，
1: 没错，
0: 他也不会帮助你，
1: 没错。
0: 你像那些网红之间的联动，如果你找一个5000万的网红，他不会带着你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他们说的就是特别有道理。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应该有礼貌，这是一个素质的体现，
1: 对。
0: 但是其实可能忽略了他本身是不是愿意去张开这个嘴。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曾经的同事，他就是说孩子不爱打招呼那就不打咯，
1: 对呀，
0: 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咯，
1: 是，
0: 他打完招呼又能怎样呢？顶多就别人说一句哎真有礼貌，那又能怎样呢？我不需要这句话，
1: 是的，
0: 我觉得好酷啊。
1: 就我们普通家长是说，你希望孩子礼貌是说他不会受到额外的恶意的攻击，对吧？就是可能这点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从中有得到好处的，但是同时也可以平衡均衡一下，就是说找一下平衡点。那我今天我就是不开心，我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跟别人去打招呼呢？
0: 对，我们为什么要假笑呢？是不是？
1: 我今天我看到这个人我超喜欢，我就是想跟他多说几句话，那也 OK 的呀，对吧？但我今天我看这个人我本能的我就恐惧，那我就躲开远一点，这就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0: 是
1: 无需一定要用礼貌来约束自己。
0: 对
1: 啊，
0: 而且他又不快乐，因为那些礼貌是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他来说，他也不会说特别在意。我又不认识你，我将来也不可能再见到你
1: 了。是
0: 的，
1: 你夸我一句还是不夸我，对我一点也不损失什么。
0: 那么家长就总会觉得，哎，人际关系要是好的话，你可能很多事情就会很好走，你的路就会更平坦。但其实我会发现哈，长大之后有很多事情是有变化的。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路好走是这样，你跟这个人比如说，哎呀，这小孩挺懂礼貌的，可能你对他第一印象非常好，对吗？但第一印象也只是第一印象。
0: 对，
1: 如果他想给你工作机会或者跟你发展合作关系，
0: 他还是看你的业务能力的。
1: 对，那远不是第一印象能决定的。
0: 尤其是这样的孩子，慢慢的他就会变成一个讨好型的孩子。
1: 对，
0: 然后他受挫的次数很容易增加。
1: 是，
0: 因为别人一旦稍微对他情绪有忽视的话，他就会觉得啊，他是不喜欢我吗？是我哪个地方没做好吗？是我说错话了吗？
1: 对对对，
0: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产生。所以我们今天啊，其实想说关于小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是有一个需要疗愈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大人可能没有看得到，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教育方式，我们去引导去教育，但是你的引导未必适合他。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一个猴一个拴法，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未必适合他。你像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在小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不管是跟老师的、跟家长的、跟同学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个创伤没有解决的时候，一旦触碰了，马上对其他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你看他那种被压抑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可能他从小的一些想法呀、感受呀，被家长给否定了，或者说你小，你不用说了，你就是没有发言权呢。或者说你怎么哭了呢？就是可能大人不注意的，一个男孩子怎么经常哭呢？就他没有表达自己感受的途径。
0: 对，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哎，一个男孩，你是男子汉，你怎么能哭呢？
1: 对，
0: 但是男孩他又有喜怒哀乐呀，他也有七情六欲呀。
1: 男孩他也是一个幼小的人类呀，
0: 对
1: 呀，他也是儿童啊，他没长成男子汉之前，他也是很柔软的呀。
0: 但是他在从小到大就接受这样的灌输之后，他就觉得我男生不能哭。
1: 对，
0: 所以长期以来你会发现，男生的承受能力或许在将来比女生会更弱一些。
1: 对，就是心里的韧性他会差一些。
0: 对，
1: 因为要求他刚嘛，要求他刚，他就是他要么就用极其愤怒的武力去解决了，要么他就忍了。
0: 像我们在说，一般在大学的时候孩子们应该是有变化的。初中的时候算是一个小的青春期的萌动。
1: 对，
0: 高中的时候可能是最难去制约他、束缚他的。然后到大学，哦，好多家长就说，哎呀，敞亮了，舒坦了，孩子长大了，懂了，情绪稳定了。
1: 是，
0: 然后他也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不再跟你分享了。他的情绪稳定不是不跟你对峙了，而是这些事情没提起来，不跟你分享了。他跟他的朋友分享了，
1: 对，
0: 才没有对立的冲突。我们会觉得大四的学生、重读生，他应该成熟，应该稳重，应该情绪稳定。但是你会发现，他如果前期的事情没有解决好的话，他像滚雪球一样，
1: 没错，
0: 小的事情没有解决，慢慢的就滚成了一个大的雪球。你之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一个专业的词，叫什么 PTSD， 这是什么？
1: 创伤后应急障碍反应。
0: 哦，
1: 就是他这个，就是你看他正常，你说他怎么是，就是老师。

0: 说了一句话，至于这样吗？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反应，对吗？他却起了一个正常反应之外更激烈的反应。
1: 没，我可能是跟你接触多了、
0: 嗯、
1: 我看到这个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心疼、
0: 嗯、
1: 我觉得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他的情绪憋闷了很久。
0: 对，就是他压抑本身也是一种创伤、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渠道去让自己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1: 对，
0: 他可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啊，他会说，老师你让我坐在前面我感觉到很尴尬，我想坐到后面去。
1: 那你说这个时候老师会说你还尴尬，尴尬你就别来晚呢，会这样吗？
0: 也有可能，但是他可能还会正常的接下去。
1: 如果稍微的心理成熟一点，或者
0: 心理成熟一点，就是我表达了我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满足我也接受，这是心理健康的反应，就是我为我自己的需求争取了。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还会有这个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会非常愤怒的，让我坐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老师，
0: 嗯，
1: 或者是说我都不会找老师，我会私下里跟朋友说这个老师一天天这样坐着，我会这样反反。
0: 是，那也是你的一个疏解的模式嘛。
1: 但这样就不是有解决能力的人。
0: 也不能说没有解决能力，是你有一定的消化能力，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说我忍了的那妥协的那个成分。
1: 哎，妥协的成分、
0: 嗯、
1: 所以像刚才你说，如果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去解决的话，或者我真实的就表达的话，可能如果这个老师他有共情的能力，有同理心的话，就会觉得哦，那抱歉，
0: 是的、
1: 哦、那你就坐在后面。
0: 对对对，因为如果这个学生他有像我说那种内在足够的力量的话，他是不带情绪说的，他就说、
1: 嗯、
0: 老师你这样让我感觉很尴尬，我希望我能够在这堂课里不在尴尬的情绪里听课，我还是希望坐到我舒服的位置上去。
1: 那我觉得
0: 那这个老师他不会感受到被攻击和冒犯的，对吗？
1: 嗯，
0: 那这个老师他就啊，那好吧，那你看哪位同学可以帮你调个座位什么，因为他说座位没有了嘛，后面
1: 啊，他可能是选修课什么的。
0: 对、
1: 啊、
0: 对，就是他去晚了，后面的座位没有了、
1: 哦、
0: 所以老师让他上前面去坐。
1: 嗯，
0: 那老师就可能就理解他的需求了，你看虽然他迟到了，但是他希望把这堂课能听好。
1: 对，你看啊，我看到的现在的大学生可不是一样的，他们的特别聪明，有智慧。
0: 嗯，
1: 不管他是愤怒的、不开心的还是怎样，他的表现一直，哎呀，老师，你就让我坐回去嘛、
0: 哎，那就更厉害了。
1: 哎，我觉得这样的就很棒。
0: 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女生最厉害的杀手锏。
1: 男生也会、
0: 啊哎，可以，对对对对
1: 对，
0: 萌萌的那种感觉、啊。
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男生，你说，哎呀，老师啊，我一定好好听课，让我坐回去嘛，就
0: 那这个心理是更强大的人，
1: 就特别棒啊。
0: 对。那他的心理弹性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要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内心是多么的放心呢，
1: 可不是
0: 他去上社会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搞定人际关系的。
1: 嗯
0: 嗯，
1: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只是刚引出了这个话题哈、
0: 嗯、
1: 还没有提到关于听众朋友的一些想法，也没有提到关于这个教师他的处理是否得当、
0: 嗯、
1: 我们这样进入一下半点的信息，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聊啊。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

0: 对啊，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段，路面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车辆密度不高，然后呢，移动的状态也会是比较好，只是现在阳光辐射升温的效应会比较明显，一定要维持好车内的一个驾驶状态和驾驶环境的一个舒适。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今天晚上23点钟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8点钟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1.0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0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9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8.2度。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哈尔滨、北京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7: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8: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9: 800标兵奔北。
7: 你是否渴望一场
9: 好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教育加上游学的节目。今天呢请到的依然是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来再次问候思雨老师。你好，
1: 欢欢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视频，收到了一个孩子他在课堂上绷不住了一些事情。
1: 是，
0: 其实现在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
0: 互动一下你的想法。在这个事件里面，孩子的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会感觉到他的本质不坏，因为他在克制，他没有起身，
1: 是
0: 没有扰乱太多，也没有说去跟老师对峙，他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就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思雨老师，我们评价

0: 过孩子，分析过他的心理，
1: 嗯，
0: 可能曾经出现过创伤。那对于这个老师来说，你是怎么评价的？
1: 这个老师因为在视频里面我们知道的信息是有限的哈，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的信息来说，
0: 嗯，
1: 首先他说让这个学生那个因为没有座位了，让这学生坐在前面第一排啊，就是他可能在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
0: 有可能是哎这儿正好有座，
1: 对，
0: 那你就坐这儿
1: 了，对，他可能没多想，
0: 但是
1: 或者说也带着一种说稍微有一点点小惩罚的意思。
0: 可是对于学生来说，因为老师旁边的那就是武将，
1: 嗯，对，
0: 上小学初中基本上都是调皮的孩子，可能会坐在老师旁边，
1: 是
0: 不是？
1: 对，所以这其实也反映到什么了，老师心里怎么看待那个座位，就是你觉得如果是惩罚的，可能那个学生收到了被惩罚的那个感觉。
0: 对，因为我们在视频里面我们是看不到他到底是因为惩罚他让他坐在前面，
1: 对，
0: 还是普普通通因为这儿有一个座位而已。
1: 是的是的，就大概听那个主持人说，那个播音员说，说是因为他来晚了，后面没有座位了，所以安排他坐前面。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老师是没有刻意的安排的，
0: 嗯，
1: 那他也不带着别的攻击的意味，我觉得他没有做什么特别过分的行为去激起这个学生的愤怒。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学生自己起情绪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从我心里老师的这个专业的看来的话，就是老师做了他正常的反应，
0: 嗯，
1: 那如果学生有过激的反应，其实是学生自己内心的东西出问题了。
0: 有可能你也是老师，你对他比较同情吗？有共理心吗？
1: 就
0: 会有这方面吗？
1: 就如果说那我觉得对老师的要求有可能会太高了，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老师他不是像我这种心理咨询师，说话说我已经训练自己非暴力沟通，这个语言已经非常的那，
0: 嗯，
1: 我很少会说出攻击的话，除非我主动说，
0: 嗯，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我的语言里面已经很干净了，不带那些隐藏的非暴力的语言，可能会更少的激起别人的愤怒。
0: 所以思雨老师哪一次要是惹怒到别人，或者是哪句话说的不好听，就是他刻意而为之，
1: 差不多，或者我本人也进入到了那个我个人的情绪状态，
0: 你也会吗？
1: 那当然了，谁都有心理创伤，谁都有说你很敏感的那些语言模式，
0: 嗯，
1: 你被碰到的那一瞬间，
0: 嗯，
1: 你就被点燃了，
0: 嗯，但是这个老师他没有被点燃。
1: 对，这个老师其实还好，因为这个老师后面就像你说的，他是说那我向你道歉吧，其实这个老师他是有平息这个事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这个能力的，
0: 嗯，
1: 他不是说真的觉得自己错了，我觉得他是为了说，哎，看这情绪，同学情绪已经失控了，
0: 他是安抚他，
1: 对对对，就是我不想让你更愤怒了，所以我让大家都平静下来，
0: 嗯，
1: 所以这个老师的道歉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说，嗯，又激起了这个学生说我最讨厌事后道歉了，这个是这个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是不能预料这个学生对这句话有这么激烈的反应的。
0: 嗯，哎，我是觉得他是大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呢，他的一些领悟力或者是他对学生的这种了解会更多一些，然后他的忍耐程度也会更多一些。你想换做初中或者小学的老师，
1: 嗯，
0: 会对起来，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会这样？
1: 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哪个阶段的老师，是这个老师本人的心理成熟度。
0: 哦，
1: 就是因为每个人每个老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真实的人嘛，
0: 嗯，
1: 这个人内心的成熟度其实和年龄和你的职位关系不是一定成什么比例的，
0: 因为是他好像那种尊严被
1: 一个人
0: 挑起来，
1: 对，一个人如果内心足够成熟有力量，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愤怒就让自己觉得我的尊严被冒犯了，
0: 嗯，
1: 他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学生已经在什么状态了，
0: 嗯，
1: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在我老师的身份上做。
0: 我今天早晨看到了一个百克利和张扬果儿他们之间的一个采访互动啊，
1: 嗯，
0: 张扬果儿就说他有一次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本来是想让孩子这样做的时候，然后孩子呢就没有这样做，
1: 嗯，
0: 后来孩子想通了，这样做了，然后他说对嘛，孩子突然之间就说对什么对，就怒起来了，
1: 嗯，
0: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吼，孩子说是你先对我吼的，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去调监控去看到到底是谁先发了这个情绪，但是认为这个吼的情绪是一个主动性，是一个主观的，没有办法判断的，
1: 嗯，
0: 他觉得我先吼了，那就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1: 我倒是觉得他说那个对的时候是导火索呢，
0: 啊，你也会这样想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家长就会很容易说，你看对吗？听妈妈的没错吗？
1: 你看，因为是这样的，孩子呢， 他很敏感的时候，是我自己想通的，
0: 说对了，
1: 我才要这么做的。
0: 哦，
1: 因为我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我决定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
0: 对，
1: 而不是你说你要求我，你命令我，我就做的。
0: 对，
1: 所以孩子要的是这个主动权。
0: 因为这件事之后，张扬果儿就发现

0: 比你强、
1: 嗯、
0: 我比你吃的盐多，你就应该听我的。那这不是所有人都很反感的一件事情吗？
1: 像我们这辈人在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总会说，你看听我的吧，哎，妈妈不会害你的，谁能害你啊，怎么怎么样的、啊、
0: 对，
1: 会这样说。然后我们的长辈会用更加引号恶劣的方式来说我们，他们会反着说，哎，怎么说你也不听，你看你不就愿意这样吗，你不就愿意怎样怎样吗，
0: 是
1: 是不是，是另外一种教育方式。然后这个老师他是属于自己的能动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他能够控制自己的一个自制力，
0: 是，
1: 他就结束了这个事情。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老师，嗯，我觉得内心还是蛮有力量的。首先他能够当着所有学生的面为了平息事态他给这个学生道歉，然后我觉得后面他还说了，那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我也那什么了，我也没有什么情绪再讲下去了。
1: 嗯，
0: 就是他是可以真实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1: 嗯，
0: 这个老师没有被他教授的身份那个绑架、
1: 嗯、
0: 说我在学生面前不能丢脸呢、啊
1: 嗯、
0: 不能那个表现我情绪受影响了怎么样的。
1: 所以他这点很棒，因为昨天我在看到视频的时候，我自己换位思考了，如果我是老师，我遇到这样的学生会怎么办，我首先我压住，我说那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0: 嗯、
1: 那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你可以表达，
0: 嗯，
1: 这些我会说出口，
0: 嗯，
1: 但是我会中途说那我也出去稍微的缓息一下自己，
0: 嗯，
1: 我可能会出去待个两三分钟，我想我会继续把这课上完。
0: 对，就是我们成年人太多时候都想用理性强制的就是意志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说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
1: 对， 对，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课堂我不能因为他的一个问题影响到其他孩子的听课。
0: 对，因为社会对成年人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具备这种成熟的管理情绪的能力，然后把事情完成。
1: 嗯，但是这个也没有说好和坏，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需要我们强大的意志力控制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假如说都人命关天，然后事情必须靠你把那个意志力顶上去完成， OK 的，非常 OK。
1: 嗯，
0: 但是在学校里面你要知道这堂课如果不上、嗯、后面还有补救机会。
1: 嗯，
0: 对吧，我顶多是今天的内容我少讲一些，下一次我补上、
1: 嗯、
0: 其实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弹性在的。
1: 但是你完成的时候你可能心中也会走神儿啊，
0: 是的，没错，就是
1: 压制的怒气。
0: 你强迫自己去讲这个课的时候你肯定这堂课的氛围也不对、
1: 嗯、
0: 学生们听的也是惊恐万分，然后老师讲的也是可能都不在状态。
1: 嗯，
0: 所以其实学校，我想说什么，学校是一个生命教育的地方，老师用他的这种行为说我是一个人，我的情绪被攻击了、
1: 嗯、
0: 我也是允许我自己情绪不好的。
1: 哇，
0: 那么学生看到的是，哦，这个教授他可能对这个老师，对这个教授印象会更好的，他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1: 哦、
0: 而不是一个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机器。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就学到了，
1: 嗯，
0: 是的，我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我可以真实的袒露我的感受。
1: 哇，你讲的太棒了。是有这样的处理方式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会克制自己的理性，会怯生生的把这堂课讲完，因为你不确定后面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会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其他的同学一定不会乱说话了，
0: 是，
1: 一定会静悄悄的安安静静的，不会影响课堂纪律了。
0: 对，
1: 会把它讲完，但是它的质量应该不高。
0: 对，
1: 嗯，另外呢就是你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没那么愉悦的去分享。
0: 是，
1: 我们这个庆涛大哥他就说了，他说，哎呦，他说了好多好多话、
0: 啊、
1: 他说我很不客气的说一句哈，你都挂科了，你都迟到了，你就是不努力，你凭什么还要给你面子？面子是用你的努力坚持换来的，何必在网上博取同情博取流量呢？他说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要怨天怨地，因为你自己没努力所以没面子。
0: 嗯，
1: 那我不是特别赞同。
0: 庆涛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个评价是对于正常人你可以这么评价。
1: 嗯，
0: 但显然我们这位大四的学生他已经不在那，他已经有很多心理问题需要疏导了。
1: 对，庆涛大哥的意思就是你还要面子，你自己重修就是你的原因，你要自身找原因。
0: 那是，
1: 但是你没想过就是孩子有一些时候他是自己不得已。
0: 没错，就是他挂科不一定是他主观愿意的。
1: 对呀、啊、他就是完成不了这件事情。
0: 是呀、啊、心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知道我应该不挂科的，我知道我应该每科都考及格的、
1: 啊、
0: 但是我却做不到呀。
1: 所以他之所以这样的很内心的憋闷是因为他也不想这样。
0: 是的，他还没得到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1: 我对，我又要承担这些。
0: 对，
1: 所以我就有一些隐忍不了了，
0: 没错，
1: 我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
0: 是，
1: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才会觉得很没面子，就是这些事情不是他想为之的。
0: 对，
1: 后面还有一大长段啊、
0: 嗯、
1: 他说我是70后老师，我没有青春期吗？我没有叛逆期吗？但是我敢吗？一个眼神吓得我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但我们这代人抗击打能力很强，

0: 现在的孩子都是温室里长大的，就像蒜苗似的弱不禁风，说这里面也有我儿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会教育孩子，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每周一都会老老实实的听你讲课。
1: 哇，听你这么说我好有价值感，被赋能了。
0: 因为他说我想让我的孙子和孙女儿更加优秀，我先对你表示敬意，因为你在不断的学习成长。
1: 是的是的，
0: 这孙子和孙女儿其实按理说他应该是爸妈为主控的引导和教育，但是你愿意分担，就是你很棒。但我也想说，有的时候老人总会说，哎呀我走过的路很多，哎我们有经验，我特别想反驳这一点。因为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爱听？我想说你的经验有可能是错误的经验。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也是第一次做妈妈，你为什么要把你做妈妈的那个经验来告诉我呢？我不爱听。
1: 对，所以你看那位七零后的听众，他是要学习的，就是这点是非常好，
0: 特别好，
1: 他不是用他过去的经验来支持儿女和孙子，他是用新学的东西来支持。
0: 对，这点很不容易哈。他说小树不修不直溜，这句话从小学一直陪着我到高三，挨老揍了。那你现在就应该反向的，不要揍孩子，看看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空间。
1: 是的，就是蒙特梭利女士说过一句话，这个小孩啊，他是一个种子，他长成什么样，其实他是一直一定是向上的，如果他是一个参天大树，他一定会向直向上长的。就是你不要着急去修他。
0: 我也想说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帮助他，
1: 你给他土壤是怎样的。
0: 所以 Sophie 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看到这件事情的后续了。后续是这个老师后来还请了这个学生吃了顿饭
1: 啊。
0: 这个老师做得好棒，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那我就永远不要理你，我甚至都不要跟你讲话，好，以后我的课你爱听不听。
1: 这个老师心智还是挺成熟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他请他吃饭，我想这个请他吃饭绝对不是道歉呐，或者是觉得哎我做得不好。
1: 你说的太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谈心，
0: 对，他想解开他的心扉，他想跟着他有一个交融。可能是，
1: 那可能是咱们这位大学生人生里可能经历的为数不多的温暖的师生的互动。
0: 是，
1: 也是一个疗愈，是一个真实的疗愈。
0: 哎呦，所以小孩子从小到大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1: 遇到好老师很关键，
0: 遇到好老师很关键。对，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也感谢思雨老师给我们做精彩的解读，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谢谢。留一个话题哈，下次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孩子不马虎的事情。
1: 哦，可以的，
0: 好吧，好吧，这也是一个满满的干货。
1: 考试很重要呀。
0: 对对对，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喽。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简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5: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6: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4: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5: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4: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自己的态度。
7: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8: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

0: 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今天的生活智慧网，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房子装的好不好。咱不是看刚装完有多好看，而是呢入住三五年咱也不出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专门的讲一讲入住后高频问题、居家维修的常识，以及有一些在适合入住之后，或者是准备局部翻新的一些听众要掌握的一些翻新的重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咱们的节目嘉宾哈，来自于东鼎装饰的咱们的阿丽老师，他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24年了，无论呢是装修还是维修，都是这个行业里的专家了。大家呢有任何有关于装修维修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请阿丽老师呢帮你解答一下。那刚才我们所说了，说节目的一开始啊，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入住之后可能会高频出现的问题。阿丽老师来说一下这个经常的高频出现的问题大约有哪些。
1: 好的，你比如我们居家呀，可能90%经常出现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基层没做好，会导致频繁发生的一些问题哈。那这种基层都有哪些呢？你比如说墙体开裂呀、掉皮呀、发霉呀、控骨啊、反潮啊，啊，几乎全是基层处理不到位所导致哎出现问题。那不是这个漆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乳胶漆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我们大白粉有问题，不是它。那我们维修的时候呢，啊，我们刷漆呢，在网上直接去涂刷也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我们在处理基层的时候，一定把底层处理到位，这样式的，我们住个3-5年以后，我们的表面它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渗水漏水这种现象也居多啊，可能说，大家呢装完房子以后，过了有的时候没几个月就发现有这种渗水漏水。或者说1年啊，这种也是频繁发生的。那这些渗水的点大部分都有哪儿呢？你比如说像卫生间漏水啊、窗边漏水啊、阳台渗水啊，啊，大部分呢都是这种这个面积没做防水，所或者是做过防水和没做防水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卫生间防水，我们做的不够到位。啊，细节没有掌握好。其实在这个做防水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都关注于大面儿，其实真正的在这个做防水看着很容易，但是它的细节点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脚阀口啊，啊，下水管的这个管口啊，上水管的管口啊，还有我那么门口啊，还有我们防水和防水之间的大街呀，啊，粘合呀，墙体有没有控骨啊，这些都是一些做防水的一些细节点，也就是说当时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你处理不到位，后期它就紧接着有很多问题就给你显现出来。
0: 那我们如果在做防水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金标工艺？
1: 其实啊，就是什么叫金标工艺呢？金标工艺就是比我们普通的做法更加细致啊，更加的细致，用材料呢更加的高端，这样就算一个金标工艺哈。那就像我昨天我记得我上我们一个听友家去看哈，那在做防他家正在做防水嘛，在这个做防水的期间，当我昨天到了现场以后啊，我发现这个细节点他没有做到位。其实我们做防水的时候，除了它漏水导致以外，我们还要在做这道工序的时候要考虑下一道的程序。那我们一定在干一样活的时候要考虑下一样活的这个工序。你比如说昨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昨天我到我们这个听友的家里，他家做防水这个现场，他这个管根啊，工人在做这个防水的时候，他这管根处特别高，把那个管根堆的，他可能是他做目的呢是怕管根漏，但是他把管根呢堆了一个大包出来。那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说这块必须我抠下去啊！为什么要抠下去呢？因为你是把防水怕它漏，但是你有没有考虑下一道贴砖的时候怎么贴？那它的门口的这个距离高度它是固定死的，你把里边的管根这个堆积防水堆得很高，可能都超出他门口的这个空间了，那你再把这个做坡度的时候，我估计门口得挺大一个大坡了啊。所以说我们在干活期间，不但是细节点让我们这一项工程更加的牢固，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下一道工序的施工，不能你干完了不考虑下一步，下一步再怎么干干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考虑它细节点啊。还有经常爱出现问题的，比如说三五年爱出现问题还有哪些呢？就是五金件，五金件也非常主要。虽然说有的时候说哎五金件也不贵啊，那我们可能把焦点都忽略，但是五金件在我们家庭使用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像什么拉链啊、滑道啊、这个拉手啊、地漏啊、脚阀啊、密封条啊等等，它们虽然是消耗品，但是它们如果要说在我们使用过程你买的很次的话，那在我们使用过程第一个你用起来它不舒服，比如说像这个门的合页吧，你买一个次合页，可能我们关门的时候第一它不带减震，第二呢关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缝隙，第三个还晃啊，第四个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它坏了，我们还得换新的。所以说这五金件也非常一个关键，那我们在这个把一些小件啊不要忽略，把它也当成一个装修的一个重点来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式儿我们才能保证我们三五年所有的装修的这个产品啊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像五金件它属于一个消耗品，所以我们当在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有品牌的、有一定品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更替它的时间呢会拉长。我想问一下阿里老师，就是好一点品牌的这个像脚链啊、滑轨呀、拉手啊、脚阀，和就是咱不讲次的就讲普通的，它的价格区间差的很大吗？
1: 差一倍。
0: 差一倍，举例，比如说脚，
1: 你比如说拿一个荷叶来讲，
0: 荷叶吧，嗯，
1: 啊，荷叶，荷叶我们最次的在市场，可能这一个荷叶也就是三五块钱，
0: 嗯，
1: 但是呢，好的荷叶的话，可能就二三十块钱，
0: 那是十倍呀、
1: 啊，啊，十倍，
0: 对，要是三块钱，
1: 不到十倍，
0: 不到十倍，
1: 对，五块钱你喝二十块钱，差四倍，
0: 四倍。
1: 啊那比如说咱脚阀来讲，脚阀呢在市场最便宜的五六块钱一个，
0: 嗯，
1: 但是脚阀呢在市场中等的啊我们也得个二十到三十之间，那最好的是四十到五十之间、
0: 嗯、是一个脚阀就是四十五十啊？
1: 对，
0: 那确实有点贵
1: 有点贵哈，但是最好的你要知道它是全铜的、
0: 嗯、哦
1: 啊，你就说它本身材质贵不贵？我说这三十多块钱这些呢，可能它不是全铜，它属于半铜，啊，因为它的芯儿都是铜的，那它外边做工呢也非常的一个啊仔细，所以说，那你像次的那些个，今天还有一个听友，我记得在微信里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信息，照了一下他家脚阀，
0: 嗯，
1: 他给我一照他家脚阀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1: 第一个我一瞅就是最早那批就最便宜的脚阀，
0: 嗯，
1: 而且上面是锈的满锈了都，
0: 嗯，
1: 就整个脚阀上全生锈，那也就是证明它这个脚阀就是一个铸铁，
0: 嗯，
1: 啊就是一个铸铁，要么它不可能生锈，所以说脚阀呢在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阀门啊也是一个小件儿，但是这个脚阀如果一旦坏了啊它要是爆水了，
0: 嗯，
1: 我们家里没人，那你这个水就是到处淌，所以说它水火无情，水火无情跟水和电所挂钩的这些产品我们都要

0: 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来看待。
1: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五金是我们在选择上，也就是说，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再就是防水，防水的细节就是在每一个特别细小的地方，比如说什么管根啊，然后阴阳角啦，门槛石啦，什么窗边的收口啊，全是这些细节的地方是容易漏水的地方。那我们找工人在做这些防水的时候，要特别叮嘱他细节处要更仔细一点。那除了五金的老化之外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墙面的细纹啊、裂纹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大白这块哈，可能也是一个经常会出现问题的地方。那如何避免这个墙面在使用个一年半载它就出现很多裂纹？
0: 这就是工艺到位了啊。
1: 怎么能实现
0: 呢？其实就拿大白来讲，看你找的第一个是不是负责任的装修公司。第二个，有一些人说我自装，我找工人来干啊，他说他是大白工，那大白工在你干的时候，他的工艺，第一个工艺对不对，第二工序对不对。工艺是做法，工序是他的程序。那他的这个有很多的工人，比如他为了省事儿啊，省事儿的时候他为了快，他把你的一些个工序给你简化了。你像我们
1: 大白有什么工序可以简化掉？
0: 我跟大家讲，刮大白，往墙上刮白，这属于不重要，它属于最后的一道工序。真正刮大白最重要的就是底层处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说墙体出现裂缝啊，这个大白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大白在进场的时候，如果一个负责任的大白工，他在头三天的时候，你看不着他墙上在刮大白，大面积在刮。
1: 他在干嘛？
0: 他在做什么呢？比如说阴阳角的修复。把阴阳角找直。第二个，墙体找平。因为我们这个墙体啊，有的时候有坑有包嘛。他需要把你坑给你填起来。那第三点呢，他在墙上找你所有的裂缝。找到你所有裂缝以后，他要拿绷带给你全都粘死。第四个呢，他要找你这个，比如我们有石膏板的这些个活，石膏板和石膏板接缝，他需要填石膏，而且再拿网格布给粘死。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个程序都需要前期去做。其实最费工你看不出活的也就是底层处理。那在头三天，为什么他把墙贴得像蜘蛛网上，冬刮一下西刮一下的，越是这样的工人他越是负责任，
1: 越是好工人。
0: 对，你要说这个工人进场以后没看着底层怎么处理，直接把你墙刮的刷白上来了，那你呢底层问题就大了。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施工工艺这一块哈，就是说所有的施工工艺和施工程序不能改变，要把它严格抓起来，这样我们施工的这一套工序，这个项目它才能不出后期不出问题。可能大白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大白说，哎，就是墙面刮大白刮平了，有多少我们看没看阴阳角是斜的，有多少你吊顶的接缝开始蹦开，有多少墙面出现鱼吻纹的这种裂啊，有多少大白脱落啊，其实都是底层没有做好。当时整完以后我们看着，哎，挺白的啊，你就忽略了细节，但是在你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各种小问题都会冒出来。
1: 好，关于哈这个生活智慧王的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了。大家呢有关于维修或者是装修方面的问题，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周三节目当中呢，阿丽老师呀，给大家呀详细讲解了，就是我们的家庭，如果说家里有老人，最起码年龄啊在60岁以上了，那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要把自己的房子如果装修，就要进行适当的适老化的改造。节目之后啊，就有很多的听友给我们留言，包括有一个朋友啊，在路上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呢，还跟我说呢，说鸿飞啊，你那天请到的阿丽老师挺专业的，我在车上呢是全程听了他有关于这个适老化改造的那些细节，哎，我觉得他说的和针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有一部分的听友啊给咨询的问题汇总了一下，来一一的做一解答。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编辑短消息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是：适老化改造，如果是小户型的预算有限的话，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优先改哪些？
1: 首先适老化改造这一块，你说我的预算有限，那我先改哪些呢？我为了降低我的这个成本，让我的钱变得更少。其实小户型啊，在改动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一个方向感哈。第一个，我们遵循的是优先改造是卫生间。卫生间你要说我适老化改造就是这个。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可以局部改造。比如说我把地面给砸了。我把高低台给它去掉。比如说我墙砖不动啊，我安一些个辅助扶手啊。这些个东西我能做的在表面的我去做。这样式的我们卫生间是不是花费就低啊？这叫局部的空间改造。为适老化去开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动线感，要关注于卧室，因为我们很多的老人呢，在这个你说老人期间，他在客厅待的时间不多了，大部分卧室最多，因为老人他可能说，比如说腿脚不便呢，或者说啊年龄大了，他就喜欢躺着，所以说他在卧室时间最长。那这个卧室呢，我们适老化改造，把卧室可能说。我们预算不太充足，哎，我其他东西不动，但是辅助于老人的这些东西在卧室里我们要去做，给他表面的一个进行一个辅助的改造，
0: 例如在卧室当中我们给他加装一个起夜灯，这样感应的，最起码他起床的时候哈有亮光，
1: 对，起夜灯啊，还有灯光的我们调节呀，还有这个辅助的一些扶手啊。这些在卧室里我们都可以去为老人去做，这样式的也方便于老人的，包括一些智能啊，也可以在这个我们墙体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安，就是辅助于老人在这个晚上他自己方便性。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再往下走的话，我们就要去客厅和玄关了。客厅玄关啊，我们要为老人去改，因为可能说这就要根据小户型我们的花费多少去考虑了。如果我们花费少，我们可能就在辅助性和表面性我们去做文章。那如果要说我们花费大了，那可能从底层我们就进行一个改造了。这就是底层和深层和表层的一个曲线感。想花的少，我们就在表层做文章啊，去考虑适老化的一些物品。那如果要说花的钱多，我们从它底层就开始进行改造，所以说它是一个钱多钱少，就是从这上呢就可以一个进行一个划分。紧接着最后人我们再改造我们的这个厨房啊，再把按这个程序。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比如说我想现在钱并不是很充足，我还可以，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改一个卫生间，别的我不动，等到钱再充足的时候我再改一个卧室，就逐步再改造。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客户也是，他呢第一个还想在房子里住，他现在就是我先改一部分，这一部分改完以后我再改那个空间，他是逐步再往上改，这样式呢可能我们整体的这个费用也会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装修的面积也会小，再加上是一个台阶式的走法。
0: 你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专家的嘉

0: 因他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他是做全屋定制工厂的，他就分享，他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有这样一个思维意识，就是如果我的金钱不充足，那我别硬要做所有全屋的大面积的这个装修，比如说全屋定制，那我宁可采用好的板材、好的厂家、好的品牌，去少做点柜子，也不要降低你的材料的成本，降低这个商家的标准，然后呢去做一个全面的，你可以攒攒钱，咱们再做再增加，而不要一次性的去选择就是便宜的，那有可能在牺牲这个品质为基础的话，后续麻烦就比较多。那你看，正好和阿丽老师所讲的这个观点呢，也是不谋而合。而是这个意识啊，应该现在的年轻人总是想我一步到位，哎，我这个一次性的把我这家呀给打造的，让别人一看特别的好。但是如果是钱不充足，你硬上的话，就有可能是牺牲品质的。他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哈。另外一位听友呢，他提到说卫生间啊装扶手，他觉得打孔可能会破坏墙面，有没有不用打孔的这个装扶手的方法，那种吸盘的牢靠吗？能不能承重不行啊？
1: 广吸盘它是不行的，广吸盘它的承重力是不够的。
0: 嗯，
1: 但是像这种扶手呢，我们不打孔的情况下也能安装。
0: 嗯，
1: 但只不过这个安装的时候是吸盘加免钉胶，啊，如果吸盘加免钉胶粘在墙上的话，除非你给它砸坏了，
0: 嗯，
1: 要不然你是卸不下来的。
0: 哦，就是这个就很结实，
1: 就非常结实，它跟我们的这个辅助的力量啊，绝对能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非得打眼儿啊，我去装这个扶手，我不打眼儿也一样能装，它的结实度也可以，没问题。
0: 好，这位听友问到的是。老人房啊，晚上这个灯光怎么装能不刺眼又够用？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老人呢，在这个老人房安装，你说不刺眼，其实我们上边这个主灯啊，主灯打开时候，主灯和射灯这两个打开的时候，尤其在我们晚上睡得叫朦朦胧胧的状态下，你只要打开这俩灯，它100%刺眼。
0: 嗯。
1: 所以说这就适合于我们安夜灯，也就是感应灯。
0: 嗯。嗯，
1: 感应灯呢，第一个它立地面积呢300-400，首先它这个光线它只是照在底部，它不会照在上方。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眼睛呢，它承受力就尤其对于老人的承受力，它没有刺激性。第二个呢，它底下的光线看到也非常清楚啊，比如说我们企业啊这种感应灯，它是一点问题没有，它是不刺激眼睛的。但我建议大家，不但是老人，就是年轻人，我也建议我们家里能安一些个这种晚上企业的这种感应灯，最好也安一些，毕竟我们也方便。
0: 嗯
1: 啊，
0: 好，那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设计装修房子的时候，要把它设计进去。你可以向设计师提出这样的诉求，然后设计师来帮你实现。其实做着这个今天做着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就悠悠地传来隔壁啊，就是我们隔壁在装修。然后呢，我们觉得门窗关的都挺严实的，可是依然还是能闻到很大的装修的味道。我不知道阿丽老师有没有闻到，你在直播间里你能闻到这个我们装修的味道吗？
1: 能，因为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它是动油了，
0: 现在正在动油。
1: 对，因为它刷油。嗯，但是大家要记住哈，这种味道呢，你像有的说我买的是这个，是我说它刷油是油漆啊，不是乳胶漆，因为我从广电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闻到这就是油漆的味道。
0: 嗯，
1: 那这种油漆味呢，在它喷的过程当中，这个味道是一定刺鼻的，就是他买的这个产品再好，
0: 哦，
1: 就是他比如说这个油漆
0: 环保，
1: 再环保的，
0: 嗯，
1: 当喷的过程当中它也是熏人的。
0: 嗯，
1: 只不过当它干了散发以后，好的油漆它就没有这种甲醛的危害了。
0: 嗯，
1: 散发出去了。
0: 嗯，
1: 但是在它喷的过程当中这个味道是特别大的。
0: 那你说在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防就是说甲醛处理啊，就是能够保证我们安全性的产品吗？还是说必须等到它所有的这些工程都结束之后再进行甲醛处理？
1: 它得完事儿。也就是说咱广电现在我看正在装修嘛，
0: 嗯，
1: 那边可能它没有开门，没有通风 啊，在封闭状态，
0: 嗯，
1: 封闭状态这个味儿呢就会四处溅。

0: 孔就跑。
1: 嗯，
0: 其实他那边如果所有窗门全打开的话，这个味道就会小很多。
1: 那边啊、其实是开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密封性不够，然后它就这个味道就进来了、
0: 嗯、
1: 我觉得从施工方的角度上来讲，它如果说能够比如做一些防护的处理，比如说罩上塑料布，然后在缝隙处贴上胶带，是不是我们就会好一些，我们就闻不到那么强烈的味道？
0: 不是，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不知道，我虽然没有上他现场去看哈、啊、
1: 嗯，
0: 按正常来讲，我们现在你说家庭之中，我们为什么现在闻不到这种油漆味儿的呢？可能我家里装的很多东西它也是喷漆出来的，但只不过呢，可能在现在这个现场它是在现场施工了啊，比如说油漆的活它在现场施工了，那按照我们正常现在的做法呢，油漆活都在厂家直接做完过来安装、过来组装，这样式的我们现场就没有任何味道了。
1: 嗯，
0: 说白了我们现在能闻到这种味道，也就是它在现场喷漆了。
1: 嗯，好，我们最近呢将会约请这个做甲醛处理的这个行业专家，因为算是大连做甲醛处理时间非常悠久，然后呢在消毒方面应该是大连第一的一个生产厂家啊。我呢也特别，因为他们的厂家就是生产的厂房是在开发区，为了为我们的听友负责任啊，我也是专门开车去了一下这个厂家，去考察他们的工厂啊产品啊，就是想给大家普及的就是关于这个甲醛处理。因为最近也有听友问到说，哎呀我家现在有味道，我处理甲醛我怎么处理啊？其实处理甲醛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等到我们把这个专家请到直播间里啊，特别请到他们的技术总监来给大家讲讲，就市面上的甲醛处理方法有很多种，每一种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优势。那么你在综合学习了甲醛处理的不同方式和它带来的不同优点，还有当然了各自可能也有自己的短板，你综合去选择自己要采用一种什么方式进行甲醛处理啊。这个味道啊大呀，真的是熏的人呐、啊、头也疼啊，那个也难受啊。
0: 其实它不但熏得我们头疼，其实这个甲醛吸收多了，它会发现什么头晕眼涩，
1: 嗯
0: 啊这种
1: 反应，
0: 那个还有流鼻涕，
1: 嗯
0: 啊这种现象都会出现的。所以说甲醛对人体的危害性能是极大的。
1: 嗯，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下午的1:30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但是确实这阳光是非常灿烂和热烈的，所以一定保持好自己的驾驶状态，尤其是这个时间段特别容易犯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是我们的维修热线单元，邀请到呢在装修维修行业已经深耕了24年的阿里老师，他也开创了这个东鼎装饰啊。那么他呢可以在线的解答大家任何的有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阿里老师可以说一下你的联系电话方面啊，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寻找到你。
5: 我的手机号呢是15566663113，15546311，微信同步。
4: 嗯，我挺好奇的，就是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给你打电话去咨询，印象比较深的分享几个。
5: 我就拿昨天来讲哈，
4: 嗯，
5: 给大家分享分享，在这里呢，
4: 昨天的听友今天在不在收听广播？
5: 不知道哈。昨天我接到两个听友给我打电话。但这赶得巧是他们两个呢两个心态，但是呢两个心态遇到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同一种问题，
4: 同一类的问题。嗯，
5: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装修都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就是咨询我阿丽那个这个我问题怎么解决。其实他俩咨询我都是想问一下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嗯，
5: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常在节目当中所常说的，就是低价位介入装修，
4: 是他已经和
5: 都已经装修了，
4: 已经装修了，就是和装修公司签订了合同，
5: 对，已经签订合同都在装，只不过有一个客户是不干了，就跟装修公司已经打起来了，
4: 哦，
5: 就两个就是到了那种我就不要你干了，就这种程度啊。但那个客户呢就是没打起来，也没有跟对方去吵吵，只不过就是我认了。就这两种情况。
4: 我挺好奇的，他给你打电话问的是什么呢？
5: 因为可能是他也是咱的一个听友嘛，
4: 嗯，
5: 可能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讲装修，关于装修这些事儿，那他俩可能是想从我这块能寻求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法能解决这个事情。
4: 哦，
5: 其实这种低价位切入的公司啊，后期猛玩增项的这种，我可以跟所有的听友说一下，如果你真的

0: 是掉到那个坑里以后啊，你是想安全退出来，不可能。
1: 嗯，
0: 你真的是发生纠纷打官司你也打不赢。
1: 嗯
0: 啊，因为你们前期签的合同，什么叫低价位切入呢？就比如说我们明明装修有100项，
1: 嗯，
0: 那你当时图一省钱，他当时也为了要签你这个合同，
1: 嗯，
0: 所以说你按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这个装修就得5万块钱，但结果你就想花4万装，那你碰到这种低价位切入公司，他可能给你3万5，
1: 嗯，
0: 正好在你的想法
1: 预期之内，
0: 那你就跟他签了。啊，你认为我可能这样，我没有花多少钱，我3万多块钱就把整个大包全装了。
1: 嗯，
0: 这是你签合同的想法。等你签完以后，在干活期间，他就会不停找出一些项目来，是在预算单没有的，让你增项，
1: 嗯，
0: 让你增钱。如果你不增啊，他就给你停工，啊，因为你没有过增项，我无法往上干，所以说我才给你停了。
1: 嗯。
0: 就是真正的打官司那天呢，这也是你无理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听友呢，很多时候掉到这种陷阱之内，啊，因为这里头陷阱之内，为什么我说他俩是两个心态呢？第一个就是死活就不干了，第二个呢，他是什么？哎呀，装修都是这样，装修公司都这样。啊，就是
1: 我找张三李四也都这样，
0: 也都这样，
1: 所以我就随便找一个，
0: 我就认了。
1: 嗯嗯，
0: 啊，让我增我就增。其实你看他俩是不是两个鲜明对比？
1: 对。
0: 所以说我在这里呢，就分两个人群体说吧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同行。
1: 嗯。
0: 那现在呢，不管我们再想干这个活啊，我们赚这个钱，我希望我们作为同行业客户，他不可能不给你利润。
1: 嗯。
0: 不给利润我们可以不干，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要欺骗式的去干。
1: 嗯，
0: 因为你这种欺骗式的干，可能就像第二个啊，这个第二个听友所说的啊，我认了，你把咱整个行业这个行业内的人全部给带坏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听友也好，老百姓也好，就一马寻思装修它就是这个水这么深啊，就像骗似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给行业之内啊做一个标杆，也给这个我们做装修人呢争口气，
1: 长个脸，不能给咱们这个装修行业抹黑。哎，这让我想到啊，就是阿丽老师曾经给我们分享过一个关于德等于财的这么一个就是视频啊，是一个老师在视频号里发表的这样一个观点。哎，我觉得阿丽老师发的这个内容啊特别的好，正好符合你刚才所讲的，你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然后好好做事儿，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别给这个行业抹黑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听一下吗？可以吗？
0: 可以。
1: 好，那我现在播放，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2: 员工跟着你，人家认为值了。
1: 等一下啊。
2: 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积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去体会啊。说你到这个地方理发，假设说理个头发，他收你30、50也好，无论多少，说收你这30块钱，收完了之后，如果你要觉得不值，他就亏得了。如果你要觉得，哎呀，这30太值了，他就积德了，好不好理解？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德是什么？就是人家得到了什么，对方得到了什么。如果你的员工跟着你，人家认为值了，这个老板就有德行。如果人家来你的饭馆吃饭，吃完饭人家说，哎呀，这个钱我花的值，你就积德了。如果人家走了都是心里对你骂骂咧咧的，你就缺德了。你与人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有多少人觉得物超所值，有多少人觉得这个我并不值，这就是积德和亏德的关系。你积的德行越多，天给你的就越多，反之如果你不停地在亏德，最后你就过得不好。所以你去看那些到处占人便宜的人，你说的那些又什么骗了你的人也好，不讲诚信的人也好，你看最后他一定会流失掉的。什么叫积德？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好，大家听了啊，就是这是阿里老师啊，在我们的这微。

0: 微信群里啊分享的这么一个关于品德的德等于得到的德这么一个音频，我觉得哎，这视频哈，视频，那大家只能是通过音频来听到。我觉得这个的其实就是做企业的老板都应该这么想，那么我们的顾客就会觉得这个行业很好啊，猫腻也很少。但是如果是反之的话，总想自己占便宜，占顾客的便宜，表面上看自己是多得了一些什么，实际上亏得了，未来呀，终是不会长久的。
1: 对，因为为什么能这么讲，就像我们你该赚的利润赚啊，那客户呢，你给他服务到位，那我相信客户他会不停地给你介绍客户。这时候呢，你可能说你的量就会更大。如果说我们说白了，就在这一个客户身上啊，猛砸一把，这个客户你干完活以后，他可能就这个骂你，甚至就是跟你俩成为一个仇人，到处宣扬你的不好。那你想，你就会客户从这个时刻就会往下缩短。就会越来越没有活。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干这个行业的，当真的有一天我们退休的时候，哎呀，我可以说这个功成而退呀！
0: 就觉得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的啊，我能对得起所有曾经让我服务过的客户。那同时在这里呢，我也跟我们的所有听友哈也说一下呢，就说在我们要装修的这个听友这个或者客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选择装修的时候。虽然钱很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说实老话，我钱少我可以少做一部分，但是我也要做的有品质，因为装修呢，它毕竟是人工和材料的合成，可能大家呢现在都在知道说现在的人工费很贵，那还有这个，你想现在人工费很贵，那你装修是不是离不开人工费？再加上我们从老人从祖祖辈辈的人都传下来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那我们的产品你想还想要个质量好的，还想要它环保的，那它的价格不是说太高，它也不绝对不是最低。我们就说它占一个中档。那你的人工费再加上你材料这个钱，它最起码它是一个是靠谱的一个价格点。我们自己心中要有数。你别这个装修，就像我跟大家有的很多人就问我说，阿丽，我家那个装修大包多少多少平房子大概多少钱，我说你就按1000左右去衡量。那为什么1000是左右去衡量呢？1000就是你一个平均的一个价格体系。
0: 就说环保也够了，
1: 环保也够，
0: 就是你按照这个价格去装修的话，你的环保是能保障的。
1: 对，你的环保能保障，你的质量能保障。那为什么说在1000左右呢？我还给你带了个左右。你比如说我家里的活，我可能说有一些项目我减少一部分，它可能就在1000下来了。那我有一些个东西我可能做的比较再这个多一些。比如说我又增加了一些个造型吊顶。我又增加了这个背景墙，那你可能在1000就得往上走。所以说给你一个基数，那你不要想着，你看我给你打举例子，我说是1000左右，你说我就想花600一平大包去干，能不能干？100%你在大连这个城市你能有人给你签合同。但是这个合同里有没有陷阱就不一定了。或者你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后期能不能有增项啊，有这些个这个问题产生，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你要按正常程序来走，如果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啊，很公正的一个人去做，我可以告诉你，600如果一个大包拿家装来讲，你下不来。
0: 肯定下不来，就是成本都下不来。
1: 下不来。那为什么说你下不来呢？你要知道你保证材料的品质，保证材料的这个环保性。什么叫环保？保证环保，那就是这类产品，这类木制作产品一定是在环保的顶级状态。顶级状态它一定是贵的。所以说工人就像工人干活一样，我们的项目全项目多，它一定累积的价钱的工费它也高。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听友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贴点铺啊，这玩意儿不是说，我记得有一个我的客户吧，我给他打预算打了是8万多块钱， 那咱得承认，这个签合同之前讲讲。

0: 因为别人可能20%我都得低一点，我为了得到这个客户。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一个正规装修公司没有说我把这个价格我是暴利啊，
0: 嗯
1: 啊，我去做，
0: 已经过了那个暴利的时代了。
1: 对，就像这个叔叔啊跟我说说，阿丽，我给你40000，我说叔叔，咱俩不用谈了，你也不用讲了。我干不了，你看看上你们开发区那找一个公司干吧。
0: 嗯，
1: 啊，我把客户往出推。
0: 嗯，
1: 为什么推呢？就像我很多客户我是推出去的。
0: 嗯，
1: 因为我感觉我干不了，我不强行干。
0: 嗯，
1: 那你如果碰着不良的公司，他不会推你，他想尽办法让你签了那个字。
0: 嗯，
1: 啊，签完字以后，他从后续再给你继续再去找，因为我阿丽做事儿就是一样。我签合同是多少钱，我结束还是多少钱。
0: 嗯，
1: 那我前期说到哪儿我就做到哪儿。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同行业的人，我们还要讲究一个诚信。这不是说在这个行业内请这个诚信，就是说一句实话，就是对于社会来讲，我们做人也得讲究一个诚信。
0: 对，我听来听去啊，我听出个什么味道哈，就是我们在讲商家要做良心商家，我们要有德行，就是让我们的顾客感觉到我们给提供的服务是超值的，于是很满意，咱做了这件事情呢，咱算积德了。那么从消费者反过来这个角度，如果消费者硬是要商家亏损成本来和自己成交，其实这个就不是一个很良性的德。你想别人亏了，然后等于我们占便宜了，那这个便宜好占吗？那做他也和你不认不识的，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给你装修一把，然后还给你搭进去个几千上万的？这种可能性太少了吧？除非是哎，这一家是比如说遇到了什么残障人士啦，装修公司做公益，那也另当别论啊。就是或者个人，哎，我就觉得这个家庭需要我帮助，我献爱心了。那我愿意反过来投点钱，然后帮助他换一个好的环境，这另当别论。但是你说你正常的让别人给你搭钱装修，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和你签合同，那你就会考虑到两点：一，有可能牺牲自己的品质，就是材料换成降一个档次再降一个档次；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后续你就会有别的一些增项的项目，你必须要把这个钱增上来，增不上来人家赔钱，
1: 对，
0: 人家赔钱，人家不能干呢。好，我觉得这个听友的问题啊，以前没有人问过啊。他说呢，吊顶接缝开裂了，然后石膏线也开裂了，这种情况下怎么修啊？
1: 其实吊顶接缝裂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大白的底层处理，这是大白的工序处理的。它不是你吊顶的木杆去做的，是在我们吊完顶以后，也就是说它这个接缝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工艺哈。大白在处理石膏板和石膏板接缝的过程当中，这个石膏板必须有缝隙，就像有些人认为石膏板和石膏板直接贴严了是不是更好？错，如果贴严了你必裂缝。
0: 再说一遍，怎么还贴严了还裂缝呢？
1: 对，石膏板和石膏板的之间接缝，有一些是不是直接对死了？说我没有缝隙，这不更好吗？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缝隙，它相反更会将来出现裂的这种现象，
0: 为什么？
1: 或者鼓的现象啊？那因为我们它石膏板和石膏板直接贴严了，它这个石膏板之间它接不上，就相当于它还是两块儿。
0: 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相接呢？也就是大白的底层呢要处理呢。我们虽然是一块一块石膏板，但是在我们这个石膏板和石膏板木匠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出八字这个缝。
0: 嗯，
1: 八字缝。
0: 嗯，
1: 这个八字缝留出来，也就是让这个石膏板和这个石膏板有半公分的这个缝隙。这个缝隙我们将来怎么处理呢？我们用石膏把这半公分缝隙全给填满。填平，
0: 嗯，
1: 填平填满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石膏板进行焊接了，
0: 嗯，
1: 啊，大家这样能听懂了吧？
0: 嗯，
1: 它焊接完以后，啊，填满以后，我们再在它表面粘上这种网格布，给它俩就相当于二次的给拽接在一起了，
0: 嗯，
1: 这时候这个石膏板它是不会裂缝的，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石膏板的底层啊，刮大白的时候处理底层石膏板接缝，像我说的。

0: 种处理，它绝对不会犯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石膏线说开裂了，石膏线在处理过程当中跟我说的这个差不多，石膏板和石膏线和石膏线之间，比如说我们对接口，它这块也要留出缝隙，
1: 嗯，
0: 那拿石膏给它填进去，
1: 嗯，
0: 填进找出这个形啊，找出这个形，那你再拿那个薄的，最好是薄的那种布啊，或者是网格啊，啊薄的，再给粘上，这样更加牢固。那有一些呢说我不去粘行不行，你不粘也行，但是这个接缝处啊一定用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小最好是拿纸，最次也得拿纸给粘上缝，能让这个缝隙拽住，它将来不会开裂。
1: 那纸不岂不是很脆弱，拿纸还不如拿胶布呢。
0: 因为石膏线呢它变形几率很小。
1: 哦，
0: 啊，它拽力很轻，
1: 哦，
0: 所以说你外边必须要粘。那像它这个石膏板说，说我石膏线和石膏线开缝了，怎么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就是你外边没有一个外力拽的东西，它没有去贴任何的东西。
1: 嗯，
0: 说白就把缝隙给你填上了。
1: 嗯，
0: 填上缝隙以后，我们石膏线稍微有点变形的时候，或者稍微收缩的时候，它这时候这个缝隙就裂开了。
1: 嗯，
0: 所以说都是底层处理问题，这些都可以修。你找大白工，真正把底层给你那个裂开口的全部抢下来，把它表层全抢干净，抢到底层，像我说的这种处理，一道一道工序来做，最后就不会有问题。
1: 嗯，好，现在的时间是13:56哈，我想问一下阿里老师，有听友问说这个窗户漏风。他不想换窗，说可不可以维修改善漏风的情况。
0: 首先看它是什么窗，
1: 嗯，
0: 啊，我跟大家这么讲一下，如果你要是说过去的那种塑钢窗，
1: 嗯，
0: 就推拉那种塑钢窗，
1: 嗯，
0: 你说我现在透风，我能不能，我不想换窗，我能不能止住？我就告诉你，像什么加什么风边条啊，
1: 嗯，
0: 这些个都不起作用。
1: 哦，
0: 啊，你
1: 我加个条，就是那种粘子那个条
0: 都不行，因为它那个就像过去的那个塑钢啊，它就是一个轨道式的，
1: 嗯，
0: 你关上它都有缝隙，
1: 哦，
0: 你加条太狠了拽不动了，
1: 哦，
0: 加条太松了还是有缝隙，
1: 明白了，
0: 一样进来风，
1: 嗯，
0: 你要说我就不想换，我还想这个让它保风怎么办啊，不漏风，那就外边糊一层塑料，哈哈，就像过去农村钉个塑料布，
1: 嗯，哎，那个能防风了，
0: 你那个就行了，
1: 哦，
0: 但你要说那样式我不好看不好看，那你只有换窗，
1: 哦，
0: 啊，那个窗户你也不要让别人来给你修，别人给你修其实收了你钱，你修完还是那样，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断桥铝，普通断桥铝窗，普通断桥铝窗说啊，我这个窗户透寒呐，漏风，说我现在换个压条行不行，你换压条只能让你开扇部分，
1: 嗯，
0: 这部分进行一个封闭，
1: 嗯，
0: 但是我们断桥铝还有很多接头啊，
1: 嗯，
0: 接口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窗户的这个玻璃的转圈啊，
1: 嗯，
0: 这些地方还有你的对角，这些个你没有经过特殊的一个处理，那它这个透风你是止不了的，
1: 哦，也是没有办法根治
0: 的，没有办法
1: 的。
0: 这些你就说你让别人来跟你说我这个透寒啊，我这个窗户透寒，断桥铝，普通断桥铝窗，说我找人来修，你呀，啊，就不用花这个钱了，
1: 嗯，
0: 你花这个钱也是白花，
1: 还不如攒攒钱咱们就把窗给换了。
0: 对，
1: 然后
0: 就是我为什么，我你看我只要是在节目一上一提到窗的事，我就告诉我的听友，我说你一定做断桥铝系统窗，
1: 嗯，
0: 断桥铝系统窗你花这笔钱值了，
1: 嗯，
0: 啊，他将来也不会犯病。那你很多呢说我为了省点钱我去做那个普通断桥铝窗，做完以后上完以后就发现透风漏寒，
1: 嗯，
0: 啊，因为有些人非常敏感，
1: 嗯，
0: 这个从温度上从风的上，
1: 嗯，
0: 感觉上隔音上，
1: 嗯，
0: 他非常敏感，他就感觉特别差，所以说到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其实你做的每一个断桥铝，普通断桥铝窗，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作坊做的，你可以去问问哪个商家，你说你这个窗户给我签合同，如果透风漏寒你免费把窗户给我退，
1: 嗯，
0: 或者重新给我换，
1: 嗯，
0: 你看这些小窗厂，就是这些大街上这些小作坊，
1: 嗯，
0: 有没有一个老板敢给你签这合同的，
1: 嗯，要是敢你可以

0: 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到呢，像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交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广电中心东北桥的沿线，在中山路的沿线东行方向去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北路目前锦绣路到新生桥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有一个明显放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
3: 大连
5: 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23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18到28度。
1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啊，或者说是喜马拉雅呀、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五了啊。
0: 对的，哎，每到周五的时间呢，我们都是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啊。另外呢，当然这也是一种提醒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车间里线下养护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有的时候车主可能是忽视了啊，哎，
1: 对，
0: 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车的问题。你要说的身心健康，车内叫什么？空调、空气治理，对不对？
1: 嗯，就是空气质量怎么样啊？
0: 对，
1: 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咱说买车容易养车难啊。既然说到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就是买了车之后啊，养车的事儿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和我们来沟通沟通了啊。我们今儿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1008车友会迅维汽修的崔佳英崔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有说了，到了周五的时间，这个催大家养车，其中也提到了，就我们叫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啊。就那天我在小崔的车间里看到一个，反正也算是豪车哈、啊，前面的冷凝器，对不对？那确实是很脏。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是不是小崔？
2: 那是一辆玛莎拉蒂。他那个我们在修别的问题，他是其他的那个空调系统出问题。我们在分解前杠检修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整个水箱和冷凝器，它是前上部是基本属于一个密闭的，但打开发现里面已经是惨不忍睹，基本全部被堵塞了，这样的话这个车整体性能就是打了折扣。
1: 哎，那你说它是因为空调不清理然后造成了前面的冷凝器的这个堵塞呢，还是说冷凝器堵塞又反过来影响空调呢？
2: 它是外界的那个树叶的那个灰尘还有柳絮啊，都糊在那个冷凝器和水箱上面，结果导致它这个空调系统就不正常了，而且那个水箱也是特别特别脏。梁老师到现场也见过这辆车，
0: 对
2: 啊，经过我们这个彻底维修，现在已经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1: 梁山一看，啊呀一声，是不是？就觉得哎呦，这秋天的树叶都在里边呢。
0: 是，这不仅仅是树叶了，好像那种柳絮，你就像在里边织个毛毯。
1: 哦，这秋天的树叶，
0: 就是、
1: 春天的柳絮啊，都在里边。
0: 哎、就在你这个冷凝器的。应该是散热的外边啊，就是接了个毛毯呼在那前面。那你想，你这水温肯定是就偏高嘛？有这种情况吗？
2: 水温会偏高，空调制冷效果也会变差。
0: 对、
2: 给客户的体验就是，车油耗会增加。
1: 他就是打开空调的感觉，就是过个5分钟完全没有冷风吗？然后才意识到这问题吗？
2: 冷凝器比较脏的话它影响换热，因为空调制冷它是核心原理就是一个气液转换，它在冷凝器的那个地方它又把高压的那个气态进行冷却变成液冷到蒸发箱，结果这个过程就变得效果效率特别差，就影响空调制冷效果，
1: 就5分钟都没凉是吧？
2: 可能会有这个单密测，但是会有这种可能的。
1: 那他来到这儿不就是因为制冷有问题吗？觉得？
2: 他制冷是一方面，他这个发动机水温也偏高一点，而且也有一点局部有漏油现象，就是发动机
1: 综合问题了。
2: 哎，是这样。
0: 他这个冷却循环系统啊，由于前面散热，对吧？散热不良，就可能是不是导致局部啊，比如说压力也变大呀？然后呢，导致它这些有些水管，就我们经常跑高速啊，就说这水管崩了，是不是它本身也是散热不好，循环不好，就导致这个水管老化，然后就你要说崩的就更严重了，这是有直接原因的，对吧？
2: 啊，有这种原因，它是间接会影响到这些车上冷却系统的零件使用寿命的。
0: 所以平时。

0: 其实还是养护的问题哈，
1: 对，
0: 养护和空调，咱们
1: 嗯，
0: 每年哈，说空调还是每年建议来清理一下的。
1: 像空调室内的蒸发箱啊，建议每年清洗一下，这样的话，这个车内的空气也比
0: 对，
1: 较健康安全。
0: 对，
1: 外部的像水箱冷凝器啊，也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的话，整个车会处于一个良好的散热这个状态。
0: 嗯，好，大家有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问题啊，尤其是一些 BBA 车型，甚至是新能源啊。哎，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这个新闻，说这个现在销量排在前十的，好像基本都是新能源汽车了。
1: 反正这个最近的车销量一般吧，好像都不太好，应该是啊。那就是在里边拔出几个典型的车型，我觉得这个倒很正常嘛，是吧？
2: 这个油车和新能源车，这也是此消彼长的，大家都在增量，应该是。
1: 可以啊。
0: 各种招哈，各种大招哈，
1: 对呀，但是人家油车不就说了，我们全降价啊，至少，过去有什么打骨折是吧？打7折，什么报几折？你现在都在降价，
0: 折上折。
1: 有可能这不是6月份嘛？有可能接下来马上，说不定哎，就是，但是据说是占有率已经超过60%几，
0: 你是说什么
1: 对，新能源，
0: 新
1: 新
0: 能
1: 能
0: 源
1: 源的
0: 汽车
1: 车，
0: 哈？
1: 对。
0: 大家就是养护吧，买了车之后呢，就是进入到这个汽车后市场的养护的问题了啊。你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啊，写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公里数、品牌、具体的问题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这问题发着，另外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些朋友直接发3个字"达沃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最近也是有一个招募的活动，咱们也跟大家再说几句。
1: 对，就是达沃斯的志愿车队的招募计划啊，这个车友朋友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首页，上面有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你就点击进入，或者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达沃斯"，那么就有链接和详细的说明，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招募呢分2个部分，一个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啊，另外一个是流动喝彩车队是3000辆啊。具体要求咱们大家直接写成"达沃斯"3个字，这样会回复一条信息啊，点击进入就可以啦。
1: 对，
0: 而且需要有物资领取的啊，这个时间是6月15号、16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拿着报名成功的手机来免费的领取。地点有2个，一个是大连老虎滩的海洋公园，是在滨海中路啊9号，咨询电话8238-2809。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电话8658-8000。
1: 好嘞，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是周五的时间，也都是提示大家，现在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空调的这个事情啊。刚才讲了，哎呀，几分钟才能凉，但我感觉哈，因为我昨天坐的是个新车，那太阳都晒得很热了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自身，比如说在小崔那儿清洗完空调，然后我们的感觉就是应该是马上就凉。
0: 就不用等五
1: 哎，
0: 分钟，有1分钟吗？你都
1: 那
0: 不用，
1: 没时间那个 数
0: 就
1: 这
0: 觉
1: 事
0: 得
1: 儿
0: 打开就凉了
1: 啊。对，
0: 呗。
1: 但是一打开感觉就很舒服了啊，不会说我等几分钟这么躁动的，不会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小崔啊？
2: 正常这个车呀，空调系统如果正常的话，这打开应该这个凉风马上就你就会
0: 就来
2: 明
0: 了
2: 显感觉体表明显感觉啊，这个凉风啊逐渐在加大，一会儿就透气凉。一定是这种效果。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车是停在户外，暴晒了之后，
1: 对呀，
0: 仍
1: 就
0: 然
1: 是
0: 打
1: 这
0: 开
1: 种，
0: 空调，就应该这种感觉。
2: 哎，是这样，
0: 那就说明你的空调系统是完全好用的哈，很
1: 对
0: 正常的一个
2: 理
0: 状
2: 论
0: 态。
2: 上它是这样，越是暴晒，空调开始制冷说，这个反差越大，你越能真实的体验到这个空调给你带来这种凉爽。
0: 那你说开了空调之后觉得温突突的，那这时候应该去清理空调了。
2: 哎，一个空调系统不正常，它涵盖很多问题，像本身的它这个负凉工作系统，还有它外面的散热系统，还有车内的这个蒸发箱、空调滤芯儿，甚至一些电子传感器，还有像暖风水阀，对它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一个空调不正常，应该系统性的检查和排除。
0: 好，我们来看这个听众呢，他说他开的是 Model 3，他这车我开了4、5年了，最近呢就感觉底盘越来越散，他说电池倒没怎么衰减啊，但是感觉有一些小毛病， 是不是要来了，特别担心。想问一下崔总，说这个特斯拉这车如果老化之后，就开了几年以后，最先担心的应该是哪些问题呢？
2: 像特斯拉我们是维修常见的，就是像他刚才描述这种情况，就比较典型的底盘就是比较松散呢，就是检查结果就是胶套老化，或者个别是球头有松动，就是有矿量这种的，就是底盘做一个整备或者更换就解决问题。
0: 就基本开到五年就会遇到这类的问题吗？
2: 它可年限是一方面，主要是个公里数和路况啊，还有呢自己的驾驶风格，会对这个悬挂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0: 嗯，比方说开车很温度那种的，就不用担心吗？
2: 哎呀，开车就是应该说比较温柔，这种开法，这个车底盘它比较耐用。哎，我们在实际当中会见到一些车，公里数很少，但是驾驶很粗暴，各种路况，它根本就是不顾及。结果昨天来一个特斯拉 Model Y， 车抖120的时候车抖。按照常规来讲，就是动平衡不好，或者是这个里边的静音棉会掉。
0: 什么掉？
2: 里边的静音棉。
1: 静音。
0: 静音
1: 棉。
2: 会掉下来。
1: 对。
2: 因为我们就处理过多起。
1: 嗯。
2: 结果在实测的时候发现，这钢圈呢、已经都变形很严重。
1: 轮胎的钢圈是不是、
2: 钢圈变形很严重。
1: 对。
2: 而且底盘的悬挂胶套已经是全是脱离了。
0: 他开了多少万公里了呀？
2: 开了5万公里。
0: 那其实公里数还不高哎。
2: 问车主是怎么驾驶的，他就说我就是当一个跑车开了，各种路况就根本不顾及，结果这车况就是达到这种情况了。
1: 哎，就是要幸亏检查一下，如果再往下，就比如说他发现那个跑120车抖了是吧，如果他还觉得哎呀无所谓的，那么会有什么后果？
2: 他那钢圈呢已经修复过，就是焊接过，结果在焊接处又开裂，
1: 对，
2: 马上就要漏气了，因为在裂口大了之后它气密性就没有了。钢圈已经裂了，所以说这些整个维修项目就是钢圈呢、底盘呢，也包括了轮胎，再换一些那个网上的小品牌的轮胎，就是操控也差，它那个轮胎的噪音也大，所以说整体这车就是让它感觉要修不好只能卖掉了。
0: 就驾驶感已经很不好了哈。
1: 对。
0: 另外你说它的钢圈以前都修过了，而且这一次就是焊接点都又裂开了，那这种情况下钢圈还有修复的必要吗？
2: 其实钢圈从安全角度讲，尤其是铝合金的钢圈是不可以修复和我们所称的锈钢圈、锈正这种的。这个因为这个都有，因为这种材质不允许这种作业。铁钢圈呢你可以修复，铝钢圈是不可以修复的，但外观的漆面拉丝这种都可以修复，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认的。
0: 你这一说想起昨天做节目哈，有一朋友就是发了一照片，就说他那钢圈也是有问题了，然后一看图片，我们一致觉得该换了。
1: 电车吗？那种
0: 是燃油车。
1: 燃油车。还是钢圈吗？燃油车一般都是铝圈的。
0: 那就铝圈
1: 美观一下。
0: 总之我就说的是
1: 都看出来了
0: 车圈。
1: 都看出来了。
0: 哦，
1: 确实是我们刚才也讲了，为什么要催着大家去检查维修保养？这是不查不知道，是吧？有的时候一查，还真有点后怕那种感觉，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夏季，昨天我刚才跟小崔说，我一个朋友开那个电车嘛，就轮胎还爆了一个，对吧？就是轮胎的胎压也是夏季特别重要，再加上你这个什么钢圈嘛，是不是？这种影响操控安全的重要隐患嘛。
2: 因为尤其像新能源这种车，这个轮胎特别安全，要求这个安全性的重要性，因为它这个车重比较重，而且起速比较快，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做重点检查。
1: 对，
0: 我们不有一个词儿叫说是钢圈是不是失圆了，是吧？
2: 钢圈一个失圆，还有的是偏摆，就是轴向和径向它出现过大的变形量的时候，再给你这个驾乘体验都是非常差的。
0: 那我们说这个钢圈失圆的情况下，就是还有修复的这个必要性呗，就没有必要直接换个新的啦。
2: 从安全角度讲，这个铝合金钢圈是不可以修复的。但是现在为了降低成本，也是疯狂的内卷，就是你不能做的我偏要做，你说影响安全的我偏所行，所以说现在造成断裂的还在修复，失圆的我给你矫正， 就是丹亚就是这么做的。
0: 那这一听就真的觉得有安全隐患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啊，尤其是你跑高速的车友朋友特别要注意一点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检查出的问题，这就是很重要，这是最营销的最根本。你甭管你视频做的有什么啊，增加流量啊，你这都不重要，这都不是核心，核心你能帮车主朋友实际的解决问题，对吧？
2: 正常作为我们售后来讲，就是实打实的为每一辆车主的车做一下这个安全检查，达到他这个原厂要求的标准。
1: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服务也能得到认可，车主也满意。
1: 对，哎，刚才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新车和就是打开空调马上凉，就这个效果，打开空调马上凉，这俩确实都是德系车，人家就讲德系车的空调本身哇哇凉，那你说这话用在日系车上，这也同样或者别的车系上也符合吗？
2: 哎，正常来讲，空调它的制冷这个控制原理，也就控制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像那个它的高压、低压，还有它蒸发箱的温度，它要求的出口温度，它都有一定的逻辑运算的。正常都是符合标准的，可能各家会在这个风机的风量、一档二档风量，或者是蒸发箱做的大小，甚至是个空调这个管路设计上，它有差异。有的能处于快速制冷的这种设计，这个技术有迭代。所以总体来讲，它空调的基本的这个制冷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对，打开空调马上凉啊！车友朋友看看，有需要这种感受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啊，就不仅是马上凉，而且不能有异味。正好哈，我就说一到车间里，就有一个车，我就特别闻，就是闻一下这车里的味道啊。然后呢，也观察一下他用的什么香氛呢、香薰的这种产品，因为马上我们也有推荐嘛啊。就有一个车，哎，挺好，但里边都有啊。还有一个车呢，没有。然后那车年头有点长，我再待了一会儿哈，就有点整个人都不太精神了那种，
0: 有点头晕了吗？
1: 哎，有那种感觉啊。
2: 哎，像这车上有时，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车内有异味的确实也很多，尤其是一些老旧车型吧。
1: 对，
2: 你进去最直观的，它有一种这个发臭的味道。就是那个隔音棉或者那止震板已经变质了。要是只要感官上有这种感觉，就一定要彻底给它铲掉。
1: 对，就是年头长了，你比如说我别的可以扛，但是车内的空气啊，这种治理啊，这个大家也确实是不要
0: 忽视啊，
1: 忽视，因为这个密闭环境嘛。
0: 对，另外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现在有一些朋友买新车哈，这个新车里面那个味道啊，现在都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去除呢？我觉得当年买车一般就四个窗户都开开，天天放啊，
1: 晒啊。
2: 现在
0: 有什么方式呢？
2: 现在是这样，本身这个制造的材料吧，内饰的材料也越来越趋于环保。
1: 对，
2: 就是我们原来除的就是这种典型的甲醛，这种味道比较浓。现在相对来讲，越来基本上新车的味道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都应该说说得过去。但是有个别敏感的客户啊，他会要求里边放一些那个活性炭类的洗浮材料啊，进行这个深度一下净化。
1: 对，这个靠个人的意识哈。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山公园这个运动哈，锻炼完的朋友，他到跟车跟前的时候，他都是把窗户先放下来，要放放味儿，暴晒之后嘛，对吧？然后呢，再启动空调再走啊。
2: 这是一个好习惯。它一个是能把车内的这个味道散尽，再更重要是把热空气啊给置换一下。你再打空调的时候，它制冷会更快。
1: 对，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停车费挺贵啊。这个小崔哈，每次来做节目，停车费得交个20块钱吧。
0: 每小时5块钱吗？
2: 10块左右，
1: 10块左右啊。
0: 每小时10块左右。
1: 哎，对对。
0: 那你换个地儿停车呀。看看周边哪儿能稍微便宜点儿。
1: 你看我们安老师不开车了，现在
0: 这太贵了，
1: 周围的这停车的地方也比较难找啊。好嘞，大海的问题啊，车的机油用的是全合成，正常说10000公里或者1年更换，但是呢，养车店通常是半年就得换，这个到底需不需要？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问题就是小崔那儿，因为给我们的车友啊，这个车友他原来在4S店换油啊。用的原厂的，比如说免费的油啊，后来也到了小崔这油，不断的给小崔提供情绪价值啊， 说小崔你这油太好了，又省油又是什么，反正就是油都是全合成，油是有区别的，是是不是小崔？
0: 哎，但我确实是发现啊，有的时候就是在4S店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确实要求是半年去保养一次、
2: 嗯、
0: 它那个油也是全合成油吧、
1: 嗯、
2: 它是这个不敢说，因为这个油啊、
1: 嗯、
2: 现在种类太多了，品牌也特别多，像这个油啊它有基础油，有半合成，有全合成，但是现在这个全合成啊就是大家都在宣传全合成，但是全合成它里边的是几日的基础油，这是很重要、
1: 嗯、对，
2: 配油含多少都是很重要，现在全合成就是一个概念，所以说、
1: 嗯、
2: 车主朋友应该擦亮眼睛，就是不要以为全合成就是最好的，其实全合成现在只会是一个概念，它在法律上在行业内它不代表它这个品质，就是一个通用的名称，
1: 对，
2: 所以说到底这个油能用多久取决于你一个品牌这个产品的品质来决定的，也不能说就像保养店说多少就是多少，一定要把这方面自己呀、啊、要搞清楚，
1: 哎，
2: 不要被误导。
1: 咱就说吧，就你那儿的全合成，当然了，首先哈，渠道虽然都是全合成啊，渠道基础油刚才讲这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啊，那就你那儿的油如果是一万换还是说一年更换？
2: 我们用的是国际大牌子、
1: 嗯、
2: 就是一万公里一年更换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全是这个标准、嗯、
1: 对，
2: 而且我们都是属于是三类四类的全合成，
1: 嗯，可以保证是不是 啊但还有一定是这样一年更换，对，这个基本上这是基本标准了啊，全合成都说是一万公里或者一年更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油车最近叫什么呢，叫停放时间过长，就开的少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是扛一年能行吗？这个
2: 正常来说这个机油啊、
1: 嗯、
2: 如果在桶里密封的、
1: 嗯嗯、
2: 法规标定的是五年保质期、
1: 嗯、
2: 但是加到这个发动机里，因为它这个经过发动机运转之后啊，它里面这个产生各种这个杂质或者其他这个其他成分会缩短机油的寿命，
1: 嗯，
2: 正常来讲就是这款好的机油也建议就是一年一万公里，哪个先到哪个需要更换。
1: 好嘞啊，大海你用的这也是品牌啊，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假的油它就是一定是仿这个品牌的，要仿别的牌子呢它也卖不出去啊，所以它一定是这样啊，如果你这渠道什么都是正常的啊，都没什么问题是吧，那你正常一万或者一年更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这个也是全合成的油啊。好嘞，欢迎大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个是天气炎热，所以空调，哎，最近哈，我们已经发现有不少外地的这个车友，就是说可能学生朋友哈，这个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那很多外地车友也就来了啊，所以大家大连的旅游季节是吧，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注意瞭望，然后呢要集中精力驾驶是吧，这是确保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当然了，刚才说了天气确实也热了，那么有些重要的问题像刚才说了这个空调的事儿，像纯电车的轮胎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底盘的事儿，这个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基本上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就这几个重要的问题是吧，还有刹车片是吧。
2: 这个夏天呢、
1: 嗯、
2: 就是作为行车安全这个轮胎的这个状态，
1: 嗯，
2: 还有这个轮胎的气压，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1: 嗯，
2: 尤其像新能源车它这个车重在这放的，所以轮胎就是重点检查，
1: 嗯，
2: 刹车这方面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保证一个良好的这个制动状态，这是尤为重要的。
1: 嗯，
0: 你说这个轮胎呀、啊、自己检查可不可以，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店去可以看一看，
2: 自己可以做个外观检查，胎压检查、
1: 嗯、胎压
2: 外观呢，你看有的轮胎上道牙之后啊、
1: 嗯、
2: 就表面已经鼓包了、
1: 嗯、
2: 这个就是细心的这个车主朋友啊他自己都可以看到，还有胎压有点偏低或者轮胎有刮伤、
1: 嗯、
2: 这都应该作为检查，还有的就是胎面能看到的话你看看有没有扎钉什么的，例行看一看，感觉不妥当的话到就近的 门店呢、啊、
0: 专业店、
2: 嗯、哎去升起来看一看，这都是尤为重要的。
1: 就以前嘛，就是春秋两季的时候开车窗好像能听到一些声音，这家空调一开就都密闭了，只有发动机的声音。

0: 别的也都听不着了啊。
1: 哦，您说这个，比方说春天哈，或秋天，
0: 对，
1: 比较凉快点的时候，然后把窗户打开，
0: 对，
1: 就如果扎着钉子，你会听到就像打篮球那个嘣嘣嘣嘣的这个声音，
0: 对，有那种感觉哈。好吧，稍后的时间里，我们的半点路况信息，一会儿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午2点到3点就是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呢是持平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向路交高架部分，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要高一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也是相同的情况。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晚上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18到28度。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啊、在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当中呢，大家互相学习啊，另外了解一下市场发展的情况，还有我们的专业的线下啊修理厂的维修专家帮大家来把关，是吧？
2: 嗯，旭维汽修的崔佳英崔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3: 嗯，就刚才虽然说到修车、养车、换车啊，包括二手车，那售后的这个应用场景啊、话题啊，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啊。包括你，我们刚才也讲了，有些车都是停放时间过长了，但是有些人家开了几年之后呢，他就想改装或者想升级。就最近在小崔那儿，比如穿个大褂啊，还有像发动机改发动机的。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报备一下，是不是行驶证改一下嘛，就可以嘛。
4: 哎，我们是升级一下，
3: 嗯，
4: 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提升一下性能。
3: 对，2.0T 变3.0T 吗？
4: 就是
2: 这个是允许之内吗？这好像不允许吧？
3: 嗯，或者
4: 这个换排量是不允许的。
2: 对呀、
4: 啊，我们是
2: 我记得有几样是允许的，四样好像是。
4: 我们是提升性能。
2: 嗯，哎，我想既然说到了二手车，我想问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二手的 BBA 这个价格看着挺香的啊。
3: 嗯。
2: 但有人就问了，说这个车龄呢是6年以上，过10万公里的是德系的二手车，有没有一些修起来是无底洞的毛病？
4: 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是没有的、
3: 嗯、
4: 每一款车它的通病或者当前的这个车况，我们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维修预算和专业的诊断、
3: 嗯、
4: 所以说不会无底洞、
3: 嗯、
4: 所谓无底洞就是说一次
2: 修不好呗，
4: 一次是修不好，可能是技术或者是配件或者维修方案是存在问题的。
3: 嗯，你刚才说这个叫车龄6年以上、
2: 嗯、
3: 或者是10万公里以上的德系。

0: 车哈。
1: 哦，这要是二手的价格是不是很便宜了啊？
0: 对呀、啊，现在正卡在这个年龄，这都属于好车了，六年。我们遇到的问题，说概率有可能大一点出现的故障性，都要乘以二。
1: 十二年的车呀？
0: 哎，车龄十二年以上，或者是20万公里的德系车，这修起来有没有无底洞的通病？
2: 也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龄十年以上，甚至十年这个再多一点的哈，它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配件供应的价格会比较便宜。这个维修技术和维修这个场景它也会比较实惠，恰恰这种车维修成本不会很贵，而且还很便宜，除非比较小众冷门的这种国外品牌的可能会有这种可能，但是其他都不会。
1: 普世品牌的你是说都不会？哎，那你就是刚刚梁山举这个例子，这个车龄比较长了，你说它这个维修件儿会更便宜啊？
2: 是这样，因为在这方面，因为一款车型经过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多年的运营，各种品牌件的供应和价格它都下浮很大，哎，所以供应量也多。十年以上呢，有可能供应商这个配件都在低价出货，因为在存量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这个维修成本不会贵。
1: 哦，我原来以为您说这个件儿便宜，我想用的这是叫什么件？
0: 哎，咱俩都想到一起了，
1: 是不是？
0: 这可能是不是拆车件儿？
1: 对呀，啊，结果竟然
0: 库存件儿、
1: 是库存的。
2: 因为零件要放年头太久了、已经就失去它本身的价值了，只能是清仓处理了。
0: 对，就比较便宜啊。还这去遇到专家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个修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咱们都是外行，就恐怕有些感觉认识啊还是有点偏颇啊。当然了，还有一些老款的车，比如说改成新款，哎，就德系车哈，它可能尺寸啊什么这都一样，但是那个造型不一样了，说我们整个改成新款，这也有可能吗？
2: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各种老改新，但是现在的这个法规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你检不了车，过不了户，
0: 对，
2: 会非常麻烦。但是现在所谓的改，就是外观，接近，这个大小和尺寸，和原版呢，它是有差异的，就是满足一部分人的这个虚荣心，才产生的这一个市场。
0: 对，那就是这也没必要嘛，是不是？不行，你再换个车嘛，反正都便宜。
2: 没必要，你现在新款的也便宜，自己换新款的，我觉得更好一点。
0: 对。
1: 你
0: 看，动不动新能源都是50万呢，对不对？你这50万要再买燃油车，你这不是横晃的那种感觉？
2: 你这市场可以挑着选了。
0: 是的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有些车可能出现一些典型的故障。就安刚才提这个，就帮车友提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车好像到临的时间，像德系车啊，油管主要是水管哈，接头什么都得要换。换完之后，哎，其实就好了，就好像它这个，你只要别乱修、瞎修，只要没有疑难杂症，那这个故障确实是，包括它的诊断设备、电脑，那都是比较先进的。
2: 现在来讲，对所有车型的诊断维修，对很多的汽修门店来讲，都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吧。不存在什么难点。
1: 那就是烧机油也不是疑难杂症了。
2: 烧机油那更是现在对讲都是小问题，小问题。
0: 你知道这是促进了，就烧机油的治理，就什么促进呢？就是车主卖车，你因为过去是烧机油是吗？就为了大修你的发动机，
1: 现在不用了呀。
0: 结果说车主说你不用修我大发动机，我这车才值多少钱？我这车卖了，我也不需要大发动机。好了，那就催生了叫什么？要小崔又来了啊！催生了大家免拆治理少。价格便宜的治理是这种情况吗？
2: 免拆治理吧，它这是一个保守疗法，在不增加太多的维修成本前提下，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但免拆它是取决于这个实际情况，不是所有情况都适合免拆。假如你就拉缸了，你去免拆没有意义。假如是气门油封老化或者油气分离器不正常，你还要免拆释放活塞活儿。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0: 对对，
1: 只要被拉缸哈，基本上就是不用大修发动机，是这样，遵循这样一个逻辑线就可以吗？
2: 理论上是这种情况，但因为不拉缸的，但是缸壁和这个火塞之间配合间隙过大，你像10到20道。

0: 啊，甚至有敲缸的声音，这个也意义不太大。反正这个情况得经过一番检测之后，才能出一个免拆治理的预估效果。
1: 对，这就像咱看病似的，先做好各项检查哈，然后综合给一个评估的方案。
2: 这个风就是你说的哈，车友朋友昨天也不是参与了吗？他是这个轮胎和轮毂啊，就被那个路哈路上的坑给坑坏了，然后呢有保险公司进行赔，但是轮胎给赔，但是轮毂轮圈修复，这个叫修复不给换，是不是啊？
0: 哎，常规在事故维
2: 铝
0: 修
2: 的
0: 当中，
2: 铝的铝，它是铝
0: 它
2: 的，
0: 是铝，都现在说咱说的钢圈，
2: 宝
0: 其
2: 马
0: 实
2: 宝
0: 也
2: 马
0: 都
2: 的，
0: 是铝钢圈。它这个轮胎给赔，它轮毂是给的修复，而不是
2: 对。
0: 说不给他这个费用。但是有的保险公司是独立的轮胎受损，不含油漆的话，他也不给赔。就像有的独立的外后视镜的受损也不给赔，
2: 但
0: 个别
2: 是
0: 公司会有这方面条款的。
2: 保险公司对给修复啊，
1: 那你说这个轮毂，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能修复？会有专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来做鉴定吗？
0: 没有，这就是行业的一种默契吧。修理厂和保险公司有些在一些行规内达成一种维修的共识，没有第三方鉴定。
2: 不是关键是鉴定费用谁出啊？这一系列问题哈。
0: 像鉴定那种，那就属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牵涉到产品质量问题，走到这个法律层面，才需要一个专门的鉴定。常规叫事故定损维修当中，就是保险公司和修理厂进行多方的沟通交流。
1: 给一个解决方案。
2: 他想换一个
0: 是这样。
2: 宝
1: 那应
2: 马
1: 该是
2: 三
1: 想，
2: 系，
1: 他应该是想换一个新的吧？是吧？
2: 对，
1: 想换一个新的轮毂吗？
2: 原厂18寸的轮毂可不可以啊？
1: 就这种的，如果就是换的话，大概多少钱？这样一个轮毂。
0: 哎，我没看到这轮毂和这个车架号，因为轮毂它有在这个修漆上、宝马上，它也可能高端的，它有锻造的，还有普通的，它根据零件号才能确认它准确的价格。
1: 那
0: 在
1: 大约呢？
0: 原厂轮毂，它在轮毂内侧，它有它的零件号，还有它的尺寸，根据零件号才能确认出它准确的价格。
1: 那基本就是多少钱到多少钱吧，大约的区间。
0: 一个轮毂预估一下，怎么地得4、5千块钱吧。
1: 所以要自己承担这个数额也不算小数
2: 一
1: 哈，
2: 个，一个，
1: 一个是，
2: 那有没有不在四 S 店换的那种，在别的地方换的那
0: 这也可以，
2: 种？
0: 但是正常来讲，这个价格大概就是4、5千块钱，预估啊，这也可能四 S 店比这个还贵，但是要简单的外观受损，能喷漆的、能拉丝的都能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只要说它轮毂没有变形。
2: 风是说今天沟通说在外面修理厂。可以赔，什么意思？外边修，反正他就好像刚才也说了，修复。
1: 就是这个，主要是他跟保险公司来协商嘛，协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嘛。
0: 这个就是说，首先车主的态度，保险公司的尺度，他俩沟通的这种程度，决定这个东西能换是能修，这个一车一议的东西。
1: 他这不是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这
2: 对
1: 个
2: 对
1: 情况？昨天还说不可以，今天就是已经发展到应该是可以哈，可商
2: 他
1: 量。
2: 意思是你，比如说我就必须得坚持四 S 店啊，换或者修，人家保险公司说不行，在外边修理厂
0: 这按照经验他是这
2: 啊，
0: 样，如果车主就坚持要换这个东西，保险公司是应该给换的啊，但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那个的问题，那是他们个人
1: 拉
0: 的问
1: 扯一
0: 题。
1: 下
2: 但是
1: 哈。
2: 保险公司，你像事故理赔的时候，它很多是先是以修为第一原则，
1: 对，
2: 对
1: 能
2: 吧？
1: 修复的就
2: 能
1: 修
2: 修
1: 复
2: 复，
1: 嘛。
2: 对。
0: 它是这样，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它也要盈利，所以说它能少赔、能不赔、能修复不换，那它都是有一定的减损这个措施的。但作为车主来讲，我只要车受损了，我就要达到原车的效果，所以说它俩是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怎么能
2: 利益哈，
0: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多沟通。
1: 对，就是做沟通嘛。
2: 皮皮的问题，17款的蒙迪欧9年的车，行驶7万了，9年跑7万，公里数少啊。说半年前才换的机油，因为工作原因，现在行驶2000公里了，车辆就提示需要更换机油，这是为什么？
0: 它的仪表提示更换机油啊，一个是在保养设定的时间和里程到了，还有的提示保养是发动机电脑根据你一个发动机整体的运转工况给你出了一个保养提示。
3: 嗯，
0: 但这款车我确实不知道它是按照时间和公里来的，还是发动机电脑进行内部测算出来的，所以说根据情况确认一下。
2: 就是这个都是提示，保养提示是预先设定好的啊。这车友朋友，你看，就他到了那个。公里数或者时间，他就要提示你了啊。这个跟机油变质啊或者质量不好，这个没有关系啊。
1: 哦，你这样一说就不用担心了。
2: 1.5T 的，对对，要不然你找个地方重新把它设定一下，它就可以了。1.5T， 这个要按实际情况，跑2000公里那机油的有些颜色都没变的，那机油还是正好的时候。
1: 但他是担心他换着机油，你是不是担心你换这个机油出问题？他说有这样的顾虑。
2: 嗯。
0: 他可能怕这个机油的就是到周期不换产生这个危害，但是还是看一下他换的是什么品质的机油。
2: 对，
0: 这个是你要换油之前的更重要你要做的功课。
1: 对，我估计这就是他担心的点，因为半年前换过机油嘛，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个地儿换的机油是不是适合这车，说担心这件事儿啊。
0: 如果是换的是高品质长效的，那你就是1年1万公里换都是可以的。
2: 嗯，就关键是这保养灯老提示啊，就刚才给皮皮你解释了一下，你不用担心啊，这都是设定的。你要再到个修理厂，或者是哎，你把我的保养灯给我消了，或者你重新给我设定一下，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这个保养灯都是。设定好的，
0: 目前为止普通的车型它都是设定的时间和公里，以这两点为提示的。高端的是根据发动机的运转工况，你行驶的距离，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你着火状态，综合给你计算出一个最精准的换油周期。但目前为止老旧车型都是时间和公里。
2: 就还有那种说，那你要说没我觉得没这么复杂吧，就有些时候为了成本考虑，就是能够显示出我的叫什么，就是我开机的时间，没这么复杂是吧？没必要，是为了点机油，我还给你研发一套传感器啥的，是这意思吗？
0: 他那个其实是根据你这个行驶这种状态，高速、低速、中速，你平常能达到的水温，还有其他的那个发动机喷油的状态、着火的状态。它电脑会有个累计进行这方面它给你推算的，但这是仅限于新款高端的，普通的一种就按照日常进行就可以。
1: 自个儿记着哈，或者你到哪个店去啊，帮着你回记着这个时间。哎，我们这个听众呢，他说这个奥迪的机脚胶啊算不算高发易损件？
0: 奥迪的机脚胶确实属于易损件，它和你行驶的路况，尤其你驾驶风格，对这个机脚胶的寿命都产生直接影响。一般按照经验，在5到10万更换都属于一个正常这个状态吧。
1: 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修车呢省钱，他说很硬道理哈。他说像这个奥迪的机脚胶，我换品牌的，就是其他品牌的件可不可以？还是必须就要用原厂的呢？
0: 这个可以的，品牌你像国内有一线的品牌质量也可以，但是常规的换一般换比较多的就是原厂配套的品质的，换原厂的追求品质换原厂可能会更好的，但原厂品质一个挺贵的，那个1000多
1: 啊。原厂的你说那个它的品质能还是用
0: 就是配套厂家把最好的产品给了这个原厂，其他的这品质稍稍能差一点，因为在实际我们更换奥迪机关爪的时候，有些配套的品质也是，个别也是出问题的。
1: 那你说这个配套的这个价格，它比原厂的能低到多少呀？
0: 能低一半。
1: 哦，低一半。
0: 国产的普通的品牌比配套的还会再便宜。
1: 但是用的时间很短哈。
0: 这个根据个人的驾驶习惯。
2: 这真是哈，为了车主省钱，我们这个安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不是啊？
1: 就我也了解一下价格。
0: 行业
1: 易损件，
2: 因为你还能记得住似的。其实正常的也必须用车架号嘛，这都得查一下，确保准确无误啊。但是配件的渠道很多，有原厂件，有品牌件，有替代件，这个倒是没问题的，对吧？
0: 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种不道德的，就是这种仿货。
2: 仿
0: 货。

0: 就是不管油车电车全系的高端的轮胎我们都有、
1: 嗯、
0: 高端不是说价格贵、嗯、而且是它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2: 嗯，
1: 品质啊。咱们那天那大鹏就说来，小崔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价格高，是不是啊？哎，
0: 嗯，
1: 一套脚垫700多，
2: 哦，这个价格是高啊。
1: 对，
0: 其实好东西并不是说贵，因为是劣质产品哈、啊，把它拉低了。
1: 嗯，
0: 你想，假如一双鞋你穿2年不坏、
1: 嗯、
0: 和穿一个月都坏、
1: 嗯，
0: 你说哪个更便宜、啊？
2: 但有一些品牌鞋它也一样坏。
1: 嗯，
0: 相对而言，但汽车的产品一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历练是2014年的马自达 CX-5，是个 SUV。行驶当中转速1500到1600的时候啊，发动机声音突突突的明显，哎，然后停车，
2: 嗯，
1: 就是踩油门，那么到了这个1500到1600，这个声音倒是没有，就是在行驶当中发动机有突突突的声音比较明显。
2: 对，停车的时候这声是没有的。
1: 哎，2014年的啊。
2: 说这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
0: 它是在应该说是在行驶当中，
1: 嗯、
0: 从1000多转往上加的时候才是有突突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哈。首先要检查一下你这个节气门脏不脏，
1: 嗯，
0: 因为它是从怠速向加速过渡，
1: 嗯，
0: 它的进气量变化是很快的，
1: 嗯，
0: 节气门要重点检查，
1: 嗯，
0: 还有看看这个火花塞、点火线圈着火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嗯，这个正常来讲，你再用检测电脑看一下这个进气量和这个信号，
1: 嗯，
0: 进行判断就可以了。
1: 还有历练哈，正常你这1500到1600啊。就我们开车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么仔细啊，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转、2500、3000，就是一种加速的感觉。就你这个车本来也动力很好的啊，除了刚才小崔说了，比如说节气门，你这个该清洗就清洗。正常来讲，我们保养的车就是我们提供的方式方法，建议大家吧，冬天油耗不增加，夏天。开空调油耗不增加，就是始终是一个平均值，只跟路况有直接关系啊，只跟路况有关系。所以车友朋友，咱们保养上该做的还得做，然后呢，到时候你再观察观察，是不是啊？哎，
0: 嗯，他这个问题应该非常好解决，
1: 对，是吗？
0: 是这样，
1: 那就行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坐一个车哈，它是手动挡的，我就发现最后我一发现哈，他那个车它老是更起，就是开的就是坐在后边哈。你像电车是因为速度过快它晕车啊，但它就是那种感觉特别不舒服。我发现它就换挡的时候啊，它就盯着那个转速表，大概不超过，好像就不超过1500，它就在那个1500以内它在那换挡。所以咱这个路况有时候又堵车又是啥提速，
0: 那个是已经把发动机的动力压榨到极限了，就是它在换挡点的边缘就在那个操控，它可能为了更省油吧。
1: 对啊，
0: 但是从驾驶角度来评价，它就稍稍有点脱档。
1: 对，
0: 处于这种状态。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车友朋友确实是，他说我这转速不能高，然后费油，然后我就严格控制这转速。就那是手动挡哈，你自动挡你没招啊，对吧？哎。咱们开车比较仔细，这一定是就我们意思是保养好的车，节气门火花塞顺畅，非常顺畅啊，人车合一，本身你这个品牌要人马合一嘛，是吧？
0: 是，这马自达操控是非常不错的，
1: 底盘悬挂是吧？嗯，你这千万别说，别说嗖嗖快，我跟你讲，其实有些车友朋友这开车，一个是宝马，还有一个日系当中的宝马就是它嘛，是吧？
0: 对，当年是火、
2: 当年就是那个外形哈、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就是惊艳。
2: 可以用惊艳这个词来
1: 颜色哈。昨天我看我那朋友的车，哎，后边贴了几个字儿，我说这就是广告营销，这就是品牌营销。
2: 贴了几个什么字儿啊？
1: 哎，你别忘了，他可是年轻人呐，他不是说我年纪大的我喜欢这个，就那你知道，就是蓝天白云的标志前面写了个什么，叫招财进，进什么？
2: 嗯，
1: 哎，进宝嘛。然后那宝马马。马什么马到成功，他是你看到成功招财进，贴了几个中文字，这是年轻朋友啊。
2: 哦，我以为你说是我是新手。
1: 就觉得有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喜欢的车，哎呀那白瞎了你这车了。就是那标志，然后你又贴了几个中文字，但是他讲究情绪价值，这不挺好吗，是吧？自己的车自己喜欢都行。
2: 他说主要是1500-1600转速的话，
1: 就7-80迈了。所以你看这车多省油，你
2: 达到2000的话呢？
1: 对，

0: 就八九十了，对啊。嗯，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半天都不如你会夸这个车的操控和动力提升，1500转就七八十了，对吧？啊，
1: 这个车还是不可以啊。
0: 对啊，换挡啊，然后呢变速箱积极主动，是不是啊？哎，这都很顺畅，好吧。但如果你感觉发动机声音不好，哎，我那天你就说你那办公室就是那玛莎那个啊，一打着车嗡的声音，就很多高端车的嗡，我说那声音才不好，但是人家就追求那种叫什么咆哮的感觉，是吧？他故意设定的吗？那种声音，
1: 油车它比较讲究声浪，电车就比较讲究静音，
0: 哦，
1: 我不能有一点声音，
0: 嗯，
1: 大家追求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对，历练哈，找小崔给你再看看。优惠价格换四条轮胎啊，正好是夏季的时候，
2: 直接你都给安排上了。
0: 哎呀，福利嘛，先不说人家品牌，先给我们车友朋友提供福利。叫安安刚才那个询价都询成那样了，
2: 嗯，
0: 小崔的利润一点都没有了，
2: 是吗？其实我们就希望听咱节目吧，就是自己的车没问题的时候，
0: 嗯，
2: 就听别人的故事哈，然后你大约知道遇到这问题，
0: 嗯，
2: 大约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就做到这个心里有谱呗哈。好，那咱今儿就说到这儿。
0: 嗯
2: 嗯，特别谢谢崔总，有空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吧。
0: 嗯，
1: 再见。
2: 谢谢，再见。那下一档呢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三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汉路的入市方向，注意是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开始到东北桥上，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走起来呢略微有一点点速度放缓的迹象，但整体通畅度说实话还好，走起来其实压力并不太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包括西南路中心。

院的部分双向，以及在高尔基路目前东行白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稍显放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了，这个时候一起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在深夜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18到28度，18到28度。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

0: 坐坐。
1: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下午三点首播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欢迎来坐坐，我是小蝶。夏日的午后，听到蒋敦豪的一首歌，突然感到神清气爽。来吧，要为大家一起听。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蒋敦豪，叫《向前冲》吧。在这首歌里面，是不是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味道叫做五月天，他一个人唱出了五月天一个团体的气势。

私奔到月球，五月天跟陈绮贞的。众多五月天的歌里面隐藏着一支我特别喜欢的歌，尽管很少有人提及，除了私奔到月球还有这一首。我每一次跟大家分享五月天的米老鼠，我都会说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五月天比较不出名的歌，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初听它，不管时隔多年你也会喜欢。

好听啊，五月天的米老鼠。如果你是五月天的歌迷但恰巧错过这首歌，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爱五月天的话是不会错过五月天每一首歌的。五月天的米老鼠，最近发现天呢是越来越热了，据说呢这个时候我是真正到了夏天。对，上一次我说天热了，还有小伙伴说呢说还没有真正啊来到夏天呢。好吧，现在算吧，这周的热算吧，是吗？多补水啊，要做好防晒。

目光而行，王鹤也。对，发现没？光照最近升级为晒了啊，但是口罩还是要戴。最近发现身边感冒的人还挺多的，你会发现口罩除了防菌，在这个季节也是防晒的神器。在冬天呢，口罩还是保暖的神器。而且呢，在这个季节有一种有凉感的口罩，就是为夏天而生。所以你想多贴心啊！

0: 这里是随到随听的天天好听，随到随听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苏运莹的声音好特别，一下就能够听得出来，不管是她之前的老歌还是新歌。这首歌叫做《探海》，洗海澡啊，得入伏，入伏之后，拥抱大海之前，要先多吹吹海风啊，那是没问题的。节目当中会多安排关于海的歌，苏运莹的《探海》。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到齐了没？不能说到齐啊，看看有多少人这个时候已经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在，请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天好听”四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天天好听”四个字。待会儿我们要启动本周的好看电影推荐环节，会有院线小伙伴给大家分享的好看电影，会有免费的观影券送给大家。如果你们都到的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好吗？我想看看啊，你们都来没来？来没来？
1: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2: Come on, come on, Let's Go。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t know we fucked up so bad they can fall。
0: 好，我们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天天好听听歌 Go。有人跟我讲说，我多希望在节目当中啊，天天能够听到跟穿戴有关的，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单调。我们小编也是会挖空心思哈，在每天的天天好听听个够这个短暂的团购的时间呢，给大家团好物，准备好物啊，来看看今天是什么好东东。今天是香水，各位，香水，香水。299大牌香水五选一啊，有香奈儿、蔚蓝男士，有雅诗兰黛的黑色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还有花样甜心，还有自由之水啊，你可以选择的啊。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隐形的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可以让人对你印象更加深刻。所以今天给大家一股脑啊，一口

0: 气带来了五款香水，都很经典，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来喽，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以及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官网随便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天天好听听个够哈，是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的哪一款都只要299。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香水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下单吧。这五款经典的大牌经典香全是名牌镇店爆款，真的哦，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像这个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可以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甜欲香，还有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迪奥花样甜心呢，就是清甜柔和的那种软萌少女的心头好。那自由之水呢，就是气质洒脱高级了啊，显现出的是这种优雅的千金范儿。所以像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香水，回复香水五款当中你可以任选一款，只要299，好吧。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好嘞，我看到你们的小手都举起来了哈，天天好听，小手上印着天天好听，好吧，开始关注一下本周好看电影哈，看看如果说你嫌弃周六周日天热，不想在户外多逗留时间太久，想选择啊，就是很舒适的观影厅去观影的话，看看华晨院线小伙伴推荐的本周不可不看的好看电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生。又到了周末影片推荐环节，本周推荐重磅科幻惊悚大片揭秘日，本片即将在6月12日全国影院震撼上映。这部影片由传奇导演斯皮尔伯格倾力打造，也是他时隔多年回归外星科幻题材的重磅新作，备受全球影迷期待。故事充满悬念与颠覆感，讲述一位气象主播在日常直播的过程中意外遭遇神秘外星力量干扰，这场突如其来的异常事件层层揭开了隐藏多年关于外星智慧生命存在的绝密真相。随着真相逐步曝光，尘封已久的宇宙秘密公之于众，平静的人类社会迎来巨大冲击，世界秩序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揭秘之旅正式开启。全程高能的剧情，震撼的视听画面，绝对是这个六月不容错过的院线大片。最后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本次上映的科幻大片揭秘日是哪位知名导演的重磅新作呢？
0: 妈呀，太简单了，只不过是呢，我要告诉你哈，这一次我们要送票，送的是揭秘日的票嘛，而且华晨院线轮动到送票的院线是金浦新区，所以我想说在金浦新区出行比较方便的小伙伴不要错过这个良机哈。这次上映的科幻大片揭秘日是哪位知名导演的重磅新作呢？这部影片好多人在期待啊，只不过是我们送票的院线轮动到的是金浦新区华晨院线，所以你在这周边出行方便多多来参与哈，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免费的观影券送给你，会有免费的观影券送给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格式哈，就是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免费的观影券送给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0: 观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慢慢开始改变了，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到向卢家高架部分的双向，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北路目前出事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锦绣路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目前看起来是有这个增加趋势的，车辆越来越多，移动的速度呢也有相应放缓。另外五四路目前在航龙广场的部分呢，车辆移动速度略慢，这个部分呢是由于奥林匹克广场现在有这么一个活动在，好像是烘焙节，所以很多朋友呢去到休闲和这个去逛去了，所以这边的人流量和车流量是有相应增加的，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高尔基路目前和西快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太原街目前呢从南大庭方向想要进入到胜利路部分，车辆的滞缓是略有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我们要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一下未来48小时啊、嗯。先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在晚上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18到28度，今天18到28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门带雨具。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再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18到24度，最低温度都差不多18度。不过呢，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比今天啊略微少4度。今天挺热啊，明天最高温度24度，今天最高温度28度。晒，一定要做好防晒啊。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洗车指数5级啊，由于不适合洗车，晾晒指数4级。今天还好，今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少量降水，但大部分地区都是日照很充分的啊，可以很好的晾晒。登山指数4级，当有雨情出现的时候呢，就不太适合登山了。垂钓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合垂钓。我估计说的是沿海的哈一些区域哦。
1: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空中110，空中110，
3: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机警员王超，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刘先生报。

0: 警，称自己被骗诈骗。经过派警了解，骗子冒充其领导，在某短视频平台发来聊天信息。刘先生看到姓名头像都与其领导一致，便没有怀疑。在取得了刘先生的信任后，骗子称不方便转账，想先把钱转给刘先生，然后让他代转给另一位朋友，并要了刘先生的银行卡账号，还截图发给刘先生，说钱已经打过去了，可能会存在延迟，让刘先生先把钱转给他这个所谓的朋友。刘先生这时候才发现被骗，通过警情提醒市民朋友，凡是收到社交账号添加好友或者私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确认对方信息，转账截图也不可信，要如果也有伪造的可能，汇款未到账或是代为转账的，一律是诈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次呢再见。
1: 好嘞。

他真的是一个很全面的歌手，就是你听他唱谁的歌曲都没有违和感，而且都会觉得诶很扎实。张思思今夜你会不会来啊，挑战歌路日渐变宽，四大天王的歌应该已经全都来了一遍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希望每一次他都会在演唱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好，我们看一下刚刚在互动环节里面哈，对，都有认真听讲哈，都知道是斯皮尔伯格。我觉得问题好简单。好，答对的小伙伴呢都点对点收到我们的回弹信息，按照回弹信息啊去观影就 OK 了。好吧，嗯。因为院线轮动到金浦新区，所以呢一定是要满足在这个区域周边出行的人啊，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下次等院线轮动到市区了，我相信啊大家真的要拼手速。

月光先生，你太厉害了。你就说吧，你还有什么歌你说不出名的，还有什么歌是你不知道的。上一首我们听到了今夜你会不会来，他就说哎呀一起跟着唱，太熟悉了。然后我就播放了黄子弘凡的追梦逐梦他就说我们跟黄子弘凡一起逐梦，这一老一少一新一旧你都能够轻松拿捏，你真的很厉害。好，刚刚有个小伙伴呢在官方微信给我留言啊。

他想问就是中考，看看啊，吉祥四宝啊，吉祥四宝比吉祥三宝多一宝。他问，他说，请问今年啊，今年有没有就是关于中考的送丝带呀、车贴的活动？这个还真的暂时没有计划。他说孩子下周就中考了，但是你放心，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我们的交警部门都是用统一的一个标准去给予考试啊顺畅的个保障啊，放心好了，都会有一些举措哈、啊，利于我们啊赶考。上一次我们说如果参加今年高考，考完了，对不对？有好多这个司机领的金丝带嘛，那车贴你贴上去就不能摘下来了，对不对？但这个金丝带哈、啊，你可以传递给你身边啊，家里邻居啊，朋友啊，有小孩要参加中考的，传递一下，把金丝带给他们啊，在中考的时候也系上。当然呢，交警叔叔啊，在看到系着有金丝带送考车辆的时候，他也是会有一些关照的举措的啊，每一年都是，好吧，我们也发动一下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丝带已经用完啊，可以呢传递一下好运，把这个金丝带呢传递给身边参加中考的孩子家长，好吗？哦，关于中考呢，今天上午我们的贾胜勇警官啊，大连好交警，还给我发来一首歌，叫。是关于毕业季的一首歌，他说中考前后推荐一下，特别好听。好嘞，我找一找啊，中考前后跟大家一起听，谢谢贾警官。

0: 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为就是负的 2.24%， 所以预计下周下调油价是每吨130元。那根据这个预期跌幅呢，汽柴油价格预计下周会下调 0.10 到 0.12 元每升，是在18号，6月18号。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分享一下，对于开车的小伙伴，比较愿意及时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动，尤其是下调的变动。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刚夏天就听了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叫《离别的秋天》，我觉得好听哦，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杨澜一亮声 open 带来的《离别的秋天》。飞鱼作弊。

江苏徐州，你在江苏徐州收听我们节目吗？他说，哎呀，我今天刚加满油。你没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吗？你没有留意天气预报，你刚洗完车，天气预报就说了，说明天后天有雨。你就捶胸顿足，我刚洗完车，仿佛这个洗车呢就是天气预报要下雨的预兆。

0: 情。
1: 这期节目最开心的要数心想事成，你这名好啊，希望大家都心想事成。他刚跟我讲说，哎呀，如果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王菲的这首歌，在播的这首歌就太好了，太完满了。
2: 有人唱
1: 我一般你们提到的我有，我一定想方设法在节目当中即时满足，但是如果我没有就延迟满足吧。大多数你们提到的歌有的概率在80%以上。

0: 情。
1: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感恩感谢世间赠予我们的所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相遇。
3: 100.8交通广播。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下午4:00。

0: 喂，你好。
1: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双向给到的压力会略微有点大。出事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徘徊在967医院的附近。另外，中山路目前以长春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的这个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这都是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的区域段。而且这个点位呢是很多小学放学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各大小学的周边其实人流量和车流量也在高密度的过程当中。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目前从绿波方向想要进入锦绣路，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略久一点。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南行这个西安路南行。

0: 黄河路，包括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以及高尔基路和西跨路下桥车辆汇流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相对略缓。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在19到24度。
1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2: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2: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大家云游世界。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另外呢，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大家都可以呢下载并且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同时呢，大连云呢不仅仅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啊，都是可以实时进行收听的。无论您身在何处，可能是在省内、省外，甚至是国外，只要是手机信号有 WiFi 有网络，都可以收听到啊。首先呢，节目一开篇呢，跟大家呢做一个回馈。那么在昨天，冉峰老师带队的新疆团，在昨天傍晚的16点多钟啊，顺利的到达了新疆。然后呢，休整了一晚之后呢，原定是今天上午他们要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换成7座的商务车，要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也就是说呢，他们要从独山子大峡谷景区旁边的0公里，然后去往的是那拉提。但是哎，我看到今天群里边啊，旅行社的我们的领队发了一个最新的通知，说午饭之后咱们坐着车去往的是赛里木湖。我第一时间就给这领队打电话了，我说不对啊，我说6月11号包括6月23号还有7月16号我们的行程是第二天先走独库，然后晚上住在那拉提，第三天那拉提草原，第四天才是赛里木湖啊。谁想到我等待的一个结果是在昨天啊，他们去往新疆的时候，独库公路呢有一段北段呢是因为降雨出现了泥石流，临时封闭了。所以呢，他们的行程呢就改变了一下，就变成了今天去到赛里木湖，今天下午啊，大概呢他们一会儿就能到。到了赛里木湖的之后呢，他们是可以感受呢赛里木湖的这种风景，还可以呢是乘坐帆船游湖，还有旅拍。这个呢是在六月两个团期和7月16号特别安排的赛里木湖的游船的一个环节。然后呢，什么时候走独库呢？等到第四天、第五天他们返程的时候，从那拉提草原再回到独山子大峡谷的时候，他们会走独库公路，也希望到时候路能够通畅啊。这就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其实你不要抱着100%的心态去出去旅游，甚至是你对这个城市抱有啊满分的一个期待，说我一定会赶上一个好阳光，我一定会赶上一个好天气，我一定会顺利的完成我的所有的啊我们的团的行程。但是你看，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了啊。但是也不怕，如果说啊大家呢想要加入进来的话，我们这边呢也会满足大家的。你比如说呢，今天他们走不了独库，那么就过两天咯，对不对？好了，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刚才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新颖啊发来了研学两个字，然后也是添加了我们客服的微信。他想了解呢是北京的研学活动，是小学6年级的男孩。哎呦，六年级是小学正处毕业后啊，而且呢这个假期呢没有暑假作业，嘿，一定要给孩子安排一个不错的行程。我觉得北京的5天4晚研学夏令营啊倒不错，因为呢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这个是专门为我们的孩子们而准备的。8到16周岁14岁以上的话呢，可能包括高铁票啊会有票差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团费呢14周岁以上的孩子呢会稍微高一些啊，但是呢14周岁以下啊都是正常我们收取团费。那么我们会带着大家，比如说呢第一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坐着高铁从大连出发去往北京，然后呢只要是在2点之前到达北京，那么我们会直接领着孩子呢去到颐和园去逛一逛，然后晚上就有一个开营仪式了。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呢是包含往返的车费、住宿费、餐食费，还有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呢会给

0: 给大家呢准备营包，营服，两套营服，包括帽子啊。那有家长就问了，说那孩子们需要带什么呢？孩子们就是换的衣物啊，包括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啊，你想给孩子带一个这个床单啊，被罩啊，或者说呢带洗漱用品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五年级之后的孩子如果想参加这种独立的研选团，请按照学农标准来进行携带啊。基本上一个小背包，然后一个防水的小拎包，孩子呢就可以出发了。哎，小箱子也可以啊，箱子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不同的团期呢要看我们招募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团可能呢会有10到15位孩子，甚至15位孩子以上要报名了。那么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包括呢北京的研学老师也会呢坐车来到大连，跟孩子一起去到北京啊。全程呢我们还有摄像的团队，也会呢每天记录孩子的一些成长过程啊。这个是北京的5天4晚，这也算是我们电台推出的首班研学夏令营啊。另外呢在7月28号啊，7月28号呢还有江西6天5晚的亲子游，这个呢是主持人鸿飞带队。但是啊，之前呢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北京的5天4晚的研学游呢，是要看最终孩子们报名的一个具体时间，然后我们再来选派带队的主持人啊。现在定好了之后呢，就怕比如说定到7月18号，但是很多孩子都选择8月3号啊，甚至8月11号啊，对吧。哎，也要看这个主持人的时间啊，因为呢也需要上班啊，我们也需要上班啊。另外所以说呢在7月28号啊，将会呢带着大家呢去感受一下江西的青云山，会大连往返南昌啊。虽然说我们的团费呢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呢和社会上的一些旅行团呢有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品质非常高。我们住的是全程4算酒店，其中一晚呢是青云山的度假酒店，而且呢是从第二天到第5天1日3餐全都包含，餐标每人50块钱，包含了什么呢？门票，包括呢还有在景区内所感受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像什么横江竹筏呀，包括还有这个婺源江湾、景德镇的陶瓷体验，这些全都是在团费当中所包含的。纯玩团啊，这是江西6日亲子游。感兴趣抓紧时间，如果说要是以家庭的形式的话呢，还有儿童票，比如说一家三口，孩子呢可以不占床，跟爸爸妈妈在一个房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的团费呢还可以减500块啊。另外呢就是在7月16号和7月23号两班的新疆团，那么7月23号呢是由浩哲我本人带队出发，那目前呢已经有2组家庭5位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我们满团呢是24人，不会超过24个人啊，加上我25个人。那么23号啊，7月23号这个团呢有点特殊，我们不去独库公路，我们不去独山子大峡谷，我们也不去那拉提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去真正的新疆北疆阿勒泰，就是大家看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啊，就知道说阿勒泰有多美。然后呢，会领着大家去到呢喀纳斯景区，还有呢去看禾木村。禾木村和喀纳斯呢，我在网络上搜索到啊，都可以什么呢？就是可能会还可以喂老鹰啊。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两个景区啊，其实呢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这个呢是在常规的北疆旅游团当中都有所涵盖。但是呢，等到9、10月份，基本上就没有赛里木湖了，因为赛里木湖呢海拔比较高，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啊。6月17号，啊不，7月16号和6月23号这两个团期呢，行程完全一样，和6月11号此刻冉峰老师带队的新疆游的团期也是完全一样的，是从大连出发飞到石河子，然后呢从石河子之后呢，我们第一天乘车啊，也不到一个小时吧，40来分钟，我们就到了独山子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景区旁边，就是独库公路北段的起点0公里。这个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虽然说独库没开，但是呢我们也是到那合影了。独山子大峡谷呢，之所以说它成为一个景区，其实呢它就是在独库公路北段所经过的一个路段。 如果你不用航拍的话，其实你是看不到什么的。我当时我带了一个无人机，然后我飞起来的时候，我其实我是可以看到下面的独库公路的啊。现在呢是7月16号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正好赶上的暑期，孩子们刚刚放假，大家都可以啊来进行报名。比如说七月份的话，孩子不占床，我们同样呢是有优惠的啊。7月16和7月23，那么不占床的孩子，我们会在团费当中呢会减掉600块。那么成人也有优惠啊，直接呢添加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另外呢，6月23号呢，现在只剩下4个名额，今天还有2位。啊，一位大哥啊和他的爱人，现在呢也在犹豫啊。我说还剩4个位置了，如果不报名的话，我们在下周大概16、17号就要封团了，因为我们就要给大家出机票，我们要给大家出详细的出团通知，我们在建立微信群、出发群，我们会有领队在群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这个都是在出发之前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然后在出发当天，比如说我带团的是7月23，但是6月23和7月16这两个团我都会到机场去送机，你都能看到浩哲啊，都是早晨9:05起飞，7点到机场集合啊。这就是6月份、7月份目前呢我们主播带队游的行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就可以了解所有的内容，旅游就可以。但是你想了解详细行程的话，必须要添加微信二维码啊。好了，来看一下雨佳，他又说了，他说这就是随机应变，旅游的魅力就是如此。其实用东北话来说的话呢，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好，另外再来看一看呢，大声说你好，说到了春柳下桥口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挺长时间不动了，麻烦呢能不能啊通知交警叔叔赶往现场。那么在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呢已经通过啊对讲方式已经通知到了沙区交管大队啊。还有你看柠檬也提到了，在冰山汇谷去往星海公园方向稍微有点堵，好像有辆车是坏了。冰山汇谷去往星海公园的方向，哦，您这个方向还挺大方向的啊。那你说的是香洲路吗？那香洲路的话正常应该就是去往东北路的方向呗，对不对？然后东北路、中山路啊，然后星海公园。还有大来嘞已经发来了旅游2个字了啊，扫码添加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因为呢在节目之外，浩哲将会为大家做1对1的回复。我们在之前咨询的时候我们不建任何群啊，不像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兄弟台也好，还是很多的机构啊，先给你拉到一个群里，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都是谁，然后呢有人还有群里边每天发送早安晚安的一些彩图，然后还有发鸡汤的，还有发广告的，乱套了。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一些线路，我们会1对1的服务。比如说最近有人加微信说，哎，有没有8月份的行程啊，我说还没有出来，我说可以给您做个备注。有人说了，云南什么时候有啊，什么时候有西北啊，什么时候有贵州啊，什么时候有港澳啊，哎，都会给您做一个备注。如果说你有需要，我们这边呢都会尽量的满足大家啊。好了，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虽然说呢在明天凌晨开始啊就出现降雨了，但是这个天呢是越来越热了，一到了夏天之后啊又得穿短裤和女士们穿裙子的季节了。那不过呢有一些卖长裤的商家就说了，说长裤要比短裤更凉快，这是真的吗？如果夏天穿长裤要怎么选择更加凉快，那么夏天你是愿意穿长裤还是愿意穿短裤呢？反正我个人比较愿意穿短裤啊，就是俗称海滩大裤衩子啊。哎，你看啊，绝大多数呢，很多人都会选择穿这个夏天的短裤，更加凉快。人体的散热方式呢，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热对流啊，包括还有热辐射呀、热传导啊，包括汗液蒸发。那么这些散热方式决定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短裤 要比长裤更加凉快。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月光茶坊一会儿可能又要发了。这浩哲自己做节目就跟上课是一样的，那就看看吧。啊，把你的课本准备好。你看他这 16.06 就发来，他说已经做好课本，已经做好了，课本已经打开，欢迎来到品游天下课。品游天下课啊，行，今天就来说一说短裤长裤的事儿啊。啊，你看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这个穿短裤比较凉快，因为它散热快啊，对不对？那么呢，在没有剧烈运动，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呢，这种热辐射的散热方式是占据了主导。那么在剧烈运动或者是环境比较炎热的情况下，人体的主要散热方式就成为了这种汗液蒸发。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想尽可能的啊快速的散热，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光腿儿。你看有很多的跑这个马拉松的一些朋友，他一定是穿着背心，穿着短裤啊，穿着运动短裤啊，这样的话呢他散热还是比较快一些的。另外呢还有特殊情况啊，区别不大啊，但是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呢，比如说环境湿度很高，穿短裤和长裤区别其实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因为呢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一个公众健康在杂志文章当中啊所研究了，说呢研究者呢招募了15名户外市政工人，进行了两次户外工作。那么这两次工作呢强度都是低强度，户外环境呢相差不大。结果发现呢穿短裤时候呢实验者的小腿皮肤的温度确实要比穿长裤要低，但是呢这两次的测试当中呢测试者的核心体温包括体表平均的温度没有显著的区别。也就是说呢你要看湿度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像到了八月份，比如说你去南方，我有一年我八月份的时候呢去出差去苏州，去阳澄湖，去江苏浙江，哎呀这给我热的。然后呢现场还需要拍视频，你拍视频短片的话呢你还没有办法啊，穿一个跨栏背心啊，你再穿一个运动短裤啊，沙滩裤啊，这都不合适。哎，就得穿一个带领的 polo 衫，然后再穿一个深色裤子，那玩意儿吸热呀。不出所料，还没开始录制视频，我就已经中暑了，我就开始呼吸困难了，我就开始猛喝两瓶水了，最后一瓶藿香正气给我救了。我想那个温度40多度42-43度啊，你喝什么都没有用啊，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啊，就是如果你喜欢穿长裤的话，就看你怎么挑，哎，怎么挑这个长裤。虽然说大部分的时候呢穿短裤更加凉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穿长裤。比如说你去到了登山的过程啊，有蚊虫的地方，徒步或者是长时间户外工作，你还是需要穿一个长袖长裤，避免咬伤和晒伤。那么有没有穿起来比较凉快的长裤呢？答案是有。哎，不妨这个周末呀，大家要是出去逛街的时候，是运动品牌还是休闲品牌，只要是无论是男装女装，你进去之后啊干嘛呢，你用你的手臂去碰一碰啊这个裤子也好，衣服也好，它的料子。哎，我就愿意这么试。一碰袜凉冰丝的，哎呀那穿上不得老凉快了。所以说你看市面上能看到的一些商品说使用了冰丝之类或者是什么呢降温黑科技的面料，其实这些面料啊它主要的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聚酯纤维啊，还有呢是聚酰胺纤维，包括呢还有这个粘胶纤维等等啊，这些材料呢其实在接触到皮肤的瞬间呢是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服上，从而有一种冰凉的感觉。防晒服、冰袖啊，都是这个原理。虽然说这些所谓的黑科技呢并不能长时间的持续降温，但是这种冰凉的感觉，哎呦让人觉得凉快不少啊。在购买这种裤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仅仅声称有凉感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一次测评当中呢对 各种各样的材料，这种冰凉感做出了一个测试啊，给出了一个测量指数。所以说呢，这个数值越大，接触瞬间的冰凉感越强。一般这个指数呢需要大于 0.15。 哎，你要是说专业的话，你可以问问他说具不具有接触瞬间冰感性能。如果这个性能是大于等于 0.15 的话，那你就来吧，肯定凉快啊。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速干的啊，很多呢一些夏凉裤呢它都会和这个速干联系在一起。那么好的啊，一些比较不错的夏凉裤应该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够快速的将我们的皮肤表面产生的汗液它就吸走了，同时会让你感觉很干爽不黏啊。现在最受不了就是夏天黏啊，所以呢让吸收的汗液呢蒸发带走热量。那么对于这种啊吸湿速干性的也是专门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吸水率百分比啊，那么它分为三级、二级和一级。那么三级呢就是大于等于150%，二级是100%，一级是80%啊。包括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它的这个干燥的速度啊，还有这个吸湿的高度啊，包括还有滴水扩散的时间，这些我跟你讲人都是有指标的，这个可不是我乱讲的啊。这个是新华网在前不久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推文，里面就说了。所以说呢在选择比如说夏凉裤啊速干裤的产品上，如果标识了有吸湿速干性和吸湿排汗性，需要动态水分传递法当中的啊这种性能指标，那么不能低于三级就可以达到标准了啊。哎呀，今天这个品油小课堂又给大家上了一课啊。你说有很多人朋友就说了，说的呀我们穿这个男士穿短裤凉快，然后这个女士穿裙子凉快，另外还有朋友说，他说现在广播是好者吗，我告诉他是的，是我用文字和声音同时的回答你。哎，维尼他又说了，穿长裤穿短裤都一样，因为穿短裤晒腿，穿长裤也晒腿，那你腿咋那么长呢？啊，穿短裤晒腿，穿长裤也晒腿，那你试试穿一个白色长裤呢？它不是特别吸热，能不能行一点呢？还有小曲同学，他说呢，卸下一周的忙碌，独享周五的悠闲时光。浩哲，下午好啊，下午好。又过来打卡了，还有几位朋友也是输入了旅游两个字啊，直接添加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添加成功之后呢，你会看到呢在微信名字最后有一个人名，就是浩哲，没错，就是我本人啊。从今年的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服务于我们参团者和咨询者啊，我们所有的听友，包括我们交广的，包括品游的一些听友们啊，都会非常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然后呢直接扫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3: 旅行线路已就位，
4: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
1: 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

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西快路出市方向呢，目前在幸福一家的部分以及西南路的桥上，车辆的密度已经开始慢慢增加了。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从九六七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北段现在从梭鱼湾向北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也已经呈现出了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质量。此外，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变化也非常的大，基本上从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比较缓慢的通行状态，几乎可以跟早高峰拼一下。另外，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进入新生桥，西南路呢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滞缓非常的明显，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之后到新建小学，包括南行线的方向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黄河路目前的西行在蓝玉街的沿线，以及西南部城区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部分，车辆的集中度提升的还是蛮快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19到24度。

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电波端一起来探讨究竟哪里适合旅游呢？那么呢，在你的旅游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城市推荐呢，包括有一些很好的行程的推荐，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广旅游的微信号，那么直接呢发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呢，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进入到暑期了，应该领着孩子去到哪儿玩一玩比较好呢？有的一些孩子呢，喜欢呢去到古镇，还有的一些呢，可能啊，家长呢愿意领着孩子呢去看一看历史，还有愿意看山水的，还有呢喜欢领着孩子去爬山的。前两天我看到了，咱们大连的有一家旅行社还做出了一个产品，这个是最近几年都没有的，专门为年轻人而准备的啊，准备的什么呢？夜爬泰山。我看完了这个价格之后，确实挺便宜啊，1000来块钱，往返机票啊、吃住啊全都管，但是这玩意儿耗体力啊，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完成的。还有你看江南美景，很多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尤其是退了休之后，肯定先选江南华东五市先走一圈。就是走这个华东五市，总给我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德意瑞法意啊，就是这几个国家再走一圈啊，一出去10来天

啊，咱们就走一走，都挺好的，其实都挺好的。无论呢你是选择哪个城市，但是你看最近呢，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也没想到大家呢积极性这么高，然后呢想去的欲望也这么强烈。四月份开始推新疆，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每个团都顺利出发，没有一个不成团的。但是七月份啊不一定，七月份的价格稍微偏高一些，已经到了7000多了。如果说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你看呢，其实去到新疆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有往返8天的行程，往返10天的行程，也有呢4到6人的小包团，就是坐着那种豪华的商务七座，大七座啊，可不是咱们所看到的 GL8， 人家的大七座，大七座，你在车里边站着都行，跟大房车一样。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可能时间长一点，比如说12天、15天南北疆的，还有呢长达20天的火车专列。那么无论怎样的话，其实新疆你想在短期去马上玩透不可能。你比如说啊，为什么我这一次7月23我会带队去到新疆再去走一次？去年跟我去新疆的我们的20多位团友，因为里边还有孩子啊，然后呢20几位团友其实都在说那或者你在带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时候，我们看看时间，如果 OK 的话再次跟你我们一起出去再感受一下。但是这一次选择新疆，我自己也会去做选择嘛。一个方面呢，在8月份之后9、10月份可能就是新疆北疆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村最美的时候，它从绿变成那种秋黄景色是非常美非常动人的。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带着任务，我会带着我的拍摄的设备，那么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去到禾木，把最好的风景我都会收录下来。包括呢在行程当中呢，如果说出现了，也算是采线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内容的话，我们也会做调整。这就是我的工作之一，不仅仅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线路呢我们也要自己去体验一下啊。所以呢7月23号呢是我本人带队去到新疆阿勒泰啊，然后呢几大景区，喀纳斯、禾木村，然后呢是魔鬼城，还有呢什么呢，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啊。其实去年的时候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我都去过了，去的时候赶着天气也非常的好，因为天山天池呢和赛里木湖都可以飞无人机啊。在新疆很多的地域啊，除了在乌鲁木齐机场附近以外，石河子机场附近以外飞不了，那基本上景区都可以飞。所以呢喜欢飞无人机的朋友去到新疆一定要背着你的无人机。有一位大姐啊，她准备要报名我们新疆团的时候，因为她有临时的安排没有去成，在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她说我准备再买一块电池。我说你现在几块电池？3块，我要买4块、就不够飞啊，对不对？你真正的把无人机飞起来了之后，你不用飞太高，其实飞120米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个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这种湖水还有人物都可以收录进来，非常美的。还有赵媛媛啊发来了啊，他想问一下新疆多少钱啊。你这样，你发一个关键字，或者说一会儿啊我给你回复一下啊，我把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微信啊我直接发给你，直接扫码添加微信，然后呢通过这个微信你再啊和我联系，我会把新疆详细的行程直接啊，比如说在7月16和7月23这两个行程我都会发给你啊。或者是你直接输入新疆或者是旅游啊，这边呢都是可以的啊，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另外呢再来说一下7月16呢带着大家呢去到的是伊犁啊。伊犁这个地区呢其实它算是在新疆北疆的一个常规线路了。也算是一个伊犁北疆新疆北疆偏西部伊犁地区的一个环线。
无论是落地乌鲁木齐还是落地石河子，无论你是住在乌鲁木齐还是昌吉还是石河子，那你基本上要走的这个线路都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先往南走啊，去到这个那拉提，要么就是呢直接你往西去到赛里木湖啊，你会发现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啊，你从哪儿出发从哪儿回。我们往返呢今年啊定的呢是从大连往返石河子啊，因为呢它距离比较近，你如果说飞到乌鲁木齐或者是住在乌鲁木齐市内啊或者昌吉啊，它去到赛里木湖或者是去到阿拉泰或者是去到独库公路它比较远啊，第二天的话一坐车又坐两个小时。哎，有人就说了，说那新疆都听说去新疆的话坐车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怎么能说长呢？那是非常长。我每次去送机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品尝水果，可以呢去品尝乌苏，但是一定要量力啊，乌苏虽好但不要贪杯。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你要做好铁定准备啊，就是坐车的时间比较长。在6月11号呢有一位大哥就问我说，哎，浩哲，那你估算一下一天的公里数是多少。我说公里数并不重要，因为呢客车呀，我们准备的旅游大巴呢2+1的座椅，它车比较大啊，30多座的一个这个大的旅游大巴，它呢当地呢高速公路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国道会限速更低啊，60到70，那么你开2个小时必须要进服务区休息20到25分钟。这意味着什么？就说你原本300公里的路程的话你也得开几个小时吧，对不对？你以80的速度然后你开2个小时就得进服务区。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要用公里数去衡量你的时间，而是要真正的时间去感受。我说怎么说呢，我说平均下来之后在新疆你要是最远的话吧，最远的话相当于大连，就是你当天去趟吉林然后第二天又回来了，第三天又去吉林了，第四天又从吉林回来了，你就算吧，反正就这7天8天你就可能就往返吉林4-5趟。但是一路的风景非常不错啊。好了，看到了是苏丹丹啊，已经发来了新疆啊，关键词新疆，包括盐学，包括江西啊，都可以。刚才忘说了啊，7月28号的江西团现在呢目前也在招募啊，是亲子纯玩半盐学啊，就也不能说盐学了，就是亲子游啊，6天5晚江西，不是江西全景啊，而是呢江西的几个地方。鸿飞带队啊，也是不错的体验，因为我们住的是全部的是4钻酒店，新疆也是如此啊，全程4钻。我们主持人带队游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啊。总结下来3个字，好好好啊。啊，大家一定要扫码，记得扫描绿色2维码添加之后呢，直接添加，不需要有任何的过程啊。另外呢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呢，是有朋友也在问说这个孩子站床，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再详细的跟他进行沟通啊。看到了几位朋友已经发来了详细的一些想咨询的城市啊，比如说洋洋也好，还是苏丹丹，还雨涵啊。一定要扫描绿色2维码，然后你才能收到详细的行程，你看了行程之后你再决定去与不去啊。而且我们的报名方式呢非常巧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选择了这个行程，你想去还在考虑自己的时间，你想去还在考虑家人行不行，你想去还在考虑我这个假能不能请下来的时候，那你就先把你的姓名和信息给我，咱先占个位置。前期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定金和押金，我们不收取你一分钱，你只要是把你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告诉我几位，比如说我们1家3口2大1小，我们1家4口3大1小2大2小，是吧？哎，你都可以告诉我孩子的年纪占不占床，告诉我之后我们输入到名单当中，我们是10人成团24人满团，也就是说过了10人之后我会告诉你我们已经成团了，请做好出发准备。
那么临近团期了，比如说23号，我们6月23号不是这个团要出发了吗？在。

或者如果不带队、不休假、不出差，我只要是在大连，我一定会到机场去送大家，几点都去。我去年最高纪录啊，早晨几点的飞机？早晨好像是不到七点，好像6:40飞，啊，我们5点集合，我4:30就从家里爬起来，我开车就上机场。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比如说像新疆团，我都愿意坐地铁去啊，2号线直接过去了，坐个7-8站、10来站就去。为什么？因为能眯一觉啊。这就是我做旅游节目这么多年，做了2到3年的时间，我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个人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在前期咨询的时候呢，知道哎，我是跟浩哲来进行沟通的，那么也是呢，浩哲节目包括呢，在牵头弄这件事儿。那么最后你出发的时候看到了，哎呦，站在我面前是活的，啊，这个浩哲他是活的，还挺有趣的啊。跟大家去聊聊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早上我们在机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旅游团导游领队啊，都小声的跟大家说，去过去过去过去过，说我们在那就是聊天。哎呦我天，我们这个圈啊是越扩越大，就是在昨天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在6号门的室内啊，我们刚一开始是4-5个人。聚在一块儿，然后慢慢的这22个人加上冉峰老师加上我24个人，我们竟然说套出了一个大圈，这个圈有多大，这直径得有2米多。我说咱们聚拢一下吧，我说就别站得太远了，这也是一种破冰的环节啊。好了，来看一看呢，高新区三峰大厦现在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就在火炬路广贤路的交叉路口，是有，哎呦，是有车撞人的事故发生了，有一个行人呢正在路面上躺着呢，大家呢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通过了啊。来吧，再来刷新，看到了是 JQ 啊，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然后呢扫码添加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么周六周日呢没有品游天下，但是呢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知识、常识、城市推荐，包括我们的主播带队游的线路分享啊。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16点不见不散吧。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节目以外我们继续交流。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杰子区华都路91号三十中学旁。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各位好，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关注两个事故啊，一个呢是在火炬路广贤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看到呢这个事故正在撤离的过程当中，

0: 对于交通呢有影响，但是现场有交警，各位按照指挥来通行就好。另外是在港龙路和港东八街的这个事故，目前的车损是比较严重的，它对于路幅有一定的占用。不过好在哪里呢？就是东港部分的这个路肩啊，还是路幅比较宽敞，所以大家走的时候适时的避让一下事故车辆，然后继续向前走，基本上对于您的通行影响是不大的。东部城区目前在，我们看到是在这个，55路的沿线和港湾广场的周边，包括民主广场沿线、世纪街的沿线北行的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人民路的西行，目前在富丽华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都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如果选择的话呢，得慎重一点。另外，天津街在富丽华部分南行线的方向交汇人民路，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在解放路进出中山路，包括在实验小学部分樱花街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出事从967医院白云隧道或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在出事区的方向，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压力也会比较大。入市方向呢，东快路是从焦金山隧道一路排到了东北桥的附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春柳下桥，另外西南路北行从西快路的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包括南行富民路的路口、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华北路的入市在新生路的路口、迎客路交汇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包括香洲路和西南路交汇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松江路的西行山东路、山东路的南行东纬路，包括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西行，以及在红岗路目前辽沃二厂附近进入张前路的部分美林园的周边，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是明显的。西南部城区主要压力一个呢是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等候的时间已经拉得非常长了。另外黄埔路的沿线，目前呢在这个陵水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的方向，包括海事大学的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确实是不快。黄陵路北行从庙岭到安家旺，另外呢从金柳路开始一路到阳光上城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一直持续到暖山，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51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依旧开始排队，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压力都保持得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13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1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 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1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6: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家人们可是周五了，
0: 哎，
1: 那么请听诗朗诵，周末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如何度过你的周末？就是那种连续休息48小时可以自由安排的周末。
0: 你当然可以把周末浪费在加班写 PPT 上，在和朋友社交上，在运动、读书、赏花、自我提升上，在那些不需要思考就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上。
1: 因为这些选择安稳简单，不需要去承担一切的试错成本，
0: 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连周末都不能浪费挂钩。
1: 但是我的朋友，是否有那么一个周末，你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着躺着？
0: 我是说，就那么干躺着，干躺着，
1: 毫无负罪感，放松，无所事事，躺到后脑勺都疼的那种，躺着躺48小时。
0: 没错，饿了就逮，渴了就喝，困了就睡。不再依靠人类规定的时间，那可怜的24小时而生存。
1: 只听从身体里最原始的安排，身体里最原始的呼唤。喂，亲爱的朋友们，你真的不想试一试吗？是你不想试，还是你不敢试呢？
0: 哦，你怕了，你怕试了以后你浪费这个周末，你怕被别人看不起，你怕去做这些没有回报的事情。
1: 可是我的朋友，你现在不试一试，难道要等到工作日周一开会、周二加班、周三交方案的时候再去试吗？
0: 不，去试一试吧。把水杯就放在床头，把充电器放在枕边，把零食车和小桌板放在脚下，去试一试吧，去追求不被定义的躺着。
1: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周末没有固定的过法，
0: 所以我们都可以再勇敢一点。
1: 祝福你，我的朋友，你在未来的某一天里，难熬的工作里，回想起那一次放纵的周末，你会充满干

0: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打算如何度过你的周末呢？我身边这位朋友，你是怎么度过的这个周末？想打算呢？
1: 送孩子上课，上完这节课再上那节
0: 课。来吧，互动说一说，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你们一条锁台，哎，还是我们台，还是我们俩，
1: 哎，
0: 啊，这今天周五了，又是周五的晚高峰啊，
1: 嗯，
0: 问问大家明天后天什么安排，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今天的节目啊，太精彩了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儿，就会弹出小林的靓照啊，在五点半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小林就会在，一个美妆大库里进行直播，
0: 对，
1: 有超多的美妆福利啊、哦！
0: 对对对，特别很多周末的朋友，像豆哥一样的、嗯、陪孩子上课的，
1: 嗯，
0: 上完这一节，上下节，
1: 是
0: 根本没有时间捯饬自己，买一些化妆品的姐妹们，
1: 嗯，
0: 或者说眼看着家里姐妹要过生日了，什么纪念日的这哥们们，
1: 哎，
0: 来这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预约一下、
1: 哎，
0: 我看时间是五点半啊。
1: 就是现在大家就预约起来啊、
0: 嗯、
1: 直播俩字发到来，
0: 老合适了啊、
1: 嗯、
0: 确实是这个算是中美妆节了，很多非常合适的化妆品等着您去挑选，另外看看呗，
1: 是
0: 看看直播当中没有美颜没有滤镜的小林到底长成什么样呢。
1: 我跟你讲哈、啊、虽然没有美颜，
0: 嗯，
1: 但是小林这把全妆
0: 什么意思？意思咱们都没见过那种妆是吧？
1: 就是是你没见过的那种。
0: 对，小林平常啊，特别的清，不是，
1: 哎、
0: 很清
1: 淡
0: 清爽，对，
1: 淡雅
0: 一个同事，对，
1: 嗯、
0: 就是对。
1: 这把那
0: 这把那可不一样，
1: 太不一样
0: 了，大纹理
1: 啊、哦，
0: 大睫毛，25厘米，
1: 不多少多少？
0: 那发胶喷到快到棚顶。
1: 你说的那是拓布，
0: 看看吧、哎，看看吧啊！回复直播，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多多支持点赞啊！
1: 哎，
0: 倒是说一声，豆哥、小美让我来，多看看怎么个事儿。
1: 是，说到周末要干啥，就是说了、嗯、看球、睡觉、看球，
0: 是不是关注世界杯呢？
1: 哎，
0: 昨晚谁熬夜了？
1: 昨天应该是开幕式。
0: 啊，对呀，肯定很多人看开幕式熬夜在看吗？
1: 昨天是一点多吧。
0: 啊，若心法不是回复小林，回复直播就能看到，回弹链接能看得到了、啊。
1: 哎，别怀疑小林啊，直播俩字儿。
0: 另外有个事故情况，帮大家关注一下、
1: 嗯。
0: 东北路北行方向广电门前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在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啦。感谢凤舞凤飞舞这位朋友。
1: 豆豆糖说：“哎，来了来了，好夜呀，今天。”
0: 嗯，有没有可能人太多太热情了呢？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方块说让咱俩笑死。
1: 嗯，
0: 一个躺的后脑勺疼，一个饿了就打，哎，
1: 渴了就喝。大连话口音太有意思了。
0: 大连口音本身就是很可爱的哦。
1: 面朝大海说了，又是周末，一周休八天，周末是什么？太凡尔赛了，这朋友。
0: 一周休八天，完了，迷糊了。
1: 啊，
0: 估计是一天都不休息吧，我猜测的啊。
1: 看来面朝大海是不上班啊。
0: 不是，我们两个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看一天不休，还不像，还不像咱俩，咱俩怎么都，咱俩还休一天呢？是不是，豆哥？
1: 一周能休上一天？
0: 是你们能休上一天吗？根本休不上一天，我俩能休一天呢？
1: 知足了。
0: 一天呢？
1: 二十四小时呢。
0: 一天呢。
1: 要哭了这是啊。凡凡说下车打开收音机以为要窜台了，这是怎么还朗诵上诗歌了呢？
0: 还是我们两位老人
1: 怎么讲呢？周末呢就是小美有感而发啊，即兴写诗一宿。
0: 难道不是你的感想吗？豆哥
1: 也是我的感想啊。
0: W 在说哈，周末必须是看球啊，上班摸鱼也得看世界杯呀。来说说支持哪个队啊？你是哪个公司的？来给你曝光他啊！
1: 也想问问大家，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是什么状态呢？是左手啤酒，右手那个麻辣鸭脖，还是整点爆米花啥的？
0: 会有没有很多朋友是跟哥们一起找一个
1: 撸串
0: 啊？对，找一个地儿哈，或者很多饭店现在都是有那种大屏幕的。哎呀，那真的很爽哈！
1: 一起看。
0: 莫说，快给我说睡着了。
1: 哎，有的时候。
0: 躺睡吧。
1: 睡着了能睡一个好觉那也是幸福的事儿。
0: 豆哥现在是怎么着？
1: 我跟你讲啊，身边有好多的亲戚朋友 晚上都失眠，都靠药物睡觉。
0: 是吗？
1: 是不是？你看小
0: 欠那么多钱呢，
1: 小美一下节目就能睡着。
0: 被欠那么多钱呢？我是被欠的，我真是，我是一般没心没肺沾枕头就着。
1: 拉一屁节节目
0: 往心里去。小卓说哈，扛不了这么深情，你看这点正经的受不了了呢。
1: 啊，小卓，
0: 你是如何度过你的周末呢？亲爱的小卓，去吧，去试一试吧，去追求不被定义的躺着。
1: 呵，这朋友说了，四十八小时，我都休息480小时了，还有100小时没过呢，我都快躺硬了。
0: 你看着没，家人们？
1: 嗯，
0: 有些朋友说，哎呀，不行，上班上够，我啥时候休息呀？能不能让我休一个年假呀？这位朋友很可能正在寻找工作当中。
1: 我都想起那个，《夏洛特烦恼》里玛丽说的话了。
0: 嗯，
1: 你都快躺退化了，你。
0: 下楼不行，这溜达溜达，上个厕所什么的。方块这位同学，这样说。身体最原始的呼唤难道不是听到有人叫你妈妈妈妈妈妈，
1: 哎呀呀呀，好，
0: 妈妈妈妈，
1: 我听着就烦，
0: 妈妈妈妈我饿了，妈妈妈妈我让妈妈给我穿衣服，妈妈
1: 唯一的一次，
0: 我穿那双鞋子，妈妈
1: 唯一的一次喊爸爸，爸爸我妈呢。
0: 一只小蚊子说了，大型诗朗诵现场啊。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1: 喜欢的话再来一首。
0: 来一首也行啊。向微光说哈，周末的明天上午，我在民权街162号围观某位长发美女的工作。
1: 哎呦呦呦，
0: 哎，什么活动？
1: 小美可是短发呀。
0: 那说的不是我喽？
1: 啊，小美，你接头发了吗？
0: 长发，我想想，咱们交通广播谁长发？
1: 有吗？
0: 不会是大海吧？
1: 大海胡子留点长点。
0: 想说今天主题是植物的人的状态吗？
1: 放松。
0: 你们就说是不是很羡慕那种就能真的能休那种，两天那种周末的状态？
1: 嗯。
0: 今天晚上估计肯定就不睡了。
1: 是。
0: 明天晚上也是不用想，哎呀，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怎么办呢？人家可是双休啊。
1: 对啊。大家快发直播两个字啊，等会儿看看小林是如何加班的啊。
0: 人家可是，这是可真是播一宿吧，
1: 哎，
0: 今天5:30开播不得播一宿啊，
1: 带妆加班啊。
0: 哎呀，
1: 小许同学说了，豆哥小美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呢，歌词都出来了，你看看。堂堂说喜大普奔呢，
0: 怎么了？
1: 昨天下午遗失了一串钥匙，包括车钥匙、门钥匙、门禁卡，今天车钥匙找着了。
0: 谁找着的呀？
1: 昨天下午是一个小朋友捡到的，
0: 哦，
1: 和爷爷一起放到了石道街小学保安室了。
0: 嗯，
1: 我今天贴了个寻物启事，看到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了。小朋友放保安室的时候啊，还有个热心的美女妈妈看到了，也打电话告诉我了。哎呀，给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心里真是特别激动。我生活在大连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我骄傲，我自豪。
0: 糖糖，你这一串互动啊，比我 我俩那个诗朗诵还长啊，一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
1: 抢我们的风头了、啊。
0: 别的，你对，你就你稍微低调一点。你既然文笔这么好的话，
1: 这样吧啊，为堂堂给这位拾到你车钥匙还给你的朋友、小朋友啊，送上一份蓝灯的士正能量。
0: 人家小朋友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捡到一串钥匙，谁的，哪位叔叔或者阿姨的，丢了之后那肯定是很伤心吧。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串钥匙交到班叔叔的手里一边，那你看也能合上、啊、
0: 哎呀高兴高兴哈、要配钥匙多麻烦呢，是不是啊？
1: 哎，
0: 关键现在很多人都不用钥匙的。豆哥今天出门带钥匙了吗？
1: 带呀，
0: 车钥匙，
1: 车钥匙得有，
0: 家里可能都不用了、啊、
1: 但人新能源的人就是一张卡，手机也能控制，
0: 那还说啥？
1: 咱还是落后。
0: 是，对，我那个钥匙就不是一样
1: 啊，
0: 我是那种铁的，
1: 啊，
0: 那种就是 L 型的，我那车一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这种的车。
1: 啊，你那
0: 我的钥匙一般我就是都挺愤，丢不了那钥匙，肯定丢不了。
1: 小美啊，你那个啊，在民间叫做摇把子。
0: 对，
1: 你得别摇。
0: 我都挂在腰间。
1: 哎。
0: 小峰峰说：“你俩太棒了，周六周日干活啊，回答完毕。
1: 嗯、
0: 哎呀，也挺忙的，真是啊！也看到很多很熟悉朋友的身影，大海全是水呀，包括洞洞都来了。
1: 还有赵也来了啊。
0: 有朋友说直播还没开始呢，是的，直播应该是在5:30开始，可以点击一下预约啊。
1: 是的，
0: 大家回复直播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什么事儿呢？一年一度的618不来了吗？咱得凑凑热闹，给大家咱整整福利呀、啊。平常如果说日常买怕太贵的话，怕活动套路太多的话，怕抢不到正品的话，今天通通帮大家解决了。大牌驾到，狂欢618，宠粉不玩虚的，为大家精选到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爆款，全都是闭眼入的大牌刚需好物啊，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
1: 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美女主播小林啊、亲自前往保税仓为大家啊底价抢大牌啊。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啊，点击这个回弹链接，就可以一键进入到直播间现场啊。我们一会儿呢联系小林，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超级福利，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另外咱说小林今天真的是哈、你就问小林，你晚礼小林，小林你晚礼服呢？小林
1: 已经穿上了。
0: 就你不说豆哥啊，小美说你可穿晚礼服的，搁哪儿呢？
1: 我早晨呢都看一波了。
0: 那大货架子，豆哥我跟你讲，我之前去过爱听的那个溯源地
1: 啊
0: 原产地啊，去溯源了一次。像什么呢姐妹们
1: 啊，
0: 就像那种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
1: 就是
0: 那赫莲娜的面霜啊，
1: 啊
0: 成箱成箱摆一排呀、
1: 小美终于见
0: 天了，这都是我的可就好了，都是我的就好了啊。
1: 哎，
0: 青海房主说问个事儿，说不是说奥林匹克广场那有个面包节吗？我想周六去逛一下。
1: 哦，对。
0: 如果明天下雨的话，明天再没啥人，是不是能开开心心鸡头白脸吃一顿呢？是在奥林匹克广场还是在奥莱呀？我看是
1: 奥林匹克广场
0: 。
1: 为什么呢？我今天从那儿经过。
0: 怎么样？人多吗？
1: 我去修这个打印机啊。人山人海，
0: 是吧？好吃吗？
1: 出来的都没空手，都拎那个面包出来的。
0: 必须的呀，面包节嘛。我合计我想周天去呢。咱们能不能现场咱们偶遇一下呢？
1: 不是，我想问一下朋友们，去过的朋友，面包随便吃吗？
0: 有试吃的。
1: 有试吃？吃能吃饱不？
0: 还是空肚去呗，是不是？
1: 有没有那种我喜欢的那种带肠的？
0: 面包节打钱打钱打钱啊！王姨说哈，感谢孩子买本练习册，感谢一下吧。王姨呀、你是真亲姨呀、你真是啊，就怕孩子落后了呀。
1: 整本英语天天练吧。
0: 彭彭说，哎，早上好像也说这个钥匙的事儿了。
1: 那证明听众呢、跟我们早上的主播也互动过、
0: 对对对，也说过这事儿，确实太激动了。
1: 好消息得24小时滚动播出。
0: 另外咱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豆豆堂在说啊，77街过了55路，马上到39中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好像坏了，在路中间，一共3排道，左边停了一排，中间是坏了一辆，现在只剩一排了，只能这个方向通过了。豆豆堂，小美给你翻译的正确吗？因为你这个互动。

0: 是，可能是语音识别的啊，
1: 应该是语音识别的。
0: 原谅你的豆豆糖，路上开车慢一点，稳稳当当的啊。
1: 嗯，好的，朋友说直播还没开始，五点半准时开始。大家现在啊，回直播两个字会弹出链接，一会儿你就点那个小林那张美女的这个图片啊。很多朋友
0: 二维码扫码好像就可以，
1: 扫码就可以，
0: 对，或者有链接直接点击就可以了。小肥虫子说了，家人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本人
1: 啊，
0: 就是那个休两天的。今天我就去浪去打球去了，
1: 呦呦呦，
0: 晚上熬夜到12点，明天睡到自然醒，家人们
1: 啊，
0: 这看着没，这是休两天人家的安排，
1: 活的，
0: 咱休一天谁敢，还敢打球，
1: 活的多肆意妄为，
0: 还敢晚上打球，那不得累，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啊。
1: 哎，我跟你讲哈，恰恰晚上累一点，运动过晚上睡得好。
0: 不是，我不现在不是睡不好，我是
1: 酣畅淋漓，
0: 我是想多睡一会儿
1: 啊。
0: 你们不用，你们千万就是休两天，这些朋友千万不要把那个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告诉我豆哥周末是怎么安排的。不用，你真不用啊，
1: 不是，
0: 不用，不至于，不用说那么清楚啊。什么周六干啥，周天干啥，晚上熬到几点，都干什么事儿什么的，你不用说那些。
1: 我光听到你们休两天，我已经就是很嫉妒了。像我们这种一周只休一天的人哈。来，大家啊，直播两个字刷起来啊！稍后呢，我们的小林就会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超级多的福利了啊！听着广播，看着这个视频直播啊，太有福了。

0: 二百大楼六幺八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各位好，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目前的整体的晚高峰状态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一点点来看啊，东部城区现在人民东路港龙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整体通行状态非常不稳定，包括像人民路在富丽华部分的西行，以及在长江路目前从疏港路的汇流口位置一直到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环岛包括一直持续到上海路部分的双向，注意啊，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街的沿线、世纪街整体的北行，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得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现在出市区的方向从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包括白云隧道也是一样的啊。向北行驶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另外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包括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流量的密度都是非常大的。疏港路从黑嘴子鱼市附近一直进入这个向明苑的附近，也就是香沙街的这个路口位置。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呢是从西快路的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包括另外一段从这个新苑小区桃山的附近一直持续到西快路桥下，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中山路目前汇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白山路的路口位置，太原街南大亭进入高尔基路，包括会展路进入太原街，整个这个小圈圈之内整体的循环就已经非常慢了。五一路目前东行入市区的方向一部分是在高家村，另外一个是在西南路的路口，还有一段是从富静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

0: 看起来压力主要是给到了这个交警石门山隧道的部分，车辆尾端呢是在美术日记的西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排队在了中山路上桥不远，也就是玫瑰东方的附近，前头呢是卡在了兰溪文苑，黄河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在中山路从这个大亚苑附近向西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滨海西路呢，由于周末的原因，现在看到移动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缓慢，以金沙滩为界，双向都有排队。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海天白云。另外呢，现在看到从市委党校附近向东，也就是往八一路环岛方向走，现在呢是卡在了这个嘉汇阳光的附近，也就是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过了这个路口，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不错。黄浦路现在从这个学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海事大学，车辆比较集中。入市方向呢，一块儿是在这个广贤路的路口，另外一个信达街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在万达广场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广贤路北行科海街这边呢，需要等候的时间也会略久。另外，红林路北行从博智街一直到庙岭。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金柳路的附近，一直到阳光上城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到铁翠山庄，车辆的密度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状态。富民路东行、西南路西行，在马兰小学，包括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锦绣路，包括新生路路口，还有在绿波开始想要进入李家街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整体的移动速度也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4: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3: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4: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3: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4: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13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铁路出行提示。
7: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5: 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15: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14: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大家直播两个字，赶紧刷起来吧！我是阿豆。
1: 我是伟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刷这个直播呀，
0: 哎，
1: 有人问什么事儿啊？怎么了呀？跟大家剧透一下啊，
0: 嗯，
1: 一年一度618那个年终大促开始啦，化妆品呢，很多大牌这些这个产品呢都有很多非常好的价格，大牌驾到，狂欢618等着您呢。
0: 哎，尤其是由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播小林，
1: 嗯，
0: 亲自前往保税仓、保税仓为大家抄底抢大牌啊！现在此刻小林呢已经在直播间直播了，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他了。
1: 大家往自己的化妆台啊，包括洗漱台撒嘛撒嘛啊。什么洗面奶呀、
0: 啊、
1: 水啊、
0: 乳
1: 液呀、
0: 啊、
1: 精华面霜啊，包括像粉底，还有像哎，出门啊，很多女孩要喷的这个什么呢？香水有没有？哎、都说啊，闻香识女人，闻香也是男人，是吧？哈、
0: 嗯，
1: 香味啊，是男生女生的专属的隐形纹片名片呢、啊。豆哥，如果说一个长发美女在你旁边擦肩而过、啊，那香水味是花香的话。在印象当中，这小姑娘啊，应该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0: 不敢闻，
1: 不敢闻，鼻子，你也屏住呼吸了，
0: 一下憋住啊。
1: 但是那种可能甜美的长相，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但咱说啊，一款好闻的香水啊，不仅能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的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次性的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是香水啊，分别是香奈儿的这个叫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官网随便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哈，今天618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元。现在发送关键字香水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也欢迎大家发送直播去小林的直播间去抢。
1: 今天这五款香水可以说是经典香，都是品牌的正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都不踩雷的，不管是质地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当中的中性香啊，就是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的，比如平常说那种甜酷风、
0: 嗯、
1: 这款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包括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那种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啊，很适合夏天。
0: 哎、是的啊，那个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啊，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呢是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这自由之水呢是气质飘洒高级，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到中性啊，还有撩人的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是全场覆盖啊，不同风格都能找到你心仪的味道。
1: 哎呀，重点来了啊，我们618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大家好好算一算你就知道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蔚蓝香水只要950啊，平时可能需要950块钱，100毫升的加布利尔需要930块钱，包括像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个是90毫升的，还有傲飘明啊，这个是90毫升的，都得是1700多块钱这瓶香水，包括像这个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要将1000出头。咱们今天啊限时破价，以上五款大牌香水，甭管您选择哪一款，只要299。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能看到回弹链接了。
0: 嗯，
1: 另外今天回复另外两个字还有惊喜哦，回复直播你试一试啊，
0: 哎，
1: 可能看到你非常喜欢那位主持人小林正在现场。除了香水啊，还有哪些大牌好物等着我们呢？小林你好。
2: 嗯，美玲、阿豆你们好。
0: 嗯，
2: 我现在呢是在杭州的保税仓啊，为大家做这个618的年终美妆大促。刚才就像两位说的一样，现场真的好物太多了。我这个美玲、阿豆应该平时对护肤品都比较有研究，也很喜欢这些东西。我相信两位如果真的来到现场之后，真的眼都花了。
1: 都有啥呀？
2: 我今天早上见的时候我还说呢，
1: 嗯，
2: 我是不是我就现在有一种感觉，就老鼠掉米缸里了，
1: 啊、对对对，
2: 就是简直太爽了。
1: 嗯、
2: 现场各种大牌，比如说刚才两位说到的这几款香水，我今天上午呢还试现场试喷了一下，然后那个味道确实非常好闻，而且呢就是很香，但是它不上头。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还有很多的福利，而且每一种香水的味道确实就像你说到的，它符合人物的特性和性格，你什么样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其实这个香水都能一一对上去，你一闻你就能眼中马上浮现出它的一个整体。

0: 象来。除了香水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有护肤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绿宝瓶，包括我们节目上经常说的海蓝之谜，包括呢今天我们做那个卡诗的洗发水，很多朋友说，哎，这是真的在这儿还是绿木抠的呀？我必须告诉大家，绝对是真实的，绝对是真实的。它的这个保湿仓呢，在于好像说，哎，这是真的在这儿还是绿木抠的呀？我必须告诉大家，绝对是真实的，绝对是真实的。它的这个保湿仓呢，在于杭州的下沙，然后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它的最外侧呢，完全都是发货人员。然后呢，你在大门口就能看到所有他发好货的那个箱，打包好的就是什么某音全球购，包括我们说的某宝全球购、某东全球购的这些商品，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杭州的保湿仓一部分商品啊，杭州的保湿仓发货，它是一号仓，但还有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的保税仓，其实都是同步在发的，就看哪个商品量更足。包括今天我们的小棕瓶上午卖的也特别的火爆。这几款商品，因为说都是大家的刚需，包括还有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也是在夏天来说是大家必须要配备的。所以今天的618美妆大促，我希望大家能蹲蹲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因为确实价格非常给力，机制相当可以。比如说今天呢会有膨胀券，你1块钱呢是抵16块钱。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下单满299就立减16，花5元呢，就是可以直接能抵50元。你只花5块钱，但是你相当于这个券呢是50元钱的券，你下单满799就直接可以用。而且最重磅的是咱们今天的61.8块的这个超级券，直接翻倍膨胀到618，就你花61.8块，直接这个券变成618。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正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您可以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直播两个字啊，不需要什么空格啊、表情啊、什么其他的符号。好，就两个字，直播。发完之后呢，就会给您回弹二维码，包括呢还有回弹链接，您点击链接或者是扫二维码，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呢不光有膨胀券，同时呢还有这个满赠，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金额达到多少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直接送您赠品，最高一等级的赠品，直接送大家的海蓝之谜的正装的大面霜，60毫升那大面霜。所以你就想想今天618美妆大促的力度有多大。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好物。美玲阿豆，
1: 哎，小林小林，那个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你在直播间了，今天真好看啊，真带劲呢、啊哎、我好好奇啊就你今天化妆的这个产品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场的产品吗？
0: 没有，因为今天护肤品居多、
1: 哦、
0: 化妆品的今天只有是那个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和我们几款口红、
1: 哎、
0: 大部分都是护肤品和洗发水。
1: 好好奇你今天涂的口红是什么色号。
0: 一会儿私
1: 这样吧，这样吧，小林，咱卖个关子啊！大家想到答案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播，问问小林，这口红是色号真的好显白呀，
0: 好显白呀，
1: 啊、
0: 可能是也有
1: 水嫩嫩
0: 的，
1: 好水嫩嫩的啊！
0: 但是因为我们推荐的这几款口红色号比我这个还要好看，
1: 你现场试一下，
0: 特别美啊、今天上午我们的口红卖的也特别的好，所以大家感兴趣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啊，尤其是正在视频号上正在看的朋友，直接转战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您就能看到下方的购物车里面有很多的好物，而且今天为了让大家凑单，我们还准备了两样凑单好礼，超实惠。刚才我朋友一个听众朋友，我们直播刚开始啊，他可能听到你俩介绍了、
1: 啊、
0: 刷下进来就买了一个，我们说你别着急呀、啊、你等后面凑单吧，你要不然现在买这个您不送你什么赠品呢？
1: 好的好的，咱们期待一下、谢谢小林，谢谢
2: 小
0: 林。好嘞，好，拜拜，
2: 加油啊！大家直播两个字来发起来，会回弹出小林的直播间链接啊。
1: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刷到那个小林现场直播的画面，哎呀、真不一样，
2: 太美了。
1: 不是姐，你能平常上班你也这么打扮吗？
2: 那不能，
1: 真好。
2: 他懒，
1: 早班确实挺难为人的，我懂、
2: 哎、是，
1: 真好看，姐妹们，那个色号好显白啊！
2: 哎，
1: 就而且就特别的显嫩。
2: 咱都去直播间看看这个小林今天涂什么色号、啊
1: 然后小林就小林姐姐嘴巴嘟嘟、
2: 哎、
1: 嘟嘟嘟嘟嘟
2: 哎呀呀呀呀
1: 姐姐存的涂的什么色号好好奇哦
2: 等会儿就会问小林姐你那嘴是不是肿了
1: 就那种水嫩嫩的感觉真的很好看啊
2: 哎来帮忙看一个寻物启事啊、车厢制造说哎帮忙联系一下这是我捡到的哦是你捡到东西了一个学生证啊学生名字叫湖南啊，是一个学生证啊。那么，如果这个申请旁有他的朋友或本人听到的话，可以联系薛先生的手机13898436278，13898436278。感谢薛先生。
1: 咱们看到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一位学生的学生证啊。如果说有遗失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咯。
2: 好嘞。Always getting
1: crazy, always getting high, always 不是回复小林，是回复直播。一说小林涂的口红色号。

0: 很好看，这瞬间进来上百条信息啊！
1: 赶紧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回弹出这个图片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进去喽。
0: 当问问大家哈、啊，这两天除了618之外呀、啊，眼看着过什么节了？端午节了。
1: 哎呦，
0: 很多人在愁啊！端午节孩子们怎么玩呢？端午节很多博客班是不是也休息，不能上完这节上那节了吧？
1: 我给你喊个口号你就知道了
0: 啊！怎么说？
1: 东北超级酷。
0: 那我知道下一句，
1: 虎滩好去处。哎，是的。哎，端午游园就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6月15号至6月21号，东北超优惠人群三馆票，包含了极地馆、欢乐剧场还有海兽馆，仅需每人148元。端午特惠票五馆单人低至了158元，适用于全部人群哦。
0: 而且活动期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啊，会领衔这个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馆的这些萌宠可爱出圈，还有北极熊、南极企鹅啊，这个雄起争锋为东北超助威，趣味足球互动玩法非常的丰富，端午民俗手作呀，包括主题氛围是拉满的状态，一定要过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更有超多的网红拍照打卡地点等你来解锁啊！有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都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绎是震撼回归呀、啊！沉浸式的感受缤纷的海洋奇观，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这个端午啊，咱们就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们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

0: 你看咱们今天哈，这美妆节化妆品都已经买好了，但你发现没有，除了我们脸蛋漂亮之外啊，身材管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这天发现温度一天比一天高了，很多朋友着急说减肥呀，但我发现个问题呀，有的人减肥呀减的是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话都说不太出来了呢，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咱们今天请到了形体管理的专家杨老师给咱们来解答一下疑惑。杨老师你好。
1: Hello， 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中医讲呢，就是胖人多痰湿，痰湿就源于我们气血的运化无力。那就是说，咱们这个脾胃呢，就是制造气血的，去代谢一些油水湿气的。那如果我们平时好好吃饭，那脾胃吸收到营养，就会生出这个充足的气血，身体里多余的一些油脂废水呢，就能够被很顺利的排出去。但是如果你长期的节食呢，高强度的运动呢，就是你的气血就供应不上，那你的脾胃运化就相当于停工了。水油脂它就不容易代谢出去，所以就全都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形成痰湿。就像刚刚那个人说浑身没劲儿哈，痰湿体质呢也是最容易发胖的一个体质，而且呢肉全堆在像肚子、后腰、后背，而且肉都比较松，爱水肿。那平时总会感觉到身体发沉呢，犯困呢，大便比较黏腻，皮肤也比较爱出油。那这种胖就是越节食，你的脾胃越虚，痰湿堆积更多啊，肚子也会越来越大。那必须要去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健脾祛湿，去补足我们的气血，把体内的一些湿气浊气去代谢出去。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要对应的去找到方式。那我也研究过和了解过很多的瘦身方式哈。那五点瘦身可以说它是一边提气血，促我们脾胃的运化，一边去分解多，你不用饿，不用运动，也不用吃任何的药物和代餐，它是精准的对应了我们长胖的五，你不用饿，不用运动，也不用吃任何的药物和代餐，它是精准的对应了我们长胖的五大核心的根源问题，也包括了去调整一些体质的问题啊，像刚才的痰湿体质啊，疏通我们体内的一些湿寒淤堵，去提升代谢的功能，去除内脏脂肪的油脂，还有肚子、后背这些局部的一些顽固的脂肪。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只要198啊，198元就能做一个完整的4次的小疗程，因为它原价哈、单次就要298了。那今天打进电话就能够参与团购，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2: 哎，原来长胖啊，并不只是吃多了啊，是脾胃气血运行不动了啊。

0: 大优势，就是我们是先变体质再减脂，就是相当于千人千方，所以它的精准度很高。其实你看很多减肥方式，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体质，统一是一种方式对应。但是五点瘦身呢，我们是先给大家做一个全套的体质检测，去分清你是哪一类的肥胖啊，再去给你搭配一个专属的方案。比如说要湿气重，那你重点你就要排你的水湿；如果你是气虚总是乏力的，那你要提升你的气血，提升你的代谢。那如果你肚子大，然后肚子又是硬邦邦的哈，那你就要精准去打散你一些深层的油脂了。所以很多老顾客做完哈，反馈说不光光我们体重瘦下来了，腰细了，像一些手脚冰凉、便秘、胀肚子啊、浑身发沉这样的问题都会有好的改善哈。那我们所用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了我们的专利技术，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仪器，就全部都是纯物理的操作，我们不会往身体里涂任何的就是那种刺激性的药物啊，或者是刺破皮肤，就不吃药哈，也不打针。所以就是包括备孕期啊，包括青少年、中老年人都能放心做，完全不伤身体。198这四次的团购价格哈，只有今天的节目当中才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体质哈，所以今天只要你打进电话，我们再送大家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体质测评啊，让大家先做一个了解，全程也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
1: 咱们报名热线是您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可以直接说啊，参加这个团购就是算一对一的这种测评的体质测评是送给您的。
0: 对，
1: 也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备注一下团购，会给您发详细的地址和预约的流程。电话再您说一下，您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我们平台上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了，想问问于洋老师啊，这啤酒肚特别严重，包括像血脂、血压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咱这五点瘦身能改善吗？
0: 肯定是能改善哈。什么原因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中医上讲，我们中年人的一些大肚子，它就是油脂全堆积在啊，堵在我们的三焦了。像常年应酬喝酒啊，重油高盐的一个饮食啊，作息不规律，或者你代谢减退了啊，内脏脂肪的一些油脂你就代谢不出去，全堆在我们肝脏还有腹腔当中，就形成了内脏脂肪超标。那跟着你容易会出现像脂肪肝啊、血脂血压高、尿酸排不出去等等。就单纯可能我们去跑跑步啊，或者是少饮酒少饮食，那你可能只是减少了稍微的一些摄入哈，但是呢你还是化不开你深层的一些堆积的油脂，所以大肚子你很难自己减下去。五点瘦身呢，就是针对我们内脏脂肪这个层次啊，靠的呢是温热通络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打通我们的三焦，加速内脏脂肪的一个分解，然后代谢出我们的体内，从而呢也能减少我们一些肝脏的负担啊，包括平时总是犯困啊，走两步就没劲儿了，这种体质问题都能改善的。那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啊，孙先生，他是46岁，那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呢，已经有重度的脂肪肝，尿酸偏高，肚子也是特别大哈。之前他说坚持啊，每天晚上吃完饭去快走，然后呢也尽量少吃主食，但是没几天他说累得扛不住了，而且越减越没劲儿。他呢就是想先试试看这个效果，就团了4次五点瘦身，腰腹部的维度哈，直接帮他减少了有7公分，而且做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有动力了，有劲儿了的感觉哈。那别的减肥通常它只会减你表面的体重，那五点瘦身我们不减水分和肌肉，只是针对我们皮下的一些纯脂肪和我们内脏的油脂去同时代谢，所以特别适合啊到了中年代谢慢了的一些男士女士，还有呢就是体重基数比较大、肚子也比较大、内脏脂肪超标的这些朋友。
2: 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电话啊，这次的福利真的是特别大，198元四次五点瘦身，送一对一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通过电话我再说两遍啊，84618813 84618813，微信你也记一下，有的时候电话会占线啊，因为比较火热， M84618813 M84618813。
0: 我觉得现在呢，就想减肥的女士应该会更喜欢五点瘦身，因为它就是属于减脂补气血，加上紧致塑形一步到位。像很多人哈，腰腹、大腿、后背就有很多的赘肉，影响我们的体型哈。再加上胶原流失，所以说你的皮肉可能就是松松垮垮的，全身感觉没有了那种线条感。

0: 这种体型就是你节食永远解决不了的。五点瘦身，我们先去调动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同时激活你的代谢功能，去收紧我们皮肤的一个紧致度，让女生瘦下来是那种紧致感的，有曲线感的，不会干瘪垮脸的。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陈，他说自己哈一个月的时间只吃这个水煮菜，就造成了这个气血亏虚，所以月经量就变得非常少哈，脸色也蜡黄。来做了体质测评，发现他其实就属于气虚痰湿型的一个肥胖。那做五点瘦身3次哈，腰围收紧了有5公分，体重是一共减了有6.5斤啊。后面他说，哎，再赶上这个经期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哈这个经期乏累的问题有很明显的好转。那像女生如果经期量少，然后气血比较虚，然后容易一个个就浑身没劲儿的这一些体质问题哈，就特别适合做五点瘦身来减肥。一次呢40分钟左右，你躺着刷会儿手机呀，或者你休息一会儿哈，它就做完了。那五点瘦身我们还受邀上过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的专访，并且被节目强烈的推荐哈。我们在这里承诺大家，198元4次团购，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强烈推销啊，你就放心来感受。而且所有打进电话的听友免费送大家1对1的体质测评，去精准的找到你发胖的根源，让你先做了解，了解清楚你再去体验。
1: 嗯，五点瘦身报名电话您记好的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另外跟您说，这是专利技术，辩证体质，您在调理，不脱水，不伤气血，消费透明无套路。打进电话还送给您1对1的体质检测，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
0: 嗯，那今天哈198元4次团购，就是最低成本体验效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你2到4次内，我们让你的腰围、肚子、体重全部都能看到明显你的效果。那我们与其说每一年，哎，一到夏天咱就为身材发愁哈，或者是反复都在减肥，年年减肥都失败了，那不如你来试试五点瘦身，它全程就是躺着瘦啊，省时省心，其实就算是咱们普通人最好坚持的瘦身方式了。
2: 是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最后一点报名时间啊，198元做4次，送1对1的体质检测，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宇阳老师。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东北桥。出市方向的香炉江高架的部分，包括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慢，而且今天中山路相当的不稳定。现在呢，西行线啊，注意西行线，从友好广场开始，一直到长春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慢。而在东行线的方向呢，现在看到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给它的压力也很大。中山路目前这个人民广场的附近，包括长春路目前北行五四路的路口位置，联合路目前的北行呢在79中附小的沿线，南行在黄河路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呢也是非常缓慢的。这个点儿再叠加上初中的一个放学潮，所以整体的人流量、车流量密集度在学校的周边呢肯定会达到一个峰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泰安花园开始，一直到西山街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南行从春柳开始到富民路，舒港路呢现在黑嘴子鱼市开始，一直到香炉江高架，包括侯玉豪二小区开始，一直进入新生桥的部分，车流量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东联路现在整体的压力给到的说实话有点大了，南行方向从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出市方向呢从春柳上桥开始，一直进入到80中学的桥上，车辆的密度还是不低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北路目前呢在华东路交汇的东行线方向以及北站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呈现的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西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红林路的北行庙岭以及金柳路到南山南行，在今

0: 九路的路口，五一路西南路江汇的大十字路口，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的沿线，五一路数码广场环岛的沿线，以及中山路现在黑市交接部分的入市方向，包括黄埔路呢，现在在海事大学万达广场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13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1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7: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5: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5: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4: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16: 祝深深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我们红着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性格和以前一样，还是海带包，我放的还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鸭。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看平台上大家发来路上的情况哈，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下几个路段。32例爆料说，在长春路桥去往恒隆方向桥头的位置，两车发生追尾了，上的是上桥的一排车道。
0: 也有朋友问说，这个跨海大桥隧道现在为什么这么堵车呢？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吗？

0: 再看看中山路这边，海马在说中山路西行方向，希望广场路段这边是拥堵比较严重的，但是原因不明，车是一动不动，能绕行就绕行一下吧。感谢海马的提示。
1: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傅家庄往八一路广场啊，哎呀，这是咋的了，堵的呀？
0: 问问大家前方到底什么情况啊？另外，池宇说小林那个保税仓直播怎么看呢？怎么趁直播呀？回复直播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两个方式，一个点链接，另外就是那个照片当中啊，有小林的照片当中识别图片当中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可以进行购买
1: 了啊。是的啊，超多的实惠好物啊。
0: 小林今天可美可带劲了，那小口红涂的锃亮锃亮的。
1: 你去看看什么色号，
0: 我特想好真好奇知道啊。像沐浴光截了个图，
1: 哎呀，
0: 小林旁边的小姐姐也挺好看的呢。
1: 嗯，
0: 刚说到这个周末休息的事儿，淼在说啊，我们教师行业不仅双休，还休寒假、休暑假，一休就休一个月呢。
1: 哎呀，这一年当中啊，至少有80多天，是吧？
0: 但是咱们说老师这个行业还是很辛苦的，
1: 对，
0: 从早到晚啊，甚至回家都要忙活孩子的事儿哈。也向所有教师们致敬啊！你们休周末、休寒假、暑假，一休休一个月，值得休。应该多休一点，
1: 再最好再加一个月，
0: 工资再多高一点，
1: 哎，
0: 必须的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1: 小曲说了，要说我周末干啥呢？
0: 嗯，
1: 那必须是听交通广播，
0: 那是必须支持。
1: 嗯，
0: 小曲真的是哈，每到周末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是
0: 的。东快路出事方向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唐朝爆料来的信息。东快路出事方向这边五一广场广电中心附近两车发生相撞了，站的是中间一排车道，导致跨海大桥隧道里边是拥堵的状况啊。所以刚刚有人在问说为什么这儿这么堵车，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东快路出事方向五一广场广电中心附近这延伸的这个线路好远呢，竟然影响到这个地方了。
1: 原来如此。
0: 嗯，
1: 雨佳说了刚才那首当啊，
0: 嗯，
1: 好的旋律好的歌词怎么改都好听，百听不厌啊。
0: 这歌一听感觉想跟朋友策马奔腾了。
1: 关键你刚才听出来是谁和谁唱的了吗？我听出来贾冰的声，
0: 好像沈腾的声音
1: 啊。你还听出来谁了啊？
0: 好像是某个电影的主题曲啊。
1: 嗯，
0: 海丽儿说了，松林街这边是一动不动的，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还得交警空降啊。
1: 哎，
0: 还跪一些，别先起来，先起来啊。
1: 哎，
0: 这不用跪，不用不用，这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啊。
1: 还有朋友提到一方国际门前现在也是堵得一动不动啊。
0: 嗯，另外人在问说关于中考金丝带这个事情，咱们现在是服务于高考啊。
1: 嗯，
0: 中考我们继续努力当中啊。
1: 哎，
0: 希望明年的时候会有。
1: 朋友说了，这直播里面还是平时那个嘎嘎乐的小林吗？
0: 那你就问问呗，意思怎么这么稳静，是他吗？
1: 哎，你在直播间里说句啥能让小林在视频直播间里嘎嘎乐一下？
0: 就这句话发给他，小林就会嘎嘎乐了。
1: 哎，对，你就在直播间发一下啊。
0: 小林，你是你吗？小林，小林，你不信你笑一会儿看看，你妈笑起来更像了呢。
1: 我估计啊，要直播间大家都去支持一下啊。超个几千人，小林也能嘎嘎乐。
0: 必须的。哎，咱们定个暗号呗。
1: 啊，
0: 就让小林知道是通过咱们晚高峰过去的。
1: 哎，
0: 定什么暗号比较合适呢，豆哥？
1: 阿豆小美让我来的。
0: 哎，就这么简单直接，
1: 是不是？
0: 林你好，阿豆小美让我来，看怎么个事儿。
1: 你说吧，让我们买点啥？
0: 我过来溜达溜达，瞅一瞅。另外，新华街这边长春路路口好像也发生事故的情况了。32立爆料说的啊，占用新华街一排车道，大家注意准备好心态了。
1: 好的。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2: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三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1: 如果您正在愁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泄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2: 没错啊，今年发现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1: 是啊，
2: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1: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2: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其实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1: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两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了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2: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1: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泄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2: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1: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2: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籍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1: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2: 很多朋友问呐，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1: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 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2: 再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1: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2: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儿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1: 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嗨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2: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接下来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2: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两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2: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1: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2: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1: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2: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到在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的沿线，北行线呢是在这个火炬路信大街的部分，包括万达广场以及南行方向的海事大学，车辆密度会高一点。火炬路目前在纳米大厦部分车辆移动速度略缓，广贤路呢是在科海街、学子街交汇广贤路，这都是车辆需要等候的路段。另外在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陵水路的沿线，包括中山路、黑石礁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的。五一路从国际新城开始进入高家村一段，另外原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包括解放广场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会稍高一点。西快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在兰溪文苑这边是有压力的，车辆尾端依旧是徘徊在玫瑰东方的附近。黄河路现在盖州街向西一直到黄河桥的部分，西南路从熟食品交易市场向北一直到新建小学，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到新生桥。另外在疏港路的香炉礁高架部分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从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车辆的密度稍有点高了。而且呢，现在看到在莲花山隧道还没有进入隧道口，也就是车还在桥面上的时候就要排队了，这样的情况要过了香炉礁高架之后整体才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请各位保持点耐心。那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焦金山隧道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出市方向呢，新华绿洲开始一直到桥上的八十中附近，包括促进路北行进入山东路，东纬路西行进入华北路，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青泥洼桥向西一直到市场街，向东呢从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包括现在解放路进入武汇路汇入中山路，以及在这个世纪街整体的北行，目前民主广场的部分，包括现在看到呢在海底隧道的入口位置，整体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略微有些缓慢，整体需要排队。此外在港龙路东行凯丹广场的部分呢，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也略久一点，如果在这个队列当中行驶的话呢，别太着急。滨海西路上一个时段是堵得比较明显的，这个时段呢略有变化，目前东行线方向呢在

0: 动物园27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这段是车辆密度稍高的，西行线的方向基本上从这个传播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金沙滩整体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已经基本没有什么通行质量上的问题了。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4: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3: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4: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3: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4: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海港航班动态。
7: 接下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畅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车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3: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
12: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末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3: Where's my poppy?
4: 好嘞，常规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播两个字刷起来。朋友们，为什么要刷直播两个字啊？因为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开始了。怕日常买太贵，怕活动套路多，怕抢不到正品好价，今天通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解决。
1: 大牌驾到，狂欢618，宠粉不玩虚的为大家精选了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爆款。刚刚我们连线就问了小林都有什么产品，小林说好像是有这个 DW 粉底液，还有很多这个品牌的口红的口红，不同色号的。更多的是很多护肤品啊，特别很多朋友换季想选产品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小林，点击回弹链接就能看
4: 这直播、
1: 不点小林呢、点直播呀，你到直播间你点小林，小林
4: 给小林点赞，
1: 把价格给我砍下来。小林正在线上，问问小林哈，都有哪些产品呢？今天就是购买最多的产品是哪些产品，跟咱互动说一说吧。小林你好。
4: 小林
5: 好，美玲阿豆你们好，今天可以说我们的直播间啊不分伯仲，就因为大家的需求真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来了，很多朋友特别想要防晒，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兰蔻的这个防晒两款，一个呢是带有一点点这个隔离性质的，有一点点肤感的，还有一个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零肤感的，就是纯防晒，然后成膜特别快，两款大家买这个特别多，另外买卸妆水的也特别多，因为你涂了防晒你就得必须用卸妆水，必须卸妆，所以呢今天卸妆水搭配的植村秀的这个琥珀的这个系列卸妆水也非常受到大家喜欢。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咱之前我记得咱节目当中其实都卖过卡诗的洗发水，但当时说的时候我没啥概念，我今天来一看、我跟直播台上怎么一大黑瓶子，我说这什么燃油添加剂吗，这个美妆专家为什么会有一这个呢，后来问原来这是卡诗那个院线级别的洗发水，黑的一桶的是一升，所以呢它是一大桶放在那儿，然后今天也特别的合适，包括呢还有卡诗的两款这个粉瓶和绿瓶的，针对不同功效，比如说你想要高颅顶的，发根蓬松的呀，包括去油的呀，都可以来选购，这个我觉得绝对是今天的性价比之王。另外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那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我这一看真的好大一瓶啊，呵呵呵，直接两瓶到手之后呢价格也超给力，而且今天呢我们不光是商品很好，把所有我们之前过往集中的给大家推荐的好集中到一起了，一起来看，一起来，我们的这个助播这个吸引你小波这个金鱼呢会帮大家一起来每一个产品亲自上手试，它的肤感啊，它的滋润度啊，包括它的颜色呀等等，大家感兴趣都可以直接问我们。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机制特别好，这是特别想跟大家说到的，因为618的年终大促很多朋友就是等这一会儿呢，像美玲说的，您如果有换季换换产品的需求，或者是这个囤货补货的需求，这一波羊毛大家一定要薅，因为首先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有很多的膨胀券，比如说您发送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的回弹链接，点击链接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您看下方小黄车里边一号链接就是膨胀券，1块钱的抵16块钱，最高呢是61.8块抵618，就相当于是只要你的实付金额满了我们的这个这个金额的这个定制的这个线，您就可以直接在线抵扣了，那么这个价格就相当实惠了，比您直接正常买还要更便宜，同时不光有膨胀券，比如说我们的实付金额满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还给您加赠赠品，最高的赠品我们直接赠您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那一大罐60毫升的这个正品正装的一个，这当赠品用了啊，正装当赠品。

0: 改了，你就说今天这个力度有多大吧。而且呢，您这个晒单之后，比如说这个收到货了，我想跟这个福利官小编说一下，哎，我这收到货特别好，您添加我们的这个福利官，直接还给您送一个兰蔻的粉水的中药。所以说，你说这羊毛这机会不薅，是不是就有点错过了？
1: 可不咋的。
0: 今天的我们客官。对，所以我们今天介绍都是呼声比较高的产品，比如说 SK2 小灯泡精华，这绝对是夏日必备神器啊。肤色暗沉的朋友，想美白提亮的，淡化痘印的，都可以来用这款。同时呢，你觉得这款有点小贵不舍得用，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科颜氏那个美白精华，那个更合适，直接两瓶到手之后，今天我们那个小编说，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上海边玩了，咱大连朋友上海边玩了，这个脖子或者说这个肩膀哪个地方晒黑了，您都可以用科颜氏的这个美白精华，给你的胳膊呀或者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胸口的位置啊，进行一下美白修护，晒后的修护，这个您用起来就完全不用担心，哎呀心疼啊，不敢是用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确实特别实惠。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复购率，平台复购率非常高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这个礼盒，绝对是维稳界的天花板，熬夜党的救星。另外呢，我们像很多的礼盒呢，这次选的品都是自用划算，送心意，高端有面子，因为它是有礼盒礼袋的，有一些产品带礼盒的都是有礼盒礼袋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趁着这个活动囤呢，因为马上我们这个七夕也不远了，所以别每次都等的还剩两天的时候问说物流咋还不到呢，来不及了呀，就是你提前囤好了，提前囤好了以备不时之需。无论是福利还是单品，应该是我们这场直播都非常能打。那大家最关心就是品质问题，小林这次来直接来到的是杭州的保税仓，我们的现场就看到发货，很多人在发货，我们就看那底的快递箱子啊，都是某音什么那个全球购啊，什么某东全球购、淘宝的全球购，所以呢，它的是杭州的一号仓，我今天所在直播的位置，不是绿幕抠的，不是绿幕抠的啊，大家是真实的这个仓储的这个仓库，就像大家在这个某母逛这个商店，它那个大概某母大概是两层也是三层那个货架，它的这个保税仓呢是五层的货架，啊，直接是完全全是大货在这儿的，但是我们发的化妆品的货呢是全国各个保税仓一起发货的，哪个有货哪个充足，我们就给大家优先发哪个。我们今天直播呢是还在杭州的保税仓，所以这个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绝对是可以放心囤，扫码的可以查真伪，正品保真的。我们今天直播间人气也非常的好，两位刚才给我们的这个宣传特别到位，很多朋友进来哭哭一顿下单，就是先别着急下单，为啥呢，你也先把羊毛薅了，朋友们咱这波别错过，一号链接是膨胀券，先把一号链接膨胀券抢了之后你再疯狂下单好不好，朋友们一会儿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回弹链接点进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好嘞，美玲
1: 啊，好，谢谢小林。我看到那一号链接是一个1块钱这个膨胀券啊，
0: 对，16块钱的券
1: 啊，1块抵16块，那能省不少呢啊。先点这个之后，然后再购买，能省16块钱。
0: 对对对，
1: 啊，好的，这真是现场直播呀，小林正跟咱们连线的，后面真不是抠的绿幕啊。
2: 小林能走进去啊，
1: 小林快回到那个直播的现场来。
2: 好，辛苦了，小林。
0: 好嘞，
1: 谢谢小林。真是这个现场直播啊，很多朋友可能刚在直播间看到小林刚我们连线完毕把手机放下了，
2: 哎，
1: 到另外一个现场了。
2: 开始我说这后面那个背景难道是幅画吗？
1: 它像那个山姆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货架子一样，
2: 哎，对，但是小林走进去了，前面还有各种叉车和来回来去走动的人，
1: 而且看到真的是这个仓库真的好大呀，
2: 超大，
1: 通过小林这位置来看里边特别的远啊，
2: 长见识。
1: 好多朋友好奇说了，哎，在哪儿能看得到呢？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两个字直播，能看到小林在现场直播，而且还有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哟。看我看到那小姐姐干嘛呢？她拿一个香水喷在头发上。
2: 哎，
1: 哦，还可以这样喷？
2: 评测呢？这是啊。
1: 以前大家不怎么喷香水，我是怎么个喷法？我就喷到空气当中，
2: 然后转圈，
1: 然后进里边转个圈，就可香了。但是这种喷法好像就留香不是那么的持久，而且很多人一到你身边之后就觉得一股非常大的味道。
2: 是
1: 啊，怎么喷？刚看到小姐姐怎么喷呢？她是拿那个香水啊喷到自己的手腕内部，和喷到这个，如果你长头发喷到那个头发上，一撩头发就是那种非常淡的那种香气。
2: 哇，哎，好办法。
1: 另外很多人说了，什么香水啊？到直播间看一看啊！现在看到直播间画面当中中间的位置摆的好几瓶，有黄颜色的，有黑颜色的，还有个小瓶盖带着小花的，
2: 金颜色的，
1: 哎，特别漂亮啊！什么香水呢？总共是5款香水，都是大家非常公认的经典 爆款的香味儿。
2: 嗯，
1: 如果接受度比较高的话，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的话，都是可以的。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非常的高级简约。我就看这几个香水，如果摆在家里玄关的位置也非常的好看。
2: 哎，是的，
1: 质感是拉满的，甭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我家那香水就放到玄关的位置
2: 啊，
1: 即便很多都已经用到没有了。
2: 嗯
1: 啊，
2: 但是瓶子也很好看，
1: 瓶子也放在那儿，
2: 是
1: 就是个摆件一样，真的非常漂亮，
2: 很有设计感。
1: 嗯，但当时我可没少花钱呢。
2: 那肯定的，
1: 那一瓶都花千八百的呀。
2: 但是今天直播间这几款香水啊，都非常的合适，只要299全场一个价啊，单瓶直降700加，全场只要299，对比官网价格的话，一瓶能省大几百啊。都有哪些香水呢？给大家说说，香奈儿的蔚蓝啊，方正瓶，然后呢，沉稳大气，摆在哪儿都是显高级。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金色配色啊，又酷又飒，气场瞬间拉满。还有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啊，非常的清透灵动，温柔氛围感直接扑面而来。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是大家一直很受欢迎的啊，满满的少女感。
1: 我有这个好，这个瓶子也很漂亮。
2: 哎，是的。
1: 刚我说到那个特别好看的，就是那个特别俏皮的个蝴蝶结，是它的那个瓶盖，然后搭配那个非常清澈的那个玻璃瓶，即便用完放在那也非常的可爱啊，
2: 漂亮，
1: 感觉是满满的少女心的感觉。
2: 是的，
1: 一眼就心动了。
2: 哎，
1: 还有就是那个圣罗兰的那个自由之水，它是非常别致的，是不规则那种瓶身的，设计是非常的小众，但是非常的吸睛的，
2: 哎，
1: 线条非常利落，很优雅。可能我们这么说啊，大家是感受不到到底长什么样。你到直播间说我要看香水，哎，好像这个咱们主播又把香水都摆上来了，
2: 就给你展示了，
1: 你再看一看啊。而且不仅有这些，这个商铺里还有很多很多香水可以好好逛一逛，
2: 是
1: 都是一些专柜千元的定价的这样的香水，但是在咱们这儿价格好像哈，刚刚说那几款
2: 只要299，
1: 全场统一价格只要299。
2: 两种办法啊，第一个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啊，会弹出链接，或者直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来到小林的这个宝穗商直播间，也可以直接让这个主播为你介绍详细的情况。
1: 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刚刚看到大家在这个直播间留言，好像说晒单好像还有别的优惠，大家详细问问。另外小林说了啊，你进直播间你先别买，你点1号链接
2: 有膨胀券，
1: 对，那个是1块抵16块钱的，省点是点，吃不穷，哎，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啊。
2: 来关注几个路况点啊，而里提到这个东北路桥下和同泰街的路口啊，目前是堵死的啊。
1: 另外看到快大桥这边好像，哎呦，钓鱼的朋友又开始上线了啊，上这鱼线了啊，说好像挺
2: 危险
1: 的，看上去挺危险的。再看一下红旗西路这边的行者爆料，红旗西路入市方向快到西山湖公园这个位置，公交车站的位置有一辆理想车行停在外侧车道的中间的位置，影响了两排车道了。想问问啊，到底什么情况？好像现在这个情况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
2: 啊。目前小圣人提到东快路大世界上桥口有两车相撞啊，占用了两排车道。
1: 这稍早一段时间发来的信息内容，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解除了呢？可能上桥的这个流量是有所影响的。
2: 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6: Where's my poppy？
1: 昨天的猜歌环节，我可留下老多大家哎呦不同唱法的声音了
2: 哦，
1: 集结了很多呀。
2: 啊，
1: 哎呀，说实话哈，我有点期待了呢。期待大家不同的唱法了呢。
2: 最近呢，我俩正在征集什么呢？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唱法，我俩准备做一个宣传版。
1: 哎，把大家的声音放到这个片花当中了。
2: 哎，
1: 什么男高音呢？
2: 啊，女低音呢？
1: 男奇怪音呢？
2: 啊，童音呢？啊，都可以。
1: 来吧，今天这首歌曲不是难为大家的，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而且大家肯定会唱那首歌曲。这首歌曲真的在 KTV 当中必须麦克风给我，
2: 哎，
1: 这是我点的，
2: 歌手是个大波浪长头发，
1: 咱看看吧，听听吧。

0: 长征，
1: 哎呀，就这一块儿，就这一块儿，
2: 这是要
1: 大家听出来是谁没有？
2: 这是要出应用题呀、啊，长长都短短、
1: 嗯，日子长长短短的，是不是？
2: 感情长长久久的，
1: 桥梁长长短短的，
2: 嗯
1: 嗯，是啊，是什么长长短短的？
2: 长长久久也行。
1: 再看看吧，大家如果说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

0: 祝福应该。唱的挺好，后面那个背景那个有个女的，
1: 谁呀？真太吵了，这
0: 滋哇的呢。
1: 让他闭嘴。

0: 十九春天花的声音这么的温柔啊，
1: 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感。
0: 这小声可以重来呀、啊、
1: 这小声可以出道了。来关注一条路况，涛提到东联路出事方向快到金三角的位置啊，有两车相撞，占用了两条车道啊，现在是压车比较多，大家提前注意绕行。

0: 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猜对了吗？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
0: 啦，
1: 拜拜。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都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东部城区呢要点两个，一个是中山广场，包括中山路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长江路目前呢在这个富丽华公寓的部分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中部城区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依旧还是有一些的，出市方向呢仍旧是从莲花山隧道内就开始排队，而且这队说实话排的其实也不算太近，进了隧道不远就要开始等候了。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到三路交高架之后整体才会有缓解。入市方向呢依旧是从海口路的附近到三路交高架进入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出市方向一个呢是在春柳上桥汇流的部分，目前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这个春柳大弯道的附近了。另外出市方向新华绿洲进入80中的附近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得略高，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其实还是有点缓解的。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一直到中心医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包括这个西南路的北行西山小区，西快路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安路新宫街部分的双向，疏港路在向路江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密度保持得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0: 打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6: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

0: 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0: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0: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4: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5: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5: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6: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半夜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19度到24度。

0: 那么多，你一拳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啊，主要聊聊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那么周五的晚高峰啊，肯定会比平时复杂一些啊。我们看到32也发来路情了，新华街与长春路路口发生了两车的刮蹭事故，占用了新华街一排的车道啊。那附近是不是今天搞那个奥林匹克广场那面包节，是不是？我今天去瞅了一眼，哇，人好多呀。反正最近咱们这活动也不少，事儿也不少啊。这个行驶在路上，首先呢，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另外呢，就是今天的天气啊，照比前段时间感觉突然又升温了，又热了。那天气一热呢，心情就容易急躁。咱们呢，慢下来，缓一缓，哎，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不耽误各位周五的晚间你出去玩啊、喝酒啊，啊，是不是？这个出去 shopping 啊、happy 啊，都是可以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比如说您可能最近在考虑换车，还没寻思定呢啊，这个考虑，哎，我现在可能现在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我今天想换车了，但是看这补今年补贴政策没有去年那么狠啊，这个稍微少了一点，让我觉得不如换个二手车。但是呢，你现在油价虽然也在波动，你说我是买个油的还是买个电的？哎，结合您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想花多少钱呢？哎，我现在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呀，我平时是高速多、城市多啊，我家里是我自己开车多，还是平时一出门就是七八个人啊？不，七八个人太多了哈。

0: 还留几个人是不是啊？结合您的用车场景，我们给您做一些车辆的推荐，或者说，哎，您应该选一些什么方向的车型，给您讲一讲，分享分享，可能三五句话，哎，对您买车有一个新鲜的思路，那我觉得也是个好消息，是不是啊？可能最近六月份我先不出手，那我等到什么什么时间我再去买，没有任何问题啊，哎，好不好？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或者说我看好了，我就要买什么什么什么车型。你看我昨天前天咱有个听友，他就要买一个。是凯美瑞还是啥的，我记得哈，就是一直在跟进，我就要找这个车，哎，找到了一个满意，那就成交呗，是不是？因为已经有非常明确目标了，而且现在的油车价格确实很划算。现在的价格，如果你二三月份关注我没买，现在如果再去买，绝对比二三月份便宜，任何车型都是。你说这废话吗？肯定便宜啊！你这过去好几个月了，那正常就是得掉点啊。不只是时间掉的这些，而是时间之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油车的这种跌幅，可能你如果看过的话，对比二三月份掉个10%啊，就是总体来讲掉个10%的价格不成任何问题。所以现在买油车非常划算啊！但是呢，反推一下，买着便宜，那你如果手里有旧车想卖，那也卖不上高价了啊！卖都卖便宜了，再使劲贵收你的车，那不请等赔钱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现实，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手里的旧车想卖啊，可能不是个好时间，但是呢，你置换嘛，我就得卖才能买新车或者才能换车啊，用这个钱那很正常啊，那没办法，您的旧车不值钱了，但您买的二手车它也能少花钱呢。所以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给您找找车推荐车啊，给您这个介绍介绍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时间来到了六月中旬了，那最近的市场又有哪些变化呢？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嗯，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时间来到这个点位了，能比四五月份好点了吧？买卖是不是该抬抬头的呀？而且高考什么都完事了，应该是趋于平静了吧，稳定了吧？
1: 对，相比于上周啊，这周就拿我店里为例子啊，基本上每天都有成交了。成交的车型基本上就是5-6万块钱以下的，5-6万块钱以上的还是不太成交，就是5-6万块钱以下2-3万为主，这种车型成交比较多，而且现在客户比较活跃，来了基本上都能买，是这种感觉，
0: 就是也有很明确的目标了。然后基本上你那儿的客户或者你感觉到的是以首购为主啊，还是说也是置换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1: 你看现在是什么？我感觉啊，就是像咱们上次做节目说的，就是因为这天气温度慢慢变得炎热了，油车需求能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为什么5-6万为主呢？3-4万为主，你家用代步一般就是买车3-4万，现在已经能买一个能用得住的品牌，什么都挺好的合资品牌，而且后期维护保养都便宜，都没问题。你想要买个好一点的5-6万块钱，什么 BBA 啊，虽然说年限都长一点，买个公里数小的，不管外观颜值还是说内饰豪华度什么都跟得上了。如果说再上10几万的话，都可能去考虑新车了，二手车这块性价比就不高了，就是我感觉。
0: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可以针对于自己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现在你要卖车，你评估车价，我这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大家你看能卖多少钱，可能要对比2-3月份价格要下去一些。但是呢，你换言之，你买现在可以说是油车最低价，未来咱不知道，但现在可以说最低价哈，这很绝对的话，但真这么回事儿。
1: 对，你看我说个例子啊，就一个就是汽车价位的比例，就能深刻感受到现在车的价格能多便宜。就去年前年我也是坐这个级别的车，10万到15万或15万以下这个级别的车，我库存3台，基本我的库存就是总额应该在200万到300万左右。现在我也是库存三十台车，也是同样级别的车，我的资金成本可能就是150万左右，能差
0: 用不上这么多钱了。
1: 对，根本用不上。同样的数量，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级别，我们现在成本现在非常低，就说白了，单车价格 特别便宜。
0: 嗯，所以各位啊，从这一点我觉得管中窥豹，也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市场的变化。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

0: 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在节目进行期间，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甚至说帮您分析分析，要不先别买了也行，给您讲明白都可以。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飞翔的高阳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车最近半了年没什么人问了，哈哈，而且现在买价格绝对划算，他想买个21年的坦克300，大概多少钱？你这是天热上出去玩了吧，老便宜了现在。
1: 对，你要是上半年就是3月份左右啊，你21年坦克300怎么地的，14万到15万，公里数在4-5万公里左右。但是我建议你买坦克300，只买那个正负责带三把锁的。就是为什么买这个呢？第一，你城市出行也好，还是出去你穿越也好，偶尔来个轻度越野，跑个沙漠什么都能支持。你要是买那个两把锁城市用的，它就偏于城市了，就是没有那个没有
0: 干不了啥，
1: 就是你对你应对就是那些特殊路况，冰雪路啊，或者说轻度越野，你就是没有用不上了。所以说，而且你二手车保值率也是正负折，保值率多一些，二手车成交量也是高一些，所以说我建议买个正负折。然后你现在呀，你要是买个7-8万公里，公里数偏大一点，12-13万就能买到，所以说能差个到3月份能差2万块钱。
0: 对，我觉得今年过年前后那时候，这个车应该得照14-15万，是个就还不算说低的，就是挺合理的一个价格。当时就觉得它的溢价要比较高，现在下来了哈。
1: 对，你其实坦克300这个车现在有10多万公里的，20万公里没见过哈，14-15万公里，因为出去玩啊、越野啊，或者穿越啊，很多这用户用的都不错。而且就是咱说那318现在上满道全是坦克，以前都是霸道酷路泽，现在全是坦克了。而且就是公里数稍大点，这个车大毛病还没有。所以说你要是说不是特别介意公里数的话，买个公里数稍微大一点，6-7万公里的。8-9万公里哪管，就公里数越大它越便宜，而且便宜不是几千块钱，都是1万-2万那么便宜。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买个6-7万公里，21年现在12-13万肯定能买得到，而且是基本原版原漆那种的。
0: 所以说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你自己来判断一下这个要不要下手啊。但是说那么多，我一般都在这时候会多问一嘴，车源好不好找，还是说说一大顿没车都卖了了，或者说现在车辆也不敢收，什么情况呢？
1: 就坦克300而言，满车身都是，有的是。你想买哪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我哪一年的，基本上都能涵盖到，没有问题。这个车源就是，而且还有专门做坦克的，非常充足车源。
0: 明白了。所以飞翔高阳，那现在呢就是咱买方市场了。那我也挑了，我看看，配置啦、车况啦、颜色啦，甚至是过户次数啦，我得好好挑选一下，是不是？
1: 对，随便挑。这个车现在有很多就是同行压在手里，公里数稍微大点的，3月份买的没卖出去的，现在基本都得造个20000多块钱亏，我往外出手，而且是特别着急。所以说下手是好时候。
0: 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奇怪土豆发来的消息，起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奇怪土豆发来的消息稍微老点啊，10年的斯巴鲁傲虎14万公里，刚穿完大挂，没多大事故，能卖多少？他后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不是置换合适？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边，先回答你能卖多少的问题。10年斯巴鲁傲虎14万5千公里，刚穿完大挂，没有事故，残值了。
1: 这车就是如果说就是发动机状态好，再加上那个保险，因为它这个2.5的保险费用能高一些。如果费用好，要是开着状态也好，外观什么不用收拾，内饰保持也非常好，毕竟它公里数不大。这车1万多块钱，如果说这整车穿大挂穿的也不好，内饰也不太理想，费用也马上到期了，那就是残值了。就是5-6千块钱吧，大概那样。
0: 就是看一下您具体的这个车辆的状态呀，包括需不需要额外添钱。你看我现在做二手车节目得8-9年的时间了哈，那都太不扛过了时间。还是有朋友在纠结，如果这个车我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我先不管您换新车还换二手车，您的旧车就俩途径。第一个卖给车商，第二个卖给4S店。但是其实你所谓的卖给4S店， 回头4S店也是卖给车商。

0: 这个我觉得大天非常有发言权嘛，是不是？
1: 对，就是像你，就不用说别人，就像我也是跟这个三四个四 S 店有合作关系，就是一对一的。车下来之后，我这边团队直接去评估，评估完了直接给打价。之后我们就是把那个收了，就是那个我们收车的车款，就变成客户的直接那个首付也好，还是车款也好，直接打到四 S 店了，很正常。就是别的四 S 店也是买回来之后，我们也是去售的，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还通过好几个第三方的平台，他们是垄断这个四 S 店的车源，我们上平台去竞拍，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最终结果很少有能落到就是个人用户手里，基本是大部分吧。都是在我们车商手里。
0: 对，但是这块呢，有些话呢，对大天不好说。我给各位讲解一下，你的车卖给四 S 店了，举个例子，卖三万、卖五万的，这是你四 S 店给你的钱，对不对？四 S 店再卖给大天或者卖给像大天一样的车商，他多少钱收，多少钱卖，他怎么想呢？他得挣点吧。举个例子，他三万块钱收你的车，他卖给大天得卖三万三、卖三万四，便宜点三万二，怎么地不得有利润？那为什么这三万二、三万三乃至三万四不能直接让大天跟你联系？就是你的旧车直接越过四 S 店，越过中间商，你直接卖给车商，甚至于通过我们节目渠道。哎呀，大点儿，你刚才那个奥虎，我想买，你能不能问车主要个联系方式，俺俩联系联系，我帮你俩对接一下。你的旧车可能，举个例子啊，我就随便说的价格，可能三万五、三万六七，你就能卖给个人客户了。那难道你不想多卖点钱吗？一个三万，一个三万五，一个三万六七。你想卖给谁呢？所以说置换合适还是卖给车商合适，还是卖给个人客户合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谁给我的钱高我就卖给谁呀，不是这么个道理吗？这个大天不好说，我替大天说，对吧？
1: 对，是。你就像现在我们收车的话术也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今天你能卖，你多钱能卖我就给你打钱，我就开走。你就说你多钱能卖。现在我们遇客户就是第一话，您这边打没打听啊，有没有心理价位啊，我别人给多少钱，我给你价点行不行啊？现在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奔着您去打听打听，因为现在很发达嘛。您去打听完了，别我可能说您这车三万五，我给您三万三，或者给您三万六，您还觉得哎呀，你收三万六，我肯定能卖三万八、四万。您多打听几件，都对比一下。比如说别人给三万五，我去了可能三万六、三万七，打个比方，您多卖点试点，给我们一个报价的机会。多打听毕竟是好事，就这么情况。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薯饼这个问题咱们就多聊一点的点，就是在于你不用纠结啊，我是置换合适，我是这个卖给车上合适，卖给个人合适，谁给的钱高卖给谁。如果您纠结的是比如说你想换新车，你要领这个置换补贴，那我可以更明确的告诉你，这台车哪怕你家人之间过个户你也能领补贴。够实在了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对，确实是这样。
0: 是吧？就不存在说，就是我要领补贴，我只有卖给四 S 店才能领补贴，那就是四 S 店的，咱说有点霸王条款了。
1: 就是有些个别四 S 店吧，就是他可能拿长假补贴或者怎么样，他只是说，哎呀，你要是往外卖就少四千块钱，我你要是说卖给我们，你就多得四千块钱。我存在这种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能领到的，就是不行你就。要不明白留个电话，到时候有什么不明白你就直接我给你服务，我给你解答一下。不行这家四 S 店不行，我找别人家，让你照样享受就完事了呗，对不对？
0: 够实在
1: 了。而且二手车还好卖点钱。
0: 对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个啊。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参考一下。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旧车想卖，可能说是为了买新车也好，或者是也不买新车，就是想单纯卖个高价，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我们来帮您解决这个旧车多卖钱的问题啊。不管卖给谁，首先是价格最高，同时不耽误您领国家给您的置换补贴，不耽误拿到厂家正常的这个厂家的补贴，全拿到，同时你旧车还卖的贵，那。老合适的我觉得得是吧。
1: 对，你就是我额外插一句哈，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客户找到我，哎大天我想提他家的车，之后但是他的二手车要是卖给你的话，我少得四千块钱，我领不到长假置换补贴，不是国补，就是四 S 店针对这个品牌长假补贴是额外给四千块钱，如果我卖给你大天我领不到这四千块钱，我说妥了，你是盯准这个车盯准了呗，好妥了。我找第二家也是同品牌的，我找一个销售，我说哥们儿，我有客户，马上今天就能提，你长假四千块钱，你能不能想找给我领出来？没有问题，哥，只要他在我这提，二手车卖给你，他的补贴，我找个车给他过户顶一下，就能领，一点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嗯，
1: 让你多得钱，而且二手车还让你多买件，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借着这个奇怪土豆这个问题，就说的稍微多了一点啊，希望其他朋友也能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旧车，咱们总讲多卖钱，多卖钱怎么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渠道是一方面，但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说好呢？就是帮助您完成这件事，我们也特别荣幸，觉得就是觉得哎呀，电台也好，或者说咱们这个节目有用，是不是哈？
1: 对，有咱们听友找我说，哎，大倩不行，您帮我看看车，往后我给你点费用。我说既然我们做节目说了，我帮您看车不是就是说为了挣您点费用，你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在我不忙的时候方便的时候，我就给你免费看一下，我行你就买，不行就是你，我去也是面对别的车上还是别的用户也好，我说我一手拖两件，我只能实话实说，您能接受你就买，往后那边能接受价格合适你就卖，就这么情况，我做个中间人，咱不图别的，就是说到哪咱就做到哪，
0: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需要，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找大天哈，没法说大天联系方式。如果您有需要呢，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让大天联系您，这没问题。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没法说大天在哪啊，哪个车字在左走右走，不行，广告啊，电话号码也不能说广告。所以您有需要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啊找到大天服务好跟进，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节目期间说不了他的方式联系方式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张博的消息，20万的预算买探险者福特那个，能买到哪年的什么版本？哎呦，这也是我觉得受这次这个油车的降价潮影响比较大的一款车型啊，因为它积好个费油了。
1: 对，探险者以前新车可能就是，等于30左右，27，现在可能我觉得就是25-26万吧。我新车不太了解哈。
0: 嗯。
1: 您要是说20左右万，我觉得2023年肯定是没问题，应该是靠准新2-3年左右的车，因为这个车市场的，就所谓买新车买的也少，市场二手车源我现在没看到准新的探险者。你要是说买个就是2017-2018年左右的，能多一些10多万块钱。但是您现在2023年的市场呢，确实太少了。这个车确实性价比高，但是新车太冷门了，卖太少了，车源非常少。
0: 嗯、对、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有点咱们一开始说那问题，就是我问大天坦克300，我说你别说那么你那么热闹，有没有车啊、坦克300有，这个还真不一定能说很多，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新车卖的少，而且买探险者的人肯定是奔着它的性能，奔着它的性价比，
0: 嗯，
1: 我奔着它的就是一些功能去的。你想，您研究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您下手一个冷门车，而且花了那么大的价钱，您可能说用1-2年就把它舍了嘛？所以说买这种车也已经是非常冷静。我当他卖车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用处才会卖的，所以说卖车的几率特别小。
0: 嗯，是这样的啊。这韩信还得问呢，怎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您已经搜到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就可以了啊。提醒一下这位朋友，语音消息我们这儿听不了，封时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一个语音转文字或者直接打字。那你说我开车不方便，嗯，就听着就行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想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在非节目时间，我都会咱自己也刷抖音，是不是？你私信我看着了就会给您立刻回复的啊。包括很多朋友说我这车的事儿啊，不想让大点一张嘴就全大连都知道了，那抖音私信我给您点对点回复没问题啊。毛毛的消息，这是一辆2015年的奥迪 A4L， 那老款的哈，15年的，公里数大着16万公里了，15年，小刮碰没有大事故，我1年多前在4S店做了圈漆，外观比较整洁。那圈漆不是卖点，是缺点，哈哈，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一会儿再说圈漆的问题啊，也是很好，今天好多问题值得展开。15年做了圈漆的奥迪 A4L， 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它这个 A4L 啊，它这15年它有一点好，15年它改了一个第3代E38，就说白了就是烧机油比以前那个2代能好一些，其他的外观内饰没有差距，它分个标配、舒适还有豪华，基本就是标配能多一些，就布艺座椅。如果说15年圈漆16万公里白色的情况下，这个车现在就是圈漆4万左右块钱，看看车，喷漆少可能都4万5，大概是这样，但公里数偏大点，特别是 BBA 公里数大了，价格就是 不能说几千块钱都几万几万往下掉了，所以说差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0: 嗯，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情况啊。第二个问题，他因为他提到说，我说圈漆的现在车况比较好，我不知道是四 S 店跟你说的还是谁跟你说的，说是你做完圈漆可能让你的车升值，或者说就是赔的少点，不现实。但因为你的圈漆会让你的车变得，可以说更不值钱吗？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说得七八年前吧，就是我刚做二手车不久的话，他不对这个漆面喷漆啊没有太多讲究，也没有人爱问你这车几件喷漆。自从有了后期说网络平台啊或者第三方检测一出来，哎，你那车几件喷漆几件喷漆，慢慢喷漆就走入咱们大众视野了。以前最多的圈漆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是你上4S店，你买了那个4S店延保啊，或者有保险公司免费，对，免费喷漆啊。我一凑合，哎，你这车，你看这一面四件，你左前翼子板和左后门刮了，我把你左前翼子板和左后门一喷，那你这一面的四个面就四个颜色，那肯定是不好看的。那既然你有保险，我就一招这一面给你喷成一个颜色，那不就好看了吗？就是这次喷这车，那车喷那车，下次喷那车，再下回就基本上就圈漆了，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有些车可能是时间长了，刮刮周边的刮刮蹭蹭特别多，可能要喷一共一圈13件，可能你要喷个6-7件，那还不如哎我就一圈一起翻了吧，可能价格还能优惠点，是这样。首先呢，圈漆对于车保值率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谁都愿意，为什么买新车都要买原漆的？那你新车哪有刮蹭，我喷漆得了呗，它肯定是影响价值的。再有就是你后喷的漆肯定没有原漆保持的时间长，就耐腐蚀啊或者抗那个氧化呀，它那个质量都没有原漆好。所以说圈漆就非必要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去喷圈漆，哪怕有点划痕丑点你保留原漆，第一是抗腐蚀，第二就是后期保值率。其实我们爱买有划痕的车，不爱买圈漆的车，但是你不能划痕从前划到后啊，这种感觉。
0: 要是划从头划到根儿了是吧？
1: 对对，那没办法。我们以前就是有从前划到后，我们车商哎挺纠结的。那喷了喷，第一花钱多，再一个后期也你就是定价也不好定。我就买彩条，把这个或者说那些贴纸能给粘都给粘上，哎，盖一盖。就遮丑吧，哎，是这种感觉。
0: 嗯，所以说这个您了解一下，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不是说你这车老了我喷一个圈，你要为自己好看，我不拦着啊。你说我喷完之后我心里敞亮，可以，但是你别指望说你喷完之后这车还能涨点价格或者怎么样，绝对不会的啊。如果说你是为了卖，千万别动，这么说可以啊？
1: 对，其实我们车商后期整备可能比您花的，就是费用要少。可能整备出来的车可能比您整备的效果还要好一些。
0: 嗯，
1: 我们愿意收没有整备过的车。您整备完了，除非您是花大价钱，然后特别细心的整，因为那个价钱就是您整备完了花大价钱用心去整，然后你卖的价未必能卖的特别高，其实跟您不整备差不多少。
0: 嗯，对，所以说这个我记得昨天前天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手里的旧车要卖，你就别寻思我换个轮胎吧，我换个我大保养一下吧，换个机油，换个变速箱油，我车漆面咔整个抛光，我原来这都锈了，我一直我自己开没事，我要卖给他修好了，千万别花这些冤枉钱。
1: 是我收车经常就遇到客户，哎呀，我没想换车，就上个礼拜我花了2000块钱机油、变速箱油、刹车片，能花的我全花了一遍。我说客户，您来买我车，我刚才机油、变速箱油换了，你看不着。你还不如说换4条轮胎，我保险刚交，你能看到实质东西。
0: 嗯，
1: 你就换这些东西，谁也看不着。所以说没有，就是顶多说，我可能有个心理价位，我心里感觉我爱收，但是对下个用户来说，价格一点儿涨不上去，就是原价。
0: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你给我便宜2000，这就我作为买家，我就这个想法。
1: 对对对，你别跟我说，哎，你换冰箱，我回去是不是还得换？
0: 对，
1: 换的话是不是好的？我能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很现实，而且这我觉得说的也没毛病，是对的。
1: 是是，他花那玩意儿，他是好机油吗？我这车要买回去，我要全合成，我这机油
0: 我全都最好的。
1: 他花能赶上我那个吗？啊，对，是不是这么样？
0: 嗯，所以这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在节目当中遇到那种哎这种可以展开的问题，我们就多说两句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大宝，哎呀，这车要我说是没有价值的哈，2016年的手动挡的起亚狮跑，25万公里，这能卖出钱吗？
1: 就是18000，就是20万公里，不知道他的车锈烂，还有那个刮蹭多不多， 如果说有秀烂有刮蹭，你就没什么价值了。你要是说各方面状态挺好，保持挺好，就是万八千块钱。

0: 卖就卖10000多块钱。
1: 就是首先手动挡，再上这公里数，再上这个车型，实在找不出来能夸的地方。
0: 对，他如果说是一个丰田二 V 四啊，25万公里，往后有点
1: 手动挡能接受啊。
0: 啊，对，那你1万到2万都能卖，他有人认，有人找。这个试跑的车本身，它那个发动机啊，就有那个爱拉缸的毛病。
1: 嗯，
0: 修好修没修过，修没修好，想不想，后期都是隐患，所以说找的人特别少。
1: 对，所以说这个您了解一下啊，
2: 了解一下。
1: 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怕重复，怕您不知道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的想法，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做三方检测、做检查都没有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0: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9: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0: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9: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0: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9: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晚上的19点36分，您正在关注到的就是二手车最专业的节目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老朋友了啊！大天你好。
0: 晚上好，大点。
1: 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9年的宝马 X3 25i 的，跑了97000公里，你就算9万公里吧，是吧？你要真卖这3000块钱公里，别跑了啊！19年的97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0: 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掉价掉的，我们现在给价都不太好给。可能说去年19年哈，我们收，我记得真真的，X3，然后就是这个配置，我们小20收的，就去年，今年可能就是3月份那个时候，可能是15、16左右。
1: 嗯，
0: 现在可能过不了15了，就是13，就大概就那样吧，我不敢给太准。因为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掉，而且就是这个车现在市场也不是特别认可，就是性价比它跟 Q5 都是一样，一直在就是 BBA 一直在掉价，所以现在这个价我只能说大概给个13万左右，哎，看看车，就这么情况，
1: 就是个波动中，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像就像咱们3月份、4月份咱们做节目说的，现在油车如果说你有想卖的念头，想换车的念头，现在卖，即使你往后2个月没车开，打车开，也比后期2、3个月之后卖都合适。
1: 所以你看咱们多厉害啊，当时就咱不说猜，反正也蒙准了，是不是？当时我们就说的，
0: 对对对，确实是，
1: 也没想到啊，真还真是。
0: 对，今年
1: 成了。
0: 对，今年跟往年确实不一样，往年可能咱们当时预期可能能折个2、3千、4、5千
1: 啊，对，
0: 但是3月份到4月份能掉10000到2万，真是这样。
1: 嗯，但是你说这不要说马后炮啊，当时说这录音回头再剪剪好了哈，你看我们当时说的没人听。
0: 确实是这样，咱们确实当时研究了，你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可能能掉1年的价格，5、6千、就一大关了，谁寻思这是你就说20-30万的车能到掉2万到3万，10多万的车能掉1万到2万，这是真实存在的。
1: 而且最可怕的是

0: 还没到头呢，我觉得。
1: 对，现在一直就是，就像我刚做节目，我们现在主流卖的就是30000、45000、56000都可以买比较不错的那个 BBA 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100000左右的一直在掉价，就现在有价无市。你说你这车值这个钱，我不太收，不行你再问问别人，三问两问，哎，你要不你就割肉卖，要不你就停一停，停完了之后看后期怎么样吧。
0: 就可能问完自己心态都崩了。
1: 嗯、对，就是你像。我最近遇到哈，就是卖这种 BBA 的，开头他就是有一台车，对，从4月份开始卖，往后那车想卖70000多，现在是6月份，我最新报价他已经降到45000了，
0: 啊、哦，
1: 心态差的太多了，越卖越便宜，4月份那车能给他50000左右，现在45000了，现在没人收，已经好几个人都报到咱们这儿了，
0: 嗯，
1: 这车还在问，所以说
0: 什么车呀？
1: 都是迟，对。奔驰2015年的奔驰 A200，
0: 哦、
1: 本地美女的一手车，才70000公里，现在收车45000，现在不太要了。
0: 对他是才从2、3月份开始寻的呗。
1: 对，就4月份那天可能能给他50000块钱，
0: 嗯、
1: 他的可能他想卖70000，然后现在你今天报到我这是45000，我45000不想要，40000出头吧，咱卖个48000-7000，
0: 嗯。你看，这就是行情的波动，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二手车方面的想法，或者说还在犹豫的话啊，我觉得各位真的可以思考一下，跟你身边的朋友推荐一下咱们这档节目啊。目前来看，我们说的很多事儿都是准的啊，所以就是如果他有想法，说哎，我就想卖什么什么样，你来问我们，没准，因为我也不挣钱，你是卖8000、卖10000的，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多卖多少钱跟我没有关系，你旧车你多卖钱，你买车能省钱，我也不分你的，我们给你说个实在话，是不是？
1: 对，毕竟我们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哎，我们会把实时动态跟您分享，肯定是最专业的，放心。
0: 没错啊，来看到雨花石发来消息，想加一下大天的微信，没有问题啊，马上给你推荐。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想要找到大天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说大天联系方式啊，几的广告，但是呢，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啊，我让大天加您，是手机号啊、微信号啊都可以，然后回头大天把这个服务做好，好不好？不管是买是卖的，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啊，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丰盛实业啊，您说这车我确实。不知道50宏光纯电，我问你是要拉货的话，你可以看看黄金仓，然后你说你自己家用，然后不要黄金仓，或者你不认识还有黄金仓，然后还不是迷你，是7座，就是不是50宏光 mini EV， 是50宏光的纯电，那不还是拉货吗？最终，
1: 对，它就是面包。我这个车我也不是太懂，因为它这个属于商用车哈。
0: 嗯。
1: 但是我看过这个车，我就是我们市场有很多那个零公里的二手车。它相当于什么北斗星后边又多了一块，是那种形状，就是铃木北斗星那个大小，后边又多了一块。我前面是50，是个纯电车，后边就是后边那个它是这5座的，后边有个单独可以拉货的空间啊，是那种小车，
0: 就能拉货能拉人，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就是咋说白了，就是油改电，就是50宏光的一个面包的形状，底下是加电池了，改电机了，就是纯电的一个商用车吧。哎，就这么情况。
0: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这说那么多推荐嘛，我都感觉你的表现是不推荐的。
1: 嗯，我这么说，如果说您确定要用这个车，而且这个车要用个3年以上，您去买。如果说您就是说可能这个买卖还不确定，我要不你就花个18000块钱买一个那个油的，那个1.5的50宏光，10000、20000块钱都能买个20年以上的，就是特别新的那种。最起码你卖的时候它也保值，这个车一旦你花5万或6万买一个回去，就是你要是用1个月2个月，肯定不是折几千块钱的事，肯定是折10000到15000。您考虑好了，您别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我要干个烧烤，我要干个这个地摊儿，或者我要是说干点装修，运个货什么的，临时用一下，我结果1个月2个月活儿也没有了，我哎呀太累了，不想干了。那就不是说几千块钱的事了，那就是得折10000好几了。所以说你考虑好了，其实你买纯电或者和买那个1.5的油的，其实能耗不差很多。那个油那个1.5纯电也就是5-6个油，大概那样。它这个纯电可能背个4毛5毛钱一公里，您这个纯电背也得背2毛到3毛。 所差距不是很大，你自个看看你用什么需求。
0: 嗯，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准啊，各位自己做一个判断，来看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海洋啊，您这问题太笼统了，答不了。这二手纯电车能买吗？用得住吗？花多少钱？你想买啥？比如你想花一两万，我想买个稳稳当当能开住的，能跑400公里的，想得美。还是说我想花5、6万、7、8万、10几万，我买特斯拉，买比亚迪啊，买什么价？看车型，看年限，看的公里数。你说买二手，是我买二手纯电，买个18年的，跑46万公里的纯电车，那让你买你也不买，要我说是不是那话？是不是？
1: 对，就是根据这个，我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哈，就是并不是说像有些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呢，就是首任车主享受终身质保，但是咱们国家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电车，哪一年的，你必须就是8年，多少公里哈、啊，最少是12万公里，8年12万公里之内，您的三电，电池、电控、电机如果有毛病了，厂家都是要保的，这是全国联保的，
0: 就三包政策，
1: 单独哪一台车，对，只要是你新能源就得享受这个政策。所以说您说那个能不能用住，就是8年12万公里之内，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如果有问题，厂家都是有质保的。至于那个终身保，咱不说它好与坏，那都是说厂家我为了卖车或者宣传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得符合他要求才能享受。至于您就是二手、三手、五手、十手，只要你8年以内或者12万公里以内，您车要是有问题，我厂家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保障。所以说你要不懂你就留电话，你想买什么类型的车，我什么价位咱给你推荐，我把利与弊跟你分析清楚。
0: 对，一定是结合预算，就是买车这事儿，咱不谈预算。哎，你二手车就，如果您这问题，我一会儿，哎，大点，你说二手油车能不能买，能不能用得住？那从1万到100万，那咋捞啊？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是，就是您买电车，至于说能不能用住，就是看您这台车，你想用多长时间，肯定是油车寿命要长一些，电车这个电池寿命要短一些。所以说您考虑清楚，哎，
0: 嗯，我觉得这个很中肯啊，您自己参考一下。刘回来啊，问了一个问题，说四支吗？啊，四支哈、啊，因为他问的问题对，2014年的，哎呀，宝马316，那是个1.6T 的发动机，就是三系的，算是个入门还是怎么着？甚至我都不拿它当三系，316，2014年的，6万公里，公里数是真好，2014年，这是12年车跑6万公里，1年5000。啊，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嗯，残值喽。
1: 对，对，它的316叫316i，它不是 li，正常是320、318，也是 i， 320我 li 是加长国产的，316应该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它是短轴的。这个车2014年6万公里，现在市场好价好价哈，就是4万1里康康车，咱不能说3万几，就是4万1里康康车，我们卖呀。哎呀妈，2014年你就320li有10万公里，现在也就是4万、4、5万块钱吧。
0: 嗯，
1: 没太，这个肯定是3万几的东西。别看你是6万公里，你要是10万公里，价格还得可能就3万左右，3万出头。就因为6万公里，如果是白色，没有什么就是事故的话，就是3万几，我们去看看车。哎，就这么情况。
0: 就像刚才说，320又如何？也没说就贵哪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像主流啊，咱们国内就是咱们用户比较认可就是加长，你就像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到咱国内有 L， 国外是没有 L 的，所以到咱国内就牺牲性能了，往后把车拉长了，所以说咱们国内就是加长了的后排空间优势更大一些，其实开起来好，论好开来说操控性更好一些，肯定是人家那个原装进口的50:50的，你开起来操控这转弯半径什么都好，但是你要舒适性空间大，那肯定是国产咱们 L， 但是在国内肯定是 L 是保值的，之前的就这么情况。
0: 嗯，就这个情况您了解一下啊。哎呀，刘军这个问题不好答呀。2018年的比亚迪唐 DM 啊，创领279,900那款，别提这个啊。现在新车15-16万的玩意，你别提这个啊。而且那技术还领先呢啊，这你要拿这个价格比，闹老心了啊。2018年的唐 DM 总共才跑了8万公里。你八年跑8万，1年1万公里，当年多余买新能源，发动机行驶不到1万，纯电行驶7万多点，这个我还想问问大天，这个对车价有没有影响啊？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原本原漆小刮擦能卖多少钱？2018年8万公里比亚迪唐 DM 279,900那款，79,900也上不去啊，咱说呀，现在呀。
1: 我保守点哈，这就是别说太低，也别说太高。 这个车就是30000多块钱，而且30000多块钱是价格比较高。
0: 那、啊、你管这个叫保守啊？
1: 就是10万公里，我们都20000多都收过，因为他这个车就是，应该是第一批的，而且那个糖那个标识还不是现在那个标识，都是以前老款那个，跟那油车油那个。
0: 前玩也是丑
1: 啊，对，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最老款。如果他这车就是好，就是各方方面面，刚才他说了，你看他这个用车说油跑的少，电跑的多，他应该是家里有地下车库。回家就插上了，
0: 有桩。
1: 白天我上班用电跑脱了，偶尔跑高速跑10000来公里，就是这种用车状态，就好了不得。这车市面上卖30000多块钱，就这么情况。
0: 嗯，你看明听明白了，你确实是往高了说的。
1: 对对对，我不能说20000多块钱啊，我车20几万干什么能值20000？但是这车现在市面上就是30000多块钱的东西。
0: 嗯，您参考吧啊，我估计听卖也不卖，反正咱就聊一聊也得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无为的消息，19款20年的雪佛兰探界者 1.5T， 你看人家车开的，20年车跑12万公里，太合适了啊！你当时应该换电车好，你跟刘军当年俩换买车应该串一下子，让他买那个探界者，你买那个唐去，你就该合适了。12万公里，你6年跑12万公里，算多的了。
1: 对，他1年2万公里，按现在咱们的就是人均家庭想就是汽车保有量来说，以前一家里可能10个家庭有一台车，没事亲戚家用一下或者大舅哥家用一下，一直这车在运转。但是现在一个家庭都能背2台车了，所以说公里数普遍的下来了。现在1年背2万公里，算公里数比较大的。而且20年这个车，如果说他就是5-6万公里，这个车现在也就是卖，他是1.5T 的是吧？
0: 1.5T。
1: 1.5T 要是20年5-6万公里7万公里左右吧，这个车能卖个5万5，卖6万卖不上。他这个12万公里，这个车就是卖5万5万往里吧，多了不好卖了。
0: 嗯，
1: 原版原漆能卖5万出头一大关。
0: 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这个能不能接受。主要是我们多次也讲过，牌子都黄了。
1: 是，他这个20年呢，其实一直到后期的2023年都没改款，就是发动机还是用那个1.5T 6AT 的。这个车咱们我是比较推荐的，我还往反而啊我不推荐那个1.5T 的昂科威，1.5T 的昂科威是双离合的，只有这个雪佛兰探界者这个 1.5T 是 6AT 的，能用得住的，都没问题，而且它的价格要比昂科威要便宜的多得多。现在18年的就是探界者，其实外观都差不太多，只是保险杠啊、灯啊、内饰啊轻微有改动。18年现在收车都30000几了，所以说这个20年现在。能卖个5万左右块钱，而且公里数还偏大，基本上就这个价了。而且车原漆的多，要是喷漆多的话，那可能价格还得往下降。
0: 对，就还有没准还有空间呢，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在节目，咱毕竟没看见车，咱都是只能是保守给个价格，具体还是以实车为主吧。
0: 对，但跟各位解释啊，我们保守给不是说往低了给哈，我们保守给是往高了给。
1: 对，我是你看我做节目永远都是。收大概多少钱，卖能卖个大概多少钱，你有个心理预期。到时候你看，毕竟我也服务了这么多听友，我确实是按这么去做的，实话实说。
0: 嗯，就是看各位的需求了啊。你说我想卖个人，咱就是做个寄售啥没问题，我想快速回钱直接卖没问题，都可以看需求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沃尔沃 XC60。 哎呀，19年是不是是 T 不是 B， 就是不带斯拉夫轻混那个，19年的，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9万公里，一年1万多呗，行。但这个车不值钱喽。
1: 19年9万公里啊，对，一年15000公里吧。
0: 嗯，
1: 他18年改第一批新款，然后这个车现在就是收车就是10万左右，具体看车况吧，就是10万左右。对，如果就是好，就是肯定是10万1里的。你想10万多。多不了了，就是10万左右，看看车吧，
0: 就是10万来块，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啊？
1: 对，10万来块钱，看看车。
0: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这哎呦不对，我看你那是那个 A 级，这是16年的 GLA 200时尚，跑了8万公里，16年8万公里算少的了，但是应该跟那 A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它这个是3厢的 ，GLA 是3厢的，它这个四驱比较多，它有220，有260 ，GLA 一般都是四驱比较多。别看它车小，它其实就是 A200 多了个屁股。
0: 嗯，
1: 16年正常，16年 A200 改款的，就是满天星中网，就是一个小点那个中网的。其实市场现在8万公里能卖个5万多块钱，然后它这个能卖5万5，就 就那样了。
0: 嗯，
1: 就是原版原漆四驱 2.0T 的，它也就是卖个6万块钱一大关，肯定是6万往里了，6万多不好卖了。
0: 嗯。

0: 6、7万块钱先能买个2022年、2023年的，哦，带天窗的。如果说要是不带天窗的，7万块钱能买24年的，但是性价比不高。你新车9万5，你买24年不带天窗的，花6、7万就没什么性价比了。就6万块钱买个23年的左右，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公里数就是5、6万公里就可以。如果说买插电混动啊、轿车呀、啊，国产系列的，以前卖13万就是12、13万的。24年左右的6、7万块钱都能买到的，都能买得到了。比方说比亚迪的那个，秦就有点低了。那个，就是秦档次比较低哈，就是
1: 秦来了，
0: 新车可能是对，秦 L 是25年才上市的，还没有
1: 哦，
0: 呢。
1: 对，
0: 啊，这个很尴尬。秦 L 现在怎么地得7万到8万吧，能买到25年的，因为去年才上市的。秦 Plus 啊，就是就5万多块钱，24年、25年的，能买什么？能买那个宋 Plus，从那110续航的，22年左右的，6、7万块钱，就是什么吉利啊、长安呐、啊，就这个级别的，23年、24年，6、7万块钱都能买得到，就是续航在100多，不要买那55的哈，续航都买100公里以上的，就后期你在卖的时候也好卖，你就是那个宋 Plus 55的，有70的，有50的。现在市场就是特别不好卖，而且特别不保值。你买这个插电式混动，一定要买纯电续航在100以上的，120啊，100、200是最好的。现在主流就是200，以前没有200，以前就是120，往后6、7万块钱买个23年、24年的，大概都是这样。
1: 对，他也留联系方式的，回头这个大天跟进一下，看看啊。他补充了也是要绿牌的，你就根据他这个预算6、7万块钱绿牌的混动车，给他找几个，让他先看一看。现在车说实话不好找，因为卖的这个价位的这个新能源卖得快，是吧？
0: 对，卖得快，因为这个价位啊，就符合咱说这个
1: 大
0: 滴
1: 部
0: 滴
1: 分人
0: 干活
1: 啊。
0: 这个群体。对，当时买的时候都是13、14万，现在2年折一半，全是这样的。而且市场只要出来了，零首付，嗖一下就没了。
1: 对，了解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2017年3.2V6的自由光啊，11万公里原漆能卖多少钱？还有3.2排量的呀，真长知识啊。
0: 3.2，3点，我自由光我卖的多，3.2我还是这一个
1: 三
0: 没
1: 点
0: 卖
1: 零
0: 过哈，
1: 和三点六
2: 三点
1: 吧。
2: 六吧。
0: 那个是切诺基。自由光我就卖过2.4的，有原装进口的和应该是有，就是只能是进口的，国产的全是2.4的。16年以后国产，16年以前是进口的，我全是2.4的，而且自由光我卖的不少，咱就按它进口的吧。其实3.2没有什么太大，
1: 卖
0: 就
1: 点
0: 没有
1: 了。
0: 说比2.4就贵，反之它的车船使用税特别贵，车船使用税就3000，我加上交强险就4000块钱，一般人承受不了，再更别说它的油耗，可能说那个大车格。比二点四、三点二比二点四动力要好一些，性能要好一些，但真正落到老百姓，就是咱们家用那个头上，除非就特别爱好，就是喜欢这种车，对这车有情怀，我就要3.2这个配置、这个版本的，他可能多卖点钱，要不正常就跟正常价多个3000、2000差不多了。17年2.4的进口的，就是这个自由光，然后不到10万公里，现在也就卖3万多块钱，他那个车撑死就是原版原漆状态特别好。4万左右块钱一大关了，市场卖价。
1: 对，了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齐天大圣啊，他问说：“我想买二手特斯拉，有没有调表的可能？”您就记着，谁给电车调表，他就是纯，拙劣，掩耳盗铃。
0: 他有调表，因为这个案例也是最近在外地，咱们不是咱们大连那个案例哈，他是把你那个表显的里程数调了，但是他什么调不了呢？
1: 记录。
0: 他车机里边您一共充了多少度电？比如说，咱们正常电车特斯拉正常电耗是100公里15度电，之后他已经，比如说他那车跑了15万公里，他已经就是每100公里15度电，跑10万公里吧，那他可能就是充了，1000多度电嘛，1000多度电，之后但是你公里数才4、5万公里，他可能吗？对不上，
1: 对不上，
0: 他后
1: 对。
0: 台的数据，对呀，他只能调那个数字，但是后台它的能耗还有它的后台的数据，它动不了。所以说，你只要一细心都能发现，但是这个国产电车呀，还是有调表的可能吧，具体还是看什么品牌吧。
1: 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大天连线。之后时间继续邀请大天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好，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4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引领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还有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六月呢，一半是炎热，一半是清凉，一半是回望，一半是向往。尽情的拥抱夏天的梦幻和热烈吧，朋友，我们短暂的拥有浪漫又自由的六月吧，哈。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夜风一样的声音啊，心碎的很好听，对不对？永远喜欢这首歌，孤独而又灿烂。夜曲一响，有朋友就说我要上台领奖了。咖啡很苦说，夜曲一响上台领奖，我准备上台了。周末快乐，朋友。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接下来呢，继续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请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KK 说，谢老板昨天点的木脑纵歌被安排了，嘎嘎开心。咱就说那曲儿，是不是一听就情不自禁的想扭起来？昨天那首歌播放完之后，播放的过程当中反响就特别热烈。他说今天下班回家不点歌了，安静的等开播，等到了。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末，今晚点一首嗨曲儿，放啥都行，大家周末快乐。晚上好，祝韵诗。晚上好，大圆儿。他说周五。

来打卡了，每天一次大圆碰运气系列。怎么讲？哎呀，这话一讲，直往我的心窝子上戳呀！想点一首《弦外之音》，我都哆嗦，现在就开始浑身颤抖，后背都已经开始冒汗了。大圆一来我就紧张，都落下后遗症了。晚上好，路来抢沙发没抢着啊，哥们儿，心太大了，20:03，还想抢沙发？来了就好，不用抢沙发，朋友。他说你欠账什么时候还？我欠的账不是在我上一首《晚风》里面还完了吗？晚风没还够的话，凌云志是不是早已经还完了？我现在发现我是赖账高手。晚上好，小曲。他说晚风敲开周五门，月光快递寄温情，致理查德谢希瑞，周五安康，周末无忧。 Yes， 快快乐乐说，哎呀，周五快乐呀，你抖音又更新了，不错不错，今天晚上想听一首 Teach me how to do it。 总是点让我忍不住说话的歌，又得考我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测试一下能不能忍得住，对不对？能啊还是不能啊，还是能啊还是不能啊。对，抖音又更新了，今天晚上谢卓这个号，抖音有2号，欢迎大家的关注，一个号叫谢卓，就是我的名字，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这个号和大家一块先饭盒。还有一个号呢是听歌的号，周一到周五啊，现在不一定啥时候直播听歌，叫谢卓谢老板，有机会我们一起听歌继续嗨。今天晚上谢卓那个号更新了，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没先饭盒。大家伙方便的话，小小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今天发的那抖音第一个，今天第一个在最前面的那视频点点赞，快点赞。润说周末快乐，最近听回春丹的鲜花 live 版，觉得特别有生命力。他说想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哥们儿，回春丹我有，回春丹 live 我真没有，问题是看不到啊，他没标注，好多鲜花那不知道哪个是，咱就听这个行不行？鲜花。

酸奶流说第一次在这个时间收听交通广播，他说这老板的声音好特别，好喜欢呢、啊、抖音关注必须跟上，哎呦太像样了朋友，第一次来你就焊在这儿行不行，谢谢关注，快点赞，哈哈哈哈。

我的心整栋出租，处处都给你，种满鲜花，治愈你的白发，也治愈我的牵挂。可惜呢，可惜我把车卖了，卖了年少的摩托，也卖了说走就走的我们。曾经的理想还在吗？曾经的我们还在吗？一定在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发现，哎，曾经的自己回来了。OK， 北京时间20:18，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欢迎你。有朋友问说，你上节目到几点？到9点。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周六是2个小时，8点到10点。今天晚上9点下节目。不亦乐乎说，你说我容易吗？时隔4个多月我又来报道了。身在异地锦州的卓弟今天又下载了蜻蜓 FM 听你的节目，现在云听和喜马拉雅都听不了大连交通广播，真的吗？啊，是今天吗？他说我太难了，一边运动一边听你的节目。点一首什么呢？点一首胡歌的六月的雨吧，天太热了。晚上还挺凉爽的吧，稍等我一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会有朋友的信息可能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那你一定要原谅我行不？9点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大家。OK， 继续大涛哥的自述。你看他说我来打卡，继续潜水，反正点歌也点不上，排队的太多。

现在都已经排出二里地了。北斗说我是小山顶啊，我记得你小山顶是不是在这里留言过呀？他说一个十岁的小学生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送给我的爸爸，他这几天上班辛苦了，希望他注意身体，我爱他，最最喜欢他。哇，天哪，小朋友，十岁的小朋友说最喜欢爸爸，我爱他，最最喜欢他。小朋友的表白太珍贵了，这是我听到的，这是我听到的非常好听的一句向爸爸表白的话。谢谢你，小朋友。

啊，我第一次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爱在西元前》，每次听这首歌心情都不一样，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心情就更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歌啊，不只要一个人听，你要跟大家一起听同一首歌，然后一起唱同一首歌，这滋味，哎呀，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此刻语言就是多余的。擒贼不擒王先生，他说想听一首周星驰的歌。博说是这样报道吗？我一直都在，谢谢你一直都在。小银常在，晚上好，他说。

谢卓熙老板，周末快乐。刚看了抖音嗨的，你挺高兴啊，抖音里看到好吃的就高兴。不觉得我今天这视频挺有创意的吗？特别有创意。十九趁年华，晚上好。他说晚风凉爽瑟瑟，心里迷迷悸动，来一首任素汐的我要你，或者是周董的夜的第七章，不再服务曲。他说想点一首单身情歌送给坚持岗位上的君二，坚持就是最好的结果。他说想点一首一生清贫怎敢入繁华。小宝森他说，哎呀你知道吗，金虎演奏6:30开播，我晚上7点开始听金虎演奏，没演奏完我8点我就跑过来听节目了，我就知道。谢谢陪伴朋友。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刚才听鲜花的时候还有朋友说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哈嗨起来，主打歌嗨起来，我把车卖了，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呀、啊、我的心呀、啊、也不知道租给谁了，也不知道谁拿去种鲜花了。玉哲他说来晚了，没抢上沙发也得给个小马扎，昨晚晚风凌云志都没听到啊，怎么办，好久都没听到了。 那整一个呗，整哪一个呢？红红的小宝马他说开发区淮河西路上听谢老板的声音很动听，哎呦很清楚很清楚。 OK。 阿涛说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想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他说你是不是把这首歌给忘了，哥们儿你得真得多喊我几次，我这信息刷得太快了。刚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来吧，听完鲜花后遗症就是 We Boon， 大家都爱听百听不厌。星河骏马他说谢胖胖周末点一首，点15首歌曲给不给放吧。见过心大的，没见过你心这么大的。小曲说今天恰逢生日，哎呦今天是几号啊，6月12号，今天是小曲同学的生日啊，我的天哪，

小曲，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好开心啊！关于小曲，其实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人是经常容易疲惫的，对吗？在疲惫的生活里，总想找一个人倾诉你所有。我每天呢坐在这里的时候非常舒服，甭管这一天经历了多么糟心的事儿，可是晚上我坐在这里8点把话筒打开，我就觉得状态就不一样了，就释然了，就放松了，松弛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里面非常感谢小曲每一天每一天晚上的陪伴。好像我每一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废话也特别多，我的话也特别多。总有一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听你的废话，就像在节目当中大家听我说会废话一样，我们一起聊一聊琐碎的日常，一起聊一聊生活的破事儿，一起聊一聊诗和远方，对不对？一起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啊！所以这可能就是幸福吧，幸福就是有一个愿意跟你说废话又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呢，就是有着说不完的废话，而废话的真正含义它大概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既能聊远方也能聊诗，还能谈柴米油盐，对不对？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有彼此的陪伴就觉得现实安稳，岁月静好。谢谢小曲，谢谢在我的朋友当中有你，谢谢有你一直的陪伴。小曲说，今天恰逢生日，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生日不只属于我自己，更要感恩赋予我生命、一路默默托举我的父母。你们不善言辞，却用数十年、三餐四季、日夜操劳，为我筑起安稳港湾。借着电波道一声辛苦啦，愿时光慢行，双亲长安。李荣浩，《爸爸妈妈》。哎，怎么回事？小曲同学，今天抱歉遇上一点插曲，哈哈哈哈，这把对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听这首歌心是不是平静下来了，慢慢的平静下来，怎么那么好听啊，李荣浩爸爸妈妈，很温柔的一首歌，很动情的一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曲同学。小曲同学，嗯，这是你和世界交手的第二十几年啊。第二十几年啊。甭管二十几年吧，希望你永远年轻，也希望你一直都可以做一个永远的柔软的大人。风吹哪叶咱读哪叶，哪叶不服咱就撕哪叶。今天读第二十几页咱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你永远都可以爱上自己的不完美，也永远的可以勇敢的奔赴下一场山海。 Oh yes。OK， 北京时间20:35，欢迎你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然后继续。我今天抖音更新了，朋友，快给我点赞呐！最近我有点懒，具体来说呢，最近事儿太多了，忙活不上，主要也是前一段时间做了个胃肠镜的检查，不敢吃东西，所以耽误掀饭盒了。今天饭盒谢卓的那个号更新了，有一点不一样，看到的朋友动动小手点赞点赞点赞，谢谢谢谢谢谢。孙姐说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袁静香她说，谢卓，我们两口子是老听众了，高考结束了，愿六月的雨洗去铅华，青春不留遗憾，我和爱人点一首陆先生的华年，希望能读到播到就更好了。哥们儿，我努力了，但是我真没找到这首歌，你给我一点时间，下次有机会咱一块儿听行不行。才提到六月的雨，我是不是还欠一首歌叫六月的雨？哎呀，我欠的账太多了。

这歌不出来是不是不行啊？啊，在大家的千呼万唤当中，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嘿，他来了 ，We Boon Man。各位收收有脚，别踩太猛啊！

心有所属说，谢程程啊，祝福小曲生日快乐，早日脱单，桃花遍地开。说想点播一首周末愉快送给小曲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小胖说大家嗨起来吧。啊，这首歌是不是唱对了？佟大器说这歌得挺一个疗程。啥疗程？咖啡很苦，还发过来一张图片。你这油门真的是油脚踩油箱里了是吗，哥们儿？孙姐说终于开车听到这首闷了，音量必须调大，然后把车窗放下来。

要听的是生命力吧，对吗？热烈就是要热烈，就是要鲜活，就是要看天见地见众生，然后我们依然可以保持热烈的自己，然后依然野心勃勃，太帅，怎么这么帅？

涵说8月8号李荣浩大连演唱会，李荣浩还是很值得一听的。演唱会是什么？演唱会存在的意义就是你见到了你耳机里的那个人，对吗？你听到了你喜欢的声音啊。郭强说祝福小曲生日快乐哟，健康快乐每一天哦。这歌要是其他，这句话要是其他女生说，那相当甜了。生日快乐哟，健康快乐每一天哟，我就不行了。

庆阳说想点播一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招呼不周啊，朋友，消息太多了，而且消息好多好多，前面的信息都被顶掉了。哎，原谅我，原谅我。心想事成说，刚才听李荣浩《爸爸妈妈》这首歌，他说有一点心情复杂。有一句话说得好，父母在家就在，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常回家看看父母，他们的心会感到安慰，多陪陪父母吧。Yes。红红的小宝马说想点播一首叶倩文的《祝福》。Tina 说你人真好，听见你给小曲唱生日歌，虽然今天我不过生日，但是我也跟着心里暖暖的。不管哪一天你过生日，你来喊我一声，我也给你唱生日歌好吗？大圆儿说看我点歌，谢老板的心跳也有力了。不对，应该这样说，看我点歌。

谢老板的心跳也有力了，心律不齐也治好了，湿气也随冷汗都排出去了，头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顺便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哦耶！还得是你啊，你行啊，行，好了，全治好了，我已经治愈了，哥们儿。问号说，谢胖胖，我朋友马上就中考了，想给他点播一首裂缝中的阳光，林俊杰的歌。知道你最近刷题很累，别过度焦虑，那些熬夜熬过的难题都会考成考场里的底气。愿你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中考稳稳上岸，加油。太棒了，这首歌来吧，也和所有即将还有几天就要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一起听。Fighting!

在说，我每天晚上都在车里面听你的节目，这个时间我正放学。爸爸说想点播一首歌，可是我不同意，因为我想跟你聊聊天。我马上还有几天就参加中考了，我有一点害怕。又一条消息，他说因为总觉得自己学得不够好，不如其他的同学。朋友同学不要害怕，生命当中就是有无数个不完美的，生命当中不完美的角落它总是存在，但是阳光会在每一个裂缝当中洒下来，对吗？就像这首歌林俊杰你正在听的《裂缝中的阳光》啊，等到黑夜翻面之后就会是新的白昼了，所以不如咱就勇敢地打破生命的裂缝，让阳光逐渐地洒进你的房间，加油。

太着急了，我着急。旭逢旭凤，他说我家小公兔马上中考了，祝福小兔子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 ，yes。

Lucian。Lucian 说想点播一首王瑞卓的《茶花开了》，抱歉同学，消息才看到，好多好多朋友的信息已经被刷掉了，原谅我，原谅我，行不？十七说周末快乐，想听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幸运长流说想听无人扶我凌云志。哈，董亚消息我才看到，下班的路上又听到了声音，好开心，我也开心啊，大大的比心。孙姐说周五快乐，坐标在一家烧烤店吃烧烤，下午陪着好朋友看了这个电影，他说他第一次看，他说今天你的抖音更新太酷了，周六周日正好要去逛奥莱，好好逛一逛。Superman 说周末快乐，天天好心情。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进入起早看球的状态模式，有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与听友球迷们共享？我要加速了，朋友们，我要加速了，来吧，这首歌，周杰伦《夜》的第七章。我看看点歌的朋友是诗酒趁年华。工程师说想点一首 You Raise Me Up。

小林说，听着周董的夜的第七章，心里面思绪万千，总是管不住自己，总是按纠正别人，这一点是不是特别讨人烦？今天晚上被全家人反对，围桌攻击，心里很不是滋味。哈哈，都会抢答了吗？哈哈。哎，我觉得克制自己的情绪这事儿也挺重要的，克制自己，纠正别人的欲望。嗯，说的对吧？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只做筛选，不做教育。

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早日脱单，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天天在节目里相见。哇，小曲今天晚上收到了好多生日的问候啊。刚才还有好多同学快快乐乐说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啊。XWX 说转告一下呗，转告小曲生日快乐。红红的小宝马说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刚才发的被顶掉了，我猜他一定是属猴子的，因为只有猴子才怕，才天不怕地不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今天晚上真好，今天晚上小曲过生日，在节目当中特别热闹，谢谢大家。我替小曲说吧，他说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有的问候。他说今年是我与父母相遇的第24年，哦，也是和世界交手的第24年呀，对吧？他说要感谢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也特别感谢今年的生日是自己最难忘的，我会牢牢地记在心里。 OK， 那我再深情地对你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When troubles come， 小流氓说既然快中考了，那就点播一首 You Raise Me Up， 祝全体考生考出好成绩。刚才还有朋友点播这首歌，这首歌作为咱们今天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晚安慧华，晚安心想事成，晚安明明，晚安不亦乐乎 XWX， 所有所有的同学坦荡如砥，少董，抱歉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在明天见行吗？好像这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在这里一起听歌的意义。这种意义呢，在于我们可以一起穿过悲喜，然后依然勇敢积极地面对人生。人在不同的时期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所能尽所不能，没有必须也没有一定，咱们随心情随缘就好了。 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4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总觉得四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直到世界杯的号角再次在美加墨吹响。波斯湾的故事仿佛就在昨天，四年前陪你看世界杯的人如今还在身边吗？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到了周五了，我们该上 DJ 了，来自上一届世界杯特别火辣的那首 DJ 版的《心墙》。

总觉得阿根廷夺冠是昨天的事儿，但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如约而至。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镌刻着历史的脚步，但真正让这年轮发光的是每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样子，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年轮里最鲜活的一圈。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my brother by my side。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

来看一个路况，大圆儿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五报道，先报个路况。他提到说港湾广场上疏港路之后呢，在第一个转弯之后啊，左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 SUV 出现了独立故障，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XWX， 还说想点一首 Hello。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五快乐，带着板凳来听歌了，今天呢想听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是咱们铁粉小曲同学的生日，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感谢他每天为节目注入的阳光与活力，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我听说了，我刚刚在节目之前在导播间里的时候呢就听说了，也听到了好多平台上其他的听友们为小曲同学发来的祝福，生日快乐小曲。我们来看看寿星小曲同学说，星光落电波周五附加期，感谢月如的温暖陪伴，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人生路漫漫。

小许同学说，十分感谢每一位朋友送来的生日祝福，心里特别温暖。他说还要单独感谢月如的暖心祝福，倍感惊喜。新的一岁也祝愿大家平安顺遂，也祝咱们节目越来越好。希望你的漫漫人生路有人一直陪，也永远对生活保持最初的心动。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也是我们听友我在西城的后街为小许同学送上的生日歌。

每次呢，在节目当中一放到周杰伦的歌曲，你就看吧，这平台上的留言呢，肯定就是冒泡了。好多朋友又涌现出来了。草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西西里》。平宝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双截棍》。你看看，你看看，周杰伦的歌一首两首，基本上每次都是打不住的。这样，咱们先过渡点其他歌曲，稍后呢，我们再接着听周杰伦的歌。欢迎平王小宝森。M 两位说晚上好啊，姐姐想听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小刘说晚上好，想点一首《从开始到现在》。来看一个寻物启事，点点他说，中山路友好广场到同泰街沿线呢，丢失了蓝色冲锋衣一件。他说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啊，请和于女士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51-4248-6780，151-4248-6780。

秋天的落叶说周末快乐，月如想点一首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大潮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林俊杰的新地球。

新的绿茵场，新的英雄，新的狂欢即将点燃整个世界。大涛哥说晚上好啊，月如不潜水了，想听一首瑞奇马丁的 The Cup of Life。

来插播一条路况，大圆提到了说，继续报路况，中山广场环岛民生街路口中间呢，有两车发生了事故。说现在啊，一辆车在路中央，一辆车呢在路边，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

0: 我记得4年前在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晚上，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解说员贺炜老师的一段解说词让我记忆一直非常深刻。他说，波斯湾的故事讲完了，4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落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没想到4年的时间过得这么快，2026美加墨世界杯又开始了。再见少年拉满弓，黄昏重铸英雄梦。
1: 越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4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这边有位名字看不太到的朋友，他说晚上好，月如，看到西安路满街的烟火气，想点一首李荣浩的老街。

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爱咋咋地说晚上好啊，月如，能再放一遍闷吗？别着急，一会儿来炸场。Superman 说，主持人晚上好啊，听到一首很感人很好听的歌，想送给小曲同学。他说是狼哥的《故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说歌声感人，歌曲背后的故事呢更加感人，顺便呢也祝小曲同学生日快乐。哇塞，小曲同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收到了好多听友的祝福，我相信这也一定是他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

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名字看不太到，他说主播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恋人。19春年华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任素汐的我要你。

我在西城的后街说，哎呀呀，现在一听到恋人就能想到月如，是否还是不爱吃香菜，还能改吗？改不了，改不了一点。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有一道菜就是凉拌鱼皮嘛，里面给我放香菜，我真的是在那儿一根一根的挑出来。王猛说，晚上好，月如，咱俩在港湾街何时眼科爱心送考派发现场邂逅过的，终于听到了你的节目，非常棒，继续加油，欢迎你。他说今天呢刚下班，和你互动一下，辛苦了朋友，回家早点休息，路上注意安全。渐行渐远说，风声呼，吹乱烟云雾，在我沉与浮，得失不在乎。他说想听一首先走的人。唐小璐说，学生们马上都要中考了，想点一首胡彦斌的愿望，祝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愿望成真。

四年好像很长，长到可以改变很多人和事儿，又好像很短，短到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就迎来了下一场盛宴。那就停下来看看世界杯吧，不是为了输赢，只是为了在别人的青春里找回自己当初那份毫无保留的热爱。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8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完全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 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类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 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这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 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长瘤子这种，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疙瘩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 这话很形象。

那好，胡家老高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林不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3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3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早没影子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3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3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6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膏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
越做

0: 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也没工夫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0: 嗯、
2: 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0: 啊，
2: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0: 啊、
2: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0: 啊、
2: 但是这俩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2: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2: 啊、
0: 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嗯、
2: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
0: 啊、
2: 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
0: 嗯、
2: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2: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嗯
2: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啊
0: 就
2: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2: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0: 嗯、
2: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
2: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0: 嗯、
2: 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2: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2: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2: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2: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的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2: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2: 还敢走道了。
0: 嗯，
2: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它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2: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啊、嗯，
2: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
0: 啊、
2: 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
0: 嗯、
2: 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0: 啊、
2: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2: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
2: 没事。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2: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
0: 嗯、
2: 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0: 啊、
2: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
0: 啊，
2: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您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见。

0: 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
3: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4: 吃了那

0: 其要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1: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请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呀 啊。
1: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本济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0: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就是就是 啊。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1: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孟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
1: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谢谢谢谢。好，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

0: 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
1: 哈哈哈。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0: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0: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0: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啊，
0: 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0: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0: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0: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
0: 是老师知道
1: 缘分。
0: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嗯。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着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嗯、
0: 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来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
1: 嗯、
0: 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
1: 嗯、
0: 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嗯、
0: 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0: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
1: 啊、
0: 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胡老师啊，就感谢你、
1: 啊、
0: 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

0: 和老高的缘分。那么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正是相反啊，胡椒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
0: 欢迎
3: 您。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跟您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0: 没错，
3: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0: 啊啊啊！
3: 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多少啊，傅老师啊？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一个月
1: 的。哎，坚持用啊！
0: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了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0: 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他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

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

那叫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
脱胎换

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呀。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儿。

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

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

0: 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

0: 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4: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的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4: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侯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4: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4: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也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胡家老高啊，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4: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5: 是了啊，
4: 太好了。
5: 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每天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4: 你看看啊，
5: 这是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5: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4: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

0: 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经历呀、啊，是不是、
0: 嗯？没经历，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吧、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回去送餐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太好。
0: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
1: 嗯。
0: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
0: 好，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再见，再见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我是河北常山的新顾客、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我刚去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

0: 真高兴。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啊，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坦的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啊。也吃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还有胃炎，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咳的咳剂，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的活糊弄活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这在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以前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货，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半导体一听了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和和气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脑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那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直到现在呀，魏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胃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的，是胡老，我是认识了，后来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短，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或者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在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看见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直到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佩服了。我是心
1: 反应多快呀，是吧？
0: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支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能还得慢慢缩回去，只是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的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不说还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我的时候啊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脚管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那也有时候，哎呀起来媳妇，现在胡老比的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四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都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说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你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1: 哦，
0: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的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

0: 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
1: 嗯。
0: 哎呀，通过胡老张，我他们一块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疗，我把药也擦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
0: 哎、
1: 是吧？
0: 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心的感谢你呀、啊，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老人讲一块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1: 嗯。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是不是我的病，为啥我真是通电话啊、
1: 哎、
0: 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
0: 哎、
1: 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
1: 嗯、
0: 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
1: 嗯
0: 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直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
0: 啊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嗯嗯、
1: 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0: 嗯、
1: 这是难得的。
0: 我当时既然是
1: 嗯
0: 对
1: 嗯
0: 对，我非常相信这两位、
1: 啊、
0: 我感恢复我的本源是可以的、
1: 嗯、
0: 我有这个、
1: 啊
0: 嗯、
1: 好的啊
0: 啊
1: 您坚持用吧 啊
0: 谢谢胡老师
1: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姓杨，今年呢、
1: 啊、
3: 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1: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1: 嗯、
3: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啊、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了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
1: 嗯、
3: 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
1: 嗯、
3: 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1: 嗯、
3: 感觉这个累得也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啊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1: 嗯、
3: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

0: 亲戚用了福佳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1: 嗯、
0: 所以
1: 你
0: 当时呢就买到这个福佳老膏。你看我服了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
1: 嗯、
0: 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0: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
1: 嗯、
0: 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
1: 哦、
0: 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嗯
1: 啊。
0: 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1: 嗯嗯嗯，
0: 我这个福佳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
1: 嗯、
0: 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
1: 嗯、
0: 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
0: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
1: 啊
0: 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这个福佳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
1: 啊，
0: 哎呀，轻松。比如说二十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哦！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
1: 嗯，
0: 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关系
1: 了，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1: 嗯、
0: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嗯、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
1: 啊、
0: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啊、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
0: 对对对对、
1: 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
1: 嗯、
0: 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咱
1: 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

0: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他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

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可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

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
没有白付出的。

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
再逢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医者不治不治之病，唯医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二十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两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

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十天八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五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七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四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八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

0: 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1: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的身体啊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1: 好的，谢谢侯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1: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1: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1: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1: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1: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1: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啊、就松快多了，而且哇、啊嗯、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1: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也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啊、
1: 哎呀，现在感觉好
0: 多
1: 了，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1: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胡椒老膏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啊、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1: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椒老膏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了
0: 太
1: 好了。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1: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0: 啊，
1: 现在胡椒老膏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1: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着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看
1: 每天、挺好的、
0: 啊、
1: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1: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啊、
1: 就是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1: 大
0: 体力好了
1: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1: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嗯嗯。
1: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1: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1: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我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1: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1: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说买

0: 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
1: 嗯、
0: 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啊,
1: 啊，
0: 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这
0: 胡椒老高啊，我感觉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椒老膏所起的效果、啊、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 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
1: 啊，
0: 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嗯、好，太好了，
0: 太好，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
1: 嗯、
0: 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啊、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啊、谢谢、啊、
0: 再见
1: 老朋友 啊
0: 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华老，你好。我是河北昌山的新顾客、
3: 哎、
4: 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
3: 嗯、
4: 因为你辛苦了。
3: 嗯，
4: 我呀，我刚去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
3: 哦、
4: 有非常的改善，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3: 嗯，
4: 我就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啊、
3: 嗯、
4: 胃病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个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净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坦的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疼，烧心啊，也吃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
3: 哦，浅表性胃炎。

0: 啊，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咳的咳剂，喝点那个好点。你这个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的活糊弄糊弄，这写字的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这在说那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货，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了一听那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郭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郭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脑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带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魏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再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我的，是不老，我是这是了。后来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短，也挺惨，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的，好疼死了，我是喜欢
1: 反应多快呀，是吧？
0: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着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海纳呀，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我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叫唤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哎呀，起来歇会。现在胡老比这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就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寸的月，断代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就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就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太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1: 哦，
0: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的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上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得的浑浊，这儿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胡老张我查了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水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是眼睛啊感觉要可比那个茶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
0: 也不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心的感谢你呀。

0: 望天天的感谢的红老板，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这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老姥姥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老人讲会听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1: 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都这么说啊。真是红老板，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啊，是红老，所有的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只要现在知道这吴老高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0: 是
1: 难得的。
0: 我既然是，对，对。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敢回顾我的本愿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您坚持用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了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黏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蚁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

0: 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
1: 啊、
0: 也少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嗯
1: 啊，
0: 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1: 嗯嗯嗯，
0: 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哦，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各位早上好，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

南风是五到六级，再转偏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是五到六级，转偏南风是五到六级，气温十八到二十四度，十八到二十四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
1: 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3: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我的伙伴，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这首歌来自于交通广播男生天团带来的早安大连。还有人不知道这首歌来自于哪些主播的演唱吗？如果说你想知道答案，可以呢在官方微信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留言给我，我来告诉你。节目一开始呢，关注一下大连交管发来的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状况哈，主要是高速公路的，提醒大家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路是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土阳高速因为降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高速其他管段都正常。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东快路全封闭时间调整的信息。原定

2026年6月18号到6月19号，每天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对东北快速路、华北路到海口路双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因为工程的需要，提前到了2026年6月13号到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采取上述封闭管理措施，请广大驾驶员周知。今明两天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对东北快速路、华北路到海口路双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我们看一下施工期间啊，由广电出示方向车辆可以由海口路匝道下桥，从海口路西南路绕行，由北站周边匝道华北路出入市区的车辆可以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出入市区的车辆可以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来通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封闭时间动态调整，以现场道路标志为准，望各位惜之。

我家，唱我们这个城市大连的歌。谱曲演唱阿麦，也曾经特别熟悉的交通广播的一位主播。改编自早安龙回早安大连，哎，都知道是吧？对，有小刚，还有阿豆、大海、张迪老师、然峰、阳光。能在早上听到的声音好惊喜，是吗？而且今天我串到了周六啊，也很意外。官方微信平台已经看到大家陆续打卡报道了，你们起得好早。不过这个季节呢，要比冬天起早更容易，是吧？因为天放亮的早啊。这不是阿麦原创的歌曲叫《我家》吗？是的啊。继续啊，关注一下今天早间交广早会和给大家的各种的提醒。首先呢，停水啊，请大家做好储水准备。哪些地方计划停水呢？这是6月16号哈，我们提前说，6月16号早上的9点到6月16号晚上的9点，甘井子区交北路 DN400 管网改造碰头工程，所以呢，以下的地区供水可能会受到影响。甘井的区交北路与东方路合围的区域，交金源呢，还有教员街135号、交西街两侧、金山映海、金家街快轨站、第4人民医院、信息高中、甘区环保站，包括辽宁省军区大连市第17离职干休所，还有什么呢？交北路20号、交北路74-86号、东北特钢技术学校等等区域停水降压。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呢，供水会受到影响啊，是在6月16号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提前做好储水。再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油价，国内成品油价在6月18号，我们也提前说，6月18号晚上的12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这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目前已经是进行2个工作日的统计了。所以呢，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也是持续的走低。那么预计呢，下调油价是每吨130块钱。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所以呢，汽柴油价格预计下调每升是0.1到0.12元。是在6月18号晚上的12点钟哈，会有一个调整下调，所以是好消息。

前两天看到一篇报道，我也觉得有必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不久前呢，一只野生的梅花鹿呢在西岗区莲花山路边产崽，因为被游客围观，产崽之后的母鹿呢弃崽离开了现场。为了让母子哈、尽快的汇合，志愿者在现场播放小鹿啊求喝奶的那个叫声，成功引回了母鹿。你也有关注这条消息吗？我们看到大连野径自然保护中心志愿者老林，他就有这样一个提醒啊，他说这个团队志愿者呢，就每天上下午都会有固定的志愿者在山上巡查和巡护。这个事儿呢，是在5月31号7点来钟，志愿者在莲花山的旁边看到一只母鹿正在生崽。那么当时呢，路边围了好多关心梅花鹿的游客，可能是产崽受到打扰吧，所以呢，母鹿生产之后丢下了小鹿就走了。野生动物生崽之后呢，刚出生的小崽必须要在2个小时之内站起来，和妈妈一起离开现场，才能够保证不被其他动物攻击。那么在这2个小时里面呢，妈妈要自己处理好胎盘，把小崽身上的羊水舔干净了，并让小崽成功喝上第一口奶哈，这是常规。那么见到母鹿弃崽离开之后呢，志愿者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支援，他们向现场游客发放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册，并向大家科普知识之后呢，游客就纷纷离开了现场，不知者不怪。所以我说今天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老林说呢，我们也看到小鹿站了起来，但上哪儿去找他的妈妈呢？我们也看到远远有一只梅花鹿一直没有离开啊，猜测也许是小鹿的妈妈在远远的观察我们。于是呢，为了撤掉母鹿的防备心啊，我们在现场播放了以前录制的小鹿求喝奶的叫声，你看。让大家感到高兴的是，刚刚站起来还没有喝上奶的小鹿摇摇晃晃地走向山林去了。志愿者们一边是放着叫声，一边远远地尾随，担心小鹿就是找不到他的妈妈嘛，好做下一步的求助准备。果然不久之后呢，那只远远观察的母鹿就走了过来，母子俩成功汇合之后，母鹿带了小鹿回归山林，现场的志愿者们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上旬，就这个时间段啊，都是母鹿产崽的时间。正常呢，母鹿呢都会找隐蔽区域来产崽，但是现在呢，大连人对梅花鹿的保护呢，可能让他们放下了戒备之心。不久之前呢，一只梅花鹿还将小鹿产在了小区里边呢。在此呢，也希望哈大家，母鹿生产的时候如被打扰，有可能会向人发动攻击，或出现弃崽这样的行为。对野生动物最大的保护，我们要做到不打扰不干预，让它们自然生产。如果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报警或联系志愿者。我们都希望哈、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新闻啊，这个提醒之后啊，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注意注意，不要打扰它们，好吗？

哎呀，格里这些地儿啊，都是我们这些大连土著特别熟悉的地儿，还有很多很多曾经是异乡人因为这些地儿而奔赴大连的理由。这首歌是大连籍歌手王卓带来的《我的大连》。欢迎大家今天早间出行锁住 FM100.8 收听我们的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机场附近下雨啦，目前是小雨，出行的小伙伴们注意安全。哎，说今天好像是有雨啊。说到这个天气哈，我们做提醒，昨天热吧，大连市区部分地区的温度昨天是直冲到32度。对，说昨天晚上是有雨会到访我们这个城市，但是广电中心附近好像没有下雨，这个雨是不是局部的？所以你家所住的地方昨天晚上下雨了吗？今天的气温呢会因为昨天晚上某些地方下雨吗，而且是阵雨啊，气温会稍稍有回落。说是这个阵雨会持续到周六白天，所以刚刚那个小伙伴提到的机场周边下雨了，我估计是因为因为天气预报提到的。看一下。

明天啊，明天我市天空云量比较多，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就今天和明天都有阵雨。偏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气温全天在18到25度，这比昨天最高温度是下降了几度。提醒大家啊，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很强烈的，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并注意及时补水。下周一我们提前展望一下哈、啊，说下周还有阵雨。周一呢，我是白天呢天空云量比较厚，太阳偶尔露脸，预计夜间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你看连续三天，周六周日周一都有阵雨，气温是在19到25度上下，哎，真舒服哈、哦。周二周三我市天空仍处在云区，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仍逗留我市。好在气温呢没有受到影响，气温最高在26度，最低是19到20度。25、26最高温度，然后最低温度这个阶段19到20度。哎呀，看这个温度就觉得生活在大连真的好幸福。

理工北门也下雨了，还不小呢。你看，广电这边好像没有，哦，所以说是阵雨嘛，局地阵雨嘛。小蝶，你这个 BGM 调调真好听，好听吗？感谢张迪老师。有一天他在用啊，用这个音乐，我一听我说，哎呀，给我给我，我喜欢，我喜欢在早间交广早会合节目当中啊，有这样的调调陪着，于是他就奉献给我们节目咯。感谢善良的人无私的奉献。看一下啊，早上好，小蝶打卡报道物足人生。他说机场西部三顶春天附近下雨了，昨晚我家南市道街附近没有下雨，是吧？对，我就说五一广场这周边没看到有雨迹啊，雨的痕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打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每一次都有记录，所以其实我是大部分的时间出现在周日早间这个时间段，偶尔出现在周六也会被你们背个正着啊。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啊，用你们的热忱关注交通广播的每一档节目。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你好，很高兴跟你相遇在这里。当小蝶姑娘提前24小时抵达直播间的时候，这话怎讲？周六周日其实没有天天好听啊，现在就是周日基本都会出现在这个时间。今天早间是因为阳光同学临时有事儿 啊，我们就串一下好了，所以明天早间你会听到他的声音，他会陪伴大家。好，在这个时间6:30事后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总体路街的通行状况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周六周日早高峰的时间是错后的，差不多是8:30之后吧，啊，9点来钟是出行的早高峰，所以之前呢，市区的通行状态都是平稳有序的。高速公路倒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路是方向，那么沈阳方向是双向通行的。土阳高速这块呢，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土阳高速因为降雨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高速公路其他管段都是正常的。

最近真的是超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有年头了，原唱是林志颖，他是不是演过一部电影叫《旋风小子》是吧？那个电影当中的歌曲最近被翻红了，版本特别特别多，这是张思思的《星云》，好听好听。感谢啊，感谢翻唱，翻唱用这种形式将一些好听的歌曲掀起并继续传承下去。嗯，对呀，昨天其实半夜之后就下雨了，对，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说这次降水断断续续会持续到今天白天吗？今天夜间才转为多云。

办公室有雨伞吗？有，备了。早上出门天都是好好的啊，没想着带伞。在外面不下雨了吗？办公室有伞，备了。谢谢大家关心啊。台山附近下雨了啊，身后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哎，你要说这个早上起床哈，起床之后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就起床之后都在做这样一个动作，你知道吗？这个动作啊，正在毁掉我们的眼睛哦。我在料想几乎每个人吧，估计都养成这个习惯了，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早上一睁眼啊，习惯性拿起手机看时间，刷消息啊，翻短视频，然后扫一扫朋友圈，你一定很难想象，也包括我，眼睛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睁开眼就看手机，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在毁掉我们的视力。我以前吧还真的不近视，我就发现这几年我这个近视是越来越严重，跟这个看手机刷手机真是不无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的确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手机的诱惑，对吧？一睁眼就开始刷啊，睡前刷啊，躺着刷，关灯刷，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呢啊，寄希望于开着手机手电啊，那么打开护眼模式，反正就是一个刷字。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习惯，其实呢都对我们的视力有很大的伤害，严重的甚至会致盲啊，各位，不是小事儿啊。早上起来立即刷手机就是对眼睛的暴力唤醒。因为啊刚起床啊，这个泪液分泌啊比较少，瞳孔散大，弱光下手机蓝光和屏闪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眼底，加剧眼干、视疲劳，长期啊易损伤视力的，甚至埋下了黄斑病变的隐患。这可是新华社给我们的提醒啊。首先容易引发干眼症，刚睡醒的时候眼睛处在缺水的脆弱状态，夜间呢泪液分泌会显著减少，眼球表面啊其抵御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是极度不完整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看手机在高亮屏幕的刺激之下，原本脆弱的泪膜非常容易破裂，那么眼球表面就直接暴露在空气和屏幕蓝光之下了。各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晨起刷手机几分钟之后呢，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刺痛，甚至是畏光，长期如此干眼症就会悄然的找上门。还有就是就我说的啊，我的感触比较深，就是近视度数在加深，就令人担忧啊，这种晨起缺水状态还会加剧近视的风险。眼睛在夜间处在放松状态，但突然近距离的聚焦屏幕，那睫状肌就需要瞬间从松弛切换到高度紧张这个状态，这种暴力唤醒会给晶状体和睫状肌带来巨大的负担。久而久之呢，调节能力就下降了，近视度数会容易加深。我这几年这个度数攀升有点快，虽然配的这个镜片度数呢就没有匹配现在眼睛近视度数啊，但是深感这个度数啊真的是一直在往上窜。我提醒我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一起来严控这样的风险。还有就是暗藏了黄斑损伤的风险，长期用眼伤害不会呢就是凭空消失，就是我们长期用眼对眼睛伤害就不会就突然间有一天就消失了，只会一点点堆积，从轻微不适演变成顽固的眼病。长期强光刺激容易导致视物模糊，还有畏光加重，甚至是眼胀头痛，还会慢慢的损伤眼底的黄斑，埋下视力下降的隐患。我们先看一下关灯看手机的啊，高危人群可能会失明，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很多人喜欢在睡前关灯，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刷手机，真是日理万机啊，以为这样会更有氛围感，但对眼睛来讲无异于一次压力测试。因为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青光眼高危人群可以致盲的，就一次急性的眼压升高就可能诱发
就是闭角型青光眼急剧发作，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永久失明，还有就是加速黄斑损伤，引发智能手机眼盲症，还有这病呢。所以呢，关灯刷手机这个习惯绝不是伤眼那么简单，它可能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光明。哪些护眼方式啊，不要盲从呢？有一些错误的护眼方式。面对手机伤害，很多人会依赖各种护眼技巧，但这些流传甚广的误区其实根本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比方说护眼模式啊，夜间模式能做到护眼吗？它确实可以减少部分蓝光对眼底视网膜的潜在的伤害，但它无法抵消黑暗环境带来的眼压升高、瞳孔紊乱和视疲劳。那个防蓝光的眼镜有用吗？它可能会减少部分蓝光的伤害，但效果是有限的。

且不能够替代正确的用眼习惯。还有啊，就提到了近视不戴镜贴脸看手机，近视只会越来越深。嗯，看不清就会凑更近嘛，用力眯眼，对吧？对，这个时候呢近视加深更快，更容易散光。从睁眼到睡前刷手机，正确的姿势，来吧，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呢，我们要先闭眼休息一分钟，然后呢缓缓睁眼，看远处，窗帘打开哈，窗外或者是天花板，看远处30秒，再开始一天的用眼，给它一个缓冲，不要暴力唤醒它。最好呢接触自然光，简单活动5到10分钟之后再刷手机，绝对不要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我们一起做哈。一些已经患有干眼症和近视的人群，可以呢先滴滴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让泪膜先稳定下来。这是早上。日间呢，就白天有意识的多眨眼，现在就开始眨吧，多眨多眨多眨，保持室内光线充足，避免屏幕反光，来吧，继续眨。对，既然做不到，就是经常眨眼，就刻意多眨一些。每使用电子屏幕45到60分钟，时间也不短了，起身活动5分钟，看看窗外。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刷手机进入到一种高度集中状态的时候，时间流失得非常快，不知不觉一小时，不知不觉一小时，一刷好几小时，时常有，对吧？白天啊，每使用电子屏幕45到60分钟，起身活动5分钟，看看窗外，多远眺。睡前呢，睡前一小时停止使用所有的电子屏幕，这个挺难是吗？哎呀，尽量做吧。睡前一小时停止使用电子屏幕哈，你可以强制性的。如果实在难以抵御躺着刷手机的诱惑，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不要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刷手机，不要侧躺刷手机。你可以选择平躺的姿势，但是不要侧躺。近视眼需要佩戴上眼镜，同时不要迷信防蓝光眼镜以及手机上的护眼模式，还有夜间模式等等，坚持科学合理的用眼。就是啊，要做到就物理啊，就是拉开和手机的距离，强制性，对，强制性。最后呢，我们的专家呢也强调说，无论是正躺、开灯还是戴眼镜，这些只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并非对眼睛就无害啊，你要正确理解。只要真正啊，就是做到正确的护眼，还是要什么呢，就减少刷手机，定时休息，这是硬性条件。减少刷手机，从减少刷手机开始啊，多休息。我这一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广电中心附近也下雨了哈。我买过的第一本专辑就是林志颖的专辑，我在想林志颖是不是白面小生的开山鼻祖，17岁出道，17岁的雨季。于金池，早上好，小蝶，华南颐和城附近也下雨了，是吧？你看这雨啊，下起来了，都带雨具了吗？出门，都带了吧？车上要常备雨具的啊。老周说了，说我早上醒来就看手机，尤其最近，看看球赛谁赢了，世界杯是吧？吃饭的时候就流眼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就是给你一个提醒啊，眼睛受伤害了。

我们在听李健这首《人间共鸣》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啊，他的这个微信名呢只一个字，善良的善，他说这音乐一响起我不舍得下车了，如果没有太急着的事儿，你可以呢停一停，缓一缓，如果有急事要忙，还是应该以事情为主哈。

哎，有没有啊？就是一到夏天啊，因为热起来了嘛，那经常就挨蚊子咬，就说这个总被蚊子咬哈、啊，跟这个血型有关，也不是真假哈、啊。反正是我们家，我们家那小儿子就是，他特别招蚊子，就是我们在一起，蚊子肯定叮他。所以有人说跟这个血型是有关的啊，如果被蚊子给咬了，尤其夏天，真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哈、啊。有一些方法可以迅速止痒的，你知道吗？对，气温高，雨水多，这个季节特色嘛。蚊子也开始整夜的嗡嗡嗡，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

人根本睡不着，对吧？好在呢，大多数啊蚊子叮咬之后只是令人不适，那传播疟疾啊、黄热病啊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并不是很大，除非是特定的地区哈。但蚊子叮咬之后的那种痒啊，真的是太难受了。就为什么说我小儿子特别招蚊子呢？因为他被咬之后那个包啊，就是特别的大，就肿的特别的大，你知道吗？然后很难消，然后他这个包消失的过程当中，他要经历好几个阶段，所以就是哎呀，所以这个季节对他来讲是一种伤，对，而且这个瘙痒很容易让人产生抓挠的冲动，虽然偶尔挠一挠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特别注意不要频繁的抓挠啊，更不要抓伤皮肤，频繁的抓挠会出现就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啊，有几个止痒的小妙招，聊一聊几个有效的止痒的办法。首先是冷敷，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呢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缓解瘙痒。这个方式很好操作啊，可行性很高。那么冷敷期间呢，如果温度升上来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冷水，对。不过呢，冷敷也有一个缺点，就如果是小孩呢，可能不会配合冷敷哈。那另外呢，冷敷对瘙痒的缓解是暂时的，不要对这个小妙招抱有更大的期待，暂时缓解啊。还有个方法是冰敷啊，冰敷，对，冰敷呢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嘛，它的作用制冷和冷敷一样啊，就不再多做介绍哈。就冰敷的时间通常会更短。每次5到10分钟基本就够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呢每天多次重复。要注意的是呢，冰敷会有冻伤的风险，所以在皮肤和冰之间呢最好是垫一层毛巾，避免二者直接接触。你可以选择冰袋啊、碎冰，甚至是吃的那个冰棒都可以啊。还有就是炉甘石洗剂，家里备一瓶吧。炉甘石洗剂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都很容易买到。那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啊，比方说荨麻疹啊、痱子啊，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对，用之前呢把它摇匀了，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这个冷却效应来缓解瘙痒。里面那个炉甘石成分呢有一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面那个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不过呢就是作用不是特别强哈，但适用于比较轻微的瘙痒。好，再看一下，就薄荷膏哈，是一类经典的外用的止痒剂，它对多种瘙痒都有帮助，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就是樟脑等等物质，所以它的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对对，抑制瘙痒。薄荷膏的优势在于起效比较快，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就明显的改善。薄荷膏不适用于哈就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安全性不够高，就要注意。如果出现叮咬之后的严重过敏反应，我们家那个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像发热啊、头痛啊、全身酸痛啊、局部有化脓啊、肿胀持续不改善这样情况，就是后面这两个啊，肿胀持续不改善这样的情况，就建议积极的去医院评估和处置了，不要耽误病情啊。还有人说平时止痒啊，是不是还要掐十字？有吗？掐十字好用吗？

对，掐十字是用疼痛的方式，然后转移注意力。掐自己。

0: 嗯，好多地方陆续都下雨了啊、哦。嗯，这首歌是李新荣的一首新歌，叫《奔赴下一场晴朗》，阳光总在风雨后。天泽问我说：“哎呀，这炉甘石啊，里面的水用完了，还剩不少炉甘石呢，是吧？兑水可以吗？”我是觉得，是不是浓度就弱了？你自己兑水啊，效果能好吗？下雨了，下雨了，大家出门带雨具啊、有人讲说，我习惯抹红花油，好用呗，是吗？嗯，好啦，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啊，我是小蝶，稍后是领先早高峰，接力棒交给子轩。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在周六的早间，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那么室外在降雨，但是这个雨量分布不均匀，像火炬路、广贤路路面上已经开始有积水，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在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哈，是刚开始降雨，而东港地区像港龙路、港东八街的交汇处，目前呢也是才刚刚降雨，所以呢雨量分布不均匀。如果您遇到雨量较大的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在雨天当中，大家最为关心高速公路是否有封闭。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双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型管段是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5: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

0: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13号2点钟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19到24度。
2: 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7: 满电向前冲。

彩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收听到的节目就是领先早高峰，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看看啊，一早平台当中都有哪些宝贝们发来的信息。 Tony 还有知足者都是发来了信息啊。这个知足者还问到说，到底我几号能够领取达沃斯的车贴呢？那就是6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啊。那既然问到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先把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的事儿先来跟朋友们讲一讲啊。我们目前呢是继续来招募达沃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还有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如果说您首先来满足想报名礼宾服务车队的话，得要求您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得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与的这个中外嘉宾还有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呢，将会统一为您配发官方制定的车用礼宾彩旗啊，还有旗杆，还有就是流动喝彩车队，我们计划招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指定活动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处，形成比较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咱们大连加油，也为达沃斯喝彩。现在我知道啊，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是报名成功了。那怎么确定自己报名成功呢？就是您在报名的页面当中啊，只要是来到了抽奖那个环节，就告诉大家是报名成功咯。那报名通道目前还在开放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首页下方呢，正下方有一个品牌活动的页面，里边第一项就是达沃斯车队，你点击进入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对话栏当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了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那就像刚才哈，这位好朋友问到的，知足者问到的哈，说到底我怎么去领取物资呢？朋友们记好了这个时间哈，是6月15号和6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一周二，每天的9点钟到16点钟，报名成功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凭自己的手机来免费领取就可以啦。有两个地点都可以来领，第一个呢就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第二个地点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那么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您只要哈是到了可以抽奖的界面，就代表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也问问伙伴们，您都中了哪些奖品呢？我们为大家设置的奖品当中呢，一等奖有20个，是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二等奖呢也是20个，是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三等奖呢是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500个，中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那么中奖的领取方式，您也需要记录一下。1、2、3等奖啊，就是食物奖品，咱们呢是在6月17号、18号这两天，也就是下周三和周四9点钟到17点钟，来到咱们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也就是我们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就可以了。幸运奖也就是得到了中石油10元加油券的好朋友，这些朋友呢，您在中奖之后的7个工作日内，这个优惠券呢就直接派送到您的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之内，大家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来注册账户查询，就能够使用啦。快乐飞翔也问到说，哎呦，我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个流动车贴我怎么申请呢？刚才我说的方式您听清楚了吗？现在就可以往我们交通广播啊发送3个字儿，
达沃斯获取的链接当中进行报名就行啦。哎呦，糖糖给我们发来一条好消息哈，车钥匙找到了，真棒，我隔着屏幕都替你开心哈。他说我前天下午遗失的那串钥匙包括了我自己的车钥匙、门禁钥匙还有门禁卡，昨天车钥匙找到了，就是昨天下午呢有一个小朋友捡到的，和爷爷一起放到了石道街小学的保安室。我不是昨天贴了寻物启事吗，看到的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了。买小朋友啊放保安室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热心的美女妈妈看到了，也打电话告诉我了，这家伙感动得热了泪盈眶啊，心情真的特别激动。我生活在大连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我骄傲，我自豪。咱隔着屏幕哈，都得给那位小朋友还有那位热心的美女妈妈还有小朋友的爷爷送上蓝灯的士正能量。咱大连真的就是这样哈，非常的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豪，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充满了热血。还有这一位哈，国标说，我就觉得吧，达沃斯志愿者服务车队哈，应该都必须是咱国产品牌的汽车，只是个人建议啊。我觉得咱大连就是包容万象，海纳百川，就是这个国产品牌是不是国产品牌服务的志愿车队，这一点呢，就是咱凭个人报名意愿。但是呢咱这个敞开了怀，就像北京欢迎你咱们的奥运会一样啊，咱这达沃斯也是各种品牌各种型号，当然大卡车呀小货车呀这些除外啊。咱们感恩大家有一颗服务的心，感谢大家这颗服务的热心肠。悠悠的爸爸还说了，早上好，下雨的空气可真好呀，温度也特别舒适，可得劲了呢。平还说了，轩儿啊，你这不今天自己上节目吗，你就用大连话你主持说几句呗。早上好，早上好啊，小闺女小小们都起床了吗，大连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是，其实朋友们在发送了达沃斯这三个字之后呢，除了回弹给您礼宾服务车队还有这个流动喝彩车队的招募小程序之外呢，还会啊给大家发图片，就告诉您呢咱这个礼宾旗长得是个什么样。哎呀，就是在车旁边哈，这个小旗一飘动的时候，你这那份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你一定要好好稳当的开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以上链接之后还有一条信息，就是咱们的抽奖链接，然后下方呢有物资的领取时间和领取地点，所以朋友们大家可以积极的在平台当中发送达沃斯这三个字儿，就可以获取以上信息。无敌战神还问了，说呢如果我加入到了礼宾车队的话，我就是在有一些限号的路段我可以通行吗？这个呢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呢咱们既然加入了这个车队，是以客服务的心为主哈，具体的哪些限行路段具体能不能通行咱们还得拭目以待。平说那906的血娃他就用大连话主持节目，滚子三缺一，我知道，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不能抢血娃饭碗，我得必须让血娃独树一帜在大连。郭哥还问说最近怎么没直播呢，最近呢我们是一直在调整哈，但是我们直播还是会有的，大家拭目以待。独桌清风说早上好大子轩，今天呢是我阳历生日，明天是我阴历生日，你看就是能不能给我送个祝福咋的，就是我可期待了呢。就不瞒大家伙说哈，老高这个人特别有心，就是啊为大家准备了一版生日祝福歌曲，还是华彩不分，就专门问在平台当中，大家就是有这种祝福需求的朋友们，通过咱们节目实实在在的就送上属于我们节目组的一份真挚的生日祝愿。

独酌清风这版生日祝福感觉如何呢？我们节目组为所有啊今天过生日的好朋友们来送出的一首生日祝福歌，生日快乐，愿你往后余生暴富是你，可爱是你，自由也是你。

0: 飞侠还说了，今天也是我阳历生日啊，明天也是阴历生日。哎呦，飞侠，那我能不能大胆猜测一下，你跟咱刚才哈，就是在平台当中听到的咱栏目组送出的生日祝福的独酌清风，你俩能不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呀？相貌微光说，今天有20几个小闺女小小在资讯节目下节目的时候，导播见能跟他打个照面啊。诶，这是知情人士啊。小曲同学发来的信息，晨光浅浅，云色悠悠，周末开篇，愿日子清透，万事顺心，早上好。好的，朋友们，我们首先呢进入到今天领先早高峰当中的关注油价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
0: 昨天6月12号星期五，2026年第十二轮成品油调价周期的第六个工作日，那么距离6月18号24点调价窗口呢，仅剩6天时间，统计进度完成60%，降价进入到了倒计时。受到前一日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影响，本轮油价跌幅再度拉大，下调幅度呢接近每升2毛钱。六月迎来油价2连跌的概率是极大的，落地之后呢，也是今年第3次油价下调。那么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就显示，本轮预计油价下调的这个价格呢是每吨240元，柴油下调每吨230元，换算至各油品零售端的话，92号汽油将会下跌每升1毛9，95号汽油下跌每升2毛钱，0号柴油下跌每升2毛钱。按照家用汽车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1箱油能省下近10块钱。当下国内成品油的均价是92号汽油每升8块3毛4，95号汽油每升8块9，0号柴油每升8块钱，那么整体的油价依旧是偏高的，对比年初啊，每升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了1块6。但是现在呢，很多加油站是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啊，省的钱还不少。如果呢您参加了我们达沃斯车队的话，抽奖哈，看看能不能抽中这10块钱的中石油给您的加油券。哎，能省就省啊，朋友们，能花会省就是咱们会过日子的一个表象。好，继续呢，我们再关注气象情况。
1: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今天呢是星期六，受到了降雨影响，气温是稍有回落的，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18到24度之间，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差，建议外出人群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周日也就是明天，我市天空云量较多，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风力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18到25度之间，提醒大家呢，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的强度也是同样强烈的，长时间在户外的话，要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并注意及时补水。下周一我市白天天空的云层是比较厚一些，太阳偶尔露脸，预计夜间起部分地区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市区的气温全天是在19到25度之间。下周二下周三我市的天空仍处云区，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仍逗留我市，好在气温未受影响，市区的最高温在26度，最低温19到20度。未来几天我市气温是有小幅波动和降水穿插的，如果说您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仍然需要做好防晒工作以及及时补水。

0: 那么接下来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呢，我们还会跟您聊聊这样的几件事儿：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局地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晴热天气上线了，防暑防晒防范雷雨，真是要两不误才好。再有就是下周呢，我们即将迎来端午节的小长假，民俗消费持续升温，传统玩法焕发新活力，品牌端午风味，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那下周呢，我们也会迎来中考啊，多地也是优化了中考服务保障，暖心举措，护航学子追梦路，细致服务，暖心相伴，全力为中考考生保驾护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会问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款网红的解暑神器啊。据悉呢，这些网红的解暑神器啊，真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专家要提醒各位，部分产品其实存在着健康隐患，清凉解暑需理性，科学选择那才安心。再有呢，就是想问问各位，您家养小宠物吗？宠物扰民，其实呢，越到夏天的时候呢，越会引发一些矛盾。因为夏天嘛，大家开窗通风换气的时候比较多，如果真的是小动物呢，一早上啊就开始啊叫啊跑啊闹啊，可能会就矛盾的升级点多一些。现在有多地就出台了新规，去细化了管理规准，文明养宠，从我做起，共建和谐邻里关系。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2: 领先早高峰，
1: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那么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气情况来关注到室外的雨还在降的过程当中，有的地方呢已经出现了积水，像高新园区附近，如果您选择各条主干路线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控制好车速。那么很多朋友非常关心，那么雨天当中高速公路是否有封闭，目前只有一条土阳高速公路受到施工影响，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的双向，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土阳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其他路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提醒各位，今天呢是一个双休日，周六滨海路西段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整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13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13号2点钟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19到24度。

迎回来，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刚才呢，好多朋友哈，也是啊，在平台当中问到了，说那如果啊，我报名了你们这个达沃斯车队啊，但是我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显示的是未中奖，是代表着我没有报名成功吗？没有的，朋友们，只要您报名了哈，就是我们的平台当中都会给大家回馈一下报名的链接，然后呢，这个报名成功与否跟抽奖是否中奖不发生直接的关系，朋友们。然后但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因为呢这个链接里边是程序自带了一些广告，这个广告呢我控制不了。你像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说，哎，我这个是真的吗？我这是中奖了吗？就是那个666块钱现金呢？不是，这真不是我们的这个奖品设置啊。咱的奖品设置不跟大家说了吗？有这个海鲜这个虾酱礼盒，还有格劳克斯的汽车除味喷雾，还有价值10元的中石油电子加油券，就其他的那些奖品真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朋友们，我们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哦。张燕说，子轩呢，我今天来晚了，但是我摇到了东北超的门票，我超开心，真的是恭喜恭喜哦。那我们就东北超现场见。独酌清风说，那大子轩，你这个我一会儿也联系一下对方啊，我看看哈，能不能邀请你一起咱们聚一聚呗，一起过个生日啥的，那一点 no problem 如果真就是哈，和咱们的飞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话，太难得了。然后在后台当中啊，我把您的信息还有飞侠的信息互相发送了一下，我们自己来添加一下对方，看看能否成功。韩东说，子轩，刚才你放的那歌《外滩18号》，那歌咋听的就是絮絮叨叨的呢？你不觉得那歌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吗？还有朋友问到我说，子轩，你说说那个外边的天儿，今天是下雨的，这雨能下到几点呢？我掐指算一算，我也算不出来呀，你这有点太难为我了。如果有路面上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哈编辑过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爱猫的兔子还说了，子轩好，荆州这边下雨了，目前的雨量呢是小雨级别，出门需要打伞了。你别说，今天的天儿真是挺奇怪的哈。我早上啊5点钟出门的时候哈，那金石它还艳阳高照的呢，然后我开着开着就开到十里岗这附近的高速上的时候，这雨点啊就冒下来了。我当时还合计，这是高速上有哪辆车呲了玻璃水吗？等到越往室内开的时候，乌云越密布，然后这个雨点呢，就真的是砸在车上，挺散开的。那时候我才反应过来，的确是下雨了。这属于后知后觉的我吗？还有一生平安说了，我就觉得咱就应该推广咱的国产车，是不是啊？咱就应该各种活动的时候啊，咱就推广，哎，咱的国产产品，就咱为自己的国产产品来代言，我支持你，一生平安。巨蟹的蝈蝈，好雨知时节，我就不知道这下到啥时节。还有人问到说，子轩，你到底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大连女孩呢？是啊，必须是啊，小子前就在大连出生的，但是我籍贯上写的是山东老家，然后长大了以后，我爸我妈还带我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当时回老家的目的啊是为了啥呢？说跨个羊能长个儿，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跨羊长的个儿，反正过去我挺矮的，现在倒是挺高的。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啊分享新闻消息内容。首先来看哈，高温来袭的天气，雷雨频发，出行提示各位要做好双重防护。新的一天，气温开启攀升模式，全市大范围内啊迎来了晴热天气。今天白天哈，全市呢是以多云天气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是呢，想跟大家这么说吧，下雨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觉，闷挺慌，所以提示呢，户外。

来作业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暑、防晒。还有呢，就是哈，未来三天我市是晴雨交替的天气状况，气温整体维持一个高位，最低气温呢是稳定在19度上下。端午假期前期以多云为主，偶尔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舒适，适宜出行游玩。假期后期再度会迎来阵雨，那么计划短途出游、走亲访友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您的行程安排，随身携带一把雨具。那么现在啊，是离端午佳节越来越近了哈，各地的端午消费、民俗活动也是全面升温，传统节日在传承当中焕发了全新活力。你目前呢，你去各大商超看一看，农贸市场里边走一走，粽子、艾草、香囊还有咸鸭蛋等端午好物呢，都是摆满了货架。甜的粽子、咸的粽子还有杂粮粽、网红创意粽，品类齐全，市民纷纷选购节日食材，节日氛围愈发浓厚。那么除了传统美食热销，端午民俗体验也成为了新的潮流，多地还推出了包粽子、还有编五彩绳以及缝制香囊、旱地龙舟赛等线下互动活动，有不少的家庭呢也会带着孩子参与其中，亲手体验民俗传统，感受端午文化内涵。还有各大景区、文化小镇也围绕着端午主题呢，打造了游园会，将诗词诵读、民俗展示还有古风巡游相结合，也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去打卡游玩。有电商平台的数据就显示，今年端午的消费呢，呈现到的是一个传统加新潮的特点啊。你像预制粽，还有啊那种就是低卡路里的健康粽，哎，也是市民纷纷选择的款式之一。那么礼盒粽热销同比大幅上涨。再就是手工香囊，端午文创产品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民俗专家也表示啊，端午是承载着祈福安康、追思先贤的文化内涵。如今呢，多样的消费形式还有一系列的趣味活动，正是让传统的节日走出了固定模式，既保留住了这种民俗根脉，又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让传统文化真正的走进了大众视野。其实我今天呢也准备了一些跟端午啊相关的歌，像荷塘月色，还有龙船调，还有这个易烊千玺的离骚、渔舟唱晚、周杰伦的兰亭序、周深的大鱼、河图演唱的探潮汐、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绣荷包。朋友们，你们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呢？我们也想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这个端午假期您打算怎么过呢？哎，您平时啊喜欢吃的这个端午的这个粽子口味哈，您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小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粽子，但是我妈总哈以说这个吃了太多，小孩吃太多这种黏黏的食物对胃口不好，会引起消化不良。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家宝贝也非常喜欢吃粽子的话，注意量啊。但是长大了之后哈，有一次啊，就是到南方去旅游的时候，哎，就是在服务区看到了这种大粽子，我以为跟咱北方的粽子一样呢，就是属于糯米，然后里面有大红枣，我还合计呢，你说我这在服务区买的这个粽子，我咋能给它来点糖蘸着吃呢？没想到开包之后啊，人是蛋黄鲜肉粽，哎呀，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打那之后哈，我觉得那咸粽子也挺好吃的，所以也在这里呢，想跟伙伴们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个话题，您平时在生活当中到底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喜欢吃咸味粽子呢？好，根据大家的选票啊，咱来听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大鱼》。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

0: 自己的生活比个验，
1: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2: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3: 领先早高峰，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留言。小方块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当然不会独宠一个味道啦，都得要，甜有甜的糯，咸有咸的香，您深得我心呢。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想的呢？还有知足说，哈，你就别说那中文了，我之前哈在广州工作，那身上蛋糕都是咸的呀，我第一次吃我都震惊了。知足，我跟你说哈，咱俩是一样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家里人过生日的时候啊，他们啊就是出奇，那天呢就整了一个咸味的生日蛋糕，还是家里面的老人过生日。然后呢，那个我公公当时就说，你这买的蛋糕是味儿对吗？这生日蛋糕。然后我就合计，那应该对的吧，尝尝呗，你这现在过生日也不至于说那个蛋糕就坏了或者怎么地呀，人家包装都特别精美的。哎呦，我一尝哈，就感觉吃嘴里的一把盐。你倒不是说那种完全齁咸，但是你甜里带着咸，咸里还带着软软糯糯腻腻的，就那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挺直冲咱的天灵盖的。反正一个那么爱吃蛋糕的我哈，那天的那生日蛋糕我就吃了能有大拇手指头那一点，其实就尝过那一点之后，我就实在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味儿。哎，但是哈，绝对就这些口味哈，之所以这生日蛋糕是咸味的咸口的，也有很多人喜欢，就是证明大家呢就是也爱好这种味道，对不对？清新之旅说，吃完听完了大鱼就想吃鱼肉馅的粽子了，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咱鱼肉馅的粽子呀，你这要是露在一起的话，那不成锅

哎呦，独酌清风说，我和那位哥们儿联系上了，哎，我俩的行业都极其相似呢。我呢是属于网约车司机，他是出租车司机。哇，你看看你俩多巧合呀，然后今天还过生日，明天的阴历生日也都是一样的。哎，我就说嘛，这也太巧了。然后读者清风，我本来想跟你说今天是我公公的这个阳历生日，到后来一想，嗯，你们那个岁数相差有点太大了，所以不能说同年同月同日啊。哎呀，还有静木暖阳问到的说，你看我都在你们平台呀中的是爱心送烤的那个抽奖活动的奖品了哈，但是呢这个中油好客驿站呢我也提前注册好了，和大连云的手机号码也是保持一致的，但是至今我也没有收到加油券，也想问问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建议您呢是去加油站，你现场啊找工作人员来咨询，帮您调整一下，就是您在这个平台当中抽完奖之后呢，您也注册了我们的这个大连云还有中油好客的 APP， 应该是能够找到的。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您发来的这些图片里面的确是显示没有这张10元钱的券啊。那我下节目之后再帮您来咨询咨询，不要着急啊。乖乖女孩说了，我想提前祝你们电台所有的员工端午节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好嘞，收到了消息啊。然后呢云喜还说了，我感觉哈最经典的还得是那个大枣花生还有大黄米粽子，你这蘸糖吃绝绝子啊，你那咸味的吧属实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能说我那吃咸味肉粽的时候，我脑子幻想的就是那个叫汤泡饭吗？哎呀，早上好，早上好，平常心哈，是哪个时间哪个节点让你感觉早上这是不会笑了呢？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闻消息资讯信息啊，我们在

来说一说多地细化中考保障服务的事儿。随着中考的脚步临近，各地教育、交通、公安、卫健等多部门也是集体联动，出台了一系列的暖心保障举措，全方位的为中考考生们来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平稳迎战。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哈，有多地也是开通了中考的爱心送考服务，包括像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组成的爱心车队，考生呢凭借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搭乘，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鸣禁鸣喇叭，还有限制大型车辆通行，全力去营造安静的送考环境，还有考试环境。部分城市在考点周边也是增设了临时停车位，安排交警现场来疏导交通，保障送考车辆有序通行。考场服务持续升级，各考点呢会提前完成消杀、通风还有设备检测的工作，设置备用考场、医疗服务点、考生休息区，配置防暑药品、饮用水、应急文具等物资，针对天气变化，考点要做好防雨防暑的预案，安排专人来引导考生有序入场。同时啊，学校也是组织了心理辅导老师开展考前减压疏导，缓解考生们紧张的情绪。除此之外，社区和商家也是纷纷加入到了护航队伍，沿街商铺主动调低户外音响音量，部分餐饮店也推出了考生特惠套餐，全程携手为中考学子打造安心舒心的备考以及应考环境。十年寒窗磨一剑，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放平心态，发挥正常，奔赴理想高中。那么也想问问各位伙伴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回忆起当年的中考，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早上八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由于今天是周六，有九五降雨，所以路面上车辆相对来说会较少一些。但是呢，个别路段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希望各位能够控制好车速，保持合理的车距。另外呢，就是西南路沿线。华北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春柳河方向流量会相对较大一些的，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巡逻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路面正在降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湿滑。我们刚刚看到香炉礁立交桥附近疏港路西行方向直行去往机场方向的最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有积水了，也我们看到车辆通过的时候会溅起水花，所以如果您选择疏港路西行方向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格外注意避开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直行去往机场方向的这个机动车道。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受到施工封闭的是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是封闭，那么同时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的。另外补充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到炮台以及大窑湾疏港高速鹤达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没有限行，只有限速。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